0: 访者话，佢哋有乘搭公车、电车、地下铁，频率同疫情之前基本相同。不过有29%嘅受访者表示，佢哋乘搭公车嘅频率有所下降，其中大多数人表示呢系基于上学或工作安排改变。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A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6%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个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面。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是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事前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是仇视。中港台方面，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谭慧珠表示，如果不是由董建华作为关键人物担任第一届特首，相信香港的回归祖国不会这么顺利。谭慧珠接受访问时表示，董建华对国家的认识以至在国家人物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香港人熟悉他及其家庭背景，英美等大国对他都有深刻的认识和良好关系。董建华出任特首，让大家知道一国两制可发挥的作用，在实行过程中能够和睦和各方相处。而全国人大原常委、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接受访问时又说，董建华是谦恭君子，对任何人都很客气和有礼貌，即使政见不同都会很有耐心，希望说服对方，形容他绝对是一位好人。范徐丽泰又说，在政治上董建华爱香港多于自己，第一份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很多实际的想法，遗憾的是班底不足够，公务员团队都不配合，形容对方是壮志未酬，因此他卸任特首之后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希望继续就香港以及国际情况进行研究。而团结香港基金主席陈志思接受访问时就说，董建华由早到晚勤力工作，形容是工作狂，最难忘的有一次去北京出席两会，对方趁空档回香港办事再返回北京。他说，董建华成立基金会之后，时刻关注香港事务以及邀请人士到住所见面，曾经见到有人在房门外排队等候见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3: 多谢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的。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4: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回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的离世。咁啊，讲讲佢即系嗰阵时嘅所谓嘅所做嘅嘢吓，我哋都头先听到啦，真系相当困难，因为佢根本上就唔系一个政治人物，佢一个商人，喺一个咁即系直情即系改朝换代嘅时候，完全系即系冇一样嘢系俾你可以跟嘅，可以咁讲，因为上手系英国政府嚟噶嘛，你而家差唔多系要全部系更新。 这个困难你可以想象到是几大，同埋你完全可以冇班底嘅，因为嗰阵时嘅班底完全系港英政府嘅班底嚟噶嘛。咁你点去说服呢啲人系去即系将成件事改变呢？咁所以真系你一路以嚟咧，真系呢几十年嚟咧，就系香港亦都经历过真系好多大大小小嘅风浪。喺董建华时代，又沙士，又50万人上街，又呢样嗰样，又85000吓。又呢個母語教學，有人又話佢提出母語教學降低英文水準，減低香港嘅競爭力咁樣。我記得咧嗰陣時咧，有人即係惡搞呢啲咁嘅董建華先生所謂即係做唔到嘅嘢，即係惡搞話，即係話佢一事無成嘅呢、這個人，即係搞到香港世界大亂。咁寫咗篇似是而非嘅，好似歷史文獻咁啊。咁後屘咧，佢最後屘嗰句都話。呢段时间咧，而家咧，但系史称咧叫建华之乱咁讲，咁就即系变咗，即系直情咧系即系话佢咧系即系成个香港咧搞到乱七八糟噶啦咁样。咁啊，你又点睇呢样嘢咧？咁60426713320可以发表下你嘅意见吓。阿 Susan 你好，请讲。
5: 诶，主持人余冠 Minsir 好，系啊，阿董伯伯咧，佢个金句咧就系、是。中國好，香港一定好。啊、我都聽我爸爸咧、啊，我哋個華僑已經六代喺外國。我爸爸講話，中國富強，海外嘅華僑就一定有面子啦。啊，呢啲係真係話佢骨子里啊，係有中國嘅愛國嘅情懷啊。啊讲到一代的船王他的家族董建华伯伯89岁是离世的，我们都是痛心的怀念的。他从政的时候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又正式97的回归，跟着由98年又金融风暴，跟住又沙士，跟住又杀鸡喎，哇！喺当时你香港啊内乱系好紧要啊，呢、這个黑暴，人民当然系过得唔开心啦，政治都好讲时势嘅。當時的時勢是非常非常差，後來董伯伯就轉了去北京做十大，他的一生愛國愛港愛家，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他在英國你們都講留了，美國他都留過學的、他的骨子里是愛自己的國家，是為國而貢獻、中國而家繁荣富强，回归咗29年，咁啊，梗系好容易讲啦。但系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呢位亦让我哋纪念嘅董伯伯，佢同阿朱镕基当时都系搞呢个经济嘅。佢哋今日大家都一齐喺天国啦。让佢哋。一路好走，多谢
8: 啊，苏成的意见。咁啊，好多时咧，即系我谂久唔久咧，都即系你知啦，样嘢都讲功过噶。咁啊，董先生自己咧都承认话系即系喺政策上咧系出现咗错误。咁即系譬如好似85000咁啦，后屘都系不了了之。咁但系即系有啲人咧就即系话佢喂，真系好似做咗咁多年。一事無成，冇一樣嘢做到嘅咁樣，咁你又點睇呢啲咁嘅評語咧？
9: 咁啊，講老實話，香港好似其他地方一樣，有唔各種各樣嘅人，
8: 係
9: 支持嘅有，反對嘅更加有，其他方面嘅有，亦會同時有，所以即係冇一個政客可以講話係得到。全部人的支持的，这个不出奇。
8: 这个没有，当然没
9: 有。所以即是梗有人赞有人弹。
8: 嗯。
9: 但整体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呢，董先生他任期 特首的期間咧，佢係盡咗力，係為香港好。
10: 嗯，
9: 咁啊，即係當然嗰陣時嘅環境啊，唔容許，或者嘅可以講話民心啊，各方面啊，經濟啊，好多嘢都唔係順住佢，或者即係佢因為人力問題、政策問題同埋即係個成個架構啊，政府架構都未同英國嗰陣時係冇改變到嘅，所以即係變咗即係好多嘢咧。個政策可能係啱，但係時機未熟，或者啲人才即係各個部門啊未有呢個共識，咁實行起上嚟梗係會即係唔係咁順利嘅。呢個好容易想像得到。你要記住，150年嘅架構喎，仲係嗰陣時仲係佢上任之後都係嗰個架構喎，同埋嗰啲人咧，佢即係你唔係董先生一個人做噶嘛，啲嘢冚唪唥喺好多部門噶嘛，咁其他部門唔合作或者唔係同一個心去即係實行呢啲政策，同埋當然社會上亦有好多嘅意見嘅分歧，因為嗰陣時嗰啲幾個大家族啊，基本上。在这个、地产业里面控制了、你叫他们突然间要做蚀本生意或者 是令到他们赚钱艰难一点的，他们一定都会一样又会抗拒，是不是、这个很正常。
8: 是、即有人说、董建华那个视野十分广阔，还有他的政策好像你说、是对的、即你增加房屋供应是不是可以舒缓一下这个价钱的问题，令到可以多些人置业呢，这样这个我想我是对的，不过可能时间啊这样东西真的时下命也生不逢时，是不是
9: 可以这么说、现在李家、李特首都一样是面对这个问题的嘛，他都做都是做紧
8: 啊，是啊，但是有人说他的政策是对的，正如说的是不是能力是有些问题呢，就是他们应该看到喂而家嗰個市落緊，你就要增加房屋供應，你咪攞嚟搞噶咁樣。
9: 能力啊，當然其中一個咧，即係能力係唔知淨係佢個人嘅能力咧，成個政府嘅掛扣嘅能力得有冇咧？咁、另外啊，社會嗰、那個即係嗰個感即係認為嗰啲政策，佢哋係咪配合得到咧？嗰啲四大家族即係嗰啲地產商啊，樂唔樂意咁做咧？都要到他们的立场都影响到这些进展的嘛。
8: 就会不会呢，即又推远一点说，会不会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你看见黑暴的时候，有些人呢还高举英国旗的。
9: 是啊，
8: 即是怀念英国那时的统治的方式和英国那时统治下的生活。那是不是就是说、回归之后中国人领导的香港是没有做得比英国人那时那么好呢？
9: 肯定会有人这样想。
8: 是。
9: OK， 即这样我想会将来也会继续有人会这样的想法出
8: 来。是啊是啊。
9: 这个世界上一样米食百样人，用很多人不同的经历啊，不同的思想啊，不同的政治立场啊，那 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的啦，这个就没办法避免的，我相信。
8: 是，但是你 又再说回啦，譬如说、未回归之前香港的社会哇真的很稳定下的，是试过有一两次暴动而已，但是个个呢真的、马照跑舞照跳，搵钱搵到盤滿缽滿咁樣噶嘛，九七之前好多人係嘛，咁但係一九七之後咧，哇！一回歸之後唔掂喎，又呢又嗰樣，當然有啲香港冇得控制啊，例如譬如話沙士啊，呢個
9: 金融風暴
8: 咧，你冇得控制。但係即係你講到啦，你講得啱啊，就係管理方面，我覺得你唔可以賴曬董建華，正如你話齋，成個制度係唔同。他可能真的上情不能下達，亦都有咁就變咗咧，令到咧成個管理咧係出現咗問題，出現咗啲缺陷，係或者港英時代咧可能不會發生，因為佢哋嗰陣時運作一路好暢順啊嘛，係咪咁樣咧？
9: 咁梗係啦，而家你睇到啦，我哋而家新嘅特區政府啊，都係嗰啲政策上都有好大嘅改變，即係內部啊，同埋即係對好多唔同嘅即係官員啊，有唔同嘅要求啦，係咪先？咁呢個反映到呢、這個係即係以前個社會人民嘅心態各方面咧，經濟環境啊等等咧係唔同啊嘛。而家 一來是即係本身香港經歷了接近30年的即係喺呢個新嘅架構之後，生活了咁耐個新嘅架構之後，生活咗咁耐。

0: 寿司、点心、各式伴送，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4: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6: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我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香港第一届特首董建华先生9月8日在香港过身，享年是89岁。我哋讲到咧，真系97嗰阵时改朝换代，由150几年嘅英国体系转翻做一个中国嘅体系。我谂你可想而知咧，嗰个难处啊系有几大。咁同埋即系董先生根本上唔系一个政治人物嚟噶嘛，佢系商人嚟噶嘛。好可惜咧，我谂喺香港喺当时咧，你真系揾唔到一个有咁嘅政治手腕嘅人咧，去處理呢個咁嘅難題，咁啊導致到亦都係有啲外來因素你唔可以控制嘅，例如亞洲金融風暴啊、沙士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導致到咧好似咧係嗰幾年咧真係都好多好混亂同埋即係好不安嘅情形出現，咁啊有啲人就將成件事嘅責任推曬喺董建華身上啦，咁我覺得呢啲都唔係好公平嘅，因為佢都好盡力去做事噶啦，不過真係有陣時候可能真係力不從心。咁你點睇呢樣嘢咧？6042671320 ，Stephen 請講 ，Stephen。
9: 嗱，我就唔係咩專家，不過吹下水咁啦。
8: 哦，我哋都唔係噶。
9: 嗱，咁維斯理啲倪匡維斯理，即係97之前有部小説咧，叫《追龍》啊。
8: 冇睇過。
9: 個內容就係即係一啲即係天文現象咧，就佢。就暗示到，因為東方喺嗰個城市啊，將會大徹底毀滅。
8: 哦，
9: 但係有時毀滅就唔係天災，係人禍嘅。即係呢個城市個優點就係失去咗即係自由。咁而家睇下香港咧，我唔知係咪即係個情，即係我唔係咩專家，但係而家依然都係即係金融中心啊，即係依然係即係嗰啲商業活動係好蓬勃嘅，但係咧。可能言論自由嗰方面啊，好多嘢已經即係變咗質啦。即係有部分優點，而係以前有啦，而家失去咗。咁就睇翻追龍嗰本小説，會唔會係即係有少少巧合之處相同？我唔知道，大家即係分析下。咁我再最後一講，有一點咧就好得意嘅。你睇下人哋嗰啲體育活動好多咧，即係奏國歌嗰陣時啊，即係。即係嗰啲運動員同埋嗰啲觀眾啊，梗係即係好，即係好尊敬，即係啊，對嗰個國歌嗰個即係自己個國家嗰、那個即係情，有個好即係好濃厚嘅即係點啊，即係自豪感啊。
8: 嗯。
9: 但有時香港嗰啲運動嗰啲嚟足球場啊，有時啲就喺即係特區啊中國國歌嗰陣時候，有啲啊即係背住嗰個國歌啊，同埋再響聲。即係當然，大家有大家睇法，但係即係 好少话有呢啲其他地方。

0: 除香港之外有啲咁嘅現象啊，即係就我嗰陣時咁啊，不即係我提出嚟，即係不如大家即係有即係覺得係可以談論下咁嘅一啲話題啊。
1: OK， 好，多謝。我想即係有啲咁嘅情形，可能就係真係因為國民教育嘅程度唔夠啊，咁呢啲要加深。我諗每個國家咧都好注重自己即係培養自己嘅國民教育。不過頭先阿 Steven 講到即係話。啊！而家香港冇言論自由啦，咁樣呢個咧真係我覺得係一個真係好大嘅 question mark。嗱，又耐唔中我走出去外國外地旅遊咧，咁人哋問啊你喺邊度嚟㗎？咁我都話我本來喺香港嚟嘅咁樣。咁有啲外國人咧都話啊，而家香港點啊？係咪冇曬自由啊？點點點點啊咁樣。咁我對佢我通常我對佢嘅解釋就話咧，我話香港咧就係、是。我哋喺出面有嘅自由咧，香港亦都有嘅。你可以選擇你嘅職業，你可以選擇去邊度旅行，你可以選擇喺邊度居住。你所謂言論自由咧，其實係一個言論自由係有一個限度嘅。即係我覺得言論自由咧，唔係話無限度，你唔可以日日走去攻擊政府，去推翻政府，去勾結外國勢力去推翻政府。甚至無用暴力行為推翻政府，呢啲咁嘅行為咧，你無論喺世界邊個角落咧，政府都會對付你噶啦。呢啲係不可以容忍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你係對政府有咁多不滿，你係真係去抵抗、去做起革命咧，得我支持你。但係你就唔好話咧，你有言論自由咧，日日咧走去話我又要推翻邊個，我又要去用暴力去做乜做乜。對不住，呢啲自由咧，你係唔應該有噶。全世界冇一個地方嘅政府咧，會俾你係容忍用暴力去推翻自己嘅政府，同埋用勾結外國勢力去推翻自己嘅國家。呢啲自由係冇噶，你要明白呢樣嘢啊。OK， 林先生請講。
2: 我好同意閣下所講嘅一番説話。咁董建華先生咧，咁咧89歲咧，可以講得係上壽啦。咁樣呢位先生咧，我真人冇見過，因為我已經過咗嚟加拿大。但係咧就佢個心意咧係真係想為香港人做一番好嘅事嘅，有8萬啊，咁啊呢個數碼港啊。同埋呢個中藥啊咁樣，咁佢理念咧就好正確嘅，只不過咧正是你哋話齋，佢係生意人，好多嘢咧即係有個好好嘅理想，未必話喺適合喺呢個政治環境咁即係咁多問題嘅香港，推行到佢自己嘅理想。呢、这個就好可惜嘅，但係咧，正如我啊頭先好同意你講一番説話，就係、是我你邊個人喺呢個地方住都好，你係公民又好，乜都好，你嘅言論真係有個界限，唔能夠真真正正咧以攻擊性啊或者做出即係對呢、这個地方。地方政府或者呢个国家有所问题发生嘅，咁正如咧，好似话斋，香港咧就出现一班呢啲咁嘅人，又难怪嘅。香港系奴化教育啊，我哋呢班人咧经过英国教育，喺香港嘅地方里边咧已经有咁长时间嘅历史啦。咁你一时间咧？想中國大陸政府收翻嘅話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樣咁啊，好簡單，我係好唔接受咧。有幾個人物咧，就係、是、陳方安生啦、李柱銘啦，呢啲好到去美國嘅地國會去要求美國去制裁香港。咁呢啲人做法咧，真係過態。
1: OK， 好啊，好
2: 樣嘢咧。
1: 好，
2: 中意，
1: 好多谢，多谢林生意见。好，我哋开去新闻时间。
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老字。好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欧盟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欧盟将会同加拿大缔结新嘅合作关系。总理卡尼曾经表示，将会推动同欧洲更紧密嘅关系。本省林木业界去信俾省长尹大伟，表示业界已经去到临界点，促请省政府采取迫切嘅行动应对美国关税带嚟嘅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得太久。香港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辑。
1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0: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5: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0: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5: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明先生。 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啱啱过身嘅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都唔系讲佢功过问题嘅，亦都系讲下即系香港嗰阵时当时嘅环境。有阵时真系好可能佢好多嘢真系无能为力，或者系被为势所逼。佢咁讲。不过大家点睇咧？咁样604-267-1320，钟先生，请讲，钟先生。Hello， 钟先生。
17: 喂，
1: 请讲。
17: 喂，系，唔好意思。好啊，最主要嘅我讲咧，香港嘅成日好多人都话言论自由，有冇自由？我谂全香港、全世界嚟讲咧，香港嘅言论自由咧已经系冇得顶嘅。咁一直以嚟咧都系做得好好，直至到系黑暴先至会有咁嘅情况嘅啫。另外讲翻阿董建华先生执政嗰六年、嗰六七年，其实佢一直都俾人架空。咁当时有个陈方安身喺度，佢系做政务官，佢系主要做呢个政治嘅事。不过处理下边嘅人呢，阿董生咧亦都唔系话想象咁熟。咁我相信当时陈方安身亦都曾经连续几次去英国述职，我都唔明白，已经回归咗，佢仲去英国述职唔知道，所以最后佢去到北京俾人炒。我都認為都是應該的，咁啊，各位就諗下陳方安生個角色係點樣，都幾好嘅。
1: Okay，
17: 我係講多嘢。
1: 好，多謝你意見啊。好啊，柯先生請講，柯先生。
18: 喂，主持人好。
1: 你好啊。
18: 你好你好，我董生咧，我就好欣賞佢呢個人咧，喺非常時期咧都肯去接呢個爛攤子呢個 job。啊！嗰陣時嘅九七回歸，老實講啦，即係如果你係揾阿陳方安生佢哋接呢個攤子咧，我諗香港仲死得快。而阿董生嗰個85,000嗰、那個即係房屋政策咧，係我好欣賞嘅。
1: 嗯。
18: 但係好可惜，即係當時嘅發展商嗰個勢力，而中國政府亦都要靠呢班發展商喺內地發展咧投資啊。咁，所以咧呢一個項目咧。令到即香港今時今日那個樓價咧，其實是很有影響的。咁，另外阿董生咧係一個很忠厚的人，一個商人，完全冇政治的常識，亦都唔識玩政治的把戲，就靠四萬咁嘅口嘅陳太 ，OK， 咁啊去即系帮香港政府去打理，而佢个班子咧，其实好多都系商人，好多都即系都未系正式做过呢、這个就算政务官都唔代表佢识得政治嘅，即系净系喺英国政府嘅时候，佢哋系识 order 啫嘛，系咪？
1: 冇错冇错，
18: 你都同意啦呢样嘢。所以点解董生，我觉得呢个老人家 very good。
1: Okay，
18: 我希望我哋香港人咧永远怀念佢。
1: 好，
18: 呢、這个人系真系好人。
1: 好
18: OK，
1: 好，
18: 多谢你，
1: 多谢你意见，
18: 拜拜，
1: 多谢。好啊，邓先生，请讲，邓先生。
19: 系，我觉得咧，这个董先生咧，佢的而且确系一个好人。
1: 嗯，
19: 佢有理想，有目标。
1: 嗯，
19: 但系可惜，你身为一个将帅。是一个大元帅，你手下呢那些兵将呢就不听你点的。你找到那个副手呢就是这个英国的代理人。所谓的民主阿婆就帮他又或者做事。
1: Okay，
19: 那你政令又不行。那你说怎样推行这些政策呢，根本上就没可能被他骑劫了。结果呢这个阿婆呢就被北京炒了鱿鱼。又搞搞震，咁佢落咗台啦，又揾到一個咧老滑頭出嚟，叫做大貪啊小貪，做佢副手，佢唔小心就跌一跤，咁咧佢坐喺度咧，佢唔知唔落去扶佢，仲喺度偷笑嘅呢條友，咁你話啦，上下又唔得一心，咁佢點做嘢啫？係嘛？逼住咧佢係失敗嘅，冇法子啊！
1: Okay。
19: 就是
1: 這樣 OK，好，多謝，okay。 多謝。我想剛才鄧先生說出香港一個真的都幾 嗰時幾現實嘅，
20: 殘酷嘅現實，
1: 真係好現實。你冇政治智慧嘅人，即係我唔敢話冇啦，即係我見唔到啦，或者我眼淺我睇唔到啊。但係冇呢啲咁嘅人才，你點樣可以去打理一個咁嘅咁複雜嘅情形咧？你唔係話跟住前朝嘅嘢就得噶咯，因為你一改朝換代嘛，完全係將佢成套嘢要推翻嚟過噶嘛，可以咁講。咁你話你又冇班底，你自己又冇適當嘅人選，咁啊真係你唔冧都幾出奇喎，可以咁講係咪咧？
20: 嗱，正話鄧生都講得好啱，根本咧就話董生上去咧係真係冇班底，我同意阿正話 Lawrence 所講。因為點解咧？所有英國呢百幾年嘅統治咧，嗰班 A.O. 咧就全部咧喺英國受訓嘅。咁我成日都同人講咧，英國訓練嗰班 A.O. 咧係非常之叻、非常之好嘅 administrator， 即係行政人員。咁所以行政人員咩咧？如果你哋大家我哋都有揸車嘅經驗，嗱佢就係個波棍同埋個波牙。佢咧嗰個揸車嘅人個大腦咧就喺倫敦，然後廣東咧就揸住盤太。到最後呢，然後他是通過那個波箱和波棍來到去令到那四個轆去行。 AO 呢就是做好了這個的波箱的本分。但是問題今天你換了駕車的人是一個中國的 style 的，而且你整套東西你沒有換下面，所以這樣情之下呢就好像剛才跟那個朋友所說就是政令不行。咁同埋咧，陳福安生咧根本咧係有心係同你抬杠嘅。你話乜佢就同你做第二樣嘢，你話東佢同你話西。我睇過一個嘅新聞片咧，就係攞咗獎，我記得好似我喺灣仔，我唔記得邊個嘅展覽嗰度。咁樣咧就好得意嘅，就話董生同埋阿陳福安生咧就兩個咧就一人行一邊，咁然後咧就啱啱個射燈咧呢邊就射咗阿董生，然後嗰邊咧就射咗。陳福安生，咁佢兩個咧就好客氣咁想握手。人就表面上係咁握手，但你睇到後邊個影咧，就兩個影咧係越行係越遠嘅。咁結果嗰個新聞嘅嗰幅相咧係攞咗獎嘅。咁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切入到個現實，即係話表面上你哋好似兩個握握手，係啊，佢可以睇到，但係後邊底下你睇到。整個班底是沒有幫董建華先生做事，所以他真的很慘，是一個 wrong timing。 我經常都說，
1: 即是如果以你的譬如，我想陳福安生就是那個 break 來的，他想開車他跟我踩 break，
20: 剛剛你調轉，
1: 我就玩完了，那就玩完了，那真的。所以呢，我想這個，這些這樣的看法呢，現在看回頭好，真係差不多都是這樣的局面。所以變了呢，即是整件事呢，哇！咁多問題，你即係回歸早期咧，真係個問題係好多嘅。咁阿董生，我覺得咧，佢係真係盡咗力，不過好可惜，或者咧，即係時也命也，有陣時啲嘢咧就冇得講啦。OK， 阿韋女士，你好，請講，韋女士。
21: 係，我想即係分享翻咧，其實鄧建華先生咧，同埋早前即係參與佢嗰個政，即係嗰個嘅團隊咧，其實佢哋嘅功勞係好大嘅。大家記唔記得呢個索羅斯？其實呢個西方嘅加盟英國啦，當然啦，佢哋真係唔想中國好嘅，唔想香港好嘅，當然唔想中國好啦。咁咧其實英國咧喺1990年佢哋就入咗呢個 Euro 啊，即係歐羅區。咁咧，但係呢個美國唔中意呢個歐羅區嘅，一路都睇死佢嘅。咁呢個有一個嘅大財主啦，蘇羅斯啦，就睇衰咗呢個英鎊，咁就叫佢咧，即係佢唔值嘅，又揸爭住好多賺。咁咧，佢就一日之內咧，就使到呢個英鎊咧，就趴咗喺地嗰度，喪失咗60%，咁呢個好傷嘅。咁咧，同樣嘅手法咧，就喺1998年咧就出現啦。當時咧，就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南韓、菲律賓，哇，不約而同咧，個個都冧曬喎。咁咧，隨之而嚟咧，佢哋就打呢個香港嘅算盤咧。 咁咧喺一日之内啊，就将呢个港元啊，企图咧就推翻呢个佢哋即系peg to 呢个 US dollar 呢个制系统咧，消灭咗。咁咧佢就用一啲诡计咧，就相当于佢嗰阵时对付英镑咁样，英镑输得好紧要啊。咁啊，结果咧当时曾荫权加埋佢嘅财团咧，加埋中国嘅资助，佢应承中国点都要帮中国香港啊。咁喺个股市咧嗰日咧，由10000点咁上下跌到得6000点，得翻六成啊，个股票啊，咁咪差唔多冧噶啦，个个都话啦，香港要死啦。但系咧呢个曾荫权咧，同埋佢即系个香港 exchange 入边加埋中国咧，一路喺度抵，一路又买佢啲股，买翻啲股票。因为虽然嗰个梭罗喺度 short 佢，一路 short 想佢死咗，好似英镑咁，结果佢哋成功咗。嗱呢件事咧，董建华当时咧喺度做，其实佢已经经历咗好多嘅攻击噶啦。
1: 嗯，
21: 呢件事咧保卫咗香港港元，非常之重要噶。
1: 系
21: 香港国冇死到。
1: 系
21: 咁呢件事咧，当然咧日后不断嘅升级啦，其他嘅嗰啲讲2003年嗰个嘅乜嘢夜三条立法，呢个系非常之。可惜咧，当时咧，冇
1: 唔好意思啊，韦女士啊，我哋韦女士，唔好意思，我哋要许佢广告时间，有兴趣你都去打翻电话翻嚟吓。
0: 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下昼5:45。
22: 刚才报时是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3: 喂老婆去哪啊？
2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些月饼送礼。
23: 想着买什么月饼啊？
2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23: 咦，识货喎，你都挺识揀的。加拿大美心月饼的莲蓉是靓一点的，滑好多的。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在超级市场买不到的。
24: 在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
23: 款式多些，到时点揀得添。
24: 是啊，我都是这样说了。
0: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2: 留意9月7日至1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The Mon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The Mon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The Mon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Fermon 高级护肤品提供。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吴以君。
1: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我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啊，9月8日辞世。咁就我哋今日讲翻即系董建华时代。在香港的种种的情形啊，有兴趣打埋60426713205先生，请讲。伍先生，
25: 你好啊。
1: 你好啊。
25: 其实我想讲两个例子，就可以解释到董建华接手香港嗰阵时嗰个情形啊。
1: 嗯，
25: 即系大概啫。
1: 好。
25: 第一，当台湾在日本戰敗之後咧，蔣介石接國民黨接收台灣嗰陣時咧，嗰陣時台灣咧，佢當然佢唔會用翻日本遺留落嚟嗰啲所謂官員，但係咧，因為佢台灣係被日本統治咗成50-60年喎，
1: 嗯，
25: 係嘛？
1: 50年，
25: 咁所以仍然有好多受到喺台灣統治。在日本統治期間咧，好多係又係一樣被洗腦嘅。
1: 嗯，
25: 有啲台灣本土人啊。
1: 嗯，
25: 即係等於你台灣初頭清朝接手，清朝割讓咗俾台灣俾日本咧，日本接手台灣嗰陣時咧，好多人反抗日本噶。
1: 嗯，
25: 好多人被屠殺噶嗰陣時。
1: 嗯，
25: 但係蔣介石當然冇做呢樣嘢啦。只不過當時台灣咧就受到呢啲咁嘅日本嘅餘孽嘅影響咧。 就所以台灣咧搞咗好多啲暴動出嚟嘅，就係、是、搞就係、是、想就係、是、反政府嘅、
1: 嗯。
25: 但係你好無奈嘅，當你接手嗰陣時咧，我就認為咧，呢任何嘅政權啊，都係無可避免要用強勢嘅手段去。啊，去嚟個統治嘅，因為咧，梗有嗰班人一好大班人咧，一係受到洗腦，或者受到啊背後嗰個喺度搞政治鬥爭啊，咁、
1: 嗯、
25: 咧你冇辦法噶啦，即係好似你而家，好似你呢個英國啊俾印度獨立，印度獨立之後咧就唔係真係咁容易喎、啊，印度咧就係、是、因為受到英國嘅喺背後同埋。在接交之前那种这样的分化呢和那种种下的祸根呢、
1: 嗯、
25: 所以搞到呢印度教和回教徒呢、互相即是暴动、互相屠杀的、
1: 嗯
25: okay、那搞了很惨烈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个痛苦的经历一定要经过所以香港已经不算得很犀利了已经所以香港这个情形呢董建华是真的没办法的巧妇难为无米炊、
1: 嗯、
25: 所以呢、你是要经历过由董建华到曾荫权到这个梁振英到这个林郑月娥就是因为他容许一路咧縱容容許俾呢啲所謂嘅言論嘅自由啊，其實你解全部都係喺度安排定曬嘅。英國喺背後，同埋美國啊，喺背後已經安排定曬，有好多馬仔，有好多嗰啲咁嘅潛伏喺度嗰啲人咧，喺利用言論自由，日日喺度洗腦。好多年青人啊，被洗腦啊，根本香港係咩一回事？香港點解會冇俾咗英國，英國點解會
1: okay.
25: 會統治咗香港咁多年？
1: 好啊，伍生，好多謝你意見啊，唔好意思啊，時間關係啊，阿華請講。
3: 喂，係大家好，我個講下少少我嘅三兩句啦，睇下，呢個董先生呢個全國政協副主席啊，前特首啦，
1: 嗯，
3: 佢其實都係爱国爱港的，咁啊，如果好似你哋话，差唔多有个失定系得失啲啦，或者如果百分比分佢应该系70多分咯，咁啊，差唔多啊，或者超过梁振英啊，因为啊林郑月娥啊，因为而家李家超我哋咁上下，有啲差唔多上落都多，差唔多系第一位啊，又应该系。是已经是最好咁滞㗎啦。讲下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有啲人和个问题啦。咁啦仲有啲下比如讲得难听呢唔讲个汉奸啊埋石角贼嗰阵。比如嗰啲佢有啲好似少少嗰啲走狗因为叫做咩咁啦奴才啊咁啦代理人嗰啲啊 ,ok? 帮美国啊英国嗰啲差唔多佢哋搞乱咗香港好犀利搞乱咗香港好多、okay. 其实。
1: 系
3: ，OK，
1: 好
3: ，OK， 我可能要讲其他，我唔讲咁多啦。
1: 好啦，好，多谢你意见吓。咁啊，头先我谂有啲听众话，即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呢句话新嘅。啊，天时地利人和咧，真系好可惜咧，嗰阵时都冇，即系又冇天时，又冇地利，又冇人和。咁啊，所以变咗咧，即系回归之后咧，董建华年代咧，真系。你而家睇翻有啲人就成日批評話：，哇，一事無成，搞到烏煙瘴氣，民不聊生咁嚇，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咁但係咧，只要你客觀條件嚟睇咧，即係當時咧個處境咧，真係你可以想像到係幾艱難。咁所以董先生嗰陣時究竟係咩情咧？我諗佢真係啞仔食黃連，有苦自己知嘅啫。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而家睇返轉頭呢，香港喺嗰幾年呢，其實真係可以捱過嚟呢都唔容易，因為好多外國嘅政客啊、傳媒啊、所有人呢都話香港呢玩完㗎啦，即係講到話玩完㗎啦。咁你而家睇下，你話而家呢個睇返轉頭，即係廿幾三十年前係咪真係都嗰陣時個情形呢都相當危險㗎，可以咁講啊。
4: 我认为即系董建华先生咧喺佢任期里边咧已经尽咗力咧啊，为香港同埋为中国。佢若果唔系佢咧，好可能事后嘅情况咧就有好多唔同。
1: 嗯，
4: 佢就肯定系全心全力。咁但喺当时嘅环境、当时嘅挂扣、当时国际嘅形势，英国同美国。即係喺背後做好多，即係對香港啊嘅治安啊各方面咧，係好大嘅影響嘅。
1: 嗯，
4: 所以香港能夠穩定度過首先嗰幾年時間咧，我認為啊董建華先生嘅功不可沒。
1: 我諗佢自己咧都知道，佢自己一個商人嚟嘅，佢根本上唔係一個政客，佢亦都冇咁嘅經驗。但是真的我想他那時候逼到埋嚟是臨危受命，差不多可以咁講，即係頂行上啦。我不做真的不知道誰做的啦，咁樣係嘛？咁我諗佢頂行上去捱呢單嘢嘅。咁啊當然個成績好可能是有些人覺得哇真係麻麻地啦嚇。頭先有位聽眾話俾佢70分，好可能有些人不會俾咁高嘅。咁但是即係點講都好啦，呢、這個臨危受命做了七年，你啊點樣評價佢咧？
20: 我俾佢，我都同意正话个听众所讲，起码我俾70分佢。佢系好艰苦嘅，应该。正话要讲到咧，就话巧妇难为无米炊。我正话先同佢有两位同事讲过，根本成个英国嗰百几年嘅 system 就系靠班 A.O. 嚟到去管，个脑就喺伦敦。我成日都讲，嗰、那个香港嘅港督就系个揸车嗰个人，然后咧下边嗰 A.O. 咧就系非常之好嘅 gearbox， 而能够令到咧。嗰、那個嘅架車可以好 smooth 咁去行，嗱呢個係百幾年來英國統治香港。但係今日董建華先生，好啦，個大腦就喺北京，佢自己就坐喺個駕駛嘅位嗰度。但係問題個波瓦係唔聽，佢話個波瓦係彎咗啊，大佬，你話架車點行咧？
1: 右胎變翻左胎啊！
20: 係啊，仲有啊，右胎變翻做左胎，咁完全咧係根本喺整個嘅駕駛嘅習慣、駕駛嘅規矩各方面咧。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不同，而他能够在这么临危受命，是这么艰苦，香港不再乱，不再乱，我说已经是非常之好。而至于他讲的金融的风暴和丑家，我或者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去讲这个问题。
1: OK， 好，今天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一起做节目，也都非常多谢这么多位听众的电话。咁啊，小弟又有个远行，咁所以咧就要好可能喺十月中咧先至可以同大家见面。咁啊，系咁先，拜拜，
20: 拜拜 ，farewell。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GINGERY.CA。
9: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1: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9: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2: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2: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动人的歌词勾起另一个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u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拿被一名85岁的亚裔男长者在8月底在自己家里面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暂时未有人被捕，而本台就联络到事件中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的目击者，由他讲述当时目睹的情况。张若兰报道。
7: 本拿被警方日前公布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在自己寓所里面中流弹身亡，警方相信他无辜受害人。本台寻找到案中暂时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目击者访问，因为保安问题，受访者声音是经过特别处理。他表示自己当晚在晚间散步，期间听到枪声，更一度以为是有人放烟花，后来才见到人在抢。自己当时的位置离开地方不是太远。
8: 18街同埋 Humphreys 路口度行散步啦，我就沿住 Humphreys 路口行落去，咁去到18街个路口嘅时候就听到第一下枪声，咁我当时以为放烟花啫，因为好大声啦，咁我就抬高头谂住望天空，咁都未见到任何嘢，就突然间见到三个人冲咗喺我前面，个路口嗰度，咁佢哋冲咗埋一架白色车旁边，咁其中有两个人咧就突然间拧转身就递高手开咗两枪，咁我就当时见到个情况，咁佢哋开完嗰两枪之后咧就三个人跳咗上车就走咗啦，因为我个距离唔远，系可能系大概半个路口度嘅距离。我想他们完全没望过来，他们完全没望我的方向，可能不知道。
7: 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何事，只以为是恶作剧，现场亦都见不到人受伤先离开，不久后回来先发现警方经已封闭现场，但当时并不知道现场是有长者中枪。
8: 我当时第一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开枪，因为我见到那三个枪手他们走上车的时候还是笑笑口，好像在谈着说笑，我第一下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是一些恶作剧或者气枪在玩，所以我当时留在现场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是确保周围没人说叫救命啊，没事啊，那我才离开的。那我就是因为散步啦，一个圈回来就见到警察封了路口，那我就跟警察提供了刚才说的一些资讯。
7: 他说自己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都见到可能是袭击案的原有目标，
8: 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说话，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前，我准备离开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说话，前面第一句粗口我不讲，第二个就是 It's real， 即是真的。而另他旁边一个男人，一个男的打紧电话，用英文讲，就在同电话里面的人讲了我听到的两句说话，一句是 You did not hit me, you can come back to hit me。咁我听到紧呢两句说话，系啦，咁我当时都怀疑他哋系咪同对方系即系 either 系玩啊嗰啲咁样嘅，因为他哋讲嘅语气都系好轻松、好轻佻，咁所以我都冇太过在意，系直接到之后同警察录完口供啦，咁跟住我翻转头见到警察佢哋喺地下 search 咁揾紧嘢，咁我估佢哋可能想揾弹壳，咁我就谂起呢件事，亦都同警方提翻呢件事。同埋我据我所见到嘅当时无论枪手或者嗰两个事后喺路口讲嘢嗰两个人咧，都唔系华裔。
7: 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号凌晨1:30接获多宗枪击案的举报，不过疑犯车辆在警员到场前经已离开，警方最初亦冇发现伤者。去到之后凌晨4点，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枪击地点一个街口外的一栋拍问，发现一名85岁男子枪央粗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组初步相信死者当时只是自己家中，却遭到较早前枪击事件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30至2点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人士或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提供资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6: 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晚推出新的措施，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及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张耀良报道。
7: 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在晚上签署五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 50% 关税。乳清制品和糖物也都被列入新的禁令范围，而某些的乳制品、纸张制品、木制品、铝制品、家具、床垫也都会被征收 50% 关税。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最新措举，回应加拿大星期二开始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说，华府之所以选择直接禁止进口而非加征关税，是因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级商店销售美国酒类，美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捍卫美国的制造业，并对世界上为数不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采取行动，形容加拿大开创美国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计今次禁令将会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由加拿大电视台 CTV 委托 LANLOS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国民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支持率创下历史的新高，在1000多名的受访者里面，70%人是明确支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另外有10%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大部分民众说可以接受关税带来的通胀后果，38%的民众就愿意为日常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虽然近2/3的受访者是担心关税会对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不过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的行动抵制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形容美国在贸易战上的回应是不合理的行为，正评估影响。张若良报道。
7: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星期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说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最新影响。他说政府现时社会任务仍然是保护及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影响。他都正在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当美国准备好进行对话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努力建立更为安全、互利的贸易关系，并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总理卡尼星期二上昼发表一段视频，警告加拿大人，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他坚称不摆脱美国的选择会更为恶劣。卡尼又重申，加拿大应对美国贸易战计划，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本国拥有转型和繁荣所需的一切，但这种转变是会有代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曾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会为加拿大在关键领域提供一些关税减免，但卡尼政府最终决定退出谈判。总理称美国提出的方案是经济上不可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欧盟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欧盟将会同加拿大缔结新的合作关系。 Gibby Fiantus 表示，同加拿大的新关系会是独一无二。又说总理卡尼下个礼拜访问法国欧洲议会的时候会商讨新的合作。总理卡尼上个月曾经表示，将会推动同欧洲更紧密的关系，在安全防卫和经济方面会有更紧密的合作。省长韵大卫星期二展示新的边境标志牌，这些新的标志牌会安放在同美国华盛顿州接壤的边境关卡，其中一个标志牌写着欢迎莅临 BC 省。对不住，我们强而自豪永不会成为第51个州的字样。而另一个标志牌就写有以下的字句，欢迎莅临 BC 省，不要乱扔垃圾，时速60英里是相当于时速100公里，遵守防火禁令，友善是不等于软弱，要小心陀螺，而加拿大永远是不会成为第51个州。另外韵大卫再次鼓励省民购买本地的产品。本省林务业界去信给省长韵大卫，指业界已经去到临界点，促请省政府采取迫切的行动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联署信件的林木业界是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承建商、制造商、工会等团体。业界说国际的贸易压力未必控制得到，不过很多问题是自己形成。信件要求省长韵大卫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危机小组，致力削减成本，消除监管的障碍，以推动林木贸易。 上卷要求增产木材，由现时预期的2900万立方公尺大幅提升去到4500万立方公尺。温哥华市长四名的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了一场候选人辩论会，主要是谈及房屋和可负担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7: 温哥华市选临近四位市长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一场市长候选人辩论，并向选民介绍各自的竞选纲领。参与者包括温哥华 Liberal 党的 Kalim Alam、 Bow Vancouver 的 Rebecca Bright、 温士禄党的 Peter Fry 和 Team 党的 Colin Hedwig。 不过现任市长沈观健就并没有出席。大会的主题是住房和可负担房屋性问题，他们也讨论了该市的无家可归和精神健康危机。除了 Hedwig 之外，所有候选人都坚持要取消新建保障性住宅的禁令。 Hedwig 说市府的能力有限。温氏市长沈观健缺席今次辩论，他所属的 ABC 党话，他们正在等待所有候选人提名才决定参加哪些辩论。另外，在昨日为了为温氏绿党的 Peter Fry 让路，温 City 党的 William Ashrop 在辩论前已脱出了市长竞逐，现时只余下一名左派的市长候选人。至于是否有更多候选人退出，只要等待9月11日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提名结束才会知晓。本省各市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有气象学家就预测本省今年的秋季的天气会偏暖和干燥。方乐林报道。
9: 气象网最新秋季预测显示，本省未来一段时间大致会较正常温暖和干燥，冬季的天气亦都可能较迟到来。气象网高级气象学家德娇祥表示，在 BC 省九月剩低的时间至十月初，预料仍然会以偏暖和偏干的天气为主，对山火风险仍然较高的内陆地区来讲，降雨不足并不是好消息。沿岸地区方面，随着秋季深入，降雨量预料会逐步回复至接近正常水平。全省冬季开始时间可能延后，但是高山地区仍然有机会录得足够低温，令滑雪季有一个不错的开局。气象网表示，加拿大近十几年秋季平均气温已经明显上升，而气候变化亦都令整体基准温度持续提高。今次预测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太平洋的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通常会令风暴路径向美国一带南移，同时为加拿大带来较温和的太平洋气流，减低北极冷空气大幅南下的机会。不过娇涵提醒，秋季风暴数量可能减少，但是不代表个别风暴威力会较弱，秋季仍然可能出现强风和大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本国现时出现新的行骗手法，不法之徒盗用他人身份去到车行贷款来购买汽车。张若良报道。
7: 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两名灰省女子利用盗取他人的资讯，以他人名义贷款购买汽车。根据安省警方指，该两名来自灰省的女子在安省 Hawkesbury 一间汽车经销商使用伪造文件试图购买汽车时候被起诉。警方说，这类诈骗手法通常是诈骗分子获取到他人的资讯，并创建一些虚假身份来用来犯案。警方发布的消息说，匪徒使用被盗的信用卡、身份证明文件和删改了的保险文件，透过汽车经销商申请汽车贷款。今宗案的两名被告分别为40和31岁，他们被控盗取他人身份诈骗用途、冒充他人意图获取财产、身份盗窃、两项伪造文件和诈骗金额超过5000元控罪。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今年的 PNE Fair 入场人次创下疫情后的新高。方乐林报道。
9: 今年的 PNE Fair 在9月7日闭幕，共有64万2千人入场，创下疫情后新高。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2019年共有超过73万1千人参加。PNE 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主要受到新落成的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 行政总裁 Shelley Force 表示， 今年是首次在 PNE Fair 期间使用新露天剧场，亦都加入多个新制作，同时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整体反应理想。今年 PNE 人数亦都高过去年的61万人，以及2024年的63万人。2022年是疫情后首个无防疫限制的 PNE， 当年入场人数约为529000人。虽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但是仍未回到过往的高峰。2001年 PNE 曾经录得超过952000人入场。PNE 目前仍然是 BC 省最大型的售票活动。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68%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将伊朗的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
5: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0: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1: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2: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股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1: 抵就抵，不过停车。
12: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1: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露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0: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有渡轮着火，海岸防卫队表示，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证实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系继续。报道指，起火的渡轮是由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着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的船被大火吞噬。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黑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的义务，是20年来的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同尼日尔投反对票。自去年6月美国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为期12日的军事打击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无法进入伊朗的关键核设施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多次呼吁伊方要批准进入。决议说，严重关注伊朗持续不履行义务，呼吁德黑兰要紧急纠正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得太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不过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的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7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船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的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由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纳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纳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详情，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多近。泽连斯基星期三

0: 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信飞机是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特朗普去年从卡塔尔接受这架波音747客机作为礼物，今年7月就开始乘坐这架大型的喷射机出行。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5世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5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5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5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8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5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8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呢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1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丹麦国王腓特烈10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5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各界咧继续对董建华嘅逝世表示哀悼。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孟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佛芒专柜护肤开放日，
7: 特别推介佛芒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格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6: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佛芒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7: 购买佛芒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8: 佛芒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上个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到1367人，仍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礼拜有3个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演湿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是解除。9月9日是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50周年，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特别延长开放时间，由于想入场悼念的人众是众多，之前已经预约满额。纪念堂早前因为内部维修要暂停开放，而今个月1日恢复对外开放。

0: 多日以来都有民众排队入场参访，而全国多地都有纪念活动。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的毛泽东铜像广场，民众到场悼念，有人手持毛泽东画像以及印有口号的旗帜。在河南确山县，有老人去到红色记忆馆向毛泽东的塑像鞠躬致敬。在香港，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董建华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口，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2: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们离世是心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对哀情别。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都好，他心系香港。
1: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3: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咧，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1: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而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也深切哀悼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他表示董建华长期关心香港和澳门的交流和发展，积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推动港澳协同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多次出席澳门的重要活动，为深化港澳合作、弘扬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精神贡献宝贵的力量。岑浩辉话：董建华树立光辉榜样，澳门特区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同香港携手同行，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翻嚟有财经消息。
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天地从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从空，使你免受虫害之扰。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6: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7: 财经消息。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907点，跌了217点。美股都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81点，跌了40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53点，跌了168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0: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9: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0: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9: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0: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9: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0: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9: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0: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社团简讯。
14: 开创会所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他们举办的讲座是9月12号星期六下午1点到2点半网上进行，讲员是中国心理咨询商师以及精神专科医院心理治疗师。互助小组他们在9月12号下午2点半至4点是网上进行，以及是9月26号下午2点到4点是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761-3723 604-761-3723。中信温哥华中心沙画见证分享会，当微尘遇上爱，日期定在9月12号星期六，地点是温哥华华人播道会，地址是3295号 East Broadway， 时间是晚上。另外9月13号星期日，地点是在 Richmond 华人播道会，地址是8040号 Number Fry Road， 时间是晚上7:30开始，免费入场，设有儿童节目。中信温哥华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
2: 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继续我们有访问不同的各行各业的朋友。今晚继续有我拍档曾明光，同埋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访问过了一位呢神秘的义工啊，我们亲爱的朋友啊 Jenfin 再一次欢迎你。
3: 好，大家好，我是 Jenfin。
4: 是啦，那 Jenfin 呢他就很努力的去利用佢，充分利用佢所有嘅时间，一系咧就一方面就揾钱养家啦，大家都要噶啦。另外一方面咧，有空余嘅时间咧，就咪饮饮食食，然后咧去服侍呢个群体，服侍个社群。咁当然咧，呢个同佢上一次咧，佢有提过，就系同佢嘅体验佢嘅信仰系有关系嘅。啊，咁啊，一阵间咧就请佢继续分享啦。
2: 咁我諗大家都记得啦，上个礼拜呢 ,Jenfin 呢就介绍过佢嘅义务工作呢係专係借一啲嘅仪器呢嚟到俾啲 client， 嗰啲 client 呢通常可能係做完手术啊，要康复啊等等嘅。咁我记得上个礼拜听阿 Jenfin 讲嘅时候呢，虽然佢用一个礼拜可能都有成四个钟去服侍啲 client 啦，佢好深感到佢个信仰咧，其实咧系好需要佢身体力行去服侍身边嘅邻舍嘅。但系原来咧喺呢啲嘅过程咧，唔系一定愉快嘅、哦。Jenfin 系咪啊？我哋都想听下你分享下听闻喺呢啲嘅服侍嘅过程咧，都有啲不愉快经历，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3: 咁啊，当然有啲不愉快噶啦。咁啊，我讲一个故事啦。咁啊，曾经就系、是。有位 client 嚟到，咁佢又想去攞一啲嘅 equipment， 咁啊，但系咧我哋就揾唔到个 record 喎、咁啊，跟住咧就我哋佢跟住就开始有啲唔耐烦啦，因为佢一开头我都唔知点解唔耐烦嘅，咁跟住话我好嘅，我呢个 offer 位，不如我尝试去联络嗰、那个即係寫 referral letter 嗰、那個部門啦，咁啊，大問題又聯絡唔到喎。咁啊，咁啊，嗰個客人就覺得點解咁麻煩㗎、啊？我就係嚟攞啲嘢，我曾係佢哋 send 咗嚟嘅喎。咁我哋真係收唔到，因為收唔到嗰陣，我哋唔可以胡亂咁樣去個客人要求，我哋就要俾要借啲咩俾佢。我哋因為個係一個safety。issue 嘅問題，
2: 安全。
3: 咁啊，跟住嗰個客人就真係好唔耐煩啦。跟住佢話真係俾咗一少少嘅唔好聽嘅 language 我聽到啦。
2: 即係講粗口鬧你咁滯啦，係咪
3: 可以咁講啦嚇。咁啊，嗰陣時我有少少愕然嘅，即係喺人性嘅表現咧，就有啲。使唔使咁啊？我都係一個義工嚟啫，
4: 我都義工啫喎。
3: 我又唔～我真係收唔到嘛，我收唔到我個 policy， 我又唔可以去借俾你噶嘛，係嘛？咁啊，但係呢個嘅諗法就一瞬間就好似冇咗啦。咁啊，我都嘗試去解釋。咁啊，其實個客人係明白嘅，但係佢個 frustration 就係可能係，哦，佢可能要過兩三個鐘頭啦，佢個親人要出院啦，佢要需要呢啲咁嘅儀器。咁而家你又俾唔到我點算咧？佢唔知點樣。
4: 咁我哋正话讲，你正话讲你有 frustration 嘅时候，你会话：咦咁噶？我做义工啫，系啫，即系唔做啦。咁样样会唔会有啲咁嘅冲动啊？你
3: 咁啊？你话冇就系假嘅，系咪？咁啊，但系呢个冲动其实系可能系一两三秒，咁就已经系过咗去咯。但我哋会明白嗰、那个。嗰、那個 client 佢個 frustration 喺邊一度咯，咁啊嘗試我哋嘗試去 accommodate 佢嘅需要咯，
4: 咁啊，咁即係你嘅同理心都好強喎，要啊，
2: 絕對係啊，
3: 因為我哋個信仰一定要有個同理心喺度噶嘛，
2: 咁仲有冇一啲同樣係唔開心難忘嘅故事都可以喺度分享一下？
3: 唔開心就唔想提咁多啦，因為唔想話俾一啲唔好嘅。印象話原來做義工好多唔開心嘅嘢當中嘅，但我
4: 其實你更加要講下呢啲唔開心嘅嘢，我哋咧真係有啲心理準備啊，
2: 係咪個個都租埋去做啊？
4: 喂，真係諗住做義工好偉大嘅，我已經犧牲咁多噶啦，咁啊 应该做义工咧，人人都会拍烂手掌红地毯欢迎我嘅，又或者我咁伟大，因为好多人欣赏嘅，系咪真系咁咧？嗱，不如你讲下我听啊。
3: 咁啊，其实啲卡人都好明白嘅，其实啲卡人就话哦。佢後屘知道我哋義工咧，佢其實佢開始講嗰種嘅語氣咧，係會改變咗嘅。
2: Okay.
3: 因為佢哋以為我哋係一個受薪嘅員工咁啊嚇。但係當場啊，我話我都係 volunteer 嚟嘅啫。咁佢就個聲氣就有啲改變咯，啊改變啦。咁啊，其實來來去都係好似頭先我咁講，佢哋有啲咩需要，但系 paperwork 里边咧，我哋又收唔到，点解收唔到？我哋又尝试揾翻个医生，个 clinic 又食紧眼，又揾唔到个医生，佢又唔知点，所以我都明，好都明白佢哋嗰种嘅难处喺当中咯。
2: 系啊，我都想象到，我记得我有一次啦，虽然个性质唔同啦，我有一次去配药啊。咁咧 pandemic 就嗰啲藥房嘅限制幾多個人喺入面啊？咁咁啱裏邊有三個人，咁咧我就要喺出邊等啦。咁嗰日就好凍嘅，我記得唔記得係咪落雪定係點？哇！咁我就等咗好耐先撳鐘噶啦。咁啊，即係因為太凍啦，咁啊撳鐘啦。咁嗰三個人仍然係未出嚟喎。咁而裏邊嘅嗰啲 pharmacist 咧，又係完全唔理我嘅。咁嗰下咧，我自己都有啲 frustrate。喂，你有冇諗過喺出邊企喺度嗰啲人啊？好鬼凍噶，即係凍到地鐵震，真係想走噶啦。咁所以即係我可以 imagine 到你啲 client 啦，佢哋如果真係為咗親人而嚟，要攞啲 equipment， 但係喺出邊風吹雨打咧，真係好辛苦啊，都唔容易嘅。
3: 嗯，係啊，所以我哋都嘗試咧，就話叫佢唔好喺出邊等啦，不如你上車啦。咁喺上車度等，咁我哋啲嘢 ready， 我哋攞齊曬 ready 咧，我就去你架車，我 deliver 去你架車。出個路啦，咁樣你唔需要真係日曬雨淋，尤其是嗰陣時冬天嗰陣時都好凍嚇咁。
2: 係啊，係啊，哦，咁你都好好喎，即係好貼心啊，即係知道佢哋有需要可以送埋過去，可以送餐咁樣。
3: 所以有時唔止嘅，因為有時佢依家有啲 equipment 比較重啲咧，我都要幫佢去托上架車度啊。
4: 托上車係嘛？
3: 係啊，
2: 咁你都要好小心自己，唔好受傷喎。
3: 但我都 make sure 話，佢哋翻到屋企嗰陣時候，有冇啲親人啊幫你落翻嗰啲嘅 equipment 喺當中咯？
2: 係，如果冇咧，咁你哋會點樣幫佢？
3: 都冇辦法噶啦，因為我哋冇做到去 delivery 嗰個工作喺當中咯。
2: 明白，即係只能夠提佢，你一定喺另外一端咧，要有人照應你啊，落車嘅時候有人幫手啊，咁樣。
3: 尤其是長者嚟攞緊時咧，我都 make sure 佢係真係另一邊會有人去幫佢去lift 單佢哋啲熱嘅物品。
2: 明白，好啊，不如我哋聽首歌，翻嚟再聽下 Jan 去分享佢嘅義工嘅經歷啊。

0: Jeffin 听咗你讲到一啲即系都唔容易做义工嘅时候一啲嘅挑战啦。咁我谂以下时间咧，你可以畅所欲言分享下咧，你喺呢个义务工作咧如何嘅遇到一啲快乐嘅 case 令你难忘嘅。
1: 咁啊，其实我有好多时见到啲好 harmony 嘅 picture 咧，或者景象啦，譬如我又见到啲孫仔啊嚟到啊，幫佢嘅爺爺啊、嫲嫲去攞啲嘅 equipment 啦，咁就睇到一個，即係唔係淨係我哋中國人社會，其實好多唔同嘅種族佢哋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啊，我有時又見到一啲嘅老伯伯啊，去嚟幫佢個老伴去攞啲 equipment 啦，即係嗰種嘅佢哋嘅對佢哋另一半嘅關心咧，我睇到真係睇到好大嘅。嘅愛心喺當中咯，咁啊有一個故事我想分享少少啦，就係、是曾經有位太太嚟攞一啲嘅 equipment， 咁我俾完佢之後咧，我感覺上佢喺心裏邊有啲好唔平安嘅氣場出咗嚟，咁啊我就覺得咁我就好大膽嗰陣時，我唔知點解嗰陣時，可能我想你 look back 就可能聖靈感動我啦。我好大胆同佢讲，话我系基督徒，我可唔可以为你祈祷咧？为你心目中唔平安嘅祈祷咧？咁我问咗一句，你点知我心目中唔祈祷？咁我话我都唔知点解我知嘅，但我觉得你系唔平安咯。咁啊 ，OK， 咁啊，佢话好啊，咁我就喺佢同佢一齐做咗一个简单嘅祈祷，希望藉着我哋相信嘅神咧，佢个赐平安嘅神咧，喺佢当中可以。佢可以動工啦，等佢嘅 worry 可以係釋放到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喺我信仰裏面好好活出嚟嘅一個嘅事情。
2: 咁其實喺你嘅一個經歷裏面咧，即、就、係、是、上一次都有講到咧，你係一個基督徒啦，你有信仰嘅人啦嚇。咁你覺得呢、這個信仰對你嚟講喺你嘅義工嘅工作裏面能不能够体会到这个信仰的关系呢？
1: 我觉得很大体会，因为我觉得耶稣升天之前给了两个诫命我们，一个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爱地神，这个一定是这个我们会做到的。第二个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不是得个讲字的，我的认知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实践我的爱人如己的信仰，当然很多的不同的范畴可以实践到。但是在义工里面，我真的我体会到呢，我是去 practice 一些东西，去服侍一班的人，这班人我真的一点都不懂的。他来到就是讲他的 last day， 我就知道他 last day， 有时候 last day 我就是读都不懂读的。但是问题我真的服侍他 provide 一些的 service 给他，同时他们有需要问题嘅，我尽量我尽知里边去帮到去 solve 到佢哋嘅 issue 咯。
0: Kevin， 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喺你呢、这个点讲啊？呢、这个做义工嘅工作咧，你自己睇翻你话你系一个 investment 嘅 advisor 系咪？即系投资啊？咁我即刻摆埋一齐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听众有冇呢个感觉，因为其实我亦都唔系好识啊 Kevin 嘅，但系咧一般人比我哋嘅感覺就係、是，如果一個人做投資嘅，佢梗係都係好市侩噶啦，講錢噶啦嚇。但我今日咧睇到幅圖畫好特別嘅喎，即係原來一個咧係從事金融業嘅從業員，佢因為有信仰咧，佢我覺得你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啊！即係你唔係淨係諗錢。呢啲固然都要諗啦，個都要諗啦，財務計劃啦。我以前都做保險嘅，我都同人做 financial planning 嘅。但是个问题是在你分享你这份，似乎我觉得你分享这个义务工作呢，有机会那个满足感还大过你做这个投资，我不知道这样讲啱唔啱。
1: 绝对啱啦，即是你我份工作，就是因为是我的生活需要，我是做緊这个工作嘅啫。但我的灵命上或者我心里面的需要，其实这份义工呢是俾到好大嘅滿足嘅當中，咁啊，其實我都諗考慮緊係咪要做多一日喺個當中嘅，咁啊，所以就都係好 challenge 啊，因為 你要再俾多四个钟头嘅时间，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系我又要我朝头早嘅时间，朝头早我系比较最忙嘅时间，咁、那个 give and take 我都系交咗喺神里边，佢觉得时间啱嘅时候，我都会尽量去做多，希望做多喺人喺当中，因为真系我哋呢个机构嘅义工嘅需求仲系好大，同埋我哋喺呢个嘅 Richmond 嘅嘅部门里边咧，其实系开唔足嘅，因为唔够义工啊。因为喺温哥华嘅部门咧，佢哋开足全日嘅。
0: 哦，因为佢哋足够嘅义工。
1: 佢哋足够嘅义工，冇错啊。所以我哋因为唔够义工，我哋就唔开唔到全日。
2: 嗱，咁我想问一下咧，喺即系芸芸众多嘅呢啲嘅慈善机构啊，或者团体里边咧，或者你Jenfin。你可以怎样来去建议给我们的听众，如果我们有听众他又想做义工的，是怎样去找适合自己 的工作呢？是不是贸贸然地逐个敲门去问、你请不请义工啊？有什么渠道去认识，还有用什么的步骤来去体会这个义工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呢？
1: 咁啊，嗱，这个义工适不适合自己呢？首先你是认不认识这间机构先，我呢個好重要咯嚇、當你認識個機構，呢、這個知道機構係做啲乜嘢嘅範疇嘅啊，咁你就可以，我相信大部分嘅呢啲嘅機構裏邊咧，喺佢個網頁裏邊咧，去招請義工時都有好詳細嘅description 關於嗰個需工作須知嘅啊，咁你就會知道清楚哦，我做呢份義工係咪適合我啦。啊，系咪即系啲系咪需要见人咧？有啲人系唔需要见人嘅义工嘅，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法则。但我相信喺首先头先我讲咧，就话你一定要认识个机构先。咁啊喺个机构里边，去入佢个 website 里边再睇下，佢哋有咩义工系可以 offer 出嚟。所以一定我觉得系尝试要踏出第一步先，你先知道你系适唔适合做义工先啦，或者适唔适合。去做呢个机构里面的某些的工作的品种啊
0: ，Jenfin， 我又想问一下咧，你既然呢、這个你哋 Richmond 嗰个办公室系咁缺义工啦，连你自己都想即系会唔会考虑用多半日嘅时间啊，赚少啲钱嚟到去即系做呢个义务工作？你有冇谂过搲你身边啲老友记啊，例如曾明光啊，一起去做下义工咁咧？
1: 我都有同周边啲人去讲，咁啊，我都俾咗一啲嘅 form 佢哋填咯，咁啊，希望佢哋有感动喺当中，原来即系头先我哋嘅信仰真系要活出嚟喺呢个社区里边去服侍咯。
2: 咁嗱，即系好似Jenfin 你系一个基督徒啦，咁所以你即系都有某程度上嘅嗰种嘅。对关怀周边的人啊，关怀社会啊等等。咁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你觉得他们参与一个义工的工作，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点啊？是不是需要预备一下自己？可能有些你会觉得，如果没有信仰的时候，你会是很容易就放弃啊，即是没有，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坚持下去的，很多东西是会不会有这样的困难在这里呢？
1: 多多少少有嘅，都好似头先我讲一啲嘅嗰啲嘅有啲嘅他人嘅 frustration 啦，你嚟到去讲啲唔好听嘅说话啊，咁如果冇信仰就可能我都系做份义工，我使咩俾你去闹啫，系嘛？咁可能即系有时可能会闹翻人转头都唔出奇嘅，系咪？咁啊，但系就有信仰就可以谂多一步咯，即系谂下啊，我如果去咁样一个。回应翻人嘅咁即系神喜唔喜悦咧？咁咪会多一重嘅考虑，多一个冇信仰嘅考虑啦。
2: 嗱，咁如果我咁样问，喺你而家做紧嘅嗰个，嗱，当然大家听众朋友唔知道你而家做紧个机构系咩机构啦吓。咁但系如果我哋一啲嘅即系譬如新移民嚟到啊，佢又想做义工啊，佢哋唔英文唔纯熟嘅，又或者唔系好了解呢个社区嘅需要嘅，你觉得佢哋系咪？適合咁快就嚟參與義工嘅工作咧，抑或佢哋需要先了解一下加拿大嘅大環境先，又坐低靜下來先，再慢慢選擇因為大家知道好多新移民嚟到咧，有時仲未揾到工咧，好多時間嘅喎。不如我就嚟參加義工咯。咁 就咁去啦。咁会唔会有困难呢？如果咁样做法，
1: 我自己嘅经验或者睇法咧，即系你个英文系唔系 fluent 咧？其实对义工唔系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咯。我谂义工最主要你系咪有咁嘅 heart 去服侍嗰个机构服侍个群体？即系你讲得英文好叻，但系你冇咁嘅 heart， 咁都冇特别嘅意思喺当中咯。最讲得最紧要就系话我想去服侍嘅。咁可能好多嘅品種噶嘛，譬如我中意揸車嘅，咁你可以做有揸車一啲嘅義工嘅部門或者你驚你啲英文仲唔可以 catch up 到嘅，咁有好多嘅義工係唔需要去見人噶嘛，可以喺個 backstage 裏面去做一啲嘅支援嘅工作咁啊，係啦，都係一種義工。譬如好似我頭先講，我哋有啲 equipment。咁啊！啲漁村民翻嚟係爛咗嘅，咁嗰陣時都要人去維修噶嘛。咁我依個都係一種嘅義工嘅工作嚟。
2: 我記得你同我都認識一位義工咧，佢係仲係做一樣嘢，單一嘅工作就係做司機喎。係，原來做司機都係義工嘅喎。
1: 冇錯，
2: 同埋又忙得好交關嘅喎，真係哇！一早出門口就成個 list 一路唔單止接送，仲要可能喺嗰度等嗰、那個 client。等佢完咗之後，你要車翻佢翻去啊！咁呢都係義工嘅工作。其實喺大溫哥華有好多嘅機構係真係好需要義工嘅幫手嘅。其實係我相信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想知多啲咧，喺邊度網上我哋可以揾到嘅 Jenfin， 你講我聽。
1: 哦，其實好簡單嘅，其實你走上去 Google 有 Charity Organisation， 咁佢就好多。
2: 或者打義工
1: 或者打義工
0: 機構啊。
1: Warren， 咁跟住又 Warren， 或者係出一啲 organization warranty 咁樣，就會咁佢就出咗好多唔同嘅機構嘅佢哋有 warranty 嘅需要嘅，已經出咗嚟嘅當中。
0: 我都好認同Jenfin 嘅分享啦，即係講到其實做義工咧，語言都唔係最大問題，係你嘅心因為話明義工啊嘛，冇著數噶嘛。如果你冇一個善心，冇一種愛心。你都幾難長久做落去。咁同埋我自己，我記得我初嚟溫哥華六年前咧，咁有啲 settlement worker 就關心我哋啦。其實佢都係大力鼓勵我哋，你唔好覺得自己英文唔得，正正係你英文唔得，你更加要去做義工，因為喺個過程咧，你反而會接觸到唔同嘅人，可以有機會咧去磨下你嘅英文，亦都因此咧，你會更加明白。呢度成個加拿大嘅文化係如何？咁所以我覺得呢兩集咧都好豐富啦，好多謝 Jenfin 啦，一個非一般嘅義工嘅性質，亦都咧帶我哋去認識原來咧喺大溫嘅裏邊有啲嘅義工嘅工種，佢其實特別係需要有愛心啦、有智慧啦，而且咧亦都係可以祝福到好多嘅唔同嘅朋友嘅。
2: 喺我哋結束之前咧，我想提一提咧。我認識嘅 Jenfin 咁耐咧，我發覺咧喺做咗義工之後咧，個人咧唔係脾氣暴躁咗，而係反而咧個人體會深，即係深層次咗，同埋咧係嗰個人嘅成長嘅 maturity 咧嚇，又同埋嗰個真誠咧係澎湃咗嘅。我唔係話以前 Jenfin 見人就鬧啊，而家就和善老翁一個，只不過咧，我覺得係。個人係 deep 咗啊，睇嘅事物咧係層次深咗，同埋個人成長咗啊，所以聽眾朋友有時犧牲一啲，但係反而對自己咧係更加容易成長得更好嘅。
0: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咧多謝 Jenfin 接受我哋嘅訪問，咁我哋下次同樣時間再見啦。
2: 好， okay， 多謝 Jenfin，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9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美食，说一说这些我们平常吃到的食物。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呢看起来很年轻，但是有些人呢感觉呢就是比较憔悴，好像是老得比较快。那么有很多很多原因，有一个原因呢可能是饮食。饮食非常重要，虽然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呢真正落实到三餐呢就不容易了。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有一位日本的医生和营养师呢，他们就分享了三项既美味又容易持续实践的健康饮食的原则，可以帮助人们维持血管和大脑年轻，让人们50岁看上去像30岁。这是因为有三个饮食打法。最近呢，日本的一份杂志就报道呢，能够一直保持活力的人的秘密就在于他们的血管和大脑维持年轻，而支撑他们正是每天的饮食。那么只要在食材挑选和烹饪方式上稍微花点心思，长期吃的健康美味，血管的年龄和大脑的年龄呢就会逐渐的改善。医学博士、日本东北大学嘉陵医学研究所临床嘉陵医学教授龙静之他就指出呢，当血管失去健康，大脑就容易萎缩，相反血管越年轻，大脑功能就会越来越能维持得好。此外，保护大脑和血管也有助于预防失智症，这个是延长健康寿命的重要的关键。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那么该摄取什么样的营养呢？营养师菊田真由子他就建议，首先呢要摄取足够多的蛋白质，此外呢像鲭鱼、秋刀鱼等等青背鱼，它们是富含 DHA EPA， 番茄中的茄红素以及鲑鱼中含有的虾红素等等，都能够值得多方面的摄取。不过即使是健康的食物，也不要天天只吃同一种。那么这位营养师菊田真由子就表示，建议呢采用的是轮替饮食，就是每隔几天换不同的食材，可以避免营养失衡。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让自己能够长期的持续的吃。此外，善用微波炉料理、罐头食品等等这些便利的食材，不仅省时，还能够轻松的补充营养。龙医生表示，如果能够持续健康饮食，感觉到身体变轻松，精神变好了， 那就是大脑和血管维持年轻的讯号。好的，我们说到了这两位专家，那么这两位专家建议的三大饮食原则是怎么样的，一起来看一看。第一，鱼、蔬菜、肉类、大豆搭配摄取，才能够有效的补充营养。那么想延长健康寿命，蛋白质、黄绿色的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是不可缺的。蛋白质不足可能对身体和大脑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维生素则有助于延缓老化，提升免疫力。随着年纪的增长，食量往往会减少，因此呢，应该优先的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材。此外呢，采用轮替饮食，不勉强也能均衡营养。所谓的轮替饮食呢，就是不要一直吃同一种食材，而是每隔几天更换种类。比如说主菜可以按照秩序轮替，像鱼、肉、蛋、豆腐。配菜呢，也是可以依序轮替的，像花椰菜、番茄、菠菜。主菜呢，最好是每餐轮流更替，配菜则是等食材用完了再换可以。那么这样一个更替法呢，就是简单容易，而且呢容易形成习惯。第三个，烹饪方式很重要，用最简单最省时的料理方式，每天呢都能够轻松的下厨，比如说用微波炉、罐头等等这些方便的食材，可以减少料理时间，是每天维持健康饮食的一个重要的技巧。因为可以快速简单的料理美味的食物，才能够毫无压力的持续吃得均衡，吃得健康。

0: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入秋之后啊，气温是慢慢的转凉了，人体代谢其实也是跟着发生变化，很多人呢会感觉浑身乏力，精神不济。秋季进补其实呢不必呢追求非常名贵的食材，很多菜市场相当多的普通的食材，配上合理的烹饪，就可以补足日常所需的营养，吃得舒服，吃得对，就能够安稳地度过换季阶段。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分享几道适合秋季餐桌的家常菜，荤素搭配，做法接地气，全家都能够好好的吃。第一个是清炒秋葵，准备的是新鲜的秋葵，秋天的一个应景的菜，还有干虾皮、大蒜、生抽、香醋、香油少许。那么秋葵呢，清洗干净，整颗下入开水里面，加少许的食盐，这个我们首先要焯水焯2分钟，捞出来迅速的过凉水，然后切掉秋葵的根部，斜刀切成段，摆到盘里面。而虾皮呢，则是用温水稍微的冲洗，滤干水分。大蒜呢，则是捣成蒜泥，加入生抽、香醋、香油，调成料汁。把这个虾皮料汁一同呢淋在秋葵上面，拌匀了，静放几分钟入味就可以吃了。秋葵呢滑嫩脆爽，虾皮呢则是自带鲜味儿，整体清爽不油腻，口感润滑鲜香，低脂开胃，作为凉菜下饭下酒都非常的合适。这是第一个清炒秋葵。第二个葱爆羊肉，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在秋天呢多吃的话呢，也是吃起来暖乎乎的，增进食欲，也是对身体非常的好。准备的是羊肉薄片、大葱、生姜、料酒、生抽、一点糖和盐。那么这个大葱呢，则是斜段切成长段，生姜呢则是切丝，羊肉片呢则是加少许料酒，抓一抓，拌好以后去腥。锅中用大火烧热，倒入食用油，下入姜丝爆香，然后倒入羊肉片，快速的滑炒，炒到羊肉变色，接着呢就放大葱段，加入生抽，少量的白糖、食盐，全程呢大火快速的翻炒，这个大葱微微的变软，就可以立刻的关火出锅，避免羊肉这个炒老了。羊肉鲜嫩不柴，葱香浓郁扑鼻，咸香入味，趁热吃口感是最好的。这是秋季很受欢迎的荤菜，吃起来暖乎乎的，可以满足人们吃肉的食欲。除了这道菜之外，还有两道菜也是可以常吃的，一个是秋天吃板栗，板栗鸡当然是好的。准备半只土鸡，还有新鲜的板栗、生姜、枸杞，少许的食盐，鸡肉呢剁成块，冷水下锅，放入姜片，还有料酒，就是先焯水，撇干净血沫之后捞出冲洗干净。板栗呢则是剥去外壳外皮，在砂锅里面放入鸡块姜片，再加入足量的开水，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炖40分钟，再下板栗继续的炖煮20分钟，等到板栗软糯，出锅之前放枸杞和食盐调味就行了。这个呢板栗鸡呢可以熬成鸡汤，是鲜香醇厚的，鸡肉也是软烂的，板栗呢则是吸满汤汁，粉糯香甜，汤味温润柔和，不燥不腻。秋天家里经常炖煮的话呢，老少都喜欢喝。最后一道推荐大家秋天常吃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呢？那就是清炒山药。山药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过，秋天呢可以常吃这道菜。准备的是铁棍山药，然后有一些干木耳、青椒、大蒜、食盐、蚝油。干木耳呢温水泡发，焯水备用，
山药呢则是去皮切成薄片，泡入清水，防止氧化变黑。青椒呢则是切块。此外，大蒜呢切片，热锅倒油下这个蒜片爆香，然后倒入山药片，大火翻炒两分钟，放入已经泡发好的木耳，洗干净的青椒继续的翻炒，加少许的蚝油、食盐调味，这个全部的食材炒均匀、拌匀就可以出锅了。这是秋天可以常吃的几道菜。如果一时想不起秋天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拿这几道菜做一个参考，那就是清炒虾皮秋葵、葱爆羊肉、板栗鸡汤以及清炒山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这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那秋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补的时节，这时候我们真得抓紧时间给自己身体补补营养，打打底子，这样才能够好好的过冬。那么在各式各样的这个滋补品里面呢，有一种特别的豆子呢，常常被大家忽略，那可是豆中之王，对肾脏特别好。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黑豆，对我们的眼睛啊、头发呀、都特别有益。你别小看这个黑不溜秋的小豆子，它的营养价值可高了。那么中医说黑色入肾，黑豆能够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那么从现代营养学上来看呢，它这富含优质蛋白、花青素的，还有维生素 B 群以及E，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像铁、锌都非常的充沛。这些呢，对我们的头发健康生长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秋天立秋之后，多吃一点黑豆，能够帮大家增强免疫力，缓解秋燥，让身体棒棒的，安稳过秋，迎接冬天。好了，那说到这个黑豆怎么吃呢，我们介绍几款食谱。那有些朋友呢，其实一大早呢吃的就是这个豆豆粥，比如说黑豆、红豆、绿豆各取一小把，放在电锅里面煮一煮，就可以当非常好吃的一个豆豆早餐了。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法。那么还有其他的方式呢，也是可以让黑豆达到不同的效果的，比如说做这个黑豆核桃陈皮糖水。那么这道糖水呢，可是滋补又美味的，适合我们秋天喝，暖暖的甜甜的，还养肾明目乌发。食材呢是黑豆一小碗，大概100克左右，但是这个黑豆呢要提前泡发4个小时以上，或者是前一个晚上就开始泡，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做了。核桃仁一大把，大概是30克，把这个核桃仁呢掰成小块，枸杞呢一小把，就是一小撮就可以了，洗干净。此外陈皮1到2片，洗干净，冰糖呢要

备着，也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来放冰糖。制作的步骤呢，就是先把泡好的黑豆捞起来洗干净，而陈皮呢用温水稍微的泡软一下，用小刀轻轻的划去里面的那层白色的内膜，因为这个内膜呢吃起来是比较涩的，那么把它划去之后呢，就可以减少这种苦涩感。接下来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汤锅，把泡好的黑豆、核桃仁和陈皮片都放进去，加入足量的清水，这个水量呢一定要没过所有的食材，而且呢最好还要多两个指节这么高，那就效果最佳了。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然后转为小火，盖上盖子焖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因为这个黑豆非常难煮，尽管是泡了一晚上还是难煮透的，所以我们要焖那么久，直到黑豆变得软烂，吃起来粉粉的，那就可以了。那看到这个黑豆煮烂了，再把洗好的枸杞和冰糖放进去，再煮个5到10分钟，用勺子搅一搅，让这个冰糖完全融化，关火盛出来，趁热吃最好。这个豆子香、核桃香混合着陈皮的清香，好吃又滋补。好了，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黑豆的吃法。那么第二款呢，向朋友们介绍的是黑豆红枣芋头粥，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食材丰富，营养全面，当早餐或者是主食都特别的好，能够健脾补肾、养血安神，秋燥什么的真的就不用怕了。食材准备是黑豆一小把提前泡发，红小豆一小把提前泡发，此外红枣5到8颗洗干净并且去核，红衣花生一小把，鲜百合一小颗，或者是用百合干的百合泡发也可以，把它掰成小瓣儿。此外还有小芋头，放2到3个，去皮之后切成滚刀块，把这个冰糖、红糖呢也准备起来，红糖呢是补血效果更好的。制作方式呢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黑豆、红小豆还有红色的花生米，其实都比较难煮，所以一定要提前泡发4个小时以上，然后把泡发好的黑豆、红小豆、花生米还有洗干净去核的红枣一起放到电饭锅或者是电高压锅里面，加入足量的水，按下煮饭键或者是用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先煮40分钟到1个小时，看看这个豆子是不是变软变开了，然后把切好的芋头放进去煮约20分钟，等到这个芋头变软变糯就可以了。最后在这个出锅之前呢，再把我们的这些百合呀、冰糖啊或者红糖啊放进去，轻轻的搅匀，煮到糖都融化了，百合变透明就可以了。而这样一锅香喷喷软糯糯的杂豆粥就做好了，每一口肯定都是满足感。其实这个粥呢就是一个营养宝库，黑豆补肾，红豆养血，红枣花生又补气血，百合润肺止咳，对付这个秋燥是刚刚好。那么芋头呢健脾，又可以吃起来有饱腹感，各种食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是香甜软糯，口感特别的丰盛，早上起来喝上一碗都会觉得一整天的元气满满，肠胃也特别的舒服，这非常的适合秋天全家人一起来吃。

好，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吃鱼的禁忌。很多人喜欢吃鱼，但是吃鱼的时候也是讲究时间，讲究方式的。我们看看有哪些禁忌。第一个忌什么呢？空腹吃鱼。那么不少人呢，特别是在现在呢减肥风潮日益的今天啊，许多人呢就只喜欢吃菜，不喜欢吃饭。那么空腹吃鱼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但是这种方式呢却很可能呢导致痛风发作。我们知道痛风是嘌呤代谢混乱导致的血尿酸值增加而引起的组织损伤疾病，而绝大多数鱼本身呢就是富含嘌呤的。如果空腹大量的摄入了含嘌呤高的鱼肉，却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那么人体的酸碱平衡就会失调，容易引发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患者的病情。第二个呢，就是吃鱼的时候我们还是忌吃生鱼片。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生鱼片，非常的鲜嫩美味，殊不知这个生鱼片对肝脏很不利，非常的容易感染肝吸虫病。那我们说到这个生鱼片呢，并不是这个日式料理当中的经过冷冻的这个生鱼片，而是很多人呢直接从河里面捞出这个鱼之后就削成薄片，拿它做生鱼片。营养方面的专家介绍呢，这个肝吸虫呢是以肝胆病为主的一种寄生虫病，那么人们通过吃了这个半熟或者是生的鱼片的话呢，那么这种情况呢对肝脏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三个禁忌呢，就是善吃鱼胆。鱼胆呢是一个中药，中医常常用它来治疗目赤、胆痛，还有一些恶疮等等症。那么民间呢就因此流传出吃这个鱼胆呢可以清热解毒、明目止咳的这种说法。所以尽管说这个鱼胆很苦，还是有人去试的，但是啊，这个吃这个鱼胆其实非常的危险，极其引发中毒，甚至是危及生命。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鱼的这个胆汁当中含有水溶性的一种物质，具有极强的毒素。这些毒素它能够耐热，又不会被酒精破坏，因此无论将这个鱼胆煮成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生吞，或者是用酒送服，都可能发生中毒的。一旦是鱼胆中毒，发病很快，病情也很危险。所以我们在吃鲜鱼的时候呢，这个鱼肚子里的内脏呢一定是要清干净，更不要尝试去吃这个苦胆了。好了，刚才和大家又说到了喜欢吃鱼的朋友的一些这个禁忌，比如说空腹吃鱼，吃这个河鱼的生鱼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不要吃鱼胆。好，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晚上吃东西和发胖之间的关联。如今不少爱美的女孩子或是正在减肥的女孩子都选择不吃晚餐，或者说晚餐只吃一点点。不少人也会劝告胖的人在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晚上吃东西是不是真的会变胖？我们吃了东西之后，食物会变成能量来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日常活动。假如一个人摄入的食物热量无法被身体及时消耗完，这些多余的能量便会储存在脂肪细胞里，使脂肪细胞体积增加，导致身体变得肥胖。有科学家研究比较晚上吃东西和白天吃东西哪一个更容易变胖之类的课题，很多结果显示吃东西的时间跟发胖没有关联，是胖还是瘦的主要原因是在于饮食热量的多少。由这个结论得出，摄入和消耗热量是不是平衡的，是减少体重、增加体重还是保持不变的关键。所以无论是在晚上吃东西还是白天吃东西，假如摄入热量过量的话，身体就会把热量储存下来转化成脂肪。因此说晚上吃东西一定会发胖，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在晚上可以吃东西，不过前提是要能把这些热量消耗掉，否则才会发胖。一个人如果吃了超出自己能消耗热量的范围，而且又懒于运动或者没有时间去消耗热量，那即使白天吃东西也还是会发胖。还有一些人每天有着大量的运动却瘦不下来，这样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每天吃的食物是否是热量太高，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食谱。只有消耗大于摄入的热量才有减肥的效果。也有些人在晚上忍不住老是想吃东西，那么可以吃些黄瓜、萝卜、酸奶等低热量的食物。黄瓜主要是含水的，不具备转化成脂肪的条件，并且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酸奶中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可以帮助肠胃消化和帮助清除下身脂肪，还可以调节肠胃中的菌群平衡，促进有毒物质的排出，有助排毒养颜和保持身材。

秋冬季节通常有五种疾病发作后，患者都会感到疲惫、没精神、食欲不好，但往往这几种病都被当作气候转换引起的乏力，也就是所谓的秋乏。这样的误区往往会延误疾病的治疗。下面就来了解是哪五种病可能被当作秋乏。第一，心脏疾病。心脏病发作后，患者往往感觉没有力气或是气短，或是夜间起床后再躺下就感觉气喘、憋气、疲劳，这种情况往往被误认为秋乏，以为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因此有心脏病的人，这个季节如果感到疲乏，最好尽早求医。第二，有些肺部疾病，比如老年性肺炎发作后，患者会突然没精打采、神色萎靡、不爱吃东西，有的还咳嗽，晚上躺着睡觉感觉憋得慌。由于这些表现不是肺炎的典型症状，因此也容易被忽略，以为就是秋乏。所以如果家里老人出现上述情况，家人最好帮他测量一下腋下温度，如果体温高于 37.5 度，最好是及时问诊求医。第三，糖尿病。患者血糖升高后也容易感到慢性疲劳乏力，但由于他们的反应不明显，因此也容易被忽略。所以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出现乏力，最好及时监测血糖，注意饮食和药物控制血糖，而不是仅仅定义为秋乏。第四，有些高血压患者在秋季气温降低后血管收缩，往往出现血压波动，会有疲劳、眼花、头重脚轻、脖子发硬、胸闷、气短等症状，这些情况往往也被认为是没休息好导致的，而没有和血压变化联系在一起。因此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上述症状，要及时监测血压，必要的要服药控制。第五，有些颈椎病在天冷后也容易发作，患者在受到风寒后会感觉犯困、疲惫、浑身没劲儿、浑身发紧、胸闷，休息也不能解乏，这个时候最好要找医生确认是否是颈椎病发作，同时要注意保暖和适当运动。

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难免不时会让人发脾气生气。殊不知，生气会让女性变丑，加速衰老，并且会导致各种疾病。专家指，生气会导致女性内分泌系统紊乱，身体合成更多的皮质醇。这种物质如果在体内积累过多，就会影响免疫细胞功能的正常运转，降低抵抗力，进而引发疾病。具体的说，生气对女性有八大危害。第一，可能出现色斑沉着。生气的时候，大脑血液中增加的毒素会刺激毛囊，引起毛囊周围程度不等的炎症，从而出现色斑问题。第二，导致月经不调。生气和压抑会导致肝气郁结，出现月经不调、周期不规律、经量减少、血色暗红等问题，甚至出现闭经或是更年期提早到来。第三，生气可能伤害乳腺。生气会导致肝气不舒、气滞血瘀，发生乳腺增生等疾病。第四，可能出现甲状腺问题。生气会搞乱内分泌系统的控制中枢，使甲状腺分泌激素过多，久之会引发甲亢。第五，会加速大脑衰老。生气时脑血管压力增加，血液中含有毒素最多，进一步加速脑部衰老。第六，可能导致胃溃疡。生气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直接作用于心脏和血管，减少胃肠血流量，蠕动减慢，严重时会引起胃溃疡。第七，生气可能会造成心肌缺血，因为大量的血液冲向大脑，会使供应心脏的血液减少，而造成心肌缺血。第八，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生气的时候，大脑会命令身体制造一种由胆固醇转化而来的皮质醇，如果这种物质在体内积累过多，就会阻碍免疫细胞的运转。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清末名臣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异鬼向人倾诉自杀后苦况的记录。有一个姓聂的朋友，他去深山扫墓，在归途中因为怕遇上虎狼，晚间不敢上路，于是在一间荒废的破庙投宿。深夜间他听到墙角有人说话，这里不是人睡觉的地方，施主请赶快离开。虽然看不到有人，聂某知道这位是僧人，于是大胆地问法师，何故暗坐于此呢？只听到墙角又发出声音，我实在是异鬼，是在这里找替身的。聂某毛骨悚然，于是向鬼求情，请你不要害我，小弟因怕夜间遇上虎狼，所以暂时在此投宿一晚而已。鬼说，不走也行，但阴阳易路，大家各占一隅，你不要接近我就可以了。过了一会儿，聂某觉得好好奇，就问异鬼何故要找替身。鬼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愿人们去自杀，凡是因精忠报国或因守节寻身而自杀的人，虽然是横死，但死时安然如寿终正寝一样。被穷困疾病所迫，无生存希望的人，阎王也会悲悯他们的遭遇，以可按照他们生前所做的善恶业发配投胎。如果尚有一线生机，或者为了一点小事想不开，遂至抑郁困扰，或者自成愤气而自杀的人，就违逆上天好生之德，要遭受冥府严厉的惩罚。如果生前恶业众多，善业微小，所受的惩罚就更凄惨了。聂某问，鬼大哥，请问你在这里找替身有多久呢？鬼说，本来有好几次已经找到替身，但不忍下手。凡人自杀为正义而死的，他的魂神是从头顶上升，死得很快的。如果为了嫉妒、愤恨、抑郁、厌世而死的，就会死得很缓慢，受无量苦，经过十几个时辰，形体与神魂才可分离。当我看到想要自缢的人，就立刻阻止他们，劝他们不要自杀，所以现在还未有找到替身。聂某称赞这个鬼说，你存有一念之善，必定会很快超生的。鬼说，我不敢奢望，只有专心念佛发露忏悔而已。过了不久，天色已亮，尽管聂某再问，鬼都没有回应。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9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 One 尊贵护肤开放日，
1: 特别推荐 Form One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急速蜕变年轻。
3: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Form One 的皮肤总监还会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您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 购买 Form One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3: Form One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呢、啊！预约604-232-1010-233-668。聂竹文陵园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2滴朝山祈福，三步一拜，输送活动功德无量。陵园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2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nani、本阿比、高贵林、聂竹文，当天免费供应50午膳，需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陵园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这样的静谧之夜，您又失眠了吗？又想着哪些心事呢？希望主持人晨曦的声音能够陪伴您左右。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加拿大新一届的自由党上台了，而新一波的移民也要来了，您准备好了吗？来了不是成百上千，而是上万的大军，态势汹涌地进来了。那些呼唤着团聚移民、呼唤着改变移民政策的亲们，真的是要欢欣鼓舞了吧？来了，移民公司很高兴，赶紧的，想移的赶紧移呀，收钱呀，不移民怎么活呀？来了，移民要有地方住吧。地产经纪、房屋开发商们、出租房的房东们，都有没有觉得喜大普奔呢？来了，移民要吃要喝吧。超市的老板们、零售店的店主们，有没有赶紧备货、囤积居奇，以防物价再涨呀？而来了，移民们要学英语，要找工作。老板有了更多的人可挑选，会不会又开始挑剔人工呢？那老移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板会不会提前解雇了？一下来了这么多生猛的新人，抢工作的人那就是成几何数上涨了。还有工作压力会不会增大呀？焦虑症、抑郁症会不会增加呀？这两年经济不景气，抢饭碗的势头会不会更激烈呀？新移民要吃饭，老移民也不能喝西北风啊。新移民多了，道路上的车也该多了吧？那以后路上开车会不会更挤了呀？这车技不好的是不是更加的心惊肉跳了？温哥华就这么大点地儿，这几年房屋基本上已经是在向外扩张， Metro Town、 Downtown 这种高层公寓房子涨价涨得都疯了。所以说，收音机旁的您准备好了吗？将来你会抱怨现在这么热闹了吗？你会叹息门前的田园风光又让哪个地产商买了开发了吗？你会烦躁下一个工作不知道在哪儿吗？你的养老保险还值几个钱？到时老了怎么办？你会不会因为吃猪肉而和邻居不和？你以前摘樱桃是称心而归，将来会不会因为人多你没办法停车？亦或就算进了园子，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摘着大的，只能摘几个前面不知道几不认摘剩下的小个。地儿就这么大，园子就这么多， Wonderland 会越来越挤了吧？但是咱不是要高尚的共享美好生活吗？这点境界还是要有的，挤挤就挤吧，全人类和平友好相处是咱的人生理想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每个人刚刚来到加拿大，都有自己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国家。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就是换一个角度。风猛烈地吹着，眼前的小树已经被吹得东倒西歪。看着小树痛苦的样子，小松鼠同情地说，这可恶的风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你是不是恨透了它？如果没有风，你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听了他的话，小树摇摇头说，朋友，不是像你说的那样，风虽然把我吹得东倒西歪，可是我并不怪它，相反还要感谢它呢。小松鼠觉得眼前的这棵小树已经被风吹晕了，一定是在说胡话，于是扔给他几个白眼儿就离开了。小松鼠见到谁就开始抱怨风如何如何的不好。他见到帆船说，你说这风多可恶，如果没有它，你一定能够很顺利。帆船摇着头说，不是的，我很感激风，如果没有它，我会很费力的。小松鼠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感激风，而自己对风却一点好感都没有。小松鼠只好带着一大堆的疑问去请教山羊老师。听了小松鼠的抱怨，山羊老师笑着说，孩子啊，世间万物都是辩证的，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么你一定能够看到事物身上好的一面。小松鼠按照山羊老师的话去做，果然发现了风的美。它迎着风的方向仔细一闻，顿时一股扑鼻的芬香迎面而来。由于风，小树才得以长得结实，由于风，帆船才得以轻松畅快，而因为风，小松鼠才得以闻到花香。说到这儿，收音机旁的您可能是觉得，哎呀，主持人晨曦，你把我们当几岁的小孩子了吧，在这讲童话故事呢？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故事还是蛮有道理的。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如果我们变换个观察的角度，换一个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原来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或者不习惯的，也许是很符合现在这个环境的，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是为你所用的。

都市夜话，继续听晨曦和您讲这段有哲理的故事。在古印度啊，一名死囚在临行前突然被告知，如果他能端着满满一碗水，绕着皇宫走上一圈而滴水不洒，国王就会赦免他。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百姓都围着皇宫观看。皇宫周围是高低不停的石子路，还有几十级上上下下的台阶，要想端着满满一碗水走上一圈而滴水不洒，实在是几乎不可能做到。人们一边观看一边起哄，摔了摔了，再走三步就要摔了。但死囚却好像根本再走三步就要摔了但死囚却好像

生命浓缩成一碗水，却恐怕没有多少人再愿意去挥霍了。另外，听过这个老词儿吧，背水一战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3: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0: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深深的夜色笼罩在我们周围，这样的夜晚是不是有点失眠呢？在这样无眠的夜晚，人就开始胡思乱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今天都做了什么，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在猜在测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别人的看法和个人的定位混为一谈。那么收音机旁的您，如果属于这种多虑的人的话，接下来就听听下面的这一组文字吧。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别人的评价来建构对自己的认知，我们需要思考，怎么知道别人对我们的判断是真的，我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吗？而如果别人的评价已经在你的身上建构了错误的负面情节，那么该怎么去摆脱呢？首先就要去判断，这样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否是真的。如果你觉得别人的负面评价有其真实的地方，可以想办法拿行动来改变它。比如如果别人觉得你邋遢不会收拾打扮，那么你可以改变着装，每天从洗个澡洗头发开始。有时候一个人的吸引力往往是从清洁的外表开始的。当你正面积极地思考问题并积极地改变，你就会逐渐变得自信而且快乐，而这个时候奇迹就会发生了。还有，不妨动动笔，对自己写一个评价，正确的、正面的，大声念出来，或者面对镜子心里默读。比如，我是一个善良、聪明、特别的女孩。这个提示你可以把它写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随时随地有机会你就可以看到它。每天对自己说出正面的提示，说出自己所希望的样子，你就会渐渐变成你所希望的样子。所以说，要学会掌控我们自己的信念。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一个哲理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印第安人的墙》。沙漠的气候非常特殊，白天火红的太阳经过沙石的反射和热量的累积，能把人活活烤死；夜晚旷野和荒寒在衣无遮掩的情况下泛滥，又能把人冻僵。尽管沙漠气候如此可怕，可是印第安人却颇觉安适地住在那里，因为他们的建筑有逢凶化吉的作用。在沙漠里，印第安人的墙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它的厚度恰到好处，白天炙热的艳阳晒不透那向阳的墙壁，正将热透时，夜晚又已经降临，于是在外面酷寒难耐的夜里，晒热的土墙慢慢散发出白天储存的热量，使室内变得温暖。如果墙薄了一些，白天室内就会变成烤箱，夜晚也不能散发足够的热力。如果那墙再厚一些，白天固然不至于炎热，夜晚却因为透不过热力而变得寒冷。而这一切的奥妙就在于那不厚不薄的墙。而在生活当中，无论您是否住在沙漠，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么一堵墙，把得意时别人的赞美留给失意时用，把敌人射来的箭接下作为我们兵器短缺时的武器，把别人攻坚的言语化为有用的建议，把多余的而只能造成罪恶的钱财留给日后可能的贫困。如同印第安人将那焚人的日光留给寒冷的夜晚一样。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的是梦想有多重要。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农场，有一位牧羊人辛苦地帮别人放羊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牧羊人虽然很辛苦，可是他却有一个幸福的家。更让他开心的是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一天，牧羊人带着两个孩子去放羊，这时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渐渐消失了远方。小儿子问父亲，大雁要往哪儿飞呀？牧羊人说，他们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在那里安家，度过寒冷的冬天，明年他们还会飞回来的。大儿子羡慕地说，要是我们也能像大雁一样飞起来多好，那样我们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牧羊人听了儿子的话，沉默一会儿说，只要你们想飞，你们也可以像大雁一样飞起来。两个儿子听了，都把胳膊当作翅膀，模仿大雁飞，可是并没有飞起来，相反，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牧羊人说，你们飞的姿势不对，让我飞给你们看。牧羊人也模仿大雁飞，可是他也没有飞起来。可是牧羊人肯定地对两个孩子说，我是因为年纪大了飞不起来，你们还小，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能飞起来，去想去的地方。两个儿子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飞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他们家境贫寒，没有读多少书，但他们始终记着飞翔这个梦想。兄弟两个长大了，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飞了起来。他们就是莱特兄弟，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能成功地发明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与他们从小就种下的飞翔之梦是分不开的。他们也许没有多少飞行的专业知识，可是他们却有着飞行的梦想。有一个调查小组曾经对美国哈佛大学的一群智力、学历、环境条件相差无几的毕业生做过调查，在他们走向社会之前，对他们做了一次关于梦想的调查。结果是 27% 的人没有梦想， 60% 的人梦想模糊， 10% 的人有着明确的梦想， 3% 的人有着长远而明确的梦想。调查小组对这一群学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25年之后的结果是 3% 的人几乎成了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其中不乏行业领袖。10%的人短期目标不断实现，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而那60%的人则安稳的工作与生活，衣食无忧。剩下的27%的人则整日为生计奔波，抱怨社会，抱怨他人。这群哈佛的毕业生除了梦想，各方面相差无几，可是最后的结局却有很大的差别，而这个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梦想。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定一个长远而明确的目标吧。那说过了梦想，看看时间呢，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美食，说一说这些我们平常吃到的食物。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呢看起来很年轻，但是有些人呢感觉呢就是比较憔悴，好像是老得比较快。那么有很多很多原因，有一个原因呢可能是饮食。饮食非常重要，虽然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呢真正落实到三餐呢就不容易了。今天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有一位日本的医生和营养师呢，他们就分享了三项既美味又容易持续实践的健康饮食的原则，可以帮助人们维持血管和大脑年轻，让人们50岁看上去像30岁。这是因为有三个饮食打法。最近呢，日本的一份杂志就报道呢，能够一直保持活力的人的秘密就在于他们的血管和大脑维持年轻，而支撑他们正是每天的饮食。那么只要在食材挑选和烹饪方式上稍微花点心思，长期吃的健康美味，血管的年龄和大脑的年龄呢就会逐渐的改善。医学博士、日本东北大学嘉陵医学研究所临床嘉陵医学教授龙静之他就指出呢，当血管失去健康，大脑就容易萎缩。相反，血管越年轻，大脑功能就会越来越能维持得好。此外，保护大脑和血管也有助于预防失智症，这个是延长健康寿命的重要的关键。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那么该摄取什么样的营养呢？营养师菊田真由子他就建议，首先呢要摄取足够多的蛋白质。此外呢像鲭鱼、秋刀鱼等等青背鱼，它们是富含 DHA、EPA。番茄中的茄红素以及鲑鱼中含有的虾红素等等，都能够值得多方面的摄取。不过即使是健康的食物，也不要天天只吃同一种。那么这位营养师菊田真由子就表示建议呢，采用的是轮替饮食，就是每隔几天换不同的食材，可以避免营养失衡。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让自己能够长期的持续的吃。此外，善用微波炉料理、罐头食品等等这些便利的食材，不仅省时，还能够轻松的补充营养。龙医生表示，如果能够持续健康饮食，感觉到身体变轻松，精神变好了，那就是大脑和血管维持年轻的讯号。好的，我们说到了这两位专家，那么这两位专家建议的三大饮食原则是怎么样的，一起来看一看。第一，鱼、蔬菜、肉类、大豆搭配摄取，才能够有效的补充营养。 那么想延长健康寿命，蛋白质、黄绿色的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是不可缺的。蛋白质不足可能对身体和大脑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维生素则有助于延缓老化，提升免疫力。随着年纪的增长，食量往往会减少，因此呢，应该优先的选择营养密度高的食材。此外呢，采用轮替饮食，不勉强也能均衡营养。所谓的轮替饮食呢，就是不要一直吃同一种食材，而是每隔几天更换种类。比如说主菜可以按照秩序轮替，像鱼、肉、蛋、豆腐。配菜呢也是可以依序轮替的，像花椰菜、番茄、菠菜。主菜呢最好是每餐轮流更替，配菜则是等食材用完了再换可以。那么这样一个更替法呢，就是简单容易，而且呢容易形成习惯。第三个，烹饪方式很重要，用最简单最省时的料理方式，每天呢都能够轻松的下厨。比如说用微波炉、罐头等等这些方便的食材，可以减少料理时间，是每天维持健康饮食的一个重要的技巧。因为可以快速简单的料理美味的食物，才能够毫无压力的持续吃得均衡，吃得健康。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呀？
1: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0: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1: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0: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1: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入秋之后啊，气温是慢慢的转凉了，人体代谢其实也是跟着发生变化，很多人呢会感觉浑身乏力，精神不济。秋季进补其实呢不必呢追求非常名贵的食材，很多菜市场相当多的普通的食材，配上合理的烹饪，就可以补足日常所需的营养，吃得舒服，吃得对，就能够安稳地度过换季阶段。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分享几道适合秋季餐桌的家常菜，荤素搭配，做法接地气，全家都能够好好的吃。第一个是清炒秋葵，准备的是新鲜的秋葵，秋天的一个应景的菜，还有干虾皮、大蒜、生抽、香醋、香油少许。那么秋葵呢，清洗干净，整颗下入开水里面，加少许的食盐，这个我们首先要焯水焯两分钟，捞出来迅速的过凉水，然后切掉秋葵的根部，斜刀切成段，摆到盘里面。而虾皮呢，则是用温水稍微的冲洗，滤干水分。大蒜呢，则是捣成蒜泥，加入生抽、香醋、香油，调成料汁。把这个虾皮、料汁，一同呢淋在秋葵上面，拌匀了，静放几分钟，入味就可以吃了。秋葵呢滑嫩脆爽，虾皮呢则是自带鲜味儿，整体清爽不油腻，口感润滑鲜香，低脂开胃，作为凉菜下饭下酒都非常的合适。这是第一个清炒秋葵。第二个葱爆羊肉，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在秋天呢多吃的话呢，也是吃起来暖乎乎的，增进食欲，也是对身体非常的好。准备的是羊肉薄片、大葱、生姜、料酒、生抽、一点糖和盐。那么这个大葱呢，则是斜段切成长段，生姜呢则是切丝，羊肉片呢则是加少许料酒，抓一抓，拌好以后去腥。锅中用大火烧热，倒入食用油，下入姜丝爆香，然后倒入羊肉片，快速的滑炒，炒到羊肉变色，接着呢就放大葱段，加入生抽，少量的白糖、食盐，全程呢大火快速的翻炒，这个大葱微微的变软，就可以立刻的关火出锅，避免羊肉这个炒老了。羊肉鲜嫩不柴，葱香浓郁扑鼻，咸香入味，趁热吃口感是最好的。这是秋季很受欢迎的荤菜，吃起来暖乎乎的，可以满足人们吃肉的食欲。除了这道菜之外，还有两道菜也是可以常吃的，一个是秋天吃板栗，板栗鸡当然是好的。准备半只土鸡，还有新鲜的板栗、生姜、枸杞，少许的食盐，鸡肉呢剁成块，冷水下锅，放入姜片，还有料酒，就是先焯水，撇干净血沫之后捞出冲洗干净。板栗呢则是剥去外壳外皮，在砂锅里面放入鸡块姜片，再加入足量的开水，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炖40分钟，再下板栗继续的炖煮20分钟，等到板栗软糯，出锅之前放枸杞和食盐调味就行了。这个呢板栗鸡呢可以熬成鸡汤，是鲜香醇厚的，鸡肉也是软烂的，板栗呢则是吸满汤汁，粉糯香甜，汤味温润柔和，不燥不腻。秋天家里经常炖煮的话呢，老少都喜欢喝。最后一道推荐大家秋天常吃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呢？那就是清炒山药。山药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过，秋天呢可以常吃这道菜。准备的是铁棍山药，然后有一些干木耳、青椒、大蒜、食盐、蚝油。干木耳呢温水泡发，焯水备用，
山药呢则是去皮切成薄片，泡入清水，防止氧化变黑。青椒呢则是切块。此外，大蒜呢切片，热锅倒油下这个蒜片爆香，然后倒入山药片，大火翻炒2分钟，放入已经泡发好的木耳，洗干净的青椒继续的翻炒，加少许的蚝油、食盐调味，这个全部的食材炒均匀拌匀就可以出锅了。这是秋天可以常吃的几道菜，如果一时想不起秋天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拿这几道菜做一个参考，那就是清炒虾皮秋葵、葱爆羊肉、板栗鸡汤以及清炒山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停车。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那秋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补的时节，这时候我们真得抓紧时间给自己身体补补营养，打打底子，这样才能够好好的过冬。那么在各式各样的这个滋补品里面呢，有一种特别的豆子呢，常常被大家忽略，那可是豆中之王，对肾脏特别好。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黑豆，对我们的眼睛啊、头发呀、都特别有益。你别小看这个黑不溜秋的小豆子，它的营养价值可高了。那么中医说黑色入肾，黑豆能够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那么从现代营养学上来看呢，它这富含优质蛋白、花青素的，还有维生素 B 群以及E，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像铁、锌都非常的充沛。这些呢，对我们的头发健康生长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秋天立秋之后，多吃一点黑豆，能够帮大家增强免疫力，缓解秋燥，让身体棒棒的，安稳过秋，迎接冬天。好了，那说到这个黑豆怎么吃呢，我们介绍几款食谱。那有些朋友呢，其实一大早呢吃的就是这个豆豆粥，比如说黑豆、红豆、绿豆各取一小把，放在电锅里面啊，煮一煮就可以当非常好吃的一个豆豆早餐了。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法。那么还有其他的方式呢，也是可以让黑豆达到不同的效果的。比如说做这个黑豆核桃陈皮糖水。那么这道糖水呢，可是滋补又美味的，适合我们秋天喝，暖暖的、甜甜的，还养肾明目乌发。食材呢是黑豆一小碗，大概100克左右。但是这个黑豆呢，要提前泡发4个小时以上，或者是前一个晚上就开始泡，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做了。核桃仁一大把，大概是30克，把这个核桃仁呢掰成一小块，枸杞呢一小把，就是一小撮就可以了，洗干净。此外，陈皮1到2片，洗干净。冰糖呢要备着，要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来放冰糖。制作的步骤呢，就是先把泡好的黑豆捞起来洗干净，而陈皮呢用温水稍微的泡软一下，用小刀轻轻的划去里面的那层白色的内膜，因为这个内膜呢吃起来是比较涩的，那么把它划去之后呢，就可以减少这种苦涩感。接下来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汤锅，把泡好的黑豆、核桃仁和陈皮片都放进去，加入足量的清水，这个水量呢一定要没过所有的食材，而且呢最好还要多2个指节这么高，那就效果最佳了。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然后转为小火，盖上盖子焖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因为这个黑豆非常难煮，尽管是泡了一晚上还是难煮透的，所以我们要焖那么

久，直到黑豆变得软烂，吃起来粉粉的，那就可以了。那看到这个黑豆煮烂了，再把洗好的枸杞和冰糖放进去，再煮个5到10分钟，用勺子搅一搅，让这个冰糖完全融化，关火盛出来，趁热吃最好。这个豆子香、核桃香混合着陈皮的清香，好吃又滋补。好了，继续和大家说一说黑豆的吃法。那么第二款呢，向朋友们介绍的是黑豆红枣芋头粥，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食材丰富，营养全面，当早餐或者是主食都特别的好，能够健脾补肾、养血安神，秋燥什么的真的就不用怕了。食材准备是黑豆一小把提前泡发，红小豆一小把提前泡发，此外红枣5到8颗，洗干净并且去核，红衣花生一小把，鲜百合一小颗，或者是用百合干的百合泡发也可以，把它掰成小瓣儿。此外还有小芋头，放2到3个，去皮之后切成滚刀块，把这个冰糖、红糖呢也准备起来，红糖呢是补血效果更好的。制作方式呢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黑豆、红小豆还有红色的花生米，其实都比较难煮，所以一定要提前泡发4个小时以上，然后把泡发好的黑豆、红小豆、花生米还有洗干净去核的红枣一起放到电饭锅或者是电高压锅里面，加入足量的水，按下煮饭键或者是用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先煮40分钟到1个小时，看看这个豆子是不是变软变开了，然后把切好的芋头放进去煮约20分钟，等到这个芋头变软变糯就可以了。最后在这个出锅之前呢，再把我们的这些百合呀、冰糖啊或者红糖啊放进去，轻轻的搅匀，煮到糖都融化了，百合变透明就可以了。那这样一锅香喷喷软糯糯的杂豆粥就做好了，每一口肯定都是满足感。其实这个粥呢就是一个营养宝库，黑豆补肾，红豆养血，红枣花生又补气血，百合润肺止咳，对付这个秋燥是刚刚好。那么芋头呢健脾，又可以吃起来有饱腹感，各种食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是香甜软糯，口感特别的丰盛，早上起来喝上一碗都会觉得一整天的元气满满，肠胃也特别的舒服，这非常的适合秋天全家人一起来吃。

好，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吃鱼的禁忌。很多人喜欢吃鱼，但是吃鱼的时候也是讲究时间，讲究方式的。我们看看有哪些禁忌。第一个忌什么呢？空腹吃鱼。那么不少人呢，特别是在现在呢减肥风潮日益的今天啊，许多人呢就只喜欢吃菜，不喜欢吃饭。那么空腹吃鱼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但是这种方式呢却很可能呢导致痛风发作。我们知道痛风是嘌呤代谢混乱导致的血尿酸值增加而引起的组织损伤疾病，而绝大多数鱼本身呢就是富含嘌呤的。如果空腹大量的摄入了含嘌呤高的鱼肉，却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那么人体的酸碱平衡就会失调，容易引发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患者的病情。第二个呢，就是吃鱼的时候我们还是忌吃生鱼片。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生鱼片，非常的鲜嫩美味，殊不知这个生鱼片对肝脏很不利，非常的容易感染肝吸虫病。那我们说到这个生鱼片呢，并不是这个日式料理当中的经过冷冻的这个生鱼片，而是很多人呢直接从河里面捞出这个鱼之后就削成薄片，拿它做生鱼片。营养方面的专家介绍呢，这个肝吸虫呢是以肝胆病为主的一种寄生虫病，那么人们通过吃了这个半熟或者是生的鱼片的话呢，那么这种情况呢对肝脏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三个禁忌呢，就是善吃鱼胆。鱼胆呢是一个中药，中医常常用它来治疗目赤、胆痛，还有一些恶疮等等症。那么民间呢就因此流传出吃这个鱼胆呢可以清热解毒、明目止咳的这种说法。所以尽管说这个鱼胆很苦，还是有人去试的，但是啊，这个吃这个鱼胆其实非常的危险，极其引发中毒，甚至是危及生命。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鱼的这个胆汁当中含有水溶性的一种物质，具有极强的毒素。这些毒素它能够耐热，又不会被酒精破坏，因此无论将这个鱼胆煮成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生吞，或者是用酒送服，都可能发生中毒的。一旦是鱼胆中毒，发病很快，病情也很危险。所以我们在吃鲜鱼的时候呢，这个鱼肚子里的内脏呢一定是要清干净，更不要尝试去吃这个苦胆了。好了，刚才和大家又说到了喜欢吃鱼的朋友的一些这个禁忌，比如说空腹吃鱼，吃这个河鱼的生鱼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不要吃鱼胆。好，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放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0: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晚上吃东西和发胖之间的关联。如今不少爱美的女孩子或是正在减肥的女孩子都选择不吃晚餐，或者说晚餐只吃一点点。不少人也会劝告胖的人在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晚上吃东西是不是真的会变胖？我们吃了东西之后，食物会变成能量来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日常活动。假如一个人摄入的食物热量无法被身体及时消耗完，这些多余的能量便会储存在脂肪细胞里，使脂肪细胞体积增加，导致身体变得肥胖。有科学家研究比较晚上吃东西和白天吃东西哪一个更容易变胖之类的课题，很多结果显示吃东西的时间跟发胖没有关联，是胖还是瘦的主要原因是在于饮食热量的多少。由这个结论得出，摄入和消耗热量是不是平衡的，是减少体重、增加体重还是保持不变的关键。所以无论是在晚上吃东西还是白天吃东西，假如摄入热量过量的话，身体就会把热量储存下来转化成脂肪。因此说晚上吃东西一定会发胖，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在晚上可以吃东西，不过前提是要能把这些热量消耗掉，否则才会发胖。一个人如果吃了超出自己能消耗热量的范围，而且又懒于运动或者没有时间去消耗热量，那即使白天吃东西也还是会发胖。还有一些人每天有着大量的运动却瘦不下来，这样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每天吃的食物是否是热量太高，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食谱。只有消耗大于摄入的热量才有减肥的效果。也有些人在晚上忍不住老是想吃东西，那么可以吃些黄瓜、萝卜、酸奶等低热量的食物。黄瓜主要是含水的，不具备转化成脂肪的条件，并且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酸奶中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可以帮助肠胃消化和帮助清除下身脂肪，还可以调节肠胃中的菌群平衡，促进有毒物质的排出，有助排毒养颜和保持身材。

秋冬季节通常有五种疾病发作后，患者都会感到疲惫、没精神、食欲不好，但往往这几种病都被当作气候转换引起的乏力，也就是所谓的秋乏。这样的误区往往会延误疾病的治疗。下面就来了解是哪五种病可能被当作秋乏。第一，心脏疾病。心脏病发作后，患者往往感觉没有力气，或是气短，或是夜间起床后再躺下就感觉气喘、憋气、疲劳。这种情况往往被误认为秋乏，以为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因此，有心脏病的人，这个季节如果感到疲乏，最好尽早求医。第二，有些肺部疾病，比如老年性肺炎发作后，患者会突然没精打采、神色萎靡、不爱吃东西，有的还咳嗽，晚上躺着睡觉感觉憋得慌。由于这些表现不是肺炎的典型症状，因此也容易被忽略，以为就是秋乏。所以如果家里老人出现上述情况，家人最好帮他测量一下腋下温度，如果体温高于 37.5 度，最好是及时问诊求医。第三，糖尿病。患者血糖升高后也容易感到慢性疲劳乏力，但由于他们的反应不明显，因此也容易被忽略。所以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出现乏力，最好及时监测血糖，注意饮食和药物控制血糖，而不是仅仅定义为秋乏。第四，有些高血压患者在秋季气温降低后血管收缩，往往出现血压波动，会有疲劳、眼花、头重脚轻、脖子发硬、胸闷、气短等症状。这些情况往往也被认为是没休息好导致的，而没有和血压变化联系在一起。因此，高血压患者如果出现上述症状，要及时监测血压，必要的要服药控制。第五，有些颈椎病在天冷后也容易发作，患者在受到风寒后会感觉犯困、疲惫、浑身没劲儿、浑身发紧、胸闷，休息也不能解乏。这个时候最好要找医生确认是否是颈椎病发作，同时要注意保暖和适当运动。

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难免不时会让人发脾气生气。殊不知，生气会让女性变丑，加速衰老，并且会导致各种疾病。专家指，生气会导致女性内分泌系统紊乱，身体合成更多的皮质醇。这种物质如果在体内积累过多，就会影响免疫细胞功能的正常运转，降低抵抗力，进而引发疾病。具体的说，生气对女性有八大危害。第一，可能出现色斑沉着。生气的时候，大脑血液中增加的毒素会刺激毛囊，引起毛囊周围程度不等的炎症，从而出现色斑问题。第二，导致月经不调。生气和压抑会导致肝气郁结，出现月经不调、周期不规律、经量减少、血色暗红等问题，甚至出现闭经或是更年期提早到来。第三，生气可能伤害乳腺。生气会导致肝气不舒、气滞血瘀、发生乳腺增生等疾病。第四，可能出现甲状腺问题。生气会搞乱内分泌系统的控制中枢，使甲状腺分泌激素过多，久之会引发甲亢。第五，会加速大脑衰老。生气时脑血管压力增加，血液中含有毒素最多，进一步加速脑部衰老。第六，可能导致胃溃疡。生气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直接作用于心脏和血管，减少胃肠血流量，蠕动减慢，严重时会引起胃溃疡。第七，生气可能会造成心肌缺血，因为大量的血液冲向大脑，会使供应心脏的血液减少，而造成心肌缺血。第八，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生气的时候，大脑会命令身体制造一种由胆固醇转化而来的皮质醇，如果这种物质在体内积累过多，就会阻碍免疫细胞的运转。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嘉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聂竹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掌舞两滴朝山祈福，山步一拜，输送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nani、本拉比、高贵林、聂竹文，当天免费供应素食午膳，虚牛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在这样的静谧之夜，您又失眠了吗？又想着哪些心事呢？希望主持人晨曦的声音能够陪伴您左右。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加拿大新一届的自由党上台了，而新一波的移民也要来了。您准备好了吗？来了不是成百上千，而是上万的大军，态势汹涌地进来了。那些呼唤着团聚移民、呼唤着改变移民政策的亲们，真的是要欢欣鼓舞了吧？来了，移民公司很高兴，赶紧的，想移的赶紧移呀，收钱呀，不移民怎么活呀？来了，移民要有地方住吧。地产经纪、房屋开发商们、出租房的房东们，都有没有觉得喜大普奔呢？来了，移民要吃要喝吧。超市的老板们、零售店的店主们，有没有赶紧备货、囤积居奇，以防物价再涨呀？而来了，移民们要学英语，要找工作。老板有了更多的人可挑选，会不会又开始挑剔人工呢？那老移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板会不会提前解雇了？一下来了这么多生猛的新人，抢工作的人那就是成几何数上涨了。还有工作压力会不会增大呀？焦虑症、抑郁症会不会增加呀？这两年经济不景气，抢饭碗的势头会不会更激烈呀？新移民要吃饭，老移民也不能喝西北风啊。新移民多了，道路上的车也该多了吧？那以后路上开车会不会更挤了呀？这车技不好的是不是更加的心惊肉跳了？温哥华就这么大点地儿，这几年房屋基本上已经是在向外扩张， Metro Town、 Downtown 这种高层公寓房子涨价涨得都疯了。所以说，收音机旁的您准备好了吗？将来你会抱怨现在这么热闹了吗？你会叹息门前的田园风光又让哪个地产商买了开发了吗？你会烦躁下一个工作不知道在哪儿吗？你的养老保险还值几个钱？到时老了怎么办？你会不会因为吃猪肉而和邻居不和？你以前摘樱桃是称心而归，将来会不会因为人多你没办法停车？亦或就算进了园子，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摘着大的，只能摘几个前面不知道几不认摘剩下的小个。地儿就这么大，园子就这么多， Wonderland 会越来越挤了吧？但是咱不是要高尚的共享美好生活吗？这点境界还是要有的，挤挤就挤吧，全人类和平友好相处是咱的人生理想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每个人刚刚来到加拿大，都有自己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国家。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就是换一个角度。风猛烈地吹着，眼前的小树已经被吹得东倒西歪。看着小树痛苦的样子，小松鼠同情地说，这可恶的风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你是不是恨透了它？如果没有风，你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听了他的话，小树摇摇头说，朋友，不是像你说的那样，风虽然把我吹得东倒西歪，可是我并不怪它，相反还要感谢它呢。小松鼠觉得眼前的这棵小树已经被风吹晕了，一定是在说胡话，于是扔给他几个白眼儿就离开了。小松鼠见到谁就开始抱怨风如何如何的不好。他见到帆船说，你说这风多可恶，如果没有它，你一定能够很顺利。帆船摇着头说，不是的，我很感激风，如果没有它，我会很费力的。小松鼠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感激风，而自己对风却一点好感都没有。小松鼠只好带着一大堆的疑问去请教山羊老师。听了小松鼠的抱怨，山羊老师笑着说，孩子啊，世间万物都是辩证的，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么你一定能够看到事物身上好的一面。小松鼠按照山羊老师的话去做，果然发现了风的美。它迎着风的方向仔细一闻，顿时一股扑鼻的芬香迎面而来。由于风，小树才得以长得结实，由于风，帆船才得以轻松畅快，而因为风，小松鼠才得以闻到花香。说到这儿，收音机旁的您可能是觉得，哎呀，主持人晨曦，你把我们当几岁的小孩子了吧，在这讲童话故事呢？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故事还是蛮有道理的。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如果我们变换个观察的角度，换一个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原来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或者不习惯的，也许是很符合现在这个环境的，而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是为你所用的。

事夜话，继续听晨曦和您讲这段有哲理的故事。在古印度啊，一名死囚在临行前突然被告知，如果他能端着满满一碗水绕着皇宫走上一圈而滴水不洒，国王就会赦免他。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百姓都围着皇宫观看。皇宫周围是高低不停的石子路，还有几十级上上下下的台阶，要想端着满满一碗水走上一圈而滴水不洒，实在是几乎不可能做到。人们一边观看一边起哄，摔了摔了，再走三步就要摔了。但死囚却好像根本没听到，他死死地盯着碗里的水，一步一步走了大半天，竟然走回到了出发点，而且一滴水都没有洒出来。人群沸腾了，国王也非常高兴，他问死囚，你怎么就能一点水都不洒呢？死囚回答说，我端的哪里是水，分明是我的命啊。哎，我们很多人呢都觉得生命漫长，不知道珍惜，在光阴的流逝中将其白白浪费掉。但是如果将生命浓缩成一碗水，却恐怕没有多少人再愿意去挥霍了。另外，听过这个老词儿吧，背水一战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2: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2: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深深的夜色笼罩在我们周围，这样的夜晚是不是有点失眠呢？在这样无眠的夜晚，人就开始胡思乱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今天都做了什么，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在猜在测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别人的看法和个人的定位混为一谈。那么收音机旁的您，如果属于这种多虑的人的话，接下来就听听下面的这一组文字吧。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别人的评价来建构对自己的认知，我们需要思考，怎么知道别人对我们的判断是真的？我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吗？而如果别人的评价已经在你的身上建构了错误的负面情节，那么该怎么去摆脱呢？首先就要去判断，这样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否是真的。如果你觉得别人的负面评价有其真实的地方，可以想办法拿行动来改变它。比如如果别人觉得你邋遢，不会收拾打扮，

那么你可以改变着装，每天从洗个澡、洗头发开始。有时候，一个人的吸引力往往是从清洁的外表开始的。当你正面积极地思考问题，并积极地改变，你就会逐渐变得自信而且快乐，而这个时候，奇迹就会发生了。还有，不妨动动笔，对自己写一个评价，正确的、正面的，大声念出来，或者面对镜子，心里默读。比如，我是一个善良、聪明、特别的女孩。这个提示，你可以把它写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随时随地有机会，你就可以看到它。每天对自己说出正面的提示，说出自己所希望的样子，你就会渐渐变成你所希望的样子。所以说，要学会掌控我们自己的信念。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讲一个哲理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印第安人的墙》。沙漠的气候非常特殊，白天火红的太阳经过沙石的反射和热量的累积，能把人活活烤死。夜晚旷野和荒寒在衣无遮掩的情况下泛滥，又能把人冻僵。尽管沙漠气候如此可怕，可是印第安人却颇觉安适地住在那里，因为他们的建筑有逢凶化吉的作用。在沙漠里，印第安人的墙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它的厚度恰到好处，白天炙热的艳阳晒不透那向阳的墙壁，正将热透时，夜晚又已经降临。于是在外面酷寒难耐的夜里，晒热的土墙慢慢散发出白天储存的热量，使室内变得温暖。如果墙薄了一些，白天室内就会变成烤箱，夜晚也不能散发足够的热力。如果那墙再厚一些，白天固然不至于炎热，夜晚却因为透不过热力而变得寒冷。而这一切的奥妙就在于那不厚不薄的墙。而在生活当中，无论您是否住在沙漠，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么一堵墙，把得意时别人的赞美留给失意使用，把敌人射来的箭接下作为我们兵器短缺时的武器，把别人攻坚的言语化为有用的建议，把多余的而只能造成罪恶的钱财留给日后可能的贫困。如同印第安人将那焚人的日光留给寒冷的夜晚一样。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昕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昕和您聊的是梦想有多重要。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农场，有一位牧羊人辛苦地帮别人放羊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牧羊人虽然很辛苦，可是他却有一个幸福的家。更让他开心的是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一天，牧羊人带着两个孩子去放羊，这时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渐渐消失了远方。小儿子问父亲，大雁要往哪儿飞呀？牧羊人说，他们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在那里安家，度过寒冷的冬天，明年他们还会飞回来的。大儿子羡慕地说，要是我们也能像大雁一样飞起来多好，那样我们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牧羊人听了儿子的话，沉默一会儿说，只要你们想飞，你们也可以像大雁一样飞起来。两个儿子听了，都把胳膊当作翅膀模仿大雁飞，可是并没有飞起来，相反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牧羊人说，你们飞的姿势不对，让我飞给你们看。牧羊人也模仿大雁飞，可是他也没有飞起来。可是牧羊人肯定地对两个孩子说，我是因为年纪大了飞不起来，你们还小，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能飞起来，去想去的地方。两个儿子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飞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他们家境贫寒，没有读多少书，但他们始终记着飞翔这个梦想。兄弟两个长大了，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飞了起来。他们就是莱特兄弟，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能成功地发明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与他们从小就种下的飞翔之梦是分不开的。他们也许没有多少飞行的专业知识，可是他们却有着飞行的梦想。有一个调查小组曾经对美国哈佛大学的一群智力、学历、环境条件相差无几的毕业生做过调查。在他们走向社会之前，对他们做了一次关于梦想的调查。结果是 27% 的人没有梦想， 60% 的人梦想模糊， 10% 的人有着明确的梦想， 3% 的人有着长远而明确的梦想。调查小组对这一群学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25年之后的结果是 3% 的人几乎成了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其中不乏行业领袖。10% 的人短期目标不断实现，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而那60%的人则安稳的工作与生活，衣食无忧。剩下的27%的人则整日为生计奔波，抱怨社会，抱怨他人。这群哈佛的毕业生除了梦想，各方面相差无几，可是最后的结局却有很大的差别，而这个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梦想。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定一个长远而明确的目标吧。那说过了梦想，看看时间呢，今天由晨昕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拿比一名85岁的亚裔男长者在8月底在自己屋企里面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暂时未有人被捕。而本台就联络到事件中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的目击者，由他讲述当时目睹的情况。张若良报道。
4: 本拿比警方日前公布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在自己寓所里面中流弹身亡，警方相信他无辜受害人。本台寻找到案中暂时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目击者访问，因为保安问题，受访者声音是经过特别处理。他表示自己当晚在晚间散步，期间听到枪声，更一度以为是有人放烟花，后来先见到人在场。自己当时的位置离开地方不是太远，
5: 18街同埋 Humphreys 路口度行散步啦，我就沿住 Humphreys 路口行落去，咁去到18街个路口嘅时候，就听到第一下枪声，咁我当时以为放烟花啫，因为好大声啦，咁我就抬高头谂住望天空，咁都未见到任何嘢，就突然间见到三个人冲咗喺我前面，个路口嗰度，咁佢哋冲咗埋一架白色车旁边，咁其中有两个人咧就突然间拧转身，就递高手开咗两枪，咁我就当时见到个画，见到嗰个情况，咁佢哋开完嗰两枪之后咧，就三个人跳咗上车就走咗啦，因为我个距离唔远，系可能系大概半个路口度嘅距离。我想他们完全没望过来，他们完全没望我的方向，可能不知道。
4: 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何事，只以为是恶作剧，现场也都见不到人受伤先离开，不久后回来先发现警方经已封闭现场，但当时并不知道现场是有长者中枪。
5: 我当时第一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开枪，因为我见到那三个枪手他们走上车的时候还是笑笑口，好像在聊天讲笑。我第一下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是一些恶作剧或者气枪在玩，所以我当时留在现场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是确保周围没人说叫救命啊，没剩啊，那我才离开的。那我就是因为散步啦，入一个圈回来就见到警察封了路口，那我就跟警察提供了当头先讲的一些资讯了。
4: 他说自己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都见到可能是袭击案的原有目标。
5: 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话，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钱，我准备离开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话，前面第一句粗口我不讲，第二个就是 It's real， 即是真的。而另他旁边一个男人，一个男的打紧电话，用英文讲，就跟对电话里面的人讲了我听到的两句说话，一句是 You did not hit me, you can come back to hit me。 那我听到这两句说话，是啦，那我当时都怀疑他们是不是跟对方是就是玩啊那些这样的，因为他们讲的语气都是很轻松很轻佻，所以我都没有太过在意，是直接到之后跟警察录完口供了，跟着我翻转头见到警察他们在地下 search 找紧东西，我估计他们可能想找弹壳，我就想起这件事，也都跟警方提这件事。同埋我据我所见到的当时无论枪手或者那两个事后在路口讲的那两个人都不是华裔。
4: 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号凌晨1点半接获多宗枪击案的举报，不过疑犯车辆在警员到场前经已离开，警方最初亦没有发现伤者，去到之后凌晨4点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枪击地点一个街口外的一栋拍问，发现一名85岁男子Chung Young Cho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组初步相信死者当时只是自己家中，却遭到较早前枪击事件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人士或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提供资料。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若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晚推出新的措施，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及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张若良报道。
4: 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在晚上签署五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 50% 关税。乳清制品和糖蜜也都被列入新的禁令范围，而某些的乳製品、紙張製品、木製品、鋁製品、家具、床墊也都會被徵收 50% 關稅。 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最新措举，回应加拿大星期二开始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说，华府之所以选择直接禁止进口而非加征关税，是因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级商店销售美国酒类。美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捍卫美国的制造业，并对世界上为数不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采取行动，形容加拿大开创美国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计今次禁令将会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由加拿大电视台 CTV 委托 LANLOS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国民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支持率创下历史的新高。在一千多名的受访者里面，七成半人是明确支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另外有一成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大部分民众说可以接受关税带来的通胀后果，三成八的民众就愿意为日常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虽然近三分二的受访者是担心关税会对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不过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的行动抵制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形容美国在贸易战上的回应是不合理的行为，正评估影响。张若良报道。
4: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星期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说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最新影响。他说，政府现时社会任务仍然是保护及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影响。他都正在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当美国准备好进行对话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努力建立更为安全、互利的贸易关系，并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总理卡尼星期二上午发表段视频，警告加拿大人，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他坚称不摆脱美国的选择会更为恶劣。卡尼又重申，加拿大应对美国贸易战计划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本国拥有转型和繁荣所需的一切，但这种转变是会有代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曾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会为加拿大在关键领域提供一些关税减免，但卡尼政府最终决定退出谈判。总理称，美国提出的方案是经济上不可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欧盟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欧盟将会与加拿大缔结新的合作关系。 Gibby Fiantus 表示，与加拿大的新关系会是独一无二。又说总理卡尼下个礼拜访问法国欧洲议会的时候会商讨新的合作。总理卡尼上个月曾经表示，将会推动与欧洲更紧密的关系，在安全防卫和经济方面会有更紧密的合作。省长韵大卫星期二展示新的边境标志牌，这些新的标志牌会安放在与美国华盛顿州接壤的边境关卡，其中一个标志牌写着欢迎莅临 BC 省。对不住，我们强而自豪永不会成为第五十一个州的字样。而另一个标志牌就写有以下的字句，欢迎莅临 BC 省，不要乱扔垃圾，时速60英里是相当于时速100公里，遵守防火禁令，友善是不等于软弱，要小心陀螺，而加拿大永远是不会成为第五十一个州。另外韵大卫再次鼓励省民购买本地的产品。本省林务业界去信给省长韵大卫，指业界已经去到临界点，促请省政府采取迫切的行动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联署信件的林木业界是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承建商、制造商、工会等团体。业界说，国际的贸易压力未必控制得到，不过很多问题是自己形成。信件要求省长韵大卫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危机小组，致力削减成本，消除监管的障碍，以推动林木贸易。信件要求增产木材，由现时预期的2900万立方公尺大幅提升到4500万立方公尺。温哥华市长四名的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了一场候选人辩论会，主要是谈及房屋和可负担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选临近四位市长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一场市长候选人辩论，并向选民介绍各自的竞选纲领。参与者包括温哥华 Liberal 党的 Kalim Alam、 Wolf Vancouver 的 Rebecca Bright、 温士禄党的 Peter Fry 和 Tim 党的 Colin Hedwig。 不过现任市长沈观健就并没有出席。 大会的主题是住房和可负担房屋性问题，他们也讨论了该市的无家可归和精神健康危机。除了 Harvey 之外，所有候选人都坚持要取消新建保障性住宅的禁令。 Harvey 说市府的能力有限。温氏市长沈观健缺席今次辩论，他所属的 ABC 党说他们正在等待所有候选人提名才决定参加哪些的辩论。另外在昨日，为了为温氏绿党的 Peter Fine 让路，温 City 党的 William Ashrop 在辩论前已经退出了市长竞逐，现时只余下一名左派的市长候选人。至于是否有更多候选人退出，只要等待9月11日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提名结束才会知晓。本省各市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有气象学家就预测本省今年的秋季的天气会偏暖和干燥。方乐林报道。
6: 气象网最新秋季预测显示，本省未来一段时间大致会较正常温暖和干燥，冬季的天气亦都可能较迟到来。气象网高级气象学家德娇强表示，在 BC 省9月剩低的时间至10月初，预料仍然会以偏暖和偏干的天气为主，对山火风险仍然较高的内陆地区来讲，降雨不足并不是好消息。沿岸地区方面，随着秋季深入，降雨量预料会逐步回复至接近正常水平。全省冬季开始时间可能延后，但是高山地区仍然有机会录得足够低温，令滑雪季有一个不错的开局。气象网表示，加拿大近十几年秋季平均气温已经明显上升，而气候变化亦都令整体基准温度持续提高。今次预测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太平洋的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通常会令风暴路径向美国一带南移，同时为加拿大带来较温和的太平洋气流，减低北极冷空气大幅南下的机会。不过娇涵提醒，秋季风暴数量可能减少，但是不代表个别风暴威力会较弱，秋季仍然可能出现强风和大雨。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本国现时出现新的行骗手法，不法之徒盗用他人身份去到车行贷款购买汽车。张若良报道。
4: 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两名灰省女子利用盗取他人的资讯，以他人名义贷款购买汽车。根据安省警方指，该两名来自灰省的女子在安省 Hawkesbury 一间汽车经销商使用伪造文件试图购买汽车时候被起诉。警方说，这类诈骗手法通常是诈骗分子获取到他人的资讯，并创建一些虚假身份来用来犯案。警方发布的消息说，匪徒使用被盗的信用卡、身份证明文件和删改了的保险文件，透过汽车经销商申请汽车贷款。今宗案的两名被告分别为40和31岁，他们被控盗取他人身份诈骗用途、冒充他人意图获取财产、身份盗窃、两项伪造文件和诈骗金额超过5000元控罪。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今年的 PNE Fair 入场人次创下疫情后的新高。方乐林报道。
6: 今年的 PNE Fair 在9月7日闭幕，共有642,000人入场，创下疫情后新高。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2019年共有超过731,000人参加。PNE 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主要受到新落成的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 行政总裁 Shelley Force 表示，今年是首次在 PNE Fair 期间使用新露天剧场，亦都加入多个新制作，同时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整体反应理想。今年 PNE 人数亦都高过去年的610,000人以及2024年的630,000人。2022年是疫情后首个无防疫限制的 PNE， 当年入场人数约为529,000人。虽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但是仍未回到过往的高峰。2001年 PNE 曾经录得超过952,000人入场。 PNE 目前仍然是 BC 省最大型的售票活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68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将伊朗的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有渡轮着火，海岸防卫队表示，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证实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指，起火的渡轮是由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着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的船被大火吞噬。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的义务，是20年来的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自去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为期12日的军事打击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无法进入伊朗的关键核设施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多次呼吁伊方要批准进入。决议说，严重关注伊朗持续不履行义务，呼吁德克兰要紧急纠正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得太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不过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的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7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船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的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由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纳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纳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详情，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多近。泽连斯基星期三日和多名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了，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不过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的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了，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了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信飞机是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特朗普去年从卡塔尔接受这架波音747客机作为礼物，今年7月就开始乘坐这架大型的喷射机出行。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 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9月9日星期三，不好意思，今天又要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多时候真的不想花时间去讨论他的，但是他近日几乎日日在他的社交平台上都铺一大堆的贴文，胡言乱语，去吸引全球媒体注意，假如完全当他没说话呢，似乎又不合情理。我现在逐渐明白特朗普不断发表荒诞的言论得罪所有人，并非只是兴之所至，其实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特别是美国选民的注意力，不要再去谈论他发动的那场打不赢的伊朗战争，让美军可以静静鸡退场，使到特朗普在美伊战争的失败不至于影响在11月3日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近期喜欢什么玩意呢？就是随心所欲去改名。早前他发布行政去改名。早前他发布行政

当成提款机。庞巴迪企业可以说是加拿大的顶尖企业，但是他们的业务已经高度国际化，产品畅销全球。特朗普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横蛮无理，明显就是为美国试图利用美国庞大市场，迫使加拿大企业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和制造活动。如果按照特朗普的理论，卖什么给美国呢？就是当美国为提款机，美国卖的商品厂商都要将工厂搬到是美国生产。那我们加拿大一直购买不少美国波音飞机，波音公司就是当加拿大是提款机了，因此波音公司都应该将工厂搬到加拿大才公平。对于特朗普这个威胁，庞巴迪到目前还未作出回应。不过特朗普只是痴心妄想，庞巴迪将不会在美国设厂的，难道是贪你美国人工贵吗？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亦对加拿大说三道四，他分享了一幅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冰球对决的漫画。在漫画中，身穿美国冰球队球衣的特朗普站在冰球场上，俯视倒在冰面上的卡尼，而穿着加拿大冰球队球衣的卡尼倒地不起。特朗普并在图片上对卡尼说：起来州长。特朗普再次搬出州长的这个把戏，来到公然侮辱加拿大和我们的总理卡尼。不单止是这样，同一日他又胡言乱语批评加美货币失衡，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汇率不可接受，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不会再继续下去。不过他就并未进一步讲明所谓货币失衡具体指的是什么。对于特朗普的无理取闹，卡尼总理就不作回应。那是真的，对一个思维方式近似五岁小童的人的行为，确实是不用那么介意的。好了，讲回特朗普改名的这个癖好，过去这几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早前他说美国已经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目前每日有高达1800万桶石油通过这个海峡。为了加强自己的方言说服力，他还提议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叫做特朗普海峡 Trump Strait。 特朗普还厉害过中国古代的秦始皇，不停开疆拓土，墨西哥湾变做美国湾，加拿大安大略湖叫做美国湖，远在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变成美国国土，要改名做特朗普海峡。他的野心还不断向太空扩展，他上星期六更加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发了一张图，宣布月球都是美国的。他这些荒谬的言论很难不令人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特朗普的神经刀砍到墨西哥，砍到加拿大，砍到中东，砍到外太空，当然不会薄待他美国自己人。刚过去的星期日，他觉得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名字不得政治正确，提出砍了墨西哥这个字，将这个州干脆就叫做新美国州。特朗普说很多人建议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改为新美国州，对于这个充满潜力的州的人民来说，这个名字更加体面和更加美丽，他喜欢。不过新墨西哥州女州长葛里涵 Michelle Grisham 就不喜欢了。他接受 Fox News 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早在美国存在之前，这个名字就属于当地人的。他批评特朗普这样做只是想分散美国人对于汽油价格攀升等议题的注意力。我在节目开头都讲了，特朗普这个星期左右开工是有的放矢，主要是分散美国选民的注意力，用他的新话题去掩盖美战争的败局，希望可以在11月中期选举有奇迹出现。由于特朗普主要是在他的 Truth Social 放话，而不是白宫对外发表的正式消息，因此这些贴文并没有法律的效力。然而客观上它是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讨论，令到美国选民眼花缭乱，而不能够集中在主要议题上面。简单讲，特朗普挑起
加美贸易战这个立即

0: 又成为了中期选举其中的议题了。特朗普希望突然对加拿大霸凌可以讨好共和党洪州劳工的选民，逼加拿大工厂移到美国设厂，而增加共和党州份的就业机会。然而这样做呢，他是事与愿违，加拿大态度强硬并进行报复性的反制，而加拿大报复性关税呢，主要就是针对共和党的洪州。特朗普这一回似乎又是弄巧反拙了。特朗普政府就中期选举淡化美伊战争严重性，特朗普形容只是小菜一碟，同样未能得逞。因为伊朗看透了特朗普的居心，美国要退出伊朗就得寸进尺，革命卫队已经宣布会进一步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范围至海峡以外，威胁出现在这个禁航区的船只就会是遭到攻击。美国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但伊朗就会继续纠缠，让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不可以安心去进行选举。特朗普黔驴技穷，这段期间只能够胡言乱语去拖时间，关键是美国人面临的难题没办法解决，就会将怨气在中期选举里面用选票去惩罚共和党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呢20国集团嘅峰会咧。美国领着其他咁多国就带头去批评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盈余达至15000亿以上，就因此就说不可以有咁多盈余嘅。咁呢句话真係好奇怪啦，经济係自由嘅，大家竞争，你赢嗰时呢就你要赢几多都得，你输嗰时候唔俾人哋赢得多。咁呢啲美国霸道性可见啦。咁美国都连住欧洲嘅，欧洲呢亦喺同期呢在9月就出了一个报告，那个是来自法国高级贸易顾问委员会 HCSP 的报告，中文译做中国蒸汽压炉机，量化了它对欧洲工业基础的系统性威胁，英文就是 The Chinese Steamroller Quantifying the Systematic Threat to Europe's Industrial Base。咁啊，即係话呢，中国而家嗰啲经济发展好似个压路机啊，咁啊洗围啊，即係特别係旧时嗰啲蒸汽压路机洗围砸到欧洲呢都冇定期。唉，而家諗返你当时呢啲控制世界400-500年嘅帝国主义国家，今日呢能够咁多钱咁多嘅稳定嘅发展都係靠掠夺全世界嘅资源去晒欧洲嘛。所以我以前都講過噶啦，歐洲係好靚噶，好睇噶，我都好中意一句又好長遠嘅文化文明。但係咧，佢整到自己啲城市咁靚，嗰啲建築物咁宏偉，因為搶奪人哋嘅地方，去殺戮人哋嗰啲嘅原住民或者少數族裔咁樣咧，嚟到搶奪佢哋嘅資源咧，拎曬歐洲咧，先令到歐洲咧今日咧係即係去咁好睇咧。即係以前我好中意歐洲睇，不過而家咧我諗翻起。呢啲嘅歐洲嘅美麗啊，其實後面都建基於好多啊數以億計嘅嗰啲原住民啊，或者較為落後國家啊，或者係南美洲啊、北美洲啊、非洲呢啲西方認為嘅有色人種啊，佢哋嘅鮮血啊，同埋佢哋嘅奴隸去建立呢啲西方嘅國家嘅成功啊。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哋成功之後。佢哋就要建立一個咧共同體啦，就由美國領導喺軍事上就係北約，喺經濟上咧就係歐盟。咁咧歐盟就自己想成立一個經濟嘅同盟力量咧，抗拒到美國嘅領導力。但係美國成日咧整啲戰爭嚟打壓佢咁，呢啲係第日先講啦。咁啊，而到而家咧，咁突然間一個中國起嚟。咁啊，打到美國同歐洲咧就一撲一碌，因為中國嘅經濟咧起得太快。咁而家快到咧，佢追唔到啊！經濟佢哋嘅中國嘅科技追上西方不第二，又平佢好多。咁所以咧，西方本來部署咗咧這個 AI 嘅發展咧起咗好多廠房，整到貴之又貴，係賺下一筆嘅大錢啦，諗住 點知中國一出 deep sheet 已經係平到痹，跟住中國所有同樣嘅做到平好多咧，搞到佢哋咧啊喺西方嘅講法就好似聽到鬼故咁咧，啊佢哋好多投資可能要泡湯，咁所以咧即係西方而家咧就都驚中國興起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其實喺2025年啊1月21日咧。中國咧，即係對自己嗰個嘅2024年嘅中國製造成績咧，係基本上咧嗰個嘅即係全國嘅工業增加值係達到60,000亿嘅咁啊美元啦嚇，咁啊佢嘅製造業咧總體嘅規模咧15年都係維持全球第一，咁啊佔咗全球增加值嘅27.7%咁。但係咧，其實呢個中國講得自己謙卑啲都驚俾人鬧。因為根據另外一個同樣的研究，佢係早少少，2023年12月咧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 啊嘅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咧做咗個報告咧，中國製造業嘅增加值啊係全球總量中咧佔比係達到35% 嘅。啊！即係中國自己係27啫，咁其實係35啊，仲多麼中國都講低咗，驚你班友嘈生曬。咁西方都評價，哇！即係如果佢35% 咧，個規模已經超過美國啊、日本啊、德國啊、英國呢啲咧所謂 G7 啊七大工業國嘅總和。咁當然中國咁樣嘅興起咧，即係雖然你靠把口鬧衰中國啊，靠 YouTube 請啲人啊去抹黑中國啊，我 YouTube 成日都見咧，有啲人鬧中國，哇！一有個災荒有災禍，好高興啊！哇！唔知係天災係人禍，即係梗係咁講嘅。啊，咁中國嘅經濟稍微冇咁好，哇！又唱到死，中國收入率高啲又唱到死，係點唱咧？話總之中國就快崩潰咧，結果就唔係，因為咧客觀嘅數據顯明咧，啊佢哋唱嘅錯嘅。中國自己都唔敢講太多，因為免得咧即係槍打起頭鳥。咁但係事實就係事實啦，中國已經係超過七大工業國嘅總和。到時 G7 係愛嚟控制全世界用噶嘛？咁而家一個中國咧頂曬 G7， 咁佢控制世界力量咧就低曬啦。嗰啲第三世界國家梗係走去同中國做生意啦，因為又平又靚嗰啲嘢。又唔會咧啊敲詐佢攞關税，又唔會咧逼佢咧將嗰啲嘅資源咧係俾中國嚟控制。又凡中國咧要用佢嘅資源咧，一定係合作開採，等佢國家有主權。即係咁好條件，好多嗰啲非洲或者南美洲或者較為係發展慢嘅國家咧，中意同中國合作買嘢又平，合作嗰陣時係有錢賺，佢就幫你起埋鐵路、起埋公路、起埋港口。咁所以咧，美國啊，同埋歐洲過去控制世界嗰套嘅力量，特別係第二次大戰之後啊，所謂 G7 嘅成立係控制世界嘅一個共同體咧。突然間咧，因中國興起咧，就成立另外一個共同體啦，即係例如呢個上海啊，即係嗰個嘅組織啦嚇，咁樣呢啲嘅經貿組織啦，咁仲有咧金磚國呢啲咧。就個個又湧去嗰啲地方咯，中東啊就帶住大把錢，中東更加去啦，冇錢嗰啲又去啦，啊有資源冇錢嘅亦去啊，等中國可以幫佢發展，咁開始咧就凝聚喺中國嘅周圍咧嗰個嘅經濟力啊正在增加啦咁啊，所以咧嚇呢個嘅西方咧真係有啲恐慌，咁而且咧就唯有鬧中國啦。我話中國靠補貼啫嘛，咁咪唔公平貿易咁，咁啊結果揭出嚟，個個國都有補貼啫，啊係，你咧嚇早啲嘅時間啦嚇，喺都係2024年嗰陣時咧，5月咧，美國嘅公共媒體 APM 個經濟電台訪問過即係個節目嘅 Marketplace 訪問過咧，呢個美國前嘅財政部長耶倫啊，咁耶倫嗰陣時同中國交手緊噶嚇。咁佢就話咧，即係中國唔公平啊！嗰啲企業咧得到政府大量補貼咁，點知嗰啲記者又好醒喎、啊？咁你話我哋美國冇補貼咩咁？咁啊，唔通佢哋嘅補貼係比我哋個芯片法案通脹削減法案提供嘅補貼仲多啲咩？我哋都幾十億美元投去補貼噶啦咁，不如定俾佢逼咧，即係呃唔到人啦，唯有話。咁其實係嘅，美國咧啲清潔能源啊、電動汽車啊、電池啊、可再生能源啊呢啲咧， 重要的战略领域，总美国梗系要补贴噶啦吓。咁啊，我哋唔希望睇到中国啊有大量补贴啊，但系我哋美国可以补贴咩？啊，如果因为佢补贴佢嗰啲，咁我哋会破产啊嘛。大家斗补贴，梗系中国嗰啲点都平过你啊嘛。咁啊搞到美国破产。咁所以咧，佢话我哋咧啊系最紧要，我哋要补贴咁。咁理直气壮咁讲咗一轮咁，你又闹人补贴，你自己又补贴啊？咁你咧先至啊，即系啊大事嘅去话中国的补贴咧系唔公平竞争，让我哋不安咁。咁啊，美国咪一样补贴啊？咁啊，你安啦系咪？咁即系话大家都有补贴嗰阵时候，你点闹人啫咁？咁当然啦，即系西方有嗰个讲法，又话咧吓系啊中国偷咗佢啲科技。咁啊，結果啲辯論裏面，俾啲較為客觀嘅學者指出，中國做啲嘢仲靚過你，點偷你啲嘢啊？電動汽車偷你嘅咩？中國自己整啲飛機都好好啊，唔使靠你啊。咁所以咧，你以為你控制科技，一啲高科技一路都唔肯俾中國噶嘛？你逼到中國自己做出嚟好過你，點靠偷你啊？佢叻過你添啊！佢偷你嘅就唔會叻過你啦，係咪？嗱，咁呢啲咧，即係呢。即系老生常谈，佢乱闹一轮中国咧，其实都系基于咧系相当嘅无知嘅咁。咁咧而家咧，即系嗰个形势咧，即系欧洲咧开始话，哇！即系中国咧嗰个压路机啊压落嚟，咁我哋都系冇啖好食噶喎。咁啊，不如要加佢关税啊！即系咁你加高关税，即系中国嘢平啊嘛。咁你学特朗普啊加30% 咧，咁啊咁。但如果你咁做咧，中國加翻你咧，你又死啫。咁你啲 Benz 啊、德國嗰啲啊、嗰啲啊、法國啊嗰啲飛機啊，都係賣緊俾中國噶嘛，好多嘢賣緊俾中國。你加關税，佢又加關税，咁啊鬥加對大家冇好處嘅。咁與其成日驚中國叻過你，自己努力奮鬥做自己，唔好成日做咗大食懶形態嘅啊，訓練啲咁嘅人民，以至冇咗奮鬥性啦。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星期二晚香港时间10:多，就在至亲的陪伴底下，安息于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享年是89岁。如果董生近年来呢身体都欠佳，即是长年呢都是需要养病啦，已经是甚少呢是出席公开场合，包括是国庆日啦、香港回归纪念呢前特首的位置里面呢也都少了董建华。咁当从今以后呢，董生就成一个历史人物啦。咁任何政治人物的逝世都引起好多的回响，好多的评论。咁要好一句说话去解说或者肯定董建华先生对香港贡献呢，亦都唔容易，因为你睇下任何嘅角度呢都有唔同嘅睇法。我希望从一个喺董生嘅时代，喺新闻界任职嘅前线嘅工作者呢，比较客观理性呢嚟到去俾大家重温下董先生对香港的贡献。同埋佢嗰個管治嘅特色，回想喺1997之前咧，香港有所謂咧97嘅信心危機。咁啊，當時咧係我喺新聞界一個最活躍嘅時候。當時大家就諗下邊個做第一任嘅香港行政長官咧？咁啊，慢慢咧，嗰啲圖畫咧係逐漸清晰，而到最後咧，有三位人選咧都獲得咧。祝福咁啊，可以咧作一次嘅选举。当然当时嚟讲，只系一个咧小圈子选举啦。三个人物当中咧，其实各自胜场嘅。杨铁良首席大法官，佢系香港司法界嘅翘楚。咁啊，如果从法治角度嚟讲咧，杨官公正不依，同埋佢个公正嘅形象，同埋咧冇乜嘢所谓嘅利益关系。利益嘅糾結咧，應該度咧係佔分最高。而另一位吳光正先生，嗱，吳先生亦都係一個咧喺商界長袖善舞，背景亦都係相當雄厚。 如果讲这个处事智慧行政来说呢，吴光正应该是呢是比较突出，而他的年纪亦都相对来说是比其他两人呢是轻一点。而董建华先生呢，他的特别之处呢，就是香港人对他认识不深。他是船王之子，咁亦都系呢行政会议成员。而佢嘅特色就係具备一个非常之良好嘅国际脉络，但喺美国同英国呢都有较深嘅渊源。而佢喺国际上嘅知名度亦都系好强。所以当时呢喺香港同北京之间亦都就住首任嘅行政长官人选呢有唔同睇法嘅。我了解香港方面当时在新华社，新华社比较上倾向支持杨铁良的。但是北京的港澳版呢就比较呢是意属这个董建华。而到最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堂就会见当时的基本法的筹备委员啦，同董先生众里寻他握手呢，因此刚握手就闪回出北京究竟意属人选是哪个。而在那个选举当中呢，据我了解，因为我都认识当时几多的有份去投票人，即是他们都说呢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指定的投票意向，但是从很多的蛛丝马迹都是呢是意会到北京那个意属的人选。那所以呢当时董先生是以大比数呢是当选是首任的香港行政长官。我们从北京意属董建华就可以看到，那时是未到97啦，就可能是在95-96年间呢，即已经酝酿紧哪个最适当人选。因为当时中国仍然是需要呢打进这个国际舞台，很需要美国的支持，不过是要入世啦，要有打开这个新的经济的命脉等等呢，好依赖西方的经济力量和西方的接受。然而97回归要引起西方很多的质疑，搞不搞定的，会不会一回归香港就有大乱，所以对首任的行政长官非常之审慎去处理。而当时北京也是真的广开言路，来到香港是接触不同的界别的人选，来到去聆听他们对首任行政长官那种的看法。特别即是我所接触到的北京这些这样的探路人啊，即他们都有一个几共同的看法的，我们对反对派的意见呢尤表重视的。这个呢也都看见呢当时来讲呢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即是那种的相对是包容，还有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戒心，一心呢是希望能够搞些回归是能够顺利，香港真的能够是继续稳定繁荣。所以董先生当时的就任呢也都看到是真的众望所归。但是他本身呢是从商界出来是进入这个政界呢，因此呢也都有很多地方呢真是不足之处。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挺用心经营家族事业，那也都呢是一个呢是很人口薄实的一位的后期我们叫长者啦，他做特首时就不是太老的。凡此种都看见他是具备一个条件，但有时真的是时势令到一些人呢你去面对那个环境，你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呢是特别大。譬如董先生，我们回望他的政绩来讲呢，有几样东西很特别的，大家很记得就是85,000啦。85,000呢是对香港当时的房屋政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方向。当时香港人很期望多些可以上到楼啦，可以有瓦遮头啦，而房屋的短缺楼价的高企呢也都是行政长官一个首要任务。所以他当时就从这个梁振英的智囊很重要的行政会议的重要人物，他就决定了85,000政策。我觉得85,000推出初期全城叫好的，但是后来就成为了即是董建华一个原罪。这个是因为呢当时面对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香港整个楼市的萧条， 八万五更加令到咧，哇！咁啊，地产界好不满，啲楼又卖唔去，于是咧佢就无声无息咧，就咧八万会已经不复存在啦。即系话咧，如果当时咪有金融风暴啦，幅图画完全唔同噶。嗱，咁啊，另一个咧就系讲到呢个23条立法啦，啲系促成咗董建华脚痛请辞一个好重要原因，啲就系面对一个好复杂嘅。香港的政治板块的各方面的拉扯，董先生具备一个很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联系，但他本身的政治的智慧和在这些方面的认知程度是不够深，所以呢面对这么复杂的香港政治，不要看小香港几百万人，但是各方的力量板块根深蒂固，而23条也是触发了民意很强烈的反弹，他当时是在管治上已经失效了，咁啊，亦都形成咗咧，北京咧都要佢劝退佢啦。咁安以呢个政嘅副主席呢个嘅名衔咧，而俾佢可以继续有一个咧，即系晚年生活有一个好重要嘅国家领导人嘅职衔俾佢。咁啊，当然呢个简述董建华嘅大半生咧不足为嘅，咁但系我只系提点咗几点啦。咁而我对董生嗰个印象咧。就是他在国际视野联系方面，即是大局观呢是很强的。香港很少有这样的大局观。但是去到一个实质的对一个香港的管治，那也都有几方面是不足。譬如他推出这个高官问责制等等，本来他想引进更多外面人才的公务员系统，但是这个呢就触及了公务员板块那个的利益关系。推出805呢亦都令到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嘅地产板块咧，亦都令到嗰方面咧有强力嘅反弹。嗱，所以咧呢两方面喺处理上咧系欠缺一啲嘅政治智慧嘅。咁呢个咧对董生少少嘅回顾啦。明日家书，我再从个人角度咧就讲讲我同董建华先生两次比较近距离接触嘅印象。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联邦政府宣布减免对汽油和柴油征收的联邦消费税，延长到明年一月底，即是说我们入的普通汽油每公升会继续减一毫子，柴油是减四仙。明年的二月和三月政府就会恢复收税，但税额减半，汽油税每公升减五仙，柴油税是减两仙，到四月就回复正常的税率了。今年四月，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导致油价暴升，联邦政府是宣布停收燃料税。过一个星期，还有一宗新闻都是跟石油有关的。上星期三，美国和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签订石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个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格里斯就说协议是具历史意义。乜究竟特朗普有没有一如既往夸大其词？这份协议有什么历史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份协议的内容和重要性。今年一月，美国派出精锐部队突击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住所，并强行将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押上飞机去美国纽约，控告马杜罗四项重罪，现在他仍然是被关押的。特朗普说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是他执政的关键目标，美国要管理委内瑞拉，并且在预见的未来管理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新签订的这份协议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个计划的最终实现了。美国会透过一间私人企业取得委内瑞拉17座战略油田的长期开发权。这间公司叫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中文直译就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简称是 NABEP， 是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 Chevron 雪佛龙石油公司。 呢十七座油田蕴藏嘅石油最少咧有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油量五分之一以上。呢、这个亦都系超过咗美国本土嘅总储存量。协议明显一面倒咧系对美国有利噶。首先，美国国防部辖下嘅战略资本办公室直接拥有 NABEP 母公司35%嘅股权。呢种系由美国政府直接作为海外石油公司股东，而且系参与管治，系史无前例噶。公司董事会过半嘅席位规定必须由美国公民担任，美国政府对董事会嘅人选咧有否决权。换句话讲，美国政府尽管占股权不过半，但系对公司嘅运作咧有绝对嘅控制权。有控制权当然有使用权啦。协议说明美国国务院有权以所谓生产成本价直接买入 NABEP 公司油田两成的产量，其余的八成产量美国亦都有优先的购买权。特朗普表明买入这些低价原油是有助弥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和伊朗开战推高油价，美国要释放它的石油储备去压油价和通胀。美伊战争未有停止的迹象，到上个月初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跌破3亿桶，比今年一月少了1亿桶。美国汽油价都升到4.09一加仑，去年同期是3.21。協議亦都寫明呢份協議完全係受美國嘅法律管轄，有爭議就由美國嘅法院裁決。咁啊，點解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羅德里格斯認為係一份好嘅協議咧？佢解釋啊，委內瑞拉喺馬杜羅執政嘅13年間，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國家瀕臨破產，過去幾十年政治不穩定，嚇怕投資者。他认为美国政府现在直接入股可以令跨国大企业放心投资在委内瑞拉，这些都是有助国家经济复苏。 NABEP 公司答应投资1000亿美元重整委内瑞拉的能源和老旧的基础设施，如果以每桶65到69美元的油价计算，估计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能源部亦都牵头等其他的石油和能源公司恢复生产，以及是协助修复委内瑞拉国内已经瘫痪的电力网络。这些投资会达到1000亿。不过双方的分歧就是在他们的对外公布这份协议的期限。美国白宫说取得100年委内瑞拉油田的开采和特许经营权。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向全国国民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协议的限期只是25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出入呢？原因未明，日后呢这个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议点的。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蕴藏量，估计是达到3030亿桶，占了全球17%。但是由于委内瑞拉基建陈旧，他们实际上生产的石油只是提供全球所需的1%。有报道，委内瑞拉的民众不满美国接管他们的油田，形容是新殖民主义。反对派亦都批评政府将国家宝贵的天然资源和经济命脉拱手让给美国，令国家可能沦为资源的殖民地。事实上，美国在今次的协议都借机重提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 James Monroe 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今天特朗普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他指西半球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中国、伊朗、俄罗斯等敌对势力入侵或者是占有资产。究竟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特朗普唱好委内瑞拉增加生产石油可以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又因为供应增加油价会下跌。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陈旧，已经有研究机构指出 单是修复现有的油田就要100至200亿美元，投产要到2030年之后。美国11月中期选举，特朗普期望可以压低油价，舒缓民众对油价高企的不满，恐怕未能如愿。委内瑞拉生产大多是重油，主要就是用来提炼柴油和沥青，但美国最需要和价格升得最快的就是由轻质原油提炼的汽油，即是说委内瑞拉的石油不会使到美国国内的汽油价短期内大幅下降。至于美国存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地下盐穴设计上只可以储存轻质低硫或者是中质含硫两种原油，勉强将重油注入盐穴会破坏储备库，所以是无助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的。委内瑞拉的重要性远超过一个普通产油国，它曾经是拉丁美洲最鲜明的反美堡垒，同时是以石油换中国的贷款，又是俄罗斯能源技术和军事合作伙伴。美国终极战略目标就是将委内瑞拉纳入能源和安全体系的框架下，将委内瑞拉从反美的前线拉回美国势力控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哋星期三吓，2026年嘅9月9号星期三下昼3:17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咧就系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琴日有位听众就话咧，佢有100蚊嘅礼券买嘢咧，咁佢俾税咧，原来系俾109蚊嗰个税，唔系俾9.99嗰个税，即系佢买嘢嗰度啊。
6: 系。
5: 咁呢个佢解释咗俾佢听，佢冇问题啦。咁同一位听众咧，亦都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又系讲翻咧，佢去买呢啲电子产品。
6: 嗯。
5: 佢话电子产品通常咧，你买一年咧，佢都有跟个保养嘅。
6: 嗯。
5: 咁但系咧，有一啲嘅电子嘅产品，其实嗰啲生产商咧，佢会叫你买多一个咧，叫做 extended 嘅 warranty 嘅。
6: 系啊。
5: 系啦。咁佢话咧，呢个 extended 嘅 warranty 咧，值唔值得买咁样样？
6: 我谂呢样嘢好难讲，因为咧呢啲嘢通常咧佢会推销埋呢个 extended warranty， 因为哇多样嘢赚钱啊嘛，系嘛，咁啊睇下你自己个人系点睇啦。嗱，我就永远都唔买噶啦，因为点解咧？我好少咧会将啲嘢用到烂咗嘅，即系好少话会唔见啊或者烂咗。咁我觉得咧就即系冇咁嘅需要啦。咁但系譬如你话，我有时会唔小心啊，或者会唔见咗啊，或者唔烂咗啊，或者跌落水啊，诸如此类啦吓。如果你有啲咁嘅问题咧，有啲咁嘅习惯咧，可以咁讲啊，你咪买咯。咁呢啲我谂系全部你个人嘅出发点嘅啫。
5: 个人出发点
6: 系啊，因为呢啲嘢系即系对嗰、那个店铺嚟讲，同埋对嗰、那个推销商嚟讲，系一个额外嘅消费嚟噶嘛，你要俾钱去买啊嘛呢样嘢，即系经过咗正常嘅保养之后，再有一段时间再保养你咁啊，呢啲我谂你自己个人嘅睇法。
5: 因为咧，而家买一啲嘅电子产品，举例手机咁啊，或者买平板电脑咧，而家呢一间嘅特别嘅公司咧，佢就有一个嘅计划嘅，系可以俾你买嗰个嘅，其实。佢有一個 term 俾佢就唔係叫 extended warranty， 但係其實就同 extended warranty 咧係差唔多意思嘅。佢話你買咧就可以買一年或者買兩年。咁你買嘅時候咧，你買咗咁佢喺佢嗰個計劃裏邊，超由頭先你講啦，部機任何問題，包括跌爛啊、玻璃嗰個屏幕爛咗啊、跌咗落水唔 work 啊，佢冇得整就幫你換翻部新嘅。呢个佢哋 guarantee 嘅，佢担保嘅。咁呢个就好似咧，就好似头先话斋啦，睇下你自己用作为一个用家咧，你会唔会好似呢啲咁多机会会出现呢种情况啦？
6: 系啊，系啊，有啲人话：哎呀，我跌烂咗个屏幕，一阵间我跌咗落水咁样。嗱，如果你系有啲咁嘅经验，同埋你谂住你有阵时好可能会呢啲事发生喺你身上啊，咁你咪去买咯。咁有阵时。都好难讲话值唔值得嘅，系一个开销嚟嘅，系咪？但系即系你如果个人嘅经验，你完全用嘢好小心嘅，唔会将呢啲事发生喺你身上嘅。我觉得咧，你就可以悭翻呢笔钱噶啦。
5: 好啦，我举个例，呢个自己嘅例嚟嘅。咁我有一部嘅手提电话，咁早几年前我买嘅时候咧，系大概仲系一年新，咁我就摆落个裤后袋度。咁啊，点知道咧？因为某一啲嘅事故咧，我就跌咗喺度咧，啱啱个 pat 咧就跌咗坐落个地下度， 咁整烂咗我个手机个屏幕，咁啊玻璃，咁我又冇买嗰啲 external warranty 乜都冇，咁我就问呢个嘅电器呢个零售商，我喂专门店我可唔可以同我换？我可以仲好似仲一年嘅、哦，啊佢话呢个系唔包嘅、
6: 嗯、
5: ，external warranty 里边唔包嘅，即系 I mean 即系话你普通一年里边 warranty 唔包嘅，咁叫我就要俾钱，咁我整一换翻个玻璃几钱啊？咁同埋几耐要用啊？几耐先换头啊？诶佢好快嘅啫。咁收咗我190几蚊，
6: 嗯，
5: 块玻璃啫，咁你咪俾佢190几蚊咯，但系我计翻条数，原来我买咗一个佢哋嗰啲所谓 extended warranty 咧，
6: 嗯，
5: 都系咁上下价钱嘅啫，
6: 嗯，
5: 咁我变咗嗰度攞翻嚟噶咯，
6: 呢啲系啦，所以呢啲全部系你个人嘅睇法嚟嘅啫，我就永远都唔买噶啦，所以我博咗咁耐都冇事啊，
5: 你好嘢，你好嘢啦，
6: 咁咧就我永远都唔会买呢啲噶啦，所以你一笔费用嚟噶嘛，
5: 系啊，
6: 佢唔平噶。呢個咁嘅 extended warranty 一啲都唔平噶，咁所以即係我個人用嘢就好小心嘅，所以我touch wood 真係咁耐未試過發生呢啲嘅事情，咁如果我買咗我都要俾唔少錢噶啦，咁所以呢筆啊慳咗啦，可以咁講。
5: OK， 嗱我自己買咗之後咧。好耐都系得一次咁多嘅啫，
6: 系啊，
5: 所以呢个睇你个人自己个嗰个嘅，
6: 啲好难讲话抵唔抵嘅。
5: 系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再继续同我呢个问题咧，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听众。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9: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0: 福能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0: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 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1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3: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13: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5: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好啦，咁啊呢位听众答咗你嘅问题啦吓，买唔买嗰个嘅延长嗰个保养咧？咁就系要睇下佢嗰个保养嘅范围系乜嘢嘢啦。咁你问清楚佢。咁啊至于嗰个价钱咧，咁就佢报俾你嘅嗰个价钱咧。可能有出入嘅，可能嗰、那个sales 文同佢真真正正收你咧，佢有报错都唔定啊，所以呢样嘢我哋又冇办法可以即系 comment 到。不过对于你另外提出嘅问题咧，佢就话佢好多时候听我哋嘅节目啊，呢位听众，咁佢就话咧叫我哋咧即系小心咧嗰啲所谓叫 knock on door call 嘅情形啊。
6: 系，
5: 佢话佢自己住嗰啲 BC。老人休城嘅，个竟然间咧都可以俾呢啲咁嘅所谓 volunteer 嘅人咧，系入到佢哋嗰座大厦里边，然之后去叩门啊，就话我哋系乜乜机构嘅志愿人士，而家做一啲咧调查咁样样，咁佢话。我都唔知系咩人，又唔知道附近有啲乜嘢嘅机构同我哋预先讲过话会有啲人嘅嚟做呢个调查嘅。咁佢话我见到佢系两个系西人嚟嘅、嗯，我梗系唔开门俾佢啦。咁、究竟我系咪啱咧呢个做法？
6: 我谂你完全正确啦，而系今时今日你完全唔知佢出边咩人，你就无谓开门啦，因为系人系鬼你真系唔知噶，系嘛？即系佢分分钟你开门，佢入屋打劫又有呢啲听过噶啦，新闻都成日有报道吓。就算佢唔系去到嗰个地步啊，你譬如话向你募捐啊，或者向你问资料啊，你都唔知佢系咩机构或者系咩情形，你都唔会话喺当即刻话捐钱俾佢啊，俾信用卡资料佢啊，俾个人资料佢，你都唔应该咁做。咁所以如果你唔会咁做，你唔应该咁做，你咪索性。唔好开门啦，最简单嘅啫嘛。呢啲冇话系有冇礼貌嘅问题嘅、你可以同佢讲，我唔想接受呢个咁嘅访问啊，或者任何嘢啦吓。咁、你咪推咗佢咪算咯。
5: 即系正如我哋琴日讲过啦，打电话你冇啲白撞电话，你唔好以为咧，唔好意思冚佢线咁，你唔同佢倾，你系冇事添啊。
6: 系啊，因为你而家完全唔知道呢啲嘅真同埋假嘅情形吓。咁、如果你分辨唔到，你咪都要当佢系假嘅咯，系、嘛？咁唯有系咁嘅啫。
5: 嗱，呢啲咧，你话我哋住嗰啲 single house 啊，detached 嗰啲 house 啊，啲人嚟拍门咧，你就冇得预嘅。但系佢哋住喺嗰啲系 BC housing 嗰啲，直情系有大厦咁啊，咁啊入嚟你都要揿钟、揿密码嗰啲，都可以俾人入到嚟。
6: 我当然，即系因为你呢啲嘢完全。系佢可以跟埋其他人入嚟又得，系嘛？佢呢样嘢唔系好难嘅啫。你啲 apartment 有人入，你咪跟住佢入咯。即系有人成日得咁做噶。当然，如果你睇见有人跟住你入，你唔应该俾佢入。但系好多时候，我谂一般人都唔会阻止佢啊，
5: 系
6: 嘛？咁所以佢跟埋其他人入嚟咧，呢个好容易
5: 嘅
6: 啫嘛。
5: 咁啊，呢一个嘅听众咧，佢都好醒噶啦。佢话咧，佢都即刻打电话俾嗰个管理处，但因为佢个管理处个负责人咧就唔喺嗰度住嘅，咁佢就问咗个管理处嗰个嘅负责人，个负责人都叫话你唔好理佢，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俾大家听咧，佢话我哋即系唔需要你呢啲白撞嘅叩门嘅人士，无论佢系有咩嘅目的都好啦，就算佢系一啲冇恶意都好，佢话你冇咁嘅必要去 entertain 佢哋。
6: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私人楼宇、啲私人 apartment， 佢楼下有管理处嘅。有啲所謂 concierge 喺度嘅，咁呢啲即係白撞嘅人入去嘅機會少啲。但係譬如話，你話有啲普通嘅啲大廈冇管理處喺樓下嘅，咁俾人跟咗入去，咁佢周圍敲門呢樣嘢，你就好難避免。
5: 呢樣你避免唔到嘅，
6: 好難避免，
5: 好難避免到嘅。
6: 你咪唔開門咯，最簡單
5: 係
6: 咪？
5: 冇錯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呢位聽眾朋友咧，你好醒目咯，你係你喺嗰個即係防盜。 那個鏡嗰度睇到佢，你可以唔開門噶嘛？
6: 係啊，係咪？
5: 咁咁啊，問題咧就解決咗啦，就唔需要話唔好意思啊，究竟佢咪真係咩咩咩咩啊？冇、問題噶，因為如果真係有一啲嘅機構佢話係會有人嚟做調查咧，佢一定會有一啲嘅所謂書面先通知你。如果真係一個正式嘅，我講，如果唔係嘅話，
6: 我諗而家都好少呢啲情形，
5: 少啊，真係少。
6: 我諗好多機構都知道明白到咧。一般人是不会开门亦都不会俾资料你又喺对面即係对住你讲又好喺电话里面都讲都好啦。即係好少啲咁嘅情形去做访问啊做募捐㗎啦。咁一般机构都唔做呢样嘢㗎啦。
5: 冇错。
6: 所以你咪当佢冇㗎囉你当佢假㗎囉。
5: 係啦当佢假㗎吓呢个系我哋俾呢位听众朋友嘅一个嘅即係忠告即係话呢所有朋友听到呢啲咁嘅嘢呢千祈就唔好去接受佢或者成下。咁另外我哋都想话俾大家听呢而家嗰啲咁嘅即係所谓叫做诈骗电话就越嚟越多又死灰复燃啦。我今日咩收到几个呢又话我嘅 parcel 到咗你冇嚟 claim, 等下又我哋有个重要文件俾你你未嚟攞。呢啲已经又返嚟啦我諗好早多时你都收过好多呢啲㗎啦。
6: 我諗死灰复燃呢、這个要话唔啱。根本上冇死过。佢一路喺度烧紧，
5: 佢循环烧
6: 到边个啫嘛？
5: 佢循环再用啊！
6: 即系几时轮到你，你咪又听到咯？
5: 我以前收过噶啦，同样嘅嘢。
6: 呢样嘢唔会停噶啦，你唔谂住佢唔会死嘅。
5: 哦 ，OK， 好，佢唔会死嘅，只系循环再用。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6: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9: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2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9: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7: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7: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1: 原来他不够爱我。
22: 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怡。我哋将会喺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23: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4: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25: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8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电话里边有 Susan， 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1: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系啊，而家好多都系死灰复燃啊，真系冇开门啊，真系，哇，我都接到好多电话啊，捐钱嗰啲啊，啊，信又有，我净系信华侨之声嘅啫，我俾个 Visa 卡。一定不怕了嘛、啊、其他那些我真的有点害怕的除非那些十蚊仔帮手、啊、几大都不用同埋、嗯、我说、啊、现在、那些老人家呢、啊、为什么我听到、啊、还有些金色成、啊、条链都被人拿了、啊啊、换了它的、啊啊、同埋呢还有些老人家仲惨啊！啊，佢直头同声同气嗰啲咧，啊入佢屋企啊，啊系啊，啊攞晒佢所有个嘢，
5: 嗯嗯，
1: 同埋咧又连收埋嗰啲 cash 都俾埋佢啊，
5: 嗯嗯嗯，
1: 哇！呢个老人家咧，佢亦都系好惊好惊。啊，情绪好唔稳定啊！咁咧又唔敢讲喎、啊，你讲出嚟俾人听咧，又惊，佢自己都好惊好惊啦，仲、
5: 嗯、
1: 报警更加唔敢啦、
5: 嗯。
1: 啊，其实咧好多人埋你身咧，都系扮老友记嘅，啊，又同你同声同气，又同你啊啱嘴型啊咁啊，咁你寂寞啊嘛。咁啊，同佢啊当 friend 咯，当咗几次咧，入咗屋咧，咁啊好以为好朋友啦，原来佢都系诈骗嚟噶。
5: 嗯。
1: 啊，大家咧真系要小心啊，特别系老人家添啊。
5: 嗯。
1: 啊，多谢
5: 好，多谢电话，
1: 多谢。
5: 咁啊系，呢样嘢即系越系老友记嗰啲，可能分分钟系扮老友记，唔系真系嗰啲。你如果真系自己啲识嘅老友记嗰啲，唔系啊，我讲系扮你老友记嗰啲。
6: 系啦，呢、這个啊，其实阿 Susan 讲呢个情形咧，又系另外一种情形吓、啊，即系譬如话你喺网上俾人欺骗呢啲，就我哋成日都听到啦。但系譬如话有阵时有啲人喺街度啊，或者喺啲咩中心啊，你识得佢嘅。咁啊，大家同声同气讲落，好似系即系都几啱 key 嘅咁。
5: 嗯。
6: 咁啊，大家即系正所谓可能交上了朋友咁样啦吓。
5: 嗯。
6: 咁但系原来呢个系狼嚟嘅吓。
5: 嗯。
6: 咁但系原来呢个系狼嚟嘅。

0: 啊，食咩系嘛？咁有阵时你去，譬如话你去啲咩老人中心啊，你去啲咩活动中心啊，你都系想见下人，识下人，倾下偈啫。咁如果你即系原来遇人不熟嘅话咧，呢样嘢真系恐怖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咧，阿Susan都提醒大家吓，千祈咧就要注意身边嗰啲啱啱识冇耐就猛喺度同你扮到好似系老友记嗰啲啦，嗰啲咧，嗰啲别有用心嘅。
0: 系，即系真系，即系所以有阵时咧就真系。呢啲嘢就好难啊，系嘛？即系你又唔想话拒人于千里，但系咧有阵时真系变咗。如果你话有啲人系别有用心，而系引狼入室咧，呢样嘢真系你即系变咗你自己唔论精神上啊、金钱上啊，样嘢都有个付出，呢样就真系好唔抵啊！
1: 冇错啦，嗱，咁我又想问一问咧，你有冇用 Instagram 噶？
0: 冇，
1: 你冇。嗱，如果閣下有用开 Instagram， 因为 Instagram 里面呢有好多人呢係佢自己本身呢係自己有个 Instagram 嘅 account 嘅。咁佢好多时呢可能係做好多啲即係 所谓 creator， 佢哋係諗咗啲嘢，咁就摆咗落个 Instagram 度呢，佢吸引呢就係一啲人去点击嘅。咁佢哋嗰个目的呢就係你点击得越多呢佢就有收入㗎啦。呢个呢就係佢哋其中一个收入嘅来源啦。咁而家呢 Instagram 呢就提醒有啲，尤其是呢啲係依靠 Instagram 揾收入、揾入息嘅呢一啲 creator 留意，因為最近咧有一個新嘅 scam 出咗嚟，呢個 scam 咧就係叫做 copyright scam。因為你係 creator， 可能你做咗啲嘢咧係侵犯咗某一啲嘅版權，你自己唔知。咁呢個 scam 碼咧就掂啦，佢就用呢樣嘢咧嚟到嚇你。佢話因為你知 Instagram 同 Meta 咧本身就係一間公司噶嘛。Meta 咧，佢嗰个涉猎面系好广阔嘅，咁佢咧就话由呢个 Meta 出面咧，就俾一个假嘅 copyright 嘅 claim， 就话俾你听，Mr. Wu， 你嗰、那个create 出嚟呢一个嘅 Instagram 里边咧，你有啲嘢 breach 咗人哋嘅 copyright，
0: 侵犯版权，
1: 侵犯版权，咁你侵犯咗版权嘅咧，你就要俾钱噶啦嘛，我要罚你噶啦嘛。好啦，咁佢呢个整咗你之后呢，咁你嗰个版主呢有好多时都系就系脚软㗎嘛，我真系唔知系咪真系侵犯咗版权。好啦，咁喺嗰个 moment 里面呢，嗰啲咁嘅诈骗人士呢就会联络你啦。嗱，我呢度就系乜乜乜乜部门嚟嘅，知道你而家呢就陷入咗呢一个侵犯版权嘅个案里面。你呢如果系想唔俾人哋去即系罚你或者告你呢，你可以俾一个嘅罚金。嗱，呢样嘢咧就系 Instagram 自己讲出嚟嘅。佢而家有嗰啲 new scammer 咧，系用呢一个咁嘅诈骗嘅手法咧，系诈骗嗰啲 Instagram 嘅 account 嘅户主嘅银纸，佢哋嗰个 financial。咁呢样嘢一定要留意啦。
0: 我谂咧，即系如果你系遇到呢咁嘅情形咧，你就应该系一般嚟讲，我谂 Instagram 咧或者 Meta 咧都唔会做呢样嘢嘅，系嘛？即系佢唔会代表任何人咧去告你噶嘛。即系如果你话去告你咧，都系嗰、那个所谓如果有受害人嘅话咧，嗰、那个人出嚟告你啫。
1: 那个版权嗰个嘅主
0: 啊，即系如果你我个版权俾你侵犯咗，咪我告你咯。吓、好少话呢个网上嗰个人代表佢嚟告我噶、因为如果咁讲咧，咪好唔得闲系咪？所以我谂呢样嘢咧，你如果遇到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唔系真嘅。
1: 你讲得冇错啦，因为如果大家咧，你知道 YouTube 咧。YouTube 都有一个嘅侵犯版权嘅 protection 嘅、有好多时啲人咪摆啲歌上去嘅，如果你系 cover 嘅、你或者你唱某一啲嘅歌星啊，某一啲嘅流行曲嘅话咧，如果你系有嗰、那个流行曲里边有版权，而你系冇得到版权，你摆佢嘅时候，就算 YouTube 放咗上去，佢都可以即时除咗佢，佢唔会告你，佢只系话你侵犯咗版权，咁佢就会将你抹走佢。如果你嗰、那个YouTube 冇出到任何嘅行动嘅话咧，可能嗰个有本身有版权嗰个嘅拥有人咧，佢可以告嗰个人嘅。
0: 系，
1: 佢可以告嘅。
0: 当然啦，因为佢受害人啊嘛。
1: 佢受害人
0: 系嘛 ？YouTube 唔系受害人嚟噶。
1: 冇错，冇错，会即系个媒介嚟啫嘛。
0: 所以永远都系有受害人有得益人呢两个先有交瓜葛嘅啫。
1: 冇错啦，
0: 其他人关你鬼事咩？
1: 所以如果你 Instagram 嘅 account， 你如果你收到呢个所谓你侵犯版权嗰个 claim 咧，你唔好一下子被认为咧你就已经系侵犯咗，因为咧嗰个 account 佢话到俾你听嘅话，你要 verify 好容易啫嘛，你问翻 Instagram 个 customer service 咯，佢一定会话俾你听嘅，我哋有冇发过呢啲咁嘅 copyright 嘅 scam 嗰个 claim 出嚟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入边个中间过程咧系好复杂嘅，我而家将佢简化咗话俾大家听嘅啫。
0: 但其实咧，你头先提到歌曲呢样嘢啦吓。

0: 每一首歌咧都有版权嘅，即系嗰啲每一首歌曲咧，如果你系想摆咗上去某啲媒体嗰度嚟播放嘅话咧，系俾公众人士都可以享受到呢首歌咧，
1: 系
0: 你咧系要俾钱嘅。呢样系真事嚟嘅，即系等于我哋电台话要播一首歌咁先算
1: 吓。
0: 你系要俾钱呢、這个呢、這个
1: 版权
0: 拥有人噶嘛？
1: 版权
0: 拥有人噶嘛？咁你等于一样啫。如果你将首歌摆咗上去某一个媒体里边，而系大部分人可以享受到，你就系应该俾钱呢、這个呢首歌嗰个版权人嘅。
1: 呢、這、一个咧就同你摆上去嘅时候，如果你认明你呢个唔系嗰个原唱咧。就冇问题，你只要有一个字，
0: 当你自己唱啊，冇事啊。
1: 当你自己唱，你摆咗上去，主要你有一个字，你写住呢个字系 cover， 咁你就免咗嗰个 copyright 嗰个 infringement 噶，即系话咧，人哋知道睇，你呢个唔系原唱者嚟嘅，不过你是唱佢嗰首歌嘅。
0: 当然
1: 系咪？
0: 咁系啦，但系你原唱者咧，就梗系要话俾你听，喂，你嘅侵犯咗个版权，喂，但系作曲嗰个都可以告你嘅。
1: 但系佢哋有时限，佢哋唔系无限。
0: 系、
1: 譬如好似披头四啲歌咁，
0: 有
1: 佢过咗嗰段时间咧，系人都唱得，但你唔可以话佢系原声，你一定要 cover。
0: 系吓，但系有好几十年，我唔记得咗几耐啦吓，有几十年噶。好似唔知有三四十年嘅事，
1: 有五十年啦，最长都系咁多嘅啫嘛，廿几年系最普通。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9月8日喺香港过身，享年89岁。出年系香港回归第30周年。星期三我会在时事风云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在近30年内香港经过的风风雨雨。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邵女士，邵女士喺度。Hello， 邵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啊，我咧就今朝收到一张 BC Gas 嘅 Natural Gas 嘅账单。
1: 嗯。
10: 咁我平时咧应该系20-30蚊嘅啫，即系夏天啦。咁咧今日咧就收到109.几，咁我就奇怪啦，我打电话上去问佢点解会咁高咧，因为佢同我换咗个新个表，就系唔使嚟 check， 就系喺电脑度，咁啊，我就问佢，咁佢话即系佢对晒地址啊，成啱啦，咁佢话你走去表度睇下，咁我走去表度睇下咧，我系20度，佢而家报我咧66。所以咧收多咗我成几倍啦吓，咁咧佢就嗰个问题咧，可能就系喺电脑做读嗰个咧，就攞咗人哋嘅 amount 咗喺我度。咁咧，所以咧我就系唔系话佢诈骗，我真系认住咧。如果你系觉得你唔系用咁多，而系你个账单系好高嘅话咧，你应该自己 check 下佢系咪抽啱咗标。
1: 好，好，好，好。
10: 啊，因为佢我系20，佢写咗我而家嘅 rate 系66。 咁啊争好远噶嘛，
1: 系啊，
10: 同六十六，我要俾多三十几个 net 版个钱系咪？
1: 系啊，
10: 我提醒下大家，即系如果你个 amount 差唔多，咁啊真系都算啦。
1: 冇错，
10: 如果系争咁远噶，咁都要 check 咁。
1: 系啊，好啊，好好提醒啊，多谢你赵女士吓，多谢晒。多谢
10: okay,
1: 拜拜。嗱，即系有时候佢哋嗰啲用电脑 check 嘅，可能 check 错咗人哋嗰啲 meter 都唔定
0: 嘅。系，真系呢样嘢又不可以想象，因为我知道佢哋最近咧系将所有呢啲表咧系改晒，即系佢唔使嚟睇表噶啦，佢喺入边搞掂噶啦咁样。
1: 系啦，
0: 咁但系呢样嘢理论上咧应该系更准，同埋系即系唔应该有出错啦。咁但系每样嘢都会有错嘅，样嘢都有例外。咁所以。我想刚才那位听众自己很醒目啦，走去 check 下是不是，还有知道你平日都不是用那么多的，突然之间怎么多了那么多呢，这样。那这些就是一个警号。但是啊，我就真的不明白，就是如果你说就是这些电脑的体标 的制度那个是做错的话呢，我想就是不止一个的应该。
1: 我想他是在你老实讲句，他是因为他是用一个remote 嘅一个嘅 data center 去睇你㗎嘛，即係话佢嗰个复杂到可以嗰满布地图上面你嗰啲咁嘅单位呢，佢应该有一个好细分嘅一个嘅system 喺度。
0: 係呀。
1: 佢可能嗰个入 data 嗰个人嗰位 operator, 佢睇嘅时候睇错咗隔离嗰个，咁就变咗高咗，可能睇错咗个标啦，又甚至乎可能睇错 number 都唔出奇㗎喎。
0: 啊，我又唔知佢哋点样运作啦，我以为呢，我以为如果係可以咁自动化呢，就唔需要再有人手喺度睇个标㗎啦。你间屋几多号啊，用咗几多搭，咁就打张单俾你搞掂啦，最要搵个人真係望望系唔系呀，咁即係如果系咁你就真係有少少。
1: 仲系落后啊！
0: 少少笨啊！
1: 唔系咯，你整咗一个所谓叫做电脑吓 ，Dynos 嘅，而家你仲要咁样样？
0: 系咯，即系以前就揾个人嚟你屋企门口装装噶嘛，系嘛？咁你而家 OK 唔使装啦，唔使装，你仲喺 office 都仲要装，咁咪又系有少少多余，系咪？即系应该个电脑已经可以话俾你听，啊系你用咗几多啦，咁咪即刻打张单啊，系咁先啦，系咪？都唔需要再有人手嘅操作，系唔系？我唔知啊，因为我唔知佢点样搞嘅。
1: 佢而家唔会有人提噶啦。佢装咗，
0: 我知佢冇人嚟，但我即系我话佢唔应该喺 office 上要人睇睇你嗰个系几多，然之后先打张单俾你噶嘛，咁你咪多此一举。
1: 你话如果以前咧系仲要揾人去 read 嘅话咧，可能佢今个月冇嚟，佢就睇翻你上个月嗰啲嚟咧，俾个股价你，咁可能话你上一次用咗上个月咧冻嘅时候你用咗50度嘅，举个例。咁而家嗰个月咧就冇啦，即系嗰月又好热啦，开始热翻，你用少咗咧，佢就计嘅啫。佢计咗你可能，喂，我哋减翻你20度啦、30度啦，咁啊靠估。
0: 我唔知点啦，不过即系而家理论上咧，系即系大部分嘅标咧都改晒噶啦，
1: 系
0: 都改晒噶啦，应该系自动化嘅。
1: 系，
0: 但唔知道。
1: 嗱，我自己咧就可以提议俾朋友嘅。嗱，如果你话觉得佢哋要用咁样去 read 每个月去 read 嘅一个度数唔同，你俾嗰个 amount 咧，呢个系其中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用 evenly 平均每个月。嗱，你每个月俾你就冇咗呢个问题噶。
0: 系，
1: 因为佢原来咧每一年里边嘅三月尾咧就同你做一个大总结嘅。
0: 系，
1: 你由三月开始之后，佢计翻你旧年成年个总数之后，佢除开12个月，咁你即系每个月咧系计几多钱嘅啫？譬如你今年你嗰个嘅用量咧，成年咧系少咗嘅话咧，你出年嗰个每个月平均数又少翻嘅。去到三月咧就同你计数啦。
0: 系，咁我唔知头先嗰位听众即系打电话去，佢应该同佢改翻啦。
1: 系啊系啊，
0: 有冇问佢究竟点解会有啲咁嘅出错咧？咁我都好出奇，点解佢会有啲咁嘅错误咧？咁样，即系你电脑 read 咗啦，咪打张单出嚟咪系咯，冇理由再要个人再抄个电脑啲资料，然之后先印张单出嚟噶系嘛？
1: 清楚啦，呢样嘢我唔知佢个 operating 系点样样，不过肯定中间有人为嘅错误喺度啦。如果唔系嘅，你唔会有错噶，
0: 系咪？或者即系将人张单寄俾你都未定，
1: 但系个地址一样，冇错。咁我读咗人哋个 meter。摆咗落你个 meter 度，
0: 负负得正。
1: 好，我哋听一听阿明喺度，阿明喺度，阿明你好，阿明。
11: 系阿陈生，
1: 系你好。
11: 那个 meter 而家仲唔系电脑啊，仲系人手抄噶。
1: 我仲有人手揸
12: 啊！我 B C 站未转晒嗰啲，
1: 哦 ，OK，
12: 万米塔啊，
1: 哦，
12: 我问个 photo scan 时间，佢亲口对我讲噶，佢、
1: 哦、
12: 话、
1: okay、
12: 要全个 B C 站做晒嘅万米塔先至系自动化，而家仲系人手抄噶，咁可能当时时嗰个抄标员入唔到去断股，股大咗啊！
0: 唔系，头先个头先个听众话系。佢屋企轉咗喎，
12: 唔係真係用咗六十度嘅 gas 啊，佢要六十乘一個 decimal point 乘好多個 decimal point 嘅。其實咧，如果估咗六十度啊，大約都係幾棟煤氣嘅啫。佢要乘一個一個 constant number 啊，仲要
1: 係啊，咁冇錯冇錯 ，OK，
12: 好啊，冇嘢啦，
1: 好，多謝曬阿明，阿明都好熟啊呢樣嘢。不過咁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已經裝咗個已經係電子嘅一個。电脑 control 嘅一个 gas meter， 照计就个人员就唔使嚟抄噶啦。
0: 系啊，即系头阿明讲得啱，而家未全部
1: 转晒，
0: 转紧。但系头先嗰位听众打嚟咧，好清晰话俾我哋听咧，佢嗰个已经系电子转咗噶啦，
1: 系啦系
0: 啦。咁所以冇人去抄，冇人去抄佢嗰、那个表噶啦。咁所以系而家个问题唔系嗰个人嚟抄错，而系里边唔知点解错咁解。
1: 冇错，即系如果你人系如果啲系未转表嘅，而嗰啲用人抄嗰啲，可能抄错呢、這个就唔出奇啦，
0: 系咪？咁正如你话斋，有阵时冇嚟都未定噶，靠估都或者会有啊，唔知道。不过呢、這个头先阿邵太系嘛，
1: 邵女士
0: 好明显咧就话咧佢系佢已经转咗标噶啦，所以系冇人嚟抄错嘅。
1: 啊，佢又好心水清呢、啊、位呢位听众，佢话我夏天用嘅煤气又少啲噶嘛，系咪？我又冇用 heat 嘅话咧，点解会去到咁贵六啊几蚊咧？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又系喎。
0: 系啊，咁啊系啊，即系话我如果你日个个月俾开咁嘅钱，你突然之间话升咗三倍、啊。咁呢个亦都一个问号嚟嘅、
1: 哎。有个情况系咁，我有一个朋友咧，佢话佢将佢屋企个 thermometer 咧thermostat 啊，就系 set 咗咧，譬如话系喺嗰个摄氏咧，几多度咧？咁佢如果你个温度突然间低过佢咧，佢就会嚓一声又用翻 heat 出嚟嘅。
0: 系啊，
1: 喺、哎、夏天都系咁。
0: 咁当然啦，即系你恒温啫嘛。
1: 咪再保持恒温咯，
0: 系咯系咯。
1: 但系如果你夏天一般嚟讲。你都嗰到嗰個十零度嘅晚黑都唔可以，都唔需要 trigger 佢嗰個 heater 嘅啫，因為你日頭就暖翻噶啦嘛。
0: 係，就算你開啊，點都唔會開得多過冬季噶啦。
1: 咁、哦、應該唔會多嘅。
0: 如果你將你嗰、那個你嗰、那個嗰、那個係校到24度又好，23度又好，25度都好，你都唔會話開得多過冬天嘅。
1: 冇錯，冇錯，冇錯。好，我哋而家要停一停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傾下啲詐騙嘅信息。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宝安。
15: 各位听众早晨，9月9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的时间了。直播室我们宝安电话这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6: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5: 早晨早晨。今早有几则新闻和大家谈一下。首先讲一下，市选就差不多就来到了。为什么呢？今日九月九號啦，咁啊下個月10月17號就係市選日期，全 B.C. 省啊，咁啊各方面咧都準備就緒，咁啊據選舉局話咧，九月十一號之前咧就要登記註冊，你係咪出嚟競選呢個市議員好，或者係學務委員，甚至我哋温哥華又有呢、這個。一个嗰、那个公园局啦吓，咁啊，
16: 公园局啊，
15: 系突然间唔系公园局啊，咁啊，当然啦，市长系最重要噶啦，啊，咁啊，个个都争取出嚟。嗱，今日我哋讲温哥华方面啦，温哥华市长竞争咧，目前睇到咧就虽然话未到最后报名啦，咁啊，起码出嚟事先张扬咧，已经前后成六位咁多噶啦。嗱，今上一届咧就沈冠健咧 ，ABC 黨咧大獲全勝啦，攞咗個票數喺温哥華攞成超過50%，咁就算佢下邊嗰期如果七個嘅即係當選嘅黨員咧，都非常之高票當選嘅。咁啊，所以咧今屆咧嗰班即係比較極左派嘅政黨咧，咁啊都係差唔多比較大啲嘅反對黨啊，包括進步選民聯盟啊、温 City 啊、綠黨咁樣。咁佢哋一早又已經唔對路喎，咁玩法咧就真係唔夠去玩嘅喎。咁雖然即係民調呢邊咧話沈冠健咧就因為過去執政嗰時咧都啲人都唔滿意，咁民調方面低咗啲。咁問題就在於佢依三個黨咧就諗住，咁樣啊， 咁不如我聯合咧，就自己咧就唔好話自己戒票啦嚇、啊。三個黨有市長代表走出嚟，咁所以咧佢一定咧就大家推選一個。咁問題又初步咧都係一樣啊，人都知道，喂，點解選你？點解唔選我？我唔選你咁樣，呢樣嘢就真係好難喎。點解你一個人代表咧？其他政黨係點樣咧？其他政黨如果嗰個唔出嚟競選市長，佢本身嗰啲黨員即係出嚟競選市員嗰啲人又點算咧？咁樣嗱，咁啊講下講下，啲人都以為未必一定係實行嘅，咁但係今次真係禮真，可能係計個條數。如果真係唔對路，如果大家三個比較大啲嘅反對黨連即係戒票咧，佢根本咧就唔能夠睇小呢個沈觀健，仍然咧保持佢優勢嘅。咁所以咧先後咧就有兩位咧就本來咧有三位噶，三個政黨啊，咁啊先後有兩位咧，琴日咧已經係準備退出啦。咁第一位咧先前喺個進步選民聯盟嘅候選人啊 Stephanie Allen 啦。咁而家又有個阿 William 阿薩留夫啦，咁佢都話即係啊，而家宣布咗退出，咁咪抌咗俾個綠黨嘅Peter Fay。Peter Fay 咧，大家知道佢阿媽就係多長年嘅國會議員啊，喺個 West End 度咧，呢個就係Hattie Fay 嘅個仔嚟嘅。咁佢咧都係經常好多即係應對啊，或者係好多意見對於 ABC 黨嘅，咁所以今日懟佢出嚟咧，會唔會話真係爭取到啊？可以佢哋認為咧，三黨聯盟咧，防止戒票而贏到呢、這個市選嘅即係市長嘅席位咧，咁樣話呢個咁玩法咧，就好似香港咁啊，35+1咁啊，夾埋嚟推到個黨，不過香港要犯法坐監噶。咁Hattie Fay 佢都知名度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佢即係其實過往佢上一次都有參加咁嘅，佢嗰個比例即係攞票嘅比例都唔係算最高嘅，因為當年ABC 嘅沈觀健咧就第一屆出嚟參選就輸咗俾Kennedy 啦，咁樣咁咪帶翻第二屆2022年咧，Kennedy 咧得票成53%+嘅。咁啊攞成89,000+咁多嘅，咁所以咧佢大勝咧呢個贏咗啊當年嘅今日即係希望連任咧就贏咗成36,000+咁多嘅，咁所以睇出個形勢咧，如果今次佢三大政黨去夾埋咧，其實睇到嗰啲舊年嘅數字嚟睇，上一次嘅數字嚟睇咧，佢的確係有機會嘅，因為佢加加埋埋，因為根據按地區支持方面咧，就溫哥華東區有40%嘅支持啊。當年啊，我講剛當年Stewart 咧，咁20%支持 Kensim 啊，咁喺温市中心嘅37%支持 Stewart， 咁20%嘅支持啊 Kensim， 咁温哥華西區嘅 Kensim 有36%，咁啊 Stewart 有29%，咁啊睇咁啊中觀嘅咁嘅分區嘅數字睇出嚟咧，因為Stewart 係真係代表左派嘅人士，咁啊上嚟可能真係都幾險下喎，Kensim， 咁你點睇法咧？
16: 嗱，險就一定係險嘅啦。咁但係你話係左邊勢力聯合咧，都唔係今次咧，就唔係第一次嘅啦。咁我哋睇翻上一屆嘅市選裏邊咧，Kennedy Stewart 咧，佢係亦都係唯一一個係左翼人士咧，係出嚟參選競選市長嘅。咁而當然我哋大家都知道咧，係當 Kennedy Stewart 咧當年咧，就因為佢做市長嘅時候咧，而我哋個溫哥華區嘅治安咧，亦都係非常之混亂。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嘅 Tent City 啊，即係嗰個帳幕城咧，都係喺Kennedy Stewart 嘅年代咧，係最蓬勃嘅啦。咁所以係大家都係感覺上，我哋都若果由左翼嘅人士係帶領翻我哋温哥華咧，咁亦都會有一個危機咧，就係話會唔會嗰啲 Tent City 會重現咧？我哋治安會唔會係仍然係會係比較係穩定啲咧？咁其實好多問題大家都會出到嚟嘅。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咧，今次如果係左翼方面咧，完全係連成一線嘅時候，但係右翼方面又點樣樣咧？右翼方面咧，我又都睇到啊。沈觀健所帶領嘅 ABC 黨咧，亦都衍生咗另外兩個嘅勢力出咗嚟。咁而佢兩個勢力就係乜嘢嘢咧？就係、是、同之前咧，佢沈觀健嘅幕僚長成立咗個 Kevin Alam 咧，就成立咗一個 Vancouver Liberals 嘅黨咧。在民調方面他都不差的、哦、但在民調方面呢，沈觀健就大概是有 30% 的支持度，在8月裡面的民調、啊、而 Karine Alam 他就有 19% 的支持度，而這個支持度呢就正正呢就跟 Pete Fry 的 嘅温哥華綠黨嘅支持度咧係一樣嘅，係 19% 嘅。咁而另一個咧就係、是、Colin Hartwick 咧，亦都喺上一屆嘅市選裏邊咧，亦都帶領咗個 Team of Vancouver 呢個黨咧，就亦都係參選嘅。咁而家喺八月嘅民調咧，佢哋都有 14% 嘅。咁而喺 ABC 黨而衍生出嚟嘅另一個市長候選人咧，就係、是、嘅 Rebecca Bray 啊，佢亦都咧以係曾經係一個 ABC 黨嘅市議員，而因為不滿沈觀健咧，而係自己跳咗出嚟，又成為一個 Woke Vancouver 嘅政黨出嚟。咁而家我哋可以睇到咧，喺左邊裏面咧，只係一個政黨，而右邊方面咧，就一二三四，起碼有四個人去爭呢個位啦。咁而沈觀健佢會個成數高唔高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如果大家係希望有一個真真正正係能夠對抗到一個極左嘅勢力喺温哥華嘅話咧，咁似乎選擇咧就有好多，但係咧大家選擇嘅時候都會仍然會睇下以邊個係有機會贏嘅，因為最大嘅擔心咧就係話我哋係分薄咗個票啦。而沈觀健咧上次贏到咧就係、是、大概係有85000票嘅，85000票咧，而遠遠拋離翻排第二嘅 Kennedy Stewart， 佢嗰當時係49000票，但喺今屆嘅沈觀健。會唔會得到好似上次一樣嘅全國華裔社區嚟講嚟支持佢咧？呢個亦都係成為一個未知之數啦。因為始終嚟講，佢喺我過去嗰幾年嘅執政裏面咧，亦都係有啲政策嚟講咧，有啲人都會係覺得失望嘅。咁但係當佢作為一個執政黨、執政政府嘅時候，佢起碼喺呢個階段裏面咧，都有佢自己一定嘅籌碼喺度嘅。譬如佢將一個 referendum 嘅 question 擺咗出嚟咧，就係話我哋嗰個治安係咪一個重要嘅問題啊？咁其實呢個問題咧係根本就係大家都知道係一重要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睇到咧，今次嘅形勢咧，其實係都非常之唔明朗嘅。咁沈觀健咧，其實佢會唔會係得到上次一咁強勁嘅支持咧？我哋可以話咧係肯定係唔會喺上次咁強勁啊。但係佢流失嘅票數會唔會足以影響到佢連任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正正要關鍵問題，而都要睇翻咧，佢跟住落嚟嗰個多月咧係點樣做佢嗰個競選嘅活動啦。
15: 咁係啊，根據你咁嘅分析，係咪睇啲數字顯示出嚟咧？咁同一個 ABC 黨裏邊已經分咗兩個人出嚟啦。啊，咁個幕僚長加埋阿容碧麗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肯定，因為佢畢竟係同黨當年所做嘅即係支持者咧係同一個對象。咁變咗佢一走出嚟咧，就分薄曬啲票啊！依、這個肯定機會啦。咁對於、這個其實總共而家成除咗六個有政黨背景之後，其他好多包括個人嘅都有成四位嘅，總共十位嘅，即係同呢個列治文市都冇太大嘅分別啊！十個嚟爭取呢、這個即係市長嘅職位嘅。不過無論如何，咁呢個揀呢、這個。Ken Sim 的確是比較險啲嘅，因為如果咁樣戒咗自己本身喺即係比較中間偏右嘅啲咁嘅即係戒到票咧，就的確影響到佢幾大下嘅。咁所以咧，正如我先講咧，當年咧就的確好多華裔出嚟咧就支持Ken Sim 嘅。咁而 Ken Sim 咧亦當然做到好多嘅工作出嚟啊。但係佢所做頭先你所講嘅工作，包括咩呢個温哥華東端嗰啲事嗰啲人嘅事咧，就直接嘅啱啱俾嗰啲左派人一個藉口，因而咧可能咧又增加佢啲人。即系选票喺度啦，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佢又翻我时事烽火台。
17: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保安。
15: 好啦，翻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加拿大邊境服務局嘅 CPSA 咧，最近一份嘅內部嘅審計發現咧，原來佢發現咧，佢哋局方喺機場啊、陸路口岸同埋辦公設施嘅實體嘅保安方面咧，存在嚴重不足啊！嗱，佢裏邊咧包括咧未經授權人士可以透過跟隨他人入閘進入呢個保安區域，閉路電視覆蓋嘅不足同埋咧畫面模糊，以及咧部分係用喺處理旅客同埋貨物嘅官方口岸嘅印章，下落不明添啊！ 咁啊，審計涵蓋咗CBSA 遍佈全國超過1000個設施，包括機場、陸路邊境口岸、郵件處理中心、倉庫、電話報關地點以及辦公大樓等等嘅。咁佢報告話咧，喺410個被列為關鍵嘅呢個設施地點中，有312個，即係大約75% 係完全冇威脅同埋風險嘅評估嘅記錄，或者現有評估已經超過成5年咁耐啦。在162個被列為中度或者高度風險的場所之中，只有69個，大約是 40% 擁有仍然有效的安全的評估。那這個反映出呢，這個邊境局呢，大部分的設施呢，目前存在風險和弱點，缺乏全面而最新的基本掌握的。那專家就說呢，國安部門呢，不應該這樣那麼鬆懈的。那的確呢，他內部自己爆出來呢，都幾恐怖。事實呢，真的他們如入無人之境，你們怎麼看法呢？
16: 話講真，呢個鬆懈嘅情況咧，我自己個親身經歷咧，就係喺我去日本嘅時候咧，我係一個手提行李裏邊咧係有一個嗰、個充電器喺個行李機嗰度嘅。喺加拿大裏邊咧，我就順利通過咗。而去到日本咧，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唔知道有依樣嘢存在，喺日本嘅機場裏邊咧，佢就同我揾發現咗依樣嘢。我抄咗好耐，我先抄到呢個電池出嚟。呢、這個比較咧，就係話喺我加拿大裏面，係咪喺嗰個器材方面咧，已經係落後咗咧？其他地方即連一個好細小嘅機場都能夠做到嘅嘢，而佢係做唔到嘅。咁而喺局方裏面咧，對於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咁佢就都係打下啲官腔啦。咁佢就話佢個原因咧，就係話我哋唔夠錢啊，唔夠資源啊，唔夠人手啊。呢啲完全嚟講咧，都係一個佢哋所講嘅，而仲有好有難度嘅執行咧，就因為佢嗰啲歷史建築物嚟嘅，嗰啲舊嘅建築物咧，或者地方穿越嘅時候咧，科技同埋嗰技術上面嘅執行咧，都會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當然官腔就梗係官腔啦，就係話，我哋會改善嘅啦。咁會承諾咧，出年裏面咧嚇，到三月之前咧，就積壓咗頭先保安哥所講嘅。已經過期一個威脅同埋風險嘅評估咧，就要喺三月之前去做成咗噶啦。咁並且咧就會建立咗一個年度嘅監察制度啊嚇。喺過去係指責咗有180項嘅改善嘅建議咧，就只係落實咗20%。咁佢哋咧就承諾咧係建立一套年度合規則嘅改善制度噶。咁呢啲咁嘅講法完全係官腔啦，因為若果你係真係改善到嘅，過去一年已經改善到啦，點解要再等出年再做咧？呢啲嘢完全咧就係究竟嚟講，佢係咪真係有心去做到咧？咁而喺專家方面亦都有好多嘅回應嘅喎。咁佢話：你話冇錢冇人手啊，好簡單一樣嘢。喂，你人哋未隨你入嚟，你跟住開門，冇人問嗰個用陌生人，你究竟係乜嘢嘢？你哋大家嗰啲係邊境安全局務員嘅前線人員啊，面對面見到啊，都唔會質問翻喺前面嗰個人。當你唔熟口面，又冇證件，我冇證嘅，呢啲使唔使錢啊？唔使錢噶嘛，呢樣嘢係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你究竟有冇足夠嘅 training 咧？足夠嘅文化咧，係俾人一個安全嘅文化就係話，當你見到一啲係有問題嘅人，或者係一個冇證件，好簡單，你同個重要嗰個安全區域嘅時候，你冇證件嘅話，你就應該上前質疑噶啦。呢樣嘢佢啲根本就做都冇做到嘅。咁而佢75%嘅安全風險咧就係最主要嚟講，我哋係作為一個保安嘅部門嚟講，佢按自己本身自身嘅安全都冇一個制度喺度，喂點叫我哋嘅國民去點樣去信任你咧？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內部呢個機制咧 ，CBSA 咧係行之有年啦。喺過去承諾咧，好多時啊，佢話要改善嗰啲監管咧，就根本咧就係一官僚嘅承諾嚟嘅。咁所以佢若果冇真真正正問責制嘅話咧，這個咁嘅承諾咧，都會係繼續咧係會繼續落去嘅。嗱，其實有好多嘅保安嘅黑洞咧，係引發咗我哋連鎖性嗰個安全嘅危機同埋經濟危機嘅。咁如果喺機場啊、保安倉庫同埋口岸嘅管制區咧，陌生人嘅來去自然啦。加上咗關鍵一個海關嘅印章，你啲海關印章嚟講可以好緊要噶嘛？可以咧係當佢失蹤嘅時候咧，就等於係有一個犯罪組織嘅集團啦、人口販賣啊、毒品走私及外國干預勢力大開方面之門啦。好似當前加拿大面臨咁好嚴峻一個跨境犯罪同埋國際地緣政治嘅壓力之下咧，邊境前線咁脆弱嘅時候啊， 會嚴重咁樣削弱咗我哋嘅民國。好似咧美國咧都成日都話我哋加拿大嘅邊境咧就唔係好強壯啦，對加拿大嘅邊境控制信任啦，甚至可以間接咁衝擊咗我哋加美兩個貿易同埋通關嘅效率嘅喎。咁其實佢哋將呢啲咁嘅圖章冒險雞籠加加埋埋嘅話咧，根本亦都係好容易咧俾外國或者係一啲係犯罪活動咧，係能夠係滲透入去。咁其實一樣對我整個國家咧個安全性咧係有好大嘅威脅嘅。
15: 基本上咧就每一個員工咧就經過審查嘅，咁同埋咧就先至發出嗰個員工通行證嘅。咁但係大家而家先發覺咧，原來機場裏邊咧唔係每一個員工能夠去唔同嘅部門、唔同嘅樓層嘅，係有分嘅。睇你屬於邊個部門，你先入翻嗰度嘅啫。咁而家佢所講咧，最近嚟一單最大單嘅千萬元嘅黃金失竊案啦，有人就入咗裏邊，跟住偷黃金啊運入貨車運走咗啦。到而家你揾唔翻啲黃金，咁啊嗰單嘢我哋睇到電視裏邊，的確有人咧就跟住入去，咁有人打開道門，咁咪順手行入去咯。咁啊冇人留意去嘅，因為大家以為啊，大家同事喂可能呢個同事個個都多嘅，都唔認識到嘅，有咁嘅情況出現。甚至今次個審計人員走入去咧，佢度都冇人查佢啲文件啊，冇成又冇掛喺度，佢照行入去。咁啊再者佢亦發現咧好多嗰啲人咧就喺電腦做緊嘢，突然間咧行開咗就唔。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時事風雲，
20: 節目主持胡以君，
0: 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三的時事風雲。首先歡迎兩位嘉賓，陳權文先生，阿 Man 你好。
21: 好，大家好。
0: 余宏榮先生，阿 Bill 你好。
22: 你好，大家好。
0: 咁咧就昨日9月8日咧就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咧就喺香港逝世，享年咧就89歲。咁啊，董建華先生咧喺1937年啊7月7日，真系盧溝橋事變嗰日咧係誕生嘅，喺上海。咁之後咧就後生嚟，好細個咧就去咗香港定居。咁啊，佢系后屘咧就喺英国读书，就攞到个工程师嘅学位咁样噶。嗱，佢嘅爸爸咧就大家知道啦，系董浩云，咁佢系长子。咁啊，董浩云咧系真系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嘅东主啊。咁啊，一个即系航运嘅巨头嚟噶。咁董先生咧，董先生喺82年咧。佢爸爸去世之後咧，就接管咗佢間公司，就叫做呢個係東方海外啊，東方啊，咁咧就係即係根本上係一個即係航運界嘅商人。咁喺1997年咧，就被中央委任為咧係香港嘅第一任特首。嗱，咁啊，1997年7月1日係即係香港回歸祖國啊！我諗呢個係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性的日子下，我想即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呢一日是一个很有纪念性 的日子，因为是标志到我们中国在百几年来的所有最屈辱的一段的历史在那日是告一段落，国土回归。那这个 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还有呢是那日是见到第一次有一个由中國人的面孔的人呢是做中香港的領導人。以前通常個個都是英國來的，是港督，是吧？今次呢是第一個是中國人是做一個香港的領導人。董先生呢得到這個殊榮，根本上呢我想也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不過呢在97年出年呢就已經是差不多回歸30周年了，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咁我哋今日咧回顧一下，即係董先生嘅喺香港即係做領導人嘅日子，同埋香港咧過去呢20几30年咧所經歷嘅所謂好多風風雨雨啊咁樣啦。嗱，咁我諗大家都記得啦，97年回歸嗰陣時咧，我諗嗰個對董先生嗰個挑戰咧都係相當大嘅。一个地方被英国系统治咗百几年，咁我谂嗰阵时，无论系社会上各阶层嘅人士啊，尤其是啲高层人士啊、管理人士啊，都系港英培植出嚟嘅精英分子，可以咁讲。咁就我估咧吓， 即係呢啲人咧，即係好多時咧，即係你話要佢一時之間係由一個由英國人統治嘅制度轉去為一個由中國人統治嘅制度咧，都係會有好多困難同埋適應上嘅問題。咁啊，當時傳出即係譬如話香港當時嘅領導階層，譬如話陳方安曾啊呢啲咁，同阿董建華咧都係有即係有啲唔係好合拍嘅情形出現嘅，咁啊變咗統治上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嗱，我諗如果大家記得啦，即係喺港英時代咧，就係、是、無論喺教育啊制度方面咧，都完全咧係用英國嗰套嘅。我記得我細蚊仔嗰陣時，譬如話讀書咧，就好少有中國歷史嘅啫。有一部書咧，就係、是、由外國人即係西方人寫嘅中國歷史，我仲記得叫咩名字？叫 China in the World History， 就係用英國人嘅眼光去睇中國，然之後寫中國嘅歷史寫出嚟俾我哋讀嘅。咁啊，有啲書籍咧，有啲譬如話數學啊呢啲咁書籍咧。我記得咧，近時啊，全部都係用英國嗰套搬過嚟香港嘅。咁裏邊咧，就譬如話啲數學嘅問題咧嚇，嗰啲貨幣咧係全部用英國嘅幣值咧嚟做計算嘅，即係英鎊啊、shilling 啊、便士啊咁樣。咁到今日咧，我仲記得咧，即係譬如話你話唔知阿 Man 會唔會記得啦嚇？就係、是、譬如話一個 shilling 就係12個便士。一磅咧就系20个 shilling 咁啊，吓我冇记错啊，冇记错系嘛？我 anyways 唔紧要啦吓，总之咧，你喺香港读数学所用嗰啲币值唔系用港币，系用英镑。英镑一磅系乜嘢？我见都未见过，而且完全咧系同香港嘅实际问题脱节嘅，因为你喺香港唔系用英镑，咪你用港币啊嘛。你記得幾多個書領，幾多個便士做乜嘢啊？咁樣根本上係浪費時間，我覺得記呢啲咁嘅嘢。不過咁講啦，即係有啲人覺得，哇！呢個係英國嘅殖民教育，好可能咧係有啲即係奴化教育嘅情形啦。咁樣咁就變咗咧，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咧，喺1997年嗰陣時咧，喺香港大部分嘅人咧都係由咁嘅背景係出身嘅。咁所以你會知道當時回歸之後，董建華所面對嘅呢啲挑戰咧，係相當大嘅。咁亦都有時咧，真係好可能或者真係啱啱佢真係唔好彩啦。1997年之後，大家知道1998年咧就亞洲金融風暴。咁其實董建華先生咧，好多人話佢咧，因為佢係一個航運界人士啊嘛。佢成日咧就即系出去外國，即系視察嗰啲航運嘅情形。咁佢亦自己本身亦都喺美國住過10年嘅時間，佢喺英國留學。咁所以佢嘅視野咧係相當廣闊，同埋相當係世界化嘅。咁佢即係睇嘅嘢咧，我諗係即係變咗係即係好廣泛好多。咁我覺得咧，即係佢好多時咧，佢好多政策咧。都是他是可能或者行先人一步或者是怎样的。例如譬如说他回归之后他知道、香港一直以来呢居住环境呢都是十分恶劣还有呢是好有很多即是不公平的情形。那他就提出一个我们政府呢就希望呢每年呢兴建85000间这些房屋希望可以舒缓一下这个居住环境。等呢個價錢咧，唔會話一直咁樣可以高不可攀，令到好多人咧都唔可以接受咁樣。咁其實我諗呢個咁嘅諗法咧係冇乜錯嘅。不過好可惜咧，就嗰陣適逢咧就係啱啱有亞洲金融風暴，股市又跌，地產又跌，咁你仲話要起咁多屋喎，咁啊仲增加啲咁嘅供應量，咁啊變咗仲地產仲跌多啲啦，咁啊變咗好多人叫苦連天。咁啊，仲有啲咁嘅負資產呢個情形出現，我諗大家都可能覺得記得呢個咁嘅名字啊。咁好多人叫苦連天，就將成個責任咧推咗喺佢身上，話咧成個事咧係佢製造出嚟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就大家自己有大家嘅睇法啦？咁啊，我諗佢亦都會察覺到咧，香港即係長期如果以往係依賴地產呢個行業 嚟支撐咧係唔夠嘅，我哋可能咧要發展多啲其他嘅項目咁樣。咁啊，譬如咧，香港今時今日高科技發展得唔錯啦，有科學園有成，但係當時咧佢提出嗰個咁嘅數碼港嗰個咁嘅項目，有人話佢真係不倫不理，就搞到咧變咗直情係一個地產項目嚟嘅啫，同高科技完全拉唔上關係，得個港字益咗班地產商咁樣，咁呢個又記佢一個啦咁。咁所以好多時咧，有陣時有啲嘢真係會係生不逢時嘅。佢係咪有啲人話齋，即係好似佢係有好好嘅諗法，但係個能力咧係有限嘅啫咁樣，係咪咁樣咧？咁樣嗱，咁大家有大家唔同嘅睇法啦，係嘛？即係蓋棺定論，咁佢而家咧就即係可以，你大家對阿董建華先生有啲咩嘅睇法？你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同埋即系而家经历咗回归差唔多出年系30年啦，香港一直以嚟30年内咧都真系经历唔少风雨，啊2003年有沙士，啊后屘有黑暴，金融风暴我讲过啦，同埋即系成个股市楼市嗰、那个近乎崩溃嘅情形，社会上有好多不安。董先生想推23条立法，又导致到好多人上街游行啊，令到成件事又要搁置。咁因为呢啲咁嘅好多嘅情形咧，我谂即系喺今日咧，我哋大家都可以即系回顾一下，同埋即系大家可以睇翻一下，究竟成件事啊，董先生佢喺香港做特首都做咗8年，可以咁讲，佢由1997年做到2005年。提早咧係落台，因為佢話佢自己身體係有問題啊，咁咧就提早落台。咁啊，本來佢應該2007年咧先至到期嘅。咁所以成件事點睇啊？阿 Man， 你嗰陣時應該喺香港係嘛？
3: 啊，係啊。大家知道咧，就董建華係香港嘅第一任嘅特首。咁啊，嗰陣時咧有一個啲傳說咧，就1996年嘅1月26日，就嗰陣時咧就呢個嘅特區嘅籌備委員會咁啊開完會，阿江澤民呢個當時嘅主席咧就去揾佢睇下阿董建華先生喺邊度咧咁。咁啊曾經咧有啲人一路啲記者追佢咧，佢周圍揾咧個個都唔揾，咪揾到特登揾到董建華先生去握手。咁聽講話當時握手咧，握咗21秒咁耐噶。咁於乎咧，就啲人咧就叫做董握手啊，又話佢咧就非常之有機會做特首噶咁樣。咁啊嗰陣時咧就好多嘅揣測。咁啊結果到大家不負眾望啦，就係、是、真係咧喺1997年咧係揀咗董建華先生咧去做特首嘅。咁佢做特首之後咧，咁樣有人話啦：喂，姐，點解揾個生意佬揾個咁嘅人嚟做特首啊？咁樣，如果你問我咧，我就會兩句嘅評價 ：the right one, the wrong timing。揀一個正確嘅人，但係好可惜，佢將一個正確嘅人擺喺一個唔適當嘅時間。點解話佢一個正確嘅人咧？董建華先生正話我同小講咗啦，佢喺英國讀書嘅，佢喺 Liverpool 讀書噶，佢係讀呢個海洋工程噶，佢係世家子弟。他在美國住過，在英國也住過，在英國讀書，可以說是英美當時兩個大國之間，董建華先生都有他的生活的經驗，有他的人物的脈絡，各方面來說，中國想著是選一個這樣的人是非常適合，很多人都覺得他是很適合的。但是為什麼我的 wrong timing 呢？但是他是小估不到英美根本上一轉了期之後就是苦心積慮，是想去搞和香港。一出嚟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咧，亞洲金融風暴，跟住咧就23條立法，又呢樣又嗰樣。每一次嘅社會運動，我可以話俾你聽，都有美國同埋英國喺後邊嘅黑手㗎。我可以絕對有證據可以話俾大家聽。咁但係董先生好可惜，佢係一個好好人，我成日都話佢係 good old man， 但係佢完全冇呢個政治嘅醒覺，亦都可以講其實中國入邊都冇，係估唔到英國同美國。是苦心積慮想搞亂香港，咁結果大家睇到佢做咗好多啱嘅政策出嚟，結果嘅社會嘅反響係非常之大，而咧俾佢一個好負面嘅評價嚟噶。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如果你打電話上去咧，或者你有咩意見咧，歡迎你哋 发表下你哋嘅意见。
0: 咁咧，或者咧，我而家咧就想即系许去新闻时广告时间翻嚟咧，问一问阿彪对阿董先生嘅睇法系点样？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2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2: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讲嘅咧，就系阿董建华先生嘅离世，同埋咧就系香港而家即系近20-30年嘅风风雨雨。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嗱，头先阿 Man 讲到咧，佢话董先生咧系一个商人，毫无疑问佢一个商人吓，咁啊系，同埋咧我系一个完全冇政治经验嘅商人，可以咁讲。嗱，其实真系咧好可惜，香港咧即系叻嘅商人啊或者学者咧十分多，但你话真系，我唔好话今日咧，到97嗰阵时咧，你话真系有冇啲好叻嘅政治人物咧，我就谂唔到有边几个啊。咁所以即系香港系缺乏政治人物嘅，可以咁讲。咁但系喺一个咁复杂嘅环境，一个完全冇政治经验嘅商人，佢点样去做好呢份工咧？阿彪，呢个真系一个都好考究嘅问题嚟喎，系咪咧？
23: 当然系啦。若果我哋想即系评论啦吓，董建华先生喺香港方面嘅贡献咧，就要即系将呢啲咁嘅情况咧了解咗，即系呢个系。嗰陣時香港人啊，喺香港嘅經驗或者對政治嘅參與，或者點樣去實施唔同嘅政策，要首先我想提醒大家咧，就係香港嗰陣時即係未回歸之前係英國管治咗150年，而佢哋到期嗰陣時，即係97年到期嘅時候，佢哋唔想放手，
0: 係
23: 佢哋仲想繼續。管治落去，
0: 我呢个生金蛋嘅鸡嚟啊！
23: 咁所以喺嗰个环境之下咧，佢哋就即系希望啊，中国俾佢哋继续管治。但系中国政府唔肯，佢哋先至不得不，因为个立场好鲜明同埋好明确咧，就话我哋唔会继续俾你管治落去。咁所以即系佢哋系好唔想，
3: 好唔甘心，
23: 好唔甘心。咁所以即系喺。即既然咁嘅環境下咧，佢哋就唔想話香港咧好順利咁回歸呢個中國嘅懷抱。即可以講話同埋美國一齊咧，就事實上啊，有好多方面嘅即係投資落去咧，就唔想香港順利回歸，同埋即係香港回歸之後會好嘅情況出現。即佢可以講話佢哋係有做。有預謀同埋有組織，同埋又花咗好多金錢啊，去喺呢方面做佢哋想做嘅嘢，
3: 花咗好多心機去搞嘢，花咗好多心機搞，
23: 唔係順利，同埋唔會即系唔去，即系希望搞彎佢。咁啊影響到中國嘅發展，即系啲我個人嘅睇法就係咁樣。所以喺嗰個背景之下咧，香港嗰陣時面對係好多好多個問題，除咗你講咗有啲客觀問題，好似金融風暴啊，同埋其他即係中國又嗰陣時仲係未30年前啊，仲冇而家咁嘅身份同埋地位啦喺國際上，咁所以即係好多嘢咧仲未成熟啊，咁啊而香港本身咧有好多咧，當然經過150年嘅統治啊。好多人嘅思想對係即係仲即係對中國嘅睇法啦。頭先你都講到啦，香港人好多對中國嘅歷史都冇了解，啲學生都學唔到正式嘅中國嘅
3: 特登唔教咯，
23: 佢
3: 特登
23: 所以對冇一有種國即係對國家嘅觀念咧係好薄弱嘅。
0: 係
23: 咁變咗喺嗰個環境之下咧，又呢啲咁嘅即係佢哋又有心去搞事，而嗰個環境咧亦係好多人香港人最緊要揾錢，即係希望。 即对国事、啊、对政府、啊、对政治方面的观念、啊、我相信是没什么认识和没什么经验、
0: 嗯、
23: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真的、董建华先生呢做了特首之后呢面对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0: 嗯、
23: 大家都讲到他那时候本身也没什么这个持政的经验、
0: 嗯、
23: 所以对政治的理念、啊、各方面 的运作、啊、都是尝试式的、
0: 嗯、
23: 但我个人来看他最虽然他想做的事做不成功，我认为最主要都是因为香港那时候的环境情况民情、嗯、即有同埋美国英国方面的在事后里面即好多煽动的我相信政策呢令到有好多人呢就唔想佢个回归个过程呢係成功嘅。
0: 咁、嗯、
23: 所以喺呢个背景下呢佢又面对呢啲佢想施政嘅方面呢面对好多好多种种嘅问题。呢、嗯、个係可以预料得到同埋事后呢你分析得到呢係就后来可以讲啦后来几个特首啊都又要面对同样嘅问题。不過當然，而家嘅問題就而家就情況完全唔同曬咧，因為中國而家嘅喺國際嘅地位已經唔同曬。咁各方面嚟講咧，董建華先生能夠成功咁做咗佢七八年嘅特首嘅咧，嘅生涯咧，我認為佢主客觀上嚟講咧，佢都係做得即係令我覺得係難得嘅。
0: 嗯，其實咧。嗰陣時九七年咧，好多外國國家已經睇死香港噶啦。我記得有一部好出名嘅雜誌，好似係《經濟學人》，如果我冇記錯。封面大隻字，黑色字 ，Hong Kong is dead 咁講，大隻字。咁啊，裏邊內容咧就話：喂，香港而家冇噶啦，玩完噶啦。佢而家咧唔係一個國際城市嚟噶啦，佢最多咧變翻香中國一個普通城市啫咁樣。里面呢即係已经差唔多啦，话香港系冇机会㗎啦，冇可能㗎啦。咁其中一点呢，佢就话你香港人根本上冇呢个政治能力啊去管理自己啊。啊，如果你俾中国系完全系揸 fit 嘅话呢，你就唔知会搞到点㗎啦咁样。嗱，咁佢讲呢句说话呢有少少都啱嘅，因为你而家环顾睇返下呢，香港呢真系喺当时呢系冇人，我觉得系冇人有啲咁嘅政治嘅手腕咧，去做一个统治者。啊，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咧，当时同我董建华一齐竞选嘅咧，就系有杨铁良一个法官，同埋吴光正，亦都系另外一个商人。即系冇人系有政治嘅手腕嘅。当然，我谂唔会俾陈方安争做噶。虽然佢嗰阵时系政务司吓。但是我想在中国方面呢，我想这个人选呢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变了你用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去处理香港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系，可以这么说，还有个环境是这么复杂的。你不要忘记香港那时候差不多是全世界的间谍都在那里运作的。有亲美，有亲英，有亲中，有亲台，乜人都有喺度嘅。同埋咧，即系完全咧，个经济环境咧系好复杂嘅。咁即系如果你话将一个商人摆上去，叫佢你坐呢个位置，你搞掂佢啦，可想而知咧，嗰、那个困难嘅程度咧，好似阿彪话斋，系真系你想象唔到嘅。咁我估咧，即系呢啲咁嘅嘢，呢啲咁嘅内幕消息咧，暂时我哋唔知会唔会听到啦。我唔知有冇人会有啲咁嘅作书啊，或者呢类咁嘅嘢。不过你可以想象到当时嘅环境咧，系唔系真系话你坐埋去饮杯茶食个包，然之后就做下特首咁轻松嘅。咁呢样嘢咧，我估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继续讨论一下啊。咁我哋而家去新闻时间翻嚟咧，继续我哋呢个咁嘅讨论。
4: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6: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7: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咧嘅离世。咁啊，讲讲佢即系嗰阵时嘅所谓嘅所做嘅嘢吓，我哋都头先听到啦，真系相当困难。因为他根本上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商人，在一个这么即是改朝换代 的时候，完全是即是没有一样东西是给你可以跟的，可以这么说，因为上手是英国政府来的嘛，你现在差不多是要全部是更新，这个困难你可以想象到是几大，同埋你完全可以没有班，这个困难你可以想象到是几大，同埋你完全可以冇班底㗎喎。

0: 一事无成啊！呢、這个人即系搞到香港世界大乱，咁写咗篇似是而非嘅，好似历史文献咁啊！咁后屘咧，佢最后屘有一句都话呢段时间咧，而家咧，但系史称咧叫建华之乱咁讲，咁就即系变咗，即系直情咧系即系话佢咧系即系成个香港咧搞到乱七八糟噶啦咁样。咁你又点睇呢样嘢咧？咁60426713320可以发表下你嘅意见吓。Susan 你好，请讲。
1: Hey, 主持人余冠 Minsir 好，系啊，董伯伯咧，佢个金句咧就系、是、中国好，香港一定好。嗱、我都听我个爸爸咧，我哋个华侨已经六代喺外国，我爸爸讲话中国富强，海外嘅华侨就一定有面子啦。呢啲系。真的话佢骨子里啊，系有中国嘅爱国嘅情怀嘅。讲到一代嘅船王，佢嘅家族董建华伯伯89岁系离世嘅，我哋都系痛心嘅，怀念嘅。他从政的时候呢，经历了太多个风风雨雨啊，又正式97的回归，跟住又98年又金融风暴，跟住又沙士，跟住又杀鸡喎，哇！喺当时你香港啊，内乱是好紧要啊。这个黑暴，人民当然是觉得不开心啦。政治都很讲时势的，当时的时势是非常非常差。后来咪董伯伯咪转咗去北京做十大咯。佢的一生爱国爱港爱家，佢是一个伟大的人啊！佢喺英国，你哋都讲留咗，美国佢都留过学嘅。他的骨子里是爱自己的国家，是为国而贡献啊！中国现在繁荣富强，回归了29年，咁啊，梗系好容易讲啦。但是时间可以证明一切。这位让我哋纪念的董伯伯，他同阿朱镕基啊。当时都是搞这个经济的。他们今天大家都一起在天国了。让他们一路好走，多谢多谢。
0: 多谢啊，多谢啊 ,Susan 的意见。那么很多时候呢，即我想久不久呢，都即你知道样东西都讲功过的。那么董先生自己呢都承认说是即在政策上呢出现了错误。咁即係譬如好似85000咁啦，後屘都係不了了之。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呢就即係話佢喂真係好似做咗咁多年一事無成喎，冇樣嘢做到㗎喎咁樣。咁你又點睇呢啲咁嘅評語呢？
2: 咁就講老實話，香港好似其他地方一樣有唔各種各樣嘅人。
0: 係。
2: 支持的有，反对的更加有，其他方面的有亦会同时有，所以即系冇一个政客可以讲话系得到全部人的支持嘅，呢、這个唔出奇。
0: 哦，呢、這个冇，当然冇、
2: 所以即系梗有人赞，有人弹。
0: 嗯，
2: 但整体嚟讲咧，我个人觉得咧，董先生佢任期特首个期间咧，佢系尽咗力，系为香港好。
0: 嗯。
2: 咁啊，即係當然嗰陣時嘅環境啊，唔容許，或者嘅可以講話民心啊，各方面啊，經濟啊，好多嘢都唔係順住佢，或者即係佢因為人力問題、政策問題，同埋即係個成個架構啊，政府嘅架構都未同英國嗰陣時係冇改變到嘅，所以即係變咗即係好多嘢咧，個政策可能係啱，但係時機未熟。或者啲人才，即係各個部門啊，未有呢個共識，咁實行起上嚟，梗係會即係唔係咁順利嘅。呢、這個好容易想像得到。你要記住， 150年的架構喎，仲係嗰陣時，仲係佢上任之後。

0: 都是那個架構喎，同埋嗰啲人咧，佢即係你唔係董先生一個人做噶嘛，啲嘢冚唪唥喺好多部門噶嘛，咁其他部門唔即係唔合作或者唔係同一個心去即係實行呢啲政策，同埋當然社會上亦有好多嘅意見嘅分歧，因為嗰陣時嗰啲幾個大家族啊，基本上喺呢、這個地產業裏邊係控制曬嘅，你叫佢哋突然間。要做蝕本生意或者是、即是令到他們賺錢艱難一點的，他們一定都會一樣又會抗拒，是不是？這個很正常。
1: 是，即有人說，即有人說董建華那個視野十分廣闊，還有政策好像你說的、是對的、即你增加房屋供應是不是可以舒緩一下、這個價錢的問題，令到可以多些人置業呢，咁樣咁呢個係我諗我係啱嘅，不過可能時間啊樣嘢真係時下命也生不逢時，係咪？
0: 可以咁講啊！而家李家李特首都一樣係面對呢個問題啫嘛，佢都做都係做緊啦。
1: 係啊，但係即係有人話，即係佢嘅政策係啱，好似正如話齋，係咪能力係有啲問題咧？即係佢哋應該睇到，喂，而家嗰個市落緊，你就要增加房屋供應，你咪攞嚟搞㗎咁樣。
0: 能力啊，當然其中一個咧，即係能力係唔知淨係佢個人嘅能力咧，成個政府嘅掛構嘅能力得有冇咧？咁另外啊，社會嗰、那個即係嗰個感即係認為嗰啲政策，佢哋係咪配合得到咧？嗰啲四大家族即係嗰啲地產商啊，樂唔樂意咁做咧？都要到佢哋嘅立場都影響到呢啲咁嘅進展噶嘛？
1: 嗱，就會唔會咧？即係又推遠啲少少講啦，會唔會咧？就係、是、因為咁嘅情形，所以你睇見黑布嗰陣時咧，有啲人咧仲高舉英國旗嘅，
0: 係啊，
1: 即係懷念英國嗰陣時嘅統治嘅方式同埋英國嗰陣統治下嘅生活。咁係咪即係話回歸之後中國人領導嘅香港？是没有做得比英国人那时那么好呢？
0: 肯定会有人这样
1: 想。
0: 是。OK， 即这样是我想会将来也会继续有人会这样想法出
1: 来。是啊是啊。
0: 这个世界上一样米食百样人，用很多人不同的经历啊，不同的思想啊，不同的政治立场啊，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的啦，这个就没办法避免的，我相信。
1: 是，但是即又再即又再讲返啦，譬如说未回归之前香港的社会哇真是很稳定下的，是试过有一两次暴动啫，但个个呢真是马照跑舞照跳，搵钱搵到盆满钵满咁样噶嘛，九七之前好多人系嘛，咁但系一九七之后咧，哇！一回归之后唔掂、哦，又呢又嗰样，当然有啲冇香港冇得控制啊，例如譬如话沙士啊，呢个
0: 金融风暴
1: 咧，你冇得控制。但系即系你讲到啦，你讲得啱啊，就是、管理方面，我觉得你唔可以赖晒董建华，正如你话斋，成个制度系唔同。佢可能真係上情不能下達，亦都有咁就變咗咧，令到咧成個管理咧係出現咗問題，出現咗啲缺陷，係或者港英時代咧可能會發生，因為佢哋嗰陣時運作一路好暢順啊嘛，係咪咁樣咧？
0: 咁梗係啦，而家你睇到啦，我哋而家新嘅特區政府啊，都係嗰啲政策上都有好大嘅改變，即係內部啊，同埋即係對好多唔同嘅即係官員啊，有唔同嘅要求啦，係咪先？咁呢個反映到呢、這個係即係以前個社會人民嘅心態各方面咧，經濟環境啊等等咧係唔同啊嘛。而家一來係即係本身香港經歷咗接近三十年嘅即係喺呢個新嘅架構之後生活咗咁耐，有唔同嘅睇法噶啦嘛，同埋中國入邊嘅情況亦有好大嘅改變，所以即係呢啲咧都係令到我諗目前嘅情況咧係同二十幾年前係唔同。
1: 可能真係呢啲好似就係英文話齋一個 growing pain， 係成長嘅痛苦啊，即係有啲咁嘅情形。好，我哋去新闻时间翻嚟咧，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我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 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香港第一届特首董建华先生九月八号喺香港过身，享年系89岁。咁我哋讲到咧，真系97嗰阵时改朝换代，由一个由150几年嘅英国体系转翻做一个中国嘅体系。我谂你可想而知咧，嗰个难处啊系有几大。咁同埋即系董先生根本上唔系一个政治人物嚟噶嘛，佢系商人嚟噶嘛。好可惜咧，我谂喺香港喺当时咧，你真系揾唔到一个有咁嘅政治手腕嘅人咧去处理呢个咁嘅难题。咁啊导致到亦都系有啲外来因素你唔可以控制啊，例如亚洲金融风暴啊、沙士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导致到咧，好似咧系嗰几年咧，真系都好多好混乱同埋即系好不安嘅情形出现。咁啊，有啲人就将成件事嘅责任推晒喺董建华身上啦。咁我觉得呢啲都唔系好公平嘅，因为佢都好尽力去做事噶啦。不过真系有阵时可能真系力不从心。咁你点睇呢样嘢咧？604267 1320 Stephen， 请讲 Stephen。
5: 嗱，我就唔系咩专家，我吹下水咁啦。
1: 哦，我哋都唔系噶。
5: 嗱，咁卫斯理啲倪匡卫斯理，即系97之前有部小说咧，叫《追龙》啊。
1: 冇睇过。
5: 内容就系即系一啲即系天文现象咧，就佢就暗示到即系东方喺个城市啊，将会大彻底毁灭。但系有时毁灭就唔系天灾，系人祸嘅。即系呢个城市个优点就系失去咗即系自由。咁而家睇下香港咧，我唔知系咪即系个情，即系我唔系即系专家，但系而家依然都系即系金融中心啊，即系依然系即系嗰啲商业活动系好蓬勃嘅。但系咧，可能言论自由嗰方面有好多嘢已经即系。变咗质啦，即系有部分优点，而系以前有啦，而家失去咗。咁就睇翻追龙嗰本小说，会唔会系即系有少少巧合之处相同？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分析下。咁我就再最后一讲，有一点咧就好得意嘅。你睇下人哋嗰啲体育活动好多咧，即系奏国歌嗰阵时啊，即系嗰啲运动员同埋嗰啲观众，梗系即系好。即係好尊敬，即係啊，對嗰個國歌嗰個，即係自己個國家嗰、那個，即係情有個好，即係好濃厚嘅，即係點啊？即係自豪感啊！
1: 嗯。
5: 但有時香港嗰啲運動，嗰啲足球場啊，有時啲就喺即係特區啊，中國國歌嗰陣時，有啲啊，即係背住嗰個國歌啊，同埋再去上升，即係當然大家有大家睇法，但係即係。好少話有啲其他地方，除香港之外，有啲咁嘅現象啊！即係就過嗰陣時咁啊，即係我提出嚟，即係不如大家即係有即係覺得係可以談論下咁嘅一啲話題啦。
1: OK， 好，多謝。我諗即係有啲咁嘅情形，可能就係真係因為國民教育嘅程度唔夠啊！咁呢啲要加深。我諗每個國家咧都好注重自己即係培養自己嘅國民教育。不過頭先阿 Steven 講到即係話。啊！而家香港冇言論自由啦，咁樣呢個咧就係我覺得係一個真係好大嘅 question mark。嗱，又耐唔中我走出去外國外地旅遊咧，咁人哋問啊你喺邊度嚟㗎？咁我都話我本來喺香港嚟嘅咁樣。咁有啲外國人咧都話啊，而家香港點啊？係咪冇曬自由啊？點點點點啊咁樣。咁我對佢我通常我對佢嘅解釋就話咧，我話香港咧就係、是。我哋喺出面有个自由呢，香港亦都有嘅，你可以选择你嘅职业，你可以选择去边度旅行，你可以选择去边度居住。你所谓言论自由呢，其实係一个言论自由係有一个限度嘅。即係我觉得言论自由呢唔係话无限度，你唔可以日日去攻击政府去推翻政府，去勾结外国势力去推翻政府。甚至无用暴力行为推翻政府，呢啲咁嘅行为咧，你无论喺世界边个角落咧，政府都会对付你噶啦。呢啲系不可以容忍嘅。咁所以你话，如果你系对政府有咁多不满，你系真系去抵抗，去做起革命咧，得我支持你。但系你就唔好话咧，你有言论自由咧，日日咧走去话我又要推翻边个，我又要去用暴力去做乜做乜。对唔住，呢啲自由咧，你系唔应该有噶。全世界冇一个地方嘅政府咧，会俾你系容忍用暴力去推翻自己嘅政府， 同埋用勾结外国势力去推翻自己嘅国家，呢啲自由系冇嘅。你要明白呢样嘢啊。OK， 林先生，请讲。
6: 我好同意阁下所讲嘅一番说话。咁董建华先生咧，咁咧89岁咧，可以讲都系上寿啦。
1: 嗯。
6: 咁样呢位先生咧，我真人冇见过，因为我已经过咗嚟加拿大。
1: 嗯。
6: 但系咧，就佢个心意咧，系真系想为香港人做一番好嘅事嘅，好八万啊。咁啊，呢个数码港啊，同埋呢个中药啊，咁样，咁佢理念咧就好正确嘅，只不过咧正是你哋话斋，佢系生意人，好多嘢咧即系有个好好嘅理想，未必话喺适合喺呢个政治环境咁即系咁多问题嘅香港。推行到他自己的理想，这个就很可惜的。但是呢正如我刚才很同意你讲的一番说话，就是你哪个人在这个地方住都好，你是公民也好，乜都好，你的言论真是有个界限，不能够真真正正呢以攻击性啊或者做出即系对呢个地方地方政府或者呢个国家有所问题发生嘅。咁正如咧，好似话斋香港咧就出现一班呢啲咁嘅人，又难怪嘅。香港系奴化教育啊，我哋呢班人咧经过英国教育喺香港嘅地方里边咧，已经有咁长时间嘅历史啦。咁你一時間呢想中國大陸政府收返嘅話呢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樣咁好簡單，我係好唔接受呢有幾個人物呢，就係陳方安生啦，李柱銘啦，呢啲好到美國嘅地國會去要求美國去制裁香港。咁呢啲人做法咧，真系过态。
1: O、okay, K， 好，好
6: 样嘢咧，
1: 好
6: 中意。
1: 好多谢，
6: 系唔多。
1: 多谢林生意见。好，我哋开去新闻时间。
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吴以君。
1: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我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啊，9月8日辞世，咁就我哋今日讲翻即系董建华时代喺香港嘅种种嘅情形啊。兴趣单位604-267-1320，伍先生，请讲，伍先生，
11: 系你好啊，
1: 你好啊，
11: 其实我想讲两个例子、
1: 啊、
11: 就可以解释到董建华接手香港嗰阵时嗰个情形啊。
1: 嗯，
11: 即系大概啫。
1: 好，
11: 第一，当台湾喺日本战败之后咧，蒋介石接国民党接收台湾嗰阵时咧，嗰阵时台湾咧， 佢當然佢唔會用，佢唔會用翻日本遺留落嚟嗰啲所謂官員。但係咧，因為佢台灣係被日本統治咗成五六十年喎，
1: 嗯，
11: 係嘛？
1: 五十年。
11: 咁所以仍然有好多受到喺台灣統治期喺日本統治期間咧，好多係又係一樣被洗腦嘅。
1: 嗯。
11: 有啲台灣本土人啊。
1: 嗯。
11: 即等于你台湾初头清朝接手，清朝割让咗俾台湾俾日本咧，日本接手台湾嗰阵时咧，好多人反抗日本噶，
1: 嗯，
11: 好多人被屠杀噶嗰阵时，
1: 嗯，
11: 但系蒋介石当然冇做呢样嘢啦，只不过当时台湾咧就受到呢啲咁嘅日本嘅渔业嘅影响咧，就所以啊台湾咧搞咗好多啲暴动出嚟嘅，就是反政府的，但是你很无奈的，当你接手的时候呢，我就认为呢，你任何的政权都是无可避免要用强势的手段去来个统治的，因为呢梗有那班人，一好大班人呢，因为受到洗脑或者受到背后那个在那搞政治斗争，咁你冇辦法㗎啦，即係好似你而家，好似你呢個英國俾印度獨立，印度獨立之後咧就唔係真係咁容易喎。印度咧就係因為受到英國嘅喺背後同埋喺接交之前嗰種咁嘅分化咧，同埋嗰種種下嘅禍根咧，所以搞到咧印度教同回教徒咧。互相即系暴啊，互相屠杀嘅。
1: 嗯
11: ，OK， 嗰度搞咗好惨烈啊。所以我咪话呢个系冇办法噶啦，因为呢个痛苦嘅经历一定要经过，所以香港已经唔算得好犀利啦，已经。所以咧，香港呢个情形咧，董建华系真系冇办法咁，巧妇难为无米炊啊。即系所以咧，你系要经历过由董建华到曾荫权。到呢、這个梁振英到呢个林郑月娥，就是因为佢容许一路咧纵容容许俾呢啲所谓嘅言论嘅自由啊，其实你解全部都是喺度安排定晒嘅，英国喺背后，同埋美国啊。我在背后已经安排定晒，有好多马仔，有好多嗰啲咁嘅潜伏喺度嗰啲人咧，喺利用言论自由，日日喺度洗脑，好多年轻人啊被洗脑啊， okay. 根本香港系咩一回事？香港点解会冇俾咗英国？英国点解会呢、這个？
1: Okay.
11: 会统治咗香港咁多年？
1: 好啊，吴生，好多谢你意见啊，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啊，阿华请讲。
12: 喂，大家好，我嚟个讲下少少我嘅三两句啦，睇下，呢个董先生呢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啦，
1: 嗯，
12: 佢其实都系爱国爱港嘅，
1: 嗯，
12: 咁如果好似你系话差唔多有个失嘅系得失啲啦，或者如果百分比分佢应该系70多分咯。咁啊，差唔多啊，或者超過梁振英啊，因為林鄭月娥啊，因為而家李家超佢哋咁上下，有啲差唔多上落都好多，差唔多係第一位，我應該係已經係最好咁滯噶啦。講下天時地利人和，或者有啲話有啲人和嘅問題啦。咁啊，仲有啲嚇，比如講得難聽咧，唔講個漢奸啊，賣赤國賊嗰啲啊，譬如嗰啲。佢有啲好似少少嗰啲走狗，因為叫做咩？咁多奴才啊，咁多代理人嗰啲啊 ，OK， 幫美國啊、英國嗰啲，差唔多佢哋搞亂咗香港，好犀利，搞亂咗香港好多啊，其實。係。OK。
1: 好。
12: OK， 我可能要講其他，我唔講咁多啦。
1: 好啦，好多謝你意見啊。咁頭先我諗有啲聽眾話，即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呢句話新嘅。天时地利人和咧，真系好可惜咧。嗰阵时都冇，真系又冇天时，又冇地利，又冇人和。咁啊，所以变咗咧，即系回归之后咧，董建华年代咧，真系你而家睇翻，有啲人就成日批评话，哇，一事无成，搞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咁吓，即系有啲咁嘅讲法。 咁但係呢，只要你客观条件嚟睇呢，即係当时呢个处境呢，真係你可以想象到係几艰难。咁所以董先生嗰陣时究竟是咩情呢？我谂佢真系哑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嘅啫。咁但系即系我谂，我哋而家睇翻转头咧吓，香港喺嗰几年咧，其实真系可以挨过嚟咧，都唔容易啊。因为好多外国嘅政客啊、传媒啊、所有人咧，都话香港咧玩完噶啦，即系讲嚟讲话玩完噶啦。咁你而家睇下，你话而家呢个睇翻转头，即系廿几三十年前。是不是真的都那时的情形呢都相当危险的，可以这么说。
0: 我认为即董建华先生呢，在他任期里面呢已经尽了力呢，为香港和为中国。他若果不是他呢，很可能事后的情况呢就有很多不同。
1: 嗯，
0: 他就肯定是全心全力。但在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挂扣、当时国际的形势，英国和美国即在背后做很多，即是对香港的治安啊各方面呢 是很大的影响的。
1: 嗯，
0: 所以香港能够稳定度过首先那几年时间呢，我认为董建华先生的功不可没。
1: 我想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商人来的，他根本上不是一个政客，他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真的我想他那时逼到埋来是临危受命，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即是顶行上了，我不做真的不知道谁做的了，这样是吧。那我想他顶行上去挨这件事的。那当然那成绩很可能是有些人觉得真是麻麻地啦，剛才有位听众说给他70分，好可能有些人不会给那么高的。但是怎么讲好呢，这个临危受命做了七年，你是怎样评价他呢？
13: 我给他，我都同意正话的听众都讲，起码我给70分他。他是很艰苦的，应该。正话也讲到呢，就说巧妇难为无米炊。我正话先同他两位同事讲过，根本整个英国那百几年的 system 就是靠 AO 来去管。个脑就喺伦敦，我成日都讲嗰、那个香港嘅港督就系个揸车嗰个人，然后咧下边嗰 A.O. 咧就系非常之好嘅 gearbox， 而能够令到咧嗰、那个嘅架车可以好 smooth 咁去行。嗱，呢个系百几年来英国统治香港，但系今日董建华先生好啦，那个大脑就喺北京，佢自己就坐喺个驾驶嘅位嗰度，但系问题个波瓦系唔听佢话，个波瓦系弯咗啊！大佬，你话架车点行咧？
1: 右太变翻左太，
13: 系啊，仲有啊，右太变翻做左太，咁完全咧系根本喺整个嘅驾驶嘅习惯、驾驶嘅规矩各方面咧，系真系好大好大嘅唔同。而佢能够喺咁临危受命，系咁艰苦，香港唔再乱啊，唔再乱我讲。已經是非常之好的。而至於他講的金融的風暴啊，同埋啲炒家咧，我或者下一次有機會咧，即係同大家去講呢個問題。
1: OK， 好，咁今日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咁小弟又有個遠行，咁所以咧就要好可能咧十月中咧先至可以同大家見面。咁係咁先，拜拜，
14: 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九月九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拿比一名85岁的亚裔男长者在八月底在自己屋企里面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暂时未有人被捕。而本台就联络到事件中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的目击者，由他讲述当时目睹的情况。张若兰报道。
4: 本拿比警方日前公布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在自己寓所里面中流弹身亡，警方相信他无辜受害人。本台寻找到案中暂时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目击者访问，因为保安问题，受访者声音是经过特别处理。他表示自己当晚在晚间散步，期间听到枪声，更一度以为是有人放烟花，后来先见到人在抢，自己当时的位置离开地方不是太远。
5: 18街同埋 Humphrey 路口度行散步啦，我就沿住 Humphrey 路口行落去，咁去到18街个路口嘅时候就听到第一下枪声，咁我当时以为放烟花啫，因为好大声啦，咁我就抬高头谂住望天空，咁都未见到任何嘢，就突然间见到三个人冲咗喺我前面，个路口嗰度，咁佢哋冲咗埋一架白色车旁边，咁其中有两个人咧就突然间拧转身就递高手开咗两枪，咁我就当时见到嗰个情况，咁佢哋开完嗰两枪之后咧就三个人跳咗上车就走咗啦，因为我个距离唔远，系可能系大概半个路口度嘅距离。我想他们完全没望过来，他们完全没望我的方向，可能不知道。
4: 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何事，只以为是恶作剧，现场亦都见不到人受伤先离开，不久后回来先发现警方经已封闭现场，但当时并不知道现场是有长者中枪。
5: 我当时第一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开枪，因为我见到那三个枪手他们走 上车的时候还是笑笑口，好像在聊天说笑。我第一下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是一些恶作剧、或者气枪去玩，所以我当时留在现场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是确保周围没人说叫救命啊，没事啊，那我才离开的。那我就是因为散步啦，入一个圈回来就见到警察封了路口，那我就跟警察提供了刚才说的一些资讯。
4: 他说自己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都见到可能是袭击案的原有目标。
5: 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话，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前，我准备离开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话，前面第一句粗口我不讲，第二个就是 It's real， 即是真的。而另他旁边一个男人，一个男的打电话用英文讲，就跟电话里面的人讲了我听到的两句话，一句是 You did not hit me， You can come back to hit me， 那我听到这两句话是啦，那我当时都怀疑他们是不是跟对方是即是 玩啊那些这样的，因为他们讲的语气都是很轻松很轻佻，所以我都没有太过在意，是直接到之后跟警察录完口供了，跟着我翻转头见到警察他们在地下 search 咁揾紧嘢，咁我估佢哋可能想揾弹壳，咁我就谂起呢件事，亦都同警方提翻呢件事。同埋我据我所见到嘅当时无论枪手或者嗰两个事后喺路口讲嘅嗰两个人咧，都唔系华裔。
4: 本拿比皇家骑警喺8月30号凌晨1:30接获多宗枪击案嘅举报，不过疑犯车辆喺警员到场前经已离开，警方最初亦冇发现伤者。去到之后凌晨4点，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枪击地点一个街口外嘅一栋拍问，发现一名85岁男子枪央粗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组初步相信，死者当时只系自己家中，却遭到较早前枪击事件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30至2点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人士，或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提供资料。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晚推出新的措施，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及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张玉良报道。
4: 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晚上签署5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 50% 关税。乳清制品和糖蜜也都被列入新的禁令范围，而某些的乳制品、纸浆制品、木制品、铝制品、 家具、床垫亦都会被征收50%关税。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最新措举，回应加拿大星期二开始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说，华府之所以选择直接禁止进口而非加征关税，是因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级商店销售美国酒类。美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捍卫美国的制造业，并对世界上为数不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采取行动，形容加拿大开创美国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计今次禁令将会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 由加拿大电视台 CTV 委托 LANLOS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国民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支持率创下历史的新高，在1000多名的受访者里面，70.5%人是明确支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另外有10%人呢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大部分民众说可以接受关税带来的通胀后果，38%的民众就愿意为日常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虽然近2/3的受访者是担心关税会对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不过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的行动抵制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形容美国在贸易战上的回应是不合理的行为，正评估影响。张若良报道。
4: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星期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说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最新影响。他说政府现时采取任务仍然是保护及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影响。他都正在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当美国准备好进行对话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努力建立更为安全、互利的贸易关系，并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总理卡尼星期二上午发表一段视频，警告加拿大人，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他坚称不摆脱美国的选择会更为恶劣。卡尼又重申，加拿大应对美国贸易战计划，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本国拥有转型和繁荣所需的一切，但这种转变是会有代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曾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会为加拿大在关键领域提供一些关税减免，但卡尼政府最终决定退出谈判。总理称美国提出的方案是经济上不可行。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欧盟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欧盟将会与加拿大缔结新的合作关系。 Gibby Fiantus 表示，与加拿大的新关系会是独一无二。又说总理卡尼下个礼拜访问法国欧洲议会的时候会商讨新的合作。总理卡尼上个月曾经表示，将会推动与欧洲更紧密的关系，在安全防卫和经济方面会有更紧密的合作。省长韵大卫星期二展示新的边境标志牌，这些新的标志牌会安放在与美国华盛顿州接壤的边境关卡，其中一个标志牌写着欢迎莅临 BC 省。对不住，我们强而自豪，永不会成为第51个州的字样。而另一个标志牌就写有以下的字句，欢迎莅临 BC 省，不要乱抌垃圾，时速60英里是相当于时速100公里，遵守防火禁令，友善是不等于软弱，要小心陀螺，而加拿大永远是不会成为第51个州。另外，韵大卫再次鼓励省民购买本地的产品。本省林务业界去信给省长韵大卫，指业界已经去到临界点，促请省政府采取迫切的行动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联署信件的林务业界是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承建商、制造商、工会等团体。业界说国际的贸易压力未必控制得到，不过很多问题是自己形成。信件要求省长韵大卫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危机小组，致力削减成本，消除监管的障碍，以推动林木贸易。上个月要求增产木材，由现时预期的2900万立方公尺大幅提升到4500万立方公尺。温哥华市长四名的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了一场候选人辩论会，主要是谈及房屋和可负担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选临近四位市长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一场市长候选人辩论，并向选民介绍各自的竞选纲领。参与者包括温哥华 Liberal 党的 Kalim Alem、Bo Vancouver 的 Rebecca Bright、温氏绿党的 Peter Fry 和 Tim 党的 Colin Hedwig， 不过现任市长沈观健就并没有出席。 大会的主题是住房和可负担房屋性问题，他们都讨论了该市的无家可归和精神健康危机。除了 Hardwick 之外，所有候选人都坚持要取消新建保障性住宅的禁令。 Hardwick 说市府的能力有限。温氏市长沈冠健缺席今次辩论，他所属的 ABC 党说他们正在等待所有候选人提名才决定参加哪些的辩论。另外，在昨日为了为温氏绿党的 Peter Fry 让路，温氏提党的 William Ashrop 在辩论前已退出了市长竞逐，现时只余下一名左派的市长候选人。至于是否有更多候选人退出，只要等待9月11日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提名结束才会知晓。本省各市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有气象学家就预测本省今年的秋季的天气会偏暖和干燥。安乐林报道。
6: 气象网最新秋季预测显示，本省未来一段时间大致会较正常温暖和干燥，冬季的天气亦都可能较迟到来。气象网高级气象学家德娇祥表示，在 BC 省9月剩低的时间至10月初，预料仍然会以偏暖和偏干的天气为主，对山火风险仍然较高的内陆地区来讲，干预不足并不是好消息。沿岸地区方面，随着秋季深入，降雨量预料会逐步回复至接近正常水平。全省冬季开始时间可能延后，但是高山地区仍然有机会录得足够低温，令滑雪季有一个不错的开局。气象网表示，加拿大近十几年秋季平均气温已经明显上升，而气候变化亦都令整体基准温度持续提高。今次预测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太平洋的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通常会令风暴路径向美国一带南移，同时为加拿大带来较温和的太平洋气流，减低北极冷空气大幅南下的机会。不过娇涵提醒，秋季风暴数量可能减少，但是不代表个别风暴威力会较弱，秋季仍然可能出现强风和大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本国现时出现新的行骗手法，不法之徒盗用他人身份去到车行贷款购买汽车。张若良报道。
4: 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两名灰省女子利用盗取他人的资讯，以他人名义贷款购买汽车。根据安省警方指，该两名来自灰省的女子在安省 Hawkesbury 一间汽车经销商使用伪造文件试图购买汽车时候被起诉。警方说，这类诈骗手法通常是诈骗分子获取到他人的资讯，并创建一些虚假身份来用来犯案。警方发布的消息说，匪徒使用被盗的信用卡、身份证明文件和删改了的保险文件，透过汽车经销商申请汽车贷款。今宗案的两名被告分别为40和31岁，他们被控盗取他人身份诈骗用途、冒充他人意图获取财产、身份盗窃、两项伪造文件和诈骗金额超过5000元控罪。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今年的 PNE Fair 入场人次创下疫情后的新高。方乐林报道。
6: 今年的 PNE Fair 在9月7日闭幕，共有642,000人入场，创下疫情后新高。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2019年共有超过731,000人参加。PNE 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主要受到新落成的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 行政总裁 Shelley Force 表示，今年是首次在 PNE Fair 期间使用新露天剧场，亦都加入多个新制作，同时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整体反应理想。今年 PNE 人数亦都高过去年的61万人以及2024年的63万人。2022年是疫情后首个无防疫限制的 PNE， 当年入场人数约为529,000人。虽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但是仍未回到过往的高峰。2001年 PNE 曾经录得超过952,000人入场。PNE 目前仍然是 BC 省最大型的售票活动。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8%车位已经是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将伊朗的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有渡轮着火，海岸防卫队表示，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证实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是继续。报道指，起火的渡轮是由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着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的船被大火吞噬。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的义务，是20年来的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自去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为期12日的军事打击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无法进入伊朗的关键核设施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多次呼吁伊方要批准进入。决议说，严重关注伊朗持续不履行义务，呼吁德克兰要紧急纠正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得太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不过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的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船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的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由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纳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纳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详情，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日和多名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了，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不过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的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了。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了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信飞机是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特朗普去年从卡塔尔接受这架波音747客机作为礼物，今年7月就开始乘坐这架大型的喷射机出行。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7: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 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9号星期三，不好意思，今天又要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多时候真的不想花时间去讨论他的，但是他近日几乎日日在他的社交平台上都铺一大堆的贴文，胡言乱语，去吸引全球媒体注意，假如完全当他没有讲话，似乎又不合情理。我现在逐渐明白特朗普不断发表荒诞的言论得罪所有人，并非只是兴之所至，其实是有的放矢的，就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特别是美国选民的注意力，不要再去谈论他发动的那场打不赢的伊朗战争，让美军可以静静鸡退场，使到特朗普在美伊战争的失败不至于影响在11月3号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近期喜欢什么玩意呢？就是随心所欲去改名。早前他发布行政命令，将美加共同拥有的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成功让全球的注意力转移到美加两国的贸易争拗。我们加拿大卡尼政府昨日已经正式开始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议员对员的报复性关税，而两国重启谈判似乎是遥遥无期。特朗普继续火上加油，他星期一又发文说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加拿大的庞巴迪飞机。特朗普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不要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庞巴迪企业可以说是加拿大的顶尖企业，但是他们的业务已经高度国际化，产品畅销全球。特朗普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横蛮无理，明显就是为美国试图利用美国庞大市场，迫使加拿大企业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和制造活动。如果按照特朗普的理论，卖什么给美国呢？就是当美国为提款机，美国卖的商品厂商都要将工厂搬到是美国生产。那我们加拿大一直购买不少美国波音飞机，波音公司就是当加拿大是提款机了，因此波音公司都应该将工厂搬到加拿大才公平。对于特朗普这个威胁，庞巴迪到目前还未作出回应，不过特朗普只是痴心妄想，庞巴迪将不会在美国设厂的，难道是贪你美国人工贵吗？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亦对加拿大说三道四，他分享了一幅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冰球对决的漫画。在漫画中，身穿美国冰球队球衣的特朗普站在冰球场上俯视倒在冰面上的卡尼，而穿着加拿大冰球队球衣的卡尼倒地不起。特朗普并在图片上对卡尼说起来州长，特朗普再次搬出州长的这个把戏来到公然侮辱加拿大和我们的总理卡尼。不单止是这样，同一日他又胡言乱语批评加美货币失衡，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汇率不可接受，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不会再继续下去。不过他就并未进一步讲明所谓货币失衡具体指的是什么。对于特朗普的无理取闹，卡尼总理就不作回应。那真的 对一个思维方式近似五岁小童的人的行为确实是不用那么介意的。好了，讲回特朗普改名的这个癖好，过去这几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早前他说美国已经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目前每日有高达

0: 佢呢啲荒谬嘅言论好难啦，唔令人怀疑佢嘅精神啊有问题。特朗普嘅神经刀咧，冚到墨西哥，冚到加拿大，冚到中东，冚到啊外太空，当然啊唔会薄待佢美国自己人啦。刚过去嘅星期日咧，佢觉得美国新墨西哥州嘅名字咧唔得政治正确，提出啦冚咗墨西哥呢个词，将呢个州啊干脆就叫做新美国州。特朗普话，好多人建议新墨西哥州嘅名字咧改为新美国州。对于呢个充满潜力嘅州嘅人民嚟讲咧，呢个名字更加体面同埋更加美丽，佢喜欢。不过新墨西哥州女州长葛里娴啊 ，Michelle Grisham 咧就唔喜欢啦。佢接受 Fox News 访问嘅时候就话，呢个州嘅名啊冇讨论余地。早在美国存在之前，这个名字就属于当地人的。他批评特朗普这样做只是想分散美国人对于汽油价格攀升等议题的注意力。我在节目开头都讲了，特朗普这个星期左右开工是有的放矢，主要是分散美国选民的注意力，用他的新话题去掩盖美伊战争的败局，希望可以在11月中期选举有奇迹出现。由于特朗普主要是在他的 Truth Social 放话，而不是白宫对外发表的正式消息，因此这些贴文并没有法律的效力。然而客观上呢，它是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讨论，令到美国选民眼花缭乱，而不能够集中在主要议题上面。简单讲，特朗普挑起加美贸易战，这个立即又成为了中期选举其中的议题了。特朗普希望突然对加拿大霸凌可以讨好共和党红州劳工的选民，逼加拿大工厂移到美国设厂，而增加共和党州份的就业机会。然而这样做他是事与愿违，加拿大态度强硬并进行报复性的反制，而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主要就是针对共和党的红州。特朗普这一回似乎又是弄巧反拙了。特朗普政府就中期选举淡化美伊战争严重性，特朗普形容只是小菜一碟，同样未能得逞。因为伊朗看透了特朗普的居心，美国要退出伊朗就得寸进尺，革命卫队已经宣布会进一步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范围至海峡以外，威胁出现在这个禁航区的船只就会是遭到攻击。美国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但伊朗就会继续纠缠，让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不可以安心去进行选举。特朗普黔驴技穷，这段期间只能够胡言乱语去拖时间，关键是美国人面临的难题没有办法解决，就会将怨气在中期选举里面用选票去惩罚共和党了。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呢20国集团嘅峰会咧，咁啊美国咧领住其他咁多国咧就带头去批评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盈余达至咧有15000亿以上。咁就因此咧就话唔可以有咁多盈余嘅，咁呢句话真係好奇怪啦。咁经济係自由嘅，大家竞争，你赢嗰阵时咧就你要赢几多都得，你输嗰时唔俾人哋赢得多吓。咁啊呢啲美国霸道性可见啦。咁啊美国都连住欧洲嘅，欧洲咧亦喺同期咧啊喺九月啊就出咗个嘅报告，嗰、那个系来自咧法国高级贸易顾问委员会啊 HCSP 嘅报告咧。中文譯做中國蒸汽壓爐機，量化了它對歐洲工業基礎的系統性威脅，英文就是 The Chinese Steamroller Quantifying the Systematic Threat to Europe's Industrial Base。 就是說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好像壓爐機洗圍，特別是舊時那些蒸汽壓爐機洗圍襲到歐洲都沒有定期。唉，現在想起當時這些控制世界400-500年的帝國主義國家，今天能夠

0: 咁多錢，咁多嘅穩定嘅發展都係靠掠奪全世界嘅資源去曬歐洲嘛。所以我以前都講過噶啦，歐洲係好靚嘅，好睇嘅，我都好中意啊！佢有好長遠嘅文化文明，但係咧佢整到自己啲城市咁靚，嗰啲建築物咁宏偉，因為搶奪人哋嘅地方，去殺戮人哋嗰啲嘅原住民或者少數族裔咁樣咧嚟到搶奪佢哋嘅資源咧，拎曬歐洲咧，先令到歐洲咧今日咧係即係去咁好睇咧。即係以前我好中意歐洲睇，不過而家咧我諗翻起。呢啲嘅歐洲嘅美麗啊，其實後面都建基於好多係數以億計嘅嗰啲原住民啊，或者較為落後國家啊，或者係南美洲啊、北美洲啊、非洲呢啲西方認為嘅有色人種啊，佢哋嘅鮮血啊，同埋佢哋嘅奴隸去建立呢啲西方嘅國家嘅成功啊。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哋成功之後。佢哋就要建立一個咧共同體啦，就由美國領導喺軍事上就係北約，喺經濟上咧就係歐盟。咁咧歐盟就自己想成立一個經濟嘅同盟力量咧，抗拒到美國嘅領導力。但美國成日咧整啲戰爭嚟打壓佢咁，呢啲係第日先講啦。咁啊，而到而家咧，咁突然間一個中國起嚟。咁啊，打到美國同歐洲咧就一撲一碌，因為中國嘅經濟咧起得太快。咁啊，而家快到咧，佢追唔到啊！經濟佢哋嘅中國嘅科技追上西方不第二，又平佢好多。咁所以咧，西方本來部署咗咧呢個 AI 嘅發展咧起咗好多廠房，整到貴之又貴，係賺下一筆嘅大錢啦。諗住點知中國一出 DeepSeek 已經係會平到痹，跟住中國所有同樣嘅做到平好多咧，搞到佢哋咧。喺西方嘅講法就好似聽到鬼故咁咧，佢哋好多投資可能要泡湯，咁所以咧，即係西方而家咧就都驚中國興起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其實喺2025年啊，1月21日咧，中國咧即係對自己嗰個嘅2024年嘅中國製造成績咧，係基本上咧嗰個嘅即係全國嘅。工業增加值係達到6萬億嘅咁啊美元啦嚇，咁啊佢嘅製造業咧總體嘅規模咧15年都係維持全球第一，咁啊佔咗全球增加值嘅27.7%咁。但係咧，其實呢個中國講得自己謙卑啲都驚俾人鬧，因為根據另外一個同樣嘅研究，佢係早少少2023年12月咧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Foundation ITIF 嘅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咧做咗個報告咧，中國製造業嘅增加值啊，係全球總量中咧佔比係達到35%嘅，即係中國話自己係27%啫，咁其實係35%啊，仲多，不過中國都講低咗，驚你班友嘈生曬，咁啊西方都評啊，哇！即係如果佢35%咧，佢規模已經超過美國啊、日本啊、德國啊、英國呢啲咧。所謂 G7 啊，七大工業國嘅總和。咁當然中國咁樣嘅興起咧，即係雖然你靠把口鬧衰中國啊，靠 YouTube 請啲人啊去抹黑中國啊，我 YouTube 成日都見咧，有啲人鬧中國，哇！一有個災荒有災禍，好高興啊！哇！唔知係天災係人禍，即係梗係咁講嘅。咁中國嘅經濟稍微冇咁好，哇！又唱到死，中國收入率高啲又唱到死，係點唱咧？話總之中國就快崩潰咧，結果就唔係，因為咧。客觀的數據顯明咧，佢哋唱嘅錯嘅，中國自己都唔敢講太多，因為免得咧即係槍打喺頭鳥。咁但係事實就係事實啦，中國已經係超過七大工業國嘅總和。到時 G7 係愛嚟控制全世界用噶嘛，咁而家一個中國都頂曬 G7， 咁佢控制世界力量咧就低曬啦。嗰啲第三世界國家梗係走去同中國做生意啦，因為又平又靚喎啲嘢。又唔會咧敲詐佢攞關税，又唔會逼佢咧將嗰啲嘅資源咧係俾中國嚟控制。又凡中國咧要用佢嘅資源咧，一定係合作開採，等佢國家有主權。即係咁好條件，好多嗰啲非洲或者南美洲或者較為係發展慢嘅國家咧，中意同中國合作買嘢又平，合作嗰陣時係有錢賺，佢就幫你起埋鐵路、起埋公路、起埋港口。咁所以咧，美國啊，同埋歐洲過去控制世界嗰套 的力量，特别第二次大战之后所以支撑的成立，是控制世界的一个共同体，突然间因中国兴起就成立另外一个共同体，即例如这个上海，即是那个的组织，这些的经贸组织，还有金砖国，这些就个个就涌去那些地方，中东就带着大把钱，中东更加去，没钱的又去，有资源没钱的亦去，等中国可以帮他发展。咁開始咧就凝聚喺中國嘅周圍咧嗰個嘅經濟力正在增加啦咁。咁啊，所以咧嚇呢個嘅西方咧真係有啲恐慌。咁而且咧就唯有鬧中國啦，咁話中國靠補貼啫嘛，咁啊唔公平貿易咁。咁啊結果揭出嚟，個個國都有補貼啫。啊，係喺咧嚇早啲嘅時間啦嚇喺。都係2024年嗰陣時咧，五月咧，美國嘅公共媒體 APM 個經濟電台訪問過即係個節目嘅 Marketplace 訪問過咧，呢個美國前嘅財政部長耶倫啊，咁耶倫嗰陣時同中國交手緊噶嚇，咁佢就話咧即係中國唔公平啊，嗰啲企業咧得到政府大量補貼咁，點知嗰啲記者又好醒喎，咁你話我哋美國冇補貼咩咁？咁啊，唔通佢哋嘅補貼係比我哋個芯片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底嗰個補貼仲多啲咩？我哋都幾十億美元投去補貼㗎啦，咁不如定俾佢逼咧，即係呃唔到人啦。唯有話咁啊，其實係嘅，美國呢啲清潔能源啊、電動汽車啊、電池啊、可再生能源啊呢啲咧，重要嘅戰略領域，總美國梗係要補貼㗎啦嚇。咁啊，我哋唔希望睇到中國。有大量補貼但我哋美國可以補貼咩？如果一佢補貼佢嗰啲，咁我哋會破產啊嘛！大家鬥補貼，梗係中國嗰啲點都平過你啊嘛！咁搞到美國破產，咁所以咧，佢話我哋咧係最緊要，我哋要補貼咁。咁理直氣壯咁講咗一輪咁，你又鬧人補貼，你自己又補貼啊！咁你咧先至啊，即係大事嘅。佢話：中國的保協咧係唔公平競爭，讓我哋不安咁。咁啊，美國咪一樣補貼嚇，咁啊你安啦，係咪？咁即係話大家都有補貼嗰陣時候，你點鬧人啫咁？咁當然啦嚇，即係西方有嗰個講法，又話咧嚇係中國偷咗佢啲科技。咁啊，結果啲辯論裡面俾啲較為客觀嘅學者指出，中國做啲嘢仲靚過你，點偷你啲嘢啊？電動汽車偷你嘅咩？中國自己整啲飛機都好好啊，唔使靠你啊。咁所以咧，你以為你控制科技啊？一啲高科技一路都唔肯俾中國噶嘛？你逼到中國自己做出嚟好過你，咁靠偷你啊？佢叻過你添啊！偷你嘅就唔會叻過你啦，係咪？嗱咁呢啲咧，即係呢啲即係老生常談，佢亂鬧一輪中國咧，其實都係基於咧係相當嘅無知嘅咁。咁咧而家咧，即係嗰個形勢咧。即係歐洲咧開始話，哇！即係中國咧嗰個壓路機壓落嚟，我哋都冇啖好食嘅喎。咁啊，不如要加佢關税啊！即係咁你加高關税，即係中國嘢平啊嘛。咁你學特朗普加 30% 啦，咁但如果你咁做咧，中國加翻你咧，你又死啫。咁你啲 Benz 啊、德國嗰啲法國啊嗰啲飛機啊，都係賣緊俾中國噶嘛，好多嘢賣緊俾中國。你加關税，佢又加關税，咁啊鬥加對大家冇好處嘅。咁與其成日驚中國叻過你，自己努力奮鬥，做自己，唔好成日做咗大食懶形態嘅訓練啲咁嘅人民，而就冇咗奮鬥性啦。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星期二晚香港时间10:多就在至亲的陪伴底下安息于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享年是89岁。而董先生近年身体的欠佳，即长年都是需要养病，已经是甚少是出席公开场合，包括是国庆日啦、香港回归纪念呢，前特首的位置里面呢也都少了董建华。咁当从今以后呢，董 董生就成一个历史人物啦。咁任何政治人物嘅逝世都引起好多嘅回响，好多嘅评论。咁啊，要好一句说话去解说或者肯定董建华先生对香港贡献呢，亦都唔容易，因为你睇下任何嘅角度呢都有唔同嘅睇法。我希望从一个喺董生嘅时代喺新闻界任职嘅前线嘅工作者呢，比较客观理性呢嚟到去俾大家重温下董先生对香港的贡献同埋佢嗰个管治嘅特色。回想喺1997之前呢，香港有所谓呢97嘅信心危机。咁当时呢，我喺新闻界一个最活跃嘅时候。当时大家就谂下边个做第一任嘅香港行政长官呢？咁慢慢慢慢咧，嗰啲图画咧系逐渐清晰，而到最后咧，有三位人选咧都获得咧祝福，咁可以咧作一次嘅选举。当然当时嚟讲，只系一个咧小圈子选举啦。三个人物当中咧，其实各自胜场嘅，杨铁良首席大法官。佢是香港司法界的翘楚。咁如果从法治角度来讲呢，杨官公正不依，同埋佢个公正嘅形象，同埋呢冇乜嘢所谓嘅利益关系利益嘅纠结呢，应该到呢係占分最高。而另一位吴光正先生，吴先生亦都一个呢喺商界长袖善舞，背景亦都系相当雄厚。如果讲这个处事智慧行政能力来讲呢，吴光正应该是呢是比较突出，而他的年纪呢亦都相对来讲是比其他两个人呢是轻一点。而董建华先生呢，他的特别之处呢就是香港人对他认识不深。他是船王之子，咁亦都是呢行政会议成员。而他的特色就是具备一个非常之良好的国际脉络。但在美国和英国都有较深的渊源，而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都是很强，所以当时在香港和北京之间也都就着首任的行政长官人选有不同看法的。我了解香港方面当时在新华社，新华社比较上倾向支持杨铁良的，但是北京的港澳版就比较是意属这个董建华。而到最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堂就会见当时的基本法的筹备委员啦，同董先生众里寻他握手呢，因此刚握手就闪回出北京究竟意属人选是边个。而在那个选举当中呢，据我了解，因为我都认识当时几多的有份去投票人，即是他们都说呢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指定的投票意向，大家从很多的蛛丝马迹都是呢是意会到北京那个意属的人选，所以呢当时董先生是以大比数呢是当选是首任的香港行政长官。我们从北京意属董建华就可以看到，那时是未到97啦，就是在95-96年间呢，即已经酝酿紧边个最适当人选，因为当时中国仍然系需要咧打进呢个国际舞台，好需要美国嘅支持，包括系要入世啦，要有打开呢个新嘅经济嘅命脉等等咧，好依赖西方嘅经济力量同埋西方嘅接受。然而97回归要引起西方好多嘅质疑。搞唔搞得掂噶？会唔会咧一回归香港就有大乱啦？所以对首任嘅行政长官非常之审慎去处理。而当时北京亦都系真系咧广开言路嚟到香港咧，系接触不同嘅界别嘅人选嚟到去聆听佢哋对首任行政长官嗰种嘅睇法。咁啊，特别即系我所接触到嘅北京呢啲咁嘅探路人啊。即佢哋都有一个几共同嘅睇法㗎啦，我哋对反对派嘅意见呢尤表重视㗎啦。呢个呢亦都睇见呢当时嚟讲呢中央政府对香港嘅政策，即係嗰种嘅相对係包容 同埋冇咁多嘅政治戒心，一心咧係希望能夠九七回歸係能夠順利，香港真係能夠咧係繼續穩定繁榮。所以董先生當時嘅就任咧，亦都睇到係即係眾望所歸。但係佢本身咧係從商界出嚟，係進入呢個政界咧，嗱，因此咧亦都有好多地方咧真係不足之處。佢唔係一個政治人物，佢一個幾用心經營家族事業，咁亦都咧係一個咧係好人厚博實嘅一位嘅後期我哋叫長者啦。佢做特首時就唔係太老嘅啫。凡子總都睇見咧，佢係具備一個條件，但有時真係被時勢令到一啲人咧，你去面對嗰個環境，你所承受嘅壓力同挑戰咧。是特别大。譬如董生，我哋回望佢嘅政绩嚟讲咧，有几样嘢好特别嘅。嗱，大家好记得就系八万五啦。八万五咧系对香港当时嘅房屋政策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方向。当时香港人好期望多啲可以上到楼啦，可以有瓦遮头啦，而房屋嘅短缺、楼价嘅高企咧。亦都行政長官一個首要任務，所以佢當時就從呢、這個梁振英嘅智囊啦，好重要嘅行政會議嘅重要人物，佢就決定咗有八萬五政策。我記得八萬五推出初期咧，全城叫好嘅，但係後嚟就成為咗即係董建華一個原罪。嗱，呢個就因為咧當時面對咧金融風暴嘅衝擊，而香港整個樓市嘅蕭條。八萬五咧，更加令到咧，哇！咁啊，地產界好不滿，啲樓又賣唔去，於是咧，佢就無聲無息咧，就咧八萬五已經不復存在啦。即係話咧，如果當時咪有金融風暴啦，幅圖畫完全唔同噶。嗱，咁啊，另一個咧就係講到呢個廿三條立法啦，啲係促成咗董建華腳痛請辭一個好重要原因。啲係面對一個好複雜嘅。香港的政治板块的各方面的拉扯，董先生具备一个很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联系，但他本身的政治的智慧和在这方面的认知程度是不够深，所以呢面对这么复杂的香港政治，不要看小香港几百万人，但是各方的力量板块根深蒂固，而23条也是触发了民意很强烈的反弹，他当时是在管治上已经失效了，咁啊，亦都形成咗咧，北京咧都要佢勸退佢啦。咁安以呢個政嘅副主席呢個嘅名銜咧，而俾佢可以繼續有一個咧，即係晚年生活有一個好重要嘅國家領導人嘅職銜俾佢。咁啊，當然呢個簡述董建華嘅大半生咧不足為嘅，咁但係我只係提點咗幾點啦。咁而我對董生嗰個印象咧。就是佢喺國際視野聯繫方面，即係大局觀咧，係好強嘅。香港好少有咁嘅大局觀。但係去到一個實質嘅對呢個香港嘅管治，咁亦都有幾方面係不足。嗱，譬如佢推出呢、這個高官問責制等等啦。嗱，本來佢想引進更多外邊人才入嘅公務員系統，但係呢個咧就觸及咗咧公務員板塊嗰個嘅利益關係。推出八萬五咧。亦都令到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嘅地产板块咧，亦都令到嗰方面咧有强烈嘅反弹。嗱，所以咧呢两方面喺处理上咧系欠缺一啲嘅政治智慧嘅。咁之后咧对董生少少嘅回顾啦。明日家书我再从个人角度咧就讲讲我同董建华先生两次比较近距离接触嘅印象。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联邦政府宣布减免对汽油和柴油征收的联邦消费税，延长到明年一月底，即是说我们入的普通汽油每公升会继续减一毫子，柴油是减四仙。明年的二月和三月政府就会恢复收税，但税额减半，汽油税每公升减五仙，柴油税是减两仙，到四月就回复正常的税率了。今年四月，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导致油价暴升， 联邦政府是宣布停收燃料税。过一个星期还有一宗新闻都是跟石油有关的。上星期三，美国和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签订石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个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格里斯就说协议是具历史意义。究竟特朗普有没有一如既往夸大其词？这份协议有什么历史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份协议的内容和重要性。今年一月，美国派出精锐部队突击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住所，并强行将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押上飞机去美国纽约，控告马杜罗四项重罪，现在他仍然是被关押的。特朗普说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是他执政的关键目标，美国要管理委内瑞拉，并且在预见的未来管理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新签订的这份协议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个计划的最终实现了。美国会透过一间私人企业取得委内瑞拉17座战略油田的长期开发权。这间公司叫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中文直译就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简称是 NABEP， 是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 Chevron 雪佛龙石油公司。这17座油田蕴藏的石油最少有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油量五分之一以上，这个亦超过了美国本土的总储存量。协议明显一面倒是对美国有利的。首先，美国国防部辖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直接拥有 NABEP 母公司 35% 的股权，这种由美国政府直接作为海外石油公司股东，而且是参与管治，是史无前例的。公司董事会过半的席位规定必须由美国公民担任，美国政府对董事会的人选有否决权。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尽管占股权不过半，但对公司的运作有绝对的控制权。有控制权当然有使用权了。协议说明，美国国务院有权以所谓生产成本价直接买入 NABEP 公司油田两成的产量，其余的八成产量美国亦都有优先的购买权。特朗普表明，买入这些低价原油是有助弥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和伊朗开战推高油价，美国要释放它的石油储备去压油价和通胀。美伊战争未有停止的迹象，到上个月初，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跌破3亿桶，比今年一月少了1亿桶。美国汽油价都升到4.09一加仑，去年同期是3.21的。协议亦都写明，呢份协议完全是受美国的法律管辖，有争议就由美国的法院裁决。为什么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认为是一份好的协议呢？他解释，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执政的13年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国家濒临破产，过去几十年政治不稳定，吓怕投资者。他认为美国政府现在直接入股可以令跨国大企业放心投资在委内瑞拉，这些都是有助国家经济复苏。 NABEP 公司答应投资1000亿美元重整委内瑞拉的能源和老旧的基础设施。如果以每桶65-69美元的油价计算，估计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能源部亦都牵头等其他的石油和能源公司恢复生产，以及是协助修复委内瑞拉国内已经瘫痪的电力网络。这些投资会达到1000亿。 不过双方的分歧就是在他们的对外公布这份协议的期限。美国白宫说取得100年委内瑞拉油田的开采和特许经营权。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向全国国民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协议的限期只是25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出入呢？原因未明，日后呢这个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议点的。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蕴藏量，估计是达到3030亿桶，占了全球 17%。但是由于委内瑞拉基建陈旧，他们实际上生产的石油只是提供全球所需的 1%。有报道，委内瑞拉的民众不满美国接管他们的油田，形容是新殖民主义。反对派也批评政府将国家宝贵的天然资源和经济命脉拱手让给美国，令国家可能沦为资源的殖民地。事实上，美国在今次的协议都借机重提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 James Monroe 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今天特朗普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他指西半球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中国、伊朗、俄罗斯等敌对势力入侵或者是占有资产。究竟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特朗普唱好委内瑞拉增加生产石油，可以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又因为供应增加，油价会下跌。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陈旧，已经有研究机构指出，单是修复现有的油田就要100至200亿美元，投产要到2030年之后。美国11月中期选举，特朗普期望可以压低油价，舒缓民众对油价高企的不满，恐怕未能如愿。委内瑞拉生产大多是重油，主要就是用来提炼柴油和沥青，但美国最需要和价格升得最快的就是由轻质原油提炼的汽油，即是说委内瑞拉的石油不会使到美国国内的汽油价短期内大幅下降。至于美国存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地下盐穴设计上只可以储存轻质低硫或者是中质含硫两种原油，勉强将重油注入盐穴会破坏储备库，所以是无助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的。委内瑞拉的重要性远超过一个普通产油国，它曾经是拉丁美洲最鲜明的反美堡垒，同时是以石油换中国的贷款，又是俄罗斯能源技术和军事合作伙伴。美国终极战略目标就是将委内瑞拉纳入能源和安全体系的框架下，将委内瑞拉从反美的前线拉回美国势力控制范围，同时是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面对石油市场调整，加拿大作为一个原油的输出国，应当加快脚步开拓新能源市场。加拿大目前每日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有450万桶，价格比输出亚洲国家有大幅折扣，最少每桶是便宜10几美元。横山输油管的扩建和亚省建议的西岸油管计划已经是国家迫切开展的发展项目了。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哋星期三吓，2026年嘅9月9日星期三下昼3:17嘅诈骗主要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8: 你好啊，大家好。
7: 琴日有位听众就话咧，佢有100元嘅礼券买嘢咧，咁佢俾税咧，原来系俾109元嗰个税，唔系俾9.99嗰个税。即是他买东西那里。
8: 是
7: 那这个他解释了给他听，他没问题了。同一位听众亦都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也是讲返呢他去买这些电子产品。
8: 嗯。
7: 电子产品通常呢你买一年呢他都有跟个保养的。
8: 嗯。
7: 但是呢有一些的电子的产品那些生产商呢他会叫你买多一个呢叫做 extended 的 warranty 的。
8: 是啊是啊。
7: 咁佢话咧呢个 extended 嘅 warranty 咧值唔值得买咁样？
8: 我谂呢样嘢好难讲，因为咧呢啲嘢通常咧佢会推销埋呢个 extended warranty， 因为哇多嘢赚钱啊嘛，系嘛？咁啊睇下你自己个人系点睇啦。嗱，我就永远都唔买噶啦，因为点解咧？我好少咧会将啲嘢用到烂咗嘅，即系好少话会唔见啊或者烂咗。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冇咁嘅需要啦。咁但係譬如你話我有時會唔小心啊，或者會唔見咗啊，或者唔爛咗啊，或者跌落水啊，諸如此類啦
7: 嚇。
8: 如果你有啲咁嘅問題咧，有啲咁嘅習慣咧，可以咁講啊。你咪買咯。咁呢啲我諗係全部你個人嘅出發點嘅啫。
7: 個人出發點。
8: 係啊，因為呢啲嘢係即係對嗰、那個店鋪嚟講，同埋對嗰、那個推銷商嚟講，係一個額外嘅。消費嚟噶嘛，你要俾錢去買啊嘛呢樣嘢，即係通經過咗正常嘅保養之後，再有一段時間再保養你咁啊，呢啲我諗你自己個人嘅睇法。
7: 因为咧，而家买一啲嘅电子产品，举例手机咁啊，或者买平板电脑咧，而家呢一间嘅特别嘅公司咧，佢就有一个嘅计划嘅，系可以俾你买嗰个嘅，其实。佢有一個 term 俾佢就唔係叫 extended warranty， 但係其實就同 extended warranty 咧係差唔多意思嘅。佢話你買咧就可以買一年或者買兩年。咁你買嘅時候咧，你買咗咁佢喺佢嗰個計劃裏邊，似乎頭先你講啦，部機任何問題，包括跌爛啊、玻璃嗰個屏幕爛咗啊、跌咗落水唔 work 啊，佢冇得整又幫你換翻部新嘅。啊！呢、這个佢哋 guarantee 嘅，佢担保嘅。
8: 系
7: 咁啊！呢个就好似咧，就好似头先话斋啦。睇下你自己用作为一个用家咧，你会唔会好似呢啲咁多机会会出现呢种情况啦？
8: 系啊，系啊！有啲人话：哎呀，我跌烂咗个屏幕，一阵间我跌咗落水咁样。嗱，如果你系有啲咁嘅经验，同埋你谂住你有阵时好可能会呢啲事发生喺你身上啊，咁你咪去买咯。咁有阵时。都好难讲话值唔值得嘅，系一个开销嚟嘅，系咪？但系即系你如果个人嘅经验，你完全用嘢好小心嘅，唔会将呢啲事发生喺你身上嘅。咁我觉得咧，你就可以悭翻呢笔钱噶啦。
7: 好啦，我举个例，呢个自己嘅例嚟嘅。咁我有一部嘅手提电话，咁早几年前我买嘅时候咧，系大概仲系一年新，咁我就摆落个裤后袋度。咁啊，点知道咧？因为某一啲嘅事故咧，我就。跌咗喺度咧，啱啱个 pat pat 咧就跌咗坐落个地下度，咁啊整烂咗我个手机个屏幕同埋玻璃。咁我又冇买嗰啲 extended warranty 乜都冇。咁我就问呢个嘅电器呢个零售商，我喂专门店，我可唔可以同我换？我可仲好似仲一年嘅。佢话呢个系唔包嘅 ，extended warranty 里边唔包嘅。即系 I mean 即系话你普通一年里边嘅 warranty 唔包嘅。咁叫我就要俾钱，咁我整一换翻个玻璃几多钱啊？咁同埋几耐要用啊？几耐先换头啊？佢好快嘅啫，咁啊收咗我190几蚊，块玻璃啫，咁你咪俾佢190几蚊咯。
8: 系啊，
7: 但系我计翻条数，原来我买咗一个佢哋嗰啲所谓 extended warranty 咧，都系咁上下价钱嘅啫。咁我变咗嗰度攞翻嚟噶咯。
8: 呢啲系啦，所以呢啲全部系你个人嘅睇法嚟嘅啫。我就永远都唔买噶啦，所以我博咗咁耐都冇事啊。
7: 你好嘢，你好嘢啦。
8: 咁咧就我永远都唔会买呢啲噶啦，所以你一笔费用嚟噶嘛。
7: 系啊，
8: 佢唔平噶，呢个咁嘅 extended warranty 一啲都唔平噶。咁所以即系嗱，我个人用嘢就好小心噶，所以我 touch wood 真係咁耐未試過發生呢啲咁嘅事情。咁、如果我買咗，我都要俾唔少錢㗎啦，咁、所以呢筆啊慳咗啦，可以咁講。
7: OK， 嗱、我自己買咗之後咧。好耐都系得一次咁多嘅啫，所以呢个睇你个人自己个嗰个嘅，
8: 啲好难讲话抵唔抵嘅。
7: 系啦，好，我哋去咗广告翻嚟咧，再继续同我呢个问题咧，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听众。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夹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5: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1: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2: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5氏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1年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15: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6: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5: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至咁掂咋。
16: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5: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7: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好啦，咁呢位听众答咗你嘅问题啦吓，买唔买嗰个嘅延长嗰个保养咧？咁就系要睇下佢嗰个保养嘅范围系乜嘢嘢啦。咁你问清楚佢。咁至于嗰个价钱咧，咁就佢报俾你嘅嗰个价钱咧。 可能有出入嘅，可能嗰、那个sales 文同佢真真正正收你咧，佢有报错都唔定啊，所以呢样嘢我哋又冇办法可以即系 comment 到。不过对于你另外提出嘅问题咧，佢就话佢好多时候听我哋嘅节目啊，呢位听众，咁佢就话咧叫我哋咧即系小心咧嗰啲所谓叫 knock on door call call 嘅情形啊。
8: 系，
7: 佢话佢自己住嗰啲 BC。老人休城嘅，佢竟然间咧都可以俾呢啲咁嘅所谓 volunteer 嘅人咧，系入到佢哋嗰座大厦里边，然之后去叩门啊，就话我哋系乜乜机构嘅志愿人士，而家做一啲咧调查咁样样，咁佢话我都唔知系咩人，又唔知道附近有啲乜嘢嘅机构同我哋预先讲过话会有啲人嘅嚟做呢个调查嘅。咁佢话我见到佢系两个系西人嚟嘅，我梗系唔开门俾佢啦。咁究竟我系咪啱咧呢个做法？
8: 我谂你完全正确啦，而系今时今日你完全唔知佢出边咩人，你就无谓开门啦。因为系人系鬼，你真系唔知噶，系嘛？即系佢分分钟你开门，佢入屋打劫又有呢啲听过噶啦，新闻都成日有报道吓。就算佢唔系去到嗰个地步啊，你譬如话向你募捐啊，或者向你问资料啊，你都唔知佢系咩机构或者系咩情形，你都唔会话喺当即刻话捐钱俾佢啊，俾信用卡资料佢啊，俾个人资料佢，你都唔应该咁做。咁所以如果你唔会咁做，你唔应该咁做，你咪索性。唔好开门啦，最简单嘅啫嘛。呢啲冇话系有冇礼貌嘅问题嘅。你可以同佢讲，我唔想接受呢个咁嘅访问啊，或者任何嘢啦吓。咁你咪推咗佢咪算咯。
7: 即系正如我哋琴日讲过啦，打电话你冇啲白撞电话，你唔好以为咧，唔好意思冚佢线咁，你唔同佢倾，你系冇事添啊。
8: 系啊，因为你而家完全唔知道呢啲嘅真同埋假嘅情形吓。
7: 嗯、
8: 如果你分辨唔到，你咪都要当佢系假嘅咯，
7: 咁
8: 唯有系咁嘅啫。
7: 嗱，呢啲咧，你话我哋住嗰啲 single house 啊，detached 嗰啲 house 咧，啲人嚟拍门咧，你就冇得预嘅。但系佢哋住喺嗰啲系 BC housing 嗰啲，直情系有大厦咁啊，咁啊入嚟你都要揿钟揿密码嗰啲，都可以俾人入到嚟。
8: 我当然，即系因为你呢啲嘢完全。系佢可以跟埋其他人入嚟又得，系嘛？佢呢样嘢唔系好难嘅啫。你啲 apartment 有人入，你咪跟住佢入咯。即系有人成日都咁做噶。当然，如果你睇见有人跟住你入，你唔应该俾佢入。但系好多时候，我谂一般人都唔会阻止佢啊，
7: 系
8: 嘛？咁所以佢跟埋其他人入嚟咧，呢个好容易
7: 嘅
8: 啫嘛。
7: 咁啊，呢一个嘅听众咧，佢都好醒噶啦。佢话咧，佢都即刻打电话俾嗰个管理处。第一，佢个管理处个负责人咧就唔喺嗰度住嘅。咁佢就问咗个管理处嗰个嘅负责人，个负责人都叫话你唔好理佢，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俾大家听咧，佢话我哋即系唔需要你呢啲白撞嘅叩门嘅人士，无论佢系有咩嘅目的都好啦。就算佢系一啲冇恶意都好，佢话你冇咁嘅必要去 entertain 佢哋。
8: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私人楼宇、啲私人 apartment， 佢楼下有管理处嘅，有啲所谓 concierge 喺度嘅，咁呢啲即系白撞嘅人入去嘅机会少啲。但系，譬如话你话有啲普通有啲大厦冇管理处喺楼下嘅，咁你俾人跟咗入去，咁佢周围敲门呢样嘢，你就好难避免。
7: 呢样你避免唔到嘅，
8: 好难避免，
7: 好难避免到嘅。
8: 你咪唔开门咯，最简单系咪？
7: 冇错啦，咁所以我觉得你呢位听众朋友咧，你好醒目咯，你系你喺嗰个即系防盗。嗰个镜嗰度睇到佢，你可以唔开门噶嘛？
8: 系啊，系
7: 咪？咁问题咧就解决咗啦，就唔需要话唔好意思啊。究竟佢咪真系咩咩咩咩啊？冇问题噶，因为如果真系有一啲嘅机构，佢话系会有人嚟做调查咧，佢一定会有一啲嘅所谓书面先通知你。如果真系一个正式嘅，我讲，如果唔系嘅话，
8: 我谂而家都好少呢啲情形，
7: 少啊，真系少。
8: 我谂好多机构都知道明白到咧。一般人是不会开门亦都不会俾资料你啊，又喺对面即系对住你讲又好，喺电话里面都讲都好啦。即系好少啲咁嘅情形去做访问啊，做募捐噶啦。咁一般机构都唔做呢样嘢噶啦。
7: 冇错。
8: 所以你咪当佢冇噶咯，你当佢假噶咯。
7: 系啦，当佢假噶吓，呢个系我哋俾呢位听众朋友嘅一个嘅即系忠告，即系话咧。所有朋友听到呢啲咁嘅嘢咧，千祈就唔好去接受佢或者成吓。咁另外我哋都想话俾大家听咧，而家嗰啲咁嘅即系所谓叫做诈骗电话就越嚟越多，又死灰复燃啊！我今日咧收到几个咧， 又话我嘅 parcel 到咗，你冇嚟 claim， 等紧又我哋有个重要文件俾你，你未嚟攞。嗱呢啲已经又翻翻嚟啦，我谂好早多时你都收过好多呢啲噶啦。
8: 我谂死灰复燃呢个要话唔啱，根本上冇死过，佢一路喺度烧紧，
7: 佢循环再用，
8: 烧到边个啫嘛？
7: 佢循环再用啊！
8: 即系几时轮到你，你咪又听到咯。
7: 我以前收过噶啦，同样嘅嘢。
8: 呢样嘢唔会停噶啦，你唔谂住佢唔会死嘅。
7: 哦 ，OK， 好，佢唔会死嘅，只系循环再用。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8: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9: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8: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9: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1: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2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9: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9: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原来他不
23: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的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2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电话里边有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27: 诶，帮主胡大哥你好。系啊，而家好多都系死灰复燃啊！真系冇开门啊！真系，哇！系我都接到好多电话啊，捐钱嗰啲啊。啊，信又有，我只是信华侨之声嘅啫。我俾个 Visa 卡一定唔怕啦嘛。啊，其他嗰啲我真系有啲惊嘅，除非啲10元仔帮手啦。啊，几大都唔制。同埋我讲啊，啊而家嗰啲老人家咧，啊点解我听到啊？仲有啲金色啊，成条链都俾人哋攞咗，啊换咗佢个，啊同埋咧，仲有啲老人家仲惨啊，啊佢直头同声同气嗰啲咧，啊入佢屋企啊，啊系啊， 啊攞晒佢所有嘅嘢，
7: 嗯嗯，
27: 同埋咧又连收埋嗰啲 cash 都俾埋佢嘅，
7: 嗯嗯嗯，
27: 哇！這個老人家咧，佢亦都係好驚好驚，啊情緒好唔穩定啊，咁咧又唔敢講喎，你講出嚟俾人聽咧又驚。佢自己都好驚好驚啦，仲報警更加唔敢啦。啊，其實咧好多人埋你身咧，都係扮老友記嘅。啊，又同你同聲同氣，又同你啱嘴型啊咁啊，咁你寂寞啊嘛，咁啊同佢啊當 friend 咯，當咗幾次咧入咗屋咧，咁啊好以為好朋友啦，原來佢都係。诈骗嚟噶，大家咧真系要小心啊，特别系老人家添啊，多谢多谢，
7: 好
27: 多
7: 谢
27: 电话，
7: 多谢。咁系呢样嘢，即系越系老友记嗰啲，可能分分钟系扮老友记，唔系真系嗰啲。你如果真系自己啲识嘅老友记嗰啲，唔系啊，我讲系扮你老友记嗰啲。
8: 系啦，呢个啊，其实阿 Susan 讲呢个情形咧，又系另外一种情形吓，即系譬如话你喺网上俾人欺骗呢啲，就我哋成日都听到啦。但系譬如话有阵时有啲人喺街度啊，或者喺啲咩中心啊，你识得佢嘅。咁啊，大家同声同气讲落，好似系即系都几啱 key 嘅咁。咁啊，大家即系正所谓可能交上了朋友咁样啦吓。咁但系原来呢个系狼嚟嘅、啊。你同佢好咗，即系交朋友之后啊，你嚟坐下咁样、原来系引狼入室嘅。
7: 佢系披住羊皮嘅狼。
8: 唉，咁呢样嘢真系难搞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时。譬如你喺即系大家某些场合度认识吓，咁你见佢又唔系话面目可憎啊，又唔系面目狰狞啊嗰种咁，咁大家有两句倾下，咁分分钟可能你邀请佢嚟屋企饮杯茶或者食个包嗰类咁嘅嘢啦。但系原来系呢个人根本上系贼嚟噶，嗱呢啲先系恐怖，因为一般人咧，我谂个戒心都冇咁大啊。如果个戒心系大到咁咧，你出到去咧，你就根本上唔会同人倾偈啊，系嘛？咁有阵时你去，譬如话你去啲咩老人中心啊，你去啲咩活动中心啊，你都系想见下人，识下人，倾下偈啫。咁如果你即系原来遇人不熟嘅话咧，呢样嘢真系恐怖啊！
7: 冇错啦，咁所以咧，Susan都提醒大家吓，千祈咧就要注意身边嗰啲。啱啱识冇耐就猛喺度同你扮到好似系老友记嗰啲啦，嗰啲别有用心嘅。
8: 系，即系真系，即系所以有阵时咧就真系呢啲嘢就好难系嘛，即系你又唔想话拒人于千里，但系咧有阵时真系变咗，如果你话有啲人系别有用心，而系引狼入室咧呢样嘢，真系你即系变咗你自己唔论精神上啊、金钱上啊。样嘢都有个付出，呢样就真系好唔抵啊！
7: 冇错啦，嗱，咁我又想问一问咧，你有冇用 Instagram 噶？
8: 冇，
7: 你冇。嗱，如果阁下有用开 Instagram， 因为 Instagram 里边咧有好多人咧系佢自己本身咧系自己有个 Instagram 嘅 account 嘅。咁佢好多时咧可能系做好多啲即系 create 所谓 creator， 佢哋系谂咗啲嘢。咁就擺咗落個 Instagram 度呢，佢吸引呢就係一啲人去點擊嘅。咁佢哋嗰個目的呢就係你點擊得越多呢，佢就有收入㗎啦。呢個呢就係佢哋其中一個收入嘅來源啦。咁而家呢 Instagram 呢就提醒有啲，尤其是呢啲係依靠 Instagram 搵收入搵入息嘅呢一啲 creator 留意。因為最近呢有一個新嘅 scam 出咗嚟。呢個 scam 呢就係叫做 copyright scam。因為你係 creator,可能你做咗啲嘢呢係侵犯咗某一啲嘅版权，你自己唔知。咁呢个 scammer 呢就掂啦，佢就用呢样嘢呢嚟到吓你。佢话因为你知 Instagram 同 Meta 呢本身就係一间公司㗎嘛。Meta 呢佢嗰个涉猎面係好广阔嘅。咁佢呢就话由呢个 Meta 出面呢就俾一个假嘅 copyright 嘅 claim， 就话俾你听。哎 ,Mr. Wu, 你嗰、那个create 出嚟呢一个嘅 Instagram 里面呢，你有啲嘢 breach 咗人哋嘅 copyright。
8: 侵犯版权。
7: 侵犯版权。咁、你侵犯咗版权嘅呢，你就要畀钱㗎啦嘛。我要罚你㗎啦嘛。好啦，咁佢呢个整咗你之后呢，咁你嗰个版主呢有好多时都系就脚软㗎嘛。我真系唔知系咪真系侵犯咗版权。好啦，咁喺嗰个 moment 里面呢，嗰啲咁嘅诈骗人士呢 就会联络你啦。
8: 嗯，
7: 嗱，我呢度就系乜乜乜乜部门嚟嘅，知道你而家咧就陷入咗呢一个侵犯版权嘅个案里边、
8: 嗯。
7: 你咧如果系想唔俾人哋去即系罚你或者告你咧，你可以俾一个嘅罚金。
8: 嗯
7: 嗱、嗯、呢样嘢咧就系 Instagram 自己讲出嚟嘅，佢而家有嗰啲 new scammer 咧，系用呢一个咁嘅诈骗嘅手法咧，系诈骗嗰啲 Instagram 嘅 account 嘅户主嘅银纸，佢哋嗰个 financial， 咁呢样嘢一定要留意啦。
8: 嗯，我谂咧，即系如果你系遇到呢咁嘅情形咧，你就应该系一般嚟讲，我谂 Instagram 咧或者 Meta 咧都唔会做呢样嘢嘅，系嘛？即系佢唔会代表任何人咧去告你噶嘛。
7: 嗯、
8: 即系如果你话佢告，佢唔会代表任何人咧去告你噶嘛。
7: 嗯、
8: 即系如果你话佢。

0: 告你，佢即系话你侵犯咗版权，咁佢就会将你抹走佢。如果你嗰、那个YouTube 冇出到任何嘅行动嘅话咧，可能嗰个有本身有版权嗰个嘅拥有人咧，佢可以告嗰个人嘅。
1: 系，
0: 佢可以告嘅。
1: 当然啦，因为佢受害人啊嘛。
0: 佢受害人
1: 系嘛 ？YouTube 唔系受害人嚟噶。
0: 冇错，冇错，会即系个陪介嚟啫嘛。
1: 所以永远都系。有受害人有得益人呢两个先有瓜葛嘅啫，
0: 冇错啦。
1: 其他人关你鬼事咩？
0: 所以如果你 Instagram 嘅 account， 你如果你收到呢个所谓你侵犯版权嗰个 claim 咧，你唔好一下子被认为咧你就已经系侵犯咗，因为咧嗰个 account 佢话到俾你听嘅话，你要 verify 好容易啫嘛，你问翻 Instagram 个 customer service 咯，佢一定话俾你听嘅。我哋有冇发过呢啲咁嘅 copyright 嘅 scam 嗰个 claim 出嚟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入边个中间过程咧系好复杂嘅，我而家将佢简化咗话俾大家听嘅啫。
1: 但其实咧，你头先提到歌曲呢样嘢啦吓，每一首歌咧都有版权嘅，即系嗰啲每一首歌曲咧，如果你系想摆咗上去某啲媒体嗰度嚟播放嘅话咧，系俾公众人士都可以享受到呢首歌咧，你咧系要俾钱嘅。呢样系真事嚟嘅，即系等于我哋电台话要播一首歌咁先算
0: 吓，
1: 你系要俾钱呢、這个。呢、這個
0: 版權
1: 擁有人噶嘛，
0: 版權
1: 擁有人噶嘛，咁你等於一樣啫。如果你將首歌擺咗上去某一個媒體裏面，而係大部分人可以享受到，你就係應該俾錢呢首歌嗰個版權人嘅。
0: 呢一個咧就同你擺上去嘅時候，如果你認明你呢個唔係嗰個原唱咧，就冇問題。你只要有一個字，
1: 當你自己唱啊，冇事啊。
0: 當你自己唱，你擺咗上去，主要你有一個字，你寫住呢個字係 cover。咁你就免咗嗰个 copyright 嗰个 infringement 㗎喎，即係话呢人哋知咗睇、你呢个唔系原唱者嚟嘅，不过你唱佢嗰首歌㗎。
1: 当然
0: 係咪
1: 係啦，但你原唱者呢就梗係要话俾你听，喂你嘅侵犯咗个版权喎，喂但係作曲嗰个都可以告你㗎喎、
0: 但係佢哋有时限，佢哋唔系无限，
1: 係
0: 譬如好似披头四啲歌咁，
1: 有
0: 佢过咗嗰段时间呢系人都唱得，但你唔可以话佢系原声，你一定要 cover。
1: 係但有好几十年，我唔记得咗几耐啦，有几十年㗎。好似唔知有三四十年嘅时间，
0: 有五十年啦，最长都系咁多嘅啫嘛，廿几年系最普通。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8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系胡以君。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9月8日喺香港过身，享年89岁。出年系香港回归第30周年。星期三我会在时事风云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在近30年内香港经过的风风雨雨。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邵女士，邵女士喺度。Hello， 邵女士你好。
10: 你好。我咧就今朝收到一张 BC Gas 嘅 Natural Gas 嘅账单。
0: 嗯。
10: 咁我平时咧应该系20-30蚊嘅啫，即系夏天啦。咁咧今日咧就收到109.几， 咁我就奇怪啦，我打电话上去问佢点解会咁

0: 高呢？因為佢同我換咗個新個錶，就係唔使嚟 check， 就係喺電腦度。咁啊，我就問佢，咁佢話即係佢對曬地址啊，成啱啦。咁佢話你走去錶度睇下，咁我走去錶度睇下咧，我係20度，佢而家到我咧66，所以咧收多咗我成幾倍啦嚇。咁咧佢就嗰個問題咧，可能就係喺電腦做讀嗰個咧，就攞咗人哋嘅amount都喺我度。咁咧，所以咧，我就係唔係話佢詐騙，我真係認住咧。如果你係覺得你個你唔係用咁多，而係你個帳單係好高嘅話咧，你應該自己 check 下佢係咪抽啱咗標。
1: 好，好，好，好。
0: 啊，因為佢我係20，佢寫咗我而家嘅rate 係66，咁啊爭好遠啊嘛。20同66，我要俾多30几个呢版个钱
1: 系
0: 咪？
1: 系啊！
0: 我提醒下大家，即系如果你个 amount 差唔多，咁啊真系都算啦。
1: 冇错。
0: 如果系争咁远噶，咁都要 check。
1: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好提醒啊！多谢你，赵女士啊，多谢晒。多谢多谢，
0: 拜拜。
1: 嗱，即系有时候佢哋嗰啲用电脑 check 可能 check 错咗人哋嗰啲 meter 都唔定嘅。
2: 系，即系呢样嘢又不可以想象，因为我知道佢哋最近咧系将所有呢啲表咧系改晒，即系佢唔使嚟睇表噶啦，佢喺入边搞掂噶啦咁样。
1: 系啦，
2: 咁但系呢样嘢理论上咧应该系更准，同埋系即系唔应该有出错啦。咁但系每样嘢都会有错嘅，样嘢都有例外。咁所以我谂头先嗰位听众又自己好醒目啦，走去 check 下系咪？同埋即係知道你平日都唔係用咁多嘅，突然之間點會多咗咁多咧？咁樣咁呢啲咧就係一個警號。但係啊，我就真係唔明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呢啲咁嘅電腦嘅睇錶嘅制度嗰個係做錯嘅話咧，我諗即係唔止一個嘅應該。
1: 我諗佢係喺嗱，你老實講句，佢係因為佢係用一個remote 嘅一個嘅 data center。去睇你㗎嘛，即係話佢嗰個複雜到可以嗰滿布地圖上面你嗰啲咁嘅單位呢，佢應該有一個好細分嘅一個嘅system 喺度。
2: 係呀。
1: 佢可能嗰個入 data 嗰個人嗰位 operator, 佢睇嘅時候睇錯咗隔離嗰、那個咁就變咗高咗，可能睇錯咗個標啦。又甚至乎可能睇錯 number 都唔出奇㗎喎。
2: 啊！我又唔知佢哋點樣運作啦，我以為咧嚇，我以為如果係可以咁自動化咧，就唔需要再有人手喺度睇個錶噶啦。你間屋幾多號啊？用咗幾多笪咁啊？打張單俾你搞掂啦，係嘛？仲要揾個人真係望一望係唔係啊？咁即係如果係咁，你就真係有少少。
1: 仲系落后啊！
2: 少笨啊！
1: 咪系咯，你整咗一个所谓叫做电脑吓 Dinos 嘅，而家你仲要咁样样？
2: 系咯，即系以前就揾个人嚟你屋企门口装噶嘛，系嘛？咁你而家 OK 唔使装啦，唔使装，你仲喺 office 仲要装咁啊？又系有少少多余，系咪？即系应该个电脑已经可以话俾你听啊，系你用咗几多啦，咁咪即刻打张单啊，系咁先啦，系咪？都唔需要再有人手嘅操作，系唔系？我唔知啊，因为我唔知佢点样搞嘅。
1: 佢而家唔会有人嚟噶啦。佢裝咗，
2: 我知佢冇人嚟，但我即係我話佢唔應該喺 office 上要人睇睇你嗰個係幾多，然之後先打張單俾你噶嘛，咁你咪多此一舉。
1: 你話如果以前咧係仲要揾人去 read 嘅話咧，可能佢今個月冇嚟，佢就睇翻你上個月嗰啲嚟咧，俾個股價你，咁可能話你上一次用咗上個月咧凍嘅時候你用咗50度嘅，舉個例。咁而家嗰個月咧就冇啦，即係嗰月又好熱啦，開始熱翻，你用少咗咧，佢就計嘅啫。佢計咗你可能，喂，我哋減翻你20度啦、30度啦，咁啊靠估。
2: 我唔知點啦，不過即係而家理論上咧，係即係大部分嘅錶咧都改曬噶啦，
1: 係
2: 都改曬噶啦，應該係自動化嘅。
1: 係，
2: 但唔知
1: 嗱，我自己咧就可以提議俾朋友嘅嗱，如果你話覺得佢哋要用咁樣去 read 每個月去 read 嘅一個度數唔同，你俾嗰個 amount 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做法。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用 evenly 平均每個月嗱，你每個月俾咧你就冇咗呢個問題嘅，因為佢原來咧每一年裏邊嘅三月尾咧就同你做一個大總結嘅，你由三月開始之後，佢計翻你舊年成年個總數之後，佢除開12个月，咁你即係每個月咧係計幾多錢嘅啫？譬如你今年你嗰個嘅用量咧，成年咧係少咗嘅話咧，你出年嗰個每個月平均數又少翻嘅，去到三月咧就同你計數啦。
2: 咁我唔知头先嗰位听众即系打电话去，佢应该同佢改翻啦。
1: 系啊系啊，
2: 有冇问？有冇问佢究竟点解会有啲咁嘅出错咧？咁啊，我都好出奇，点解佢会有啲咁嘅错误咧？咁样，即系你电脑 read 咗，你咪打张单出嚟咪系咯？冇理由再要个人再抄个电脑啲资料，然之后先印张单出嚟噶系嘛？
1: 清楚啦，呢样嘢因为我唔知佢个 operating 系点样样，不过。肯定中间有人为嘅错误喺度啦，如果唔系嘅，你唔会有错噶，系咪？
2: 或者即系将人张单寄俾你都未定。
1: 但系个地址一样，冇错。咁我读咗人哋个 meter， 摆咗落你个 meter 度，
2: 负负得正。
1: 好，我哋听一听阿明喺度，阿明喺度，阿明你好，阿明。
3: 系阿陈生，
1: 系你好。
3: 嗰个 meter 而家仲唔系电脑啊，仲系人手抄噶。
1: 我仲系人手抄，
3: 成个 BC 站未转晒嗰啲，成班 meter 啊！我问个 Fortis Gas 噶，佢亲口对我讲噶，佢话要全个 BC 站做晒嘅成班 meter 先至系自动化，而家仲系人手抄噶。咁可能当时时嗰个抄标员入唔到去断股，股大咗啊！
2: 唔系，头先个听众话系。佢屋企转咗，
3: 唔系真系用咗60度嘅 gas 啊！佢要60乘一个 decimal point 乘好多个 decimal point 嘅。其实咧，如果估到60度啊，大约都系几度煤气嘅啫。佢要乘一个一个 constant number 嘅，仲要
1: 系吓。咁冇错冇错 ，OK。
3: 好啊，冇嘢啦，
1: 好。多谢晒阿明，阿明都好熟啊呢样嘢。不过咁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已经装咗个已经系电子嘅一个。电脑 control 嘅一个 gas meter， 照计就个人员就唔使嚟抄噶啦。
2: 系啊，即系头阿明讲得啱，而家未全部
1: 转晒，
2: 转紧。但系头先嗰位听众打嚟咧，好清晰话俾我哋听咧，佢嗰个已经系电子转咗噶啦，
1: 系啦系
2: 啦。咁所以冇人去抄，冇人去抄佢嗰、个标噶啦。咁所以系而家个问题唔系嗰个人嚟抄错，而系里边唔知点解错咁解。
1: 冇错，即系如果你人系如果啲嘢未转标嘅，而嗰啲用人抄嗰啲可能抄错，呢、這个就唔出奇啦，
2: 系咪？咁正如你话斋，有阵时冇嚟都未定噶，靠估都或者会有啊，唔知道。不过呢、這个头先阿邵太系嘛，
1: 邵女士
2: 好明显咧就话咧佢已经转咗标噶啦，所以系冇人嚟抄错嘅。
1: 啊，佢又好心水清呢、位听众，佢话我夏天用嘅煤气系少啲噶嘛，系咪？我又冇用 heat 嘅话咧，点解会去到咁贵60几蚊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又系，
2: 系啊，咁啊系啊，即系话我如果你日个个月俾开咁嘅钱，你突然之间话升咗3倍。咁呢个亦都一个问号嚟嘅、
1: 有个情况系咁，我有一个朋友咧，佢话佢将佢屋企个 thermometer 咧thermostat 啊，就系 set 咗咧，譬如话系喺嗰个摄氏咧，几多度咧，咁佢如果你个温度突然间低过佢咧，佢就会嚓一声又用翻 heat 出嚟嘅，
2: 系啊，
1: 喺夏天都系咁。
2: 咁都当然啦，即系你恒温啫嘛，
1: 咪再保持恒温咯，
2: 系咯系咯。
1: 但系如果你夏天一般嚟讲。你都嗰個10多度嘅晚黑都唔可以，都唔需要 trigger 佢嗰個 heater 嘅啫，因為你日頭就暖翻噶啦嘛。
2: 係，就算你開啊，點都唔會開得多過冬季噶啦。
1: 咁、應該唔會多嘅。
2: 如果你將你嗰個係校到24度又好，23度又好，25度都好，你都唔會話開得多過冬天嘅。
1: 冇錯，冇錯，冇錯。好，我哋而家要停一停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傾下啲詐騙嘅信息。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9月9日星期三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7: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首先讲下，市选啊，差唔多就嚟到噶啦。点解咧？今日9月9日啦，咁啊下个月10月17日就系市选日期，全 B C 省啊。咁啊各方面咧都准备就绪。咁啊，据选举局话咧，9月11日之前咧就要登记注册，你系咪出嚟竞选呢个市议员好，或者系学务委员，甚至我哋温哥华又有呢、个公园局啦吓。咁啊，
7: 公园局啊。
6: 系突然间改唔系公园局啊，咁啊当然啦，市长系最重要噶啦啊，咁啊个个都争取出嚟， 今日我哋讲温哥华方面啦，温哥华市长竞争咧，目前睇到咧就虽然话未到最后报名啦，咁起码出嚟事先张扬咧，已经前后成六位咁多噶啦。咁上一届咧就沈冠健咧 ，ABC 党咧大获全胜啦，攞咗个票数喺温哥华攞成超过50%，咁就算佢下边嗰期如果七个嘅即系当选嘅党员咧，都非常之高票当选嘅。咁所以咧，今屆咧嗰班即係比較極左派嘅政黨咧，咁都係差唔多比較大啲嘅反對黨啊，包括進步選民聯盟啊、温 City 啊、綠黨咁樣。咁佢哋一早已經唔對路喎，咁玩法咧就真係唔夠去玩嘅喎。咁雖然即係民調呢邊咧話沈冠健咧就因為過去執政嗰時咧都有啲人都唔滿意，咁民調方面低咗啲。咁問題就在於佢依三個黨咧就諗住，喂咁樣啊？咁不如我聯合咧，就自己咧就唔好話自己界票啦嚇、啊。三個黨有市長代表走出嚟，咁所以咧佢一定咧就大家推選一個。咁問題又初步咧都係一樣啊，係人都知道，喂，點解選你？點解唔選我？我唔選你咁樣。呢樣嘢就真係好難喎。點解你一個人代表咧？其他政黨係點樣咧？其他政黨如果嗰個唔出嚟競選市長，佢本身嗰啲黨員即係出嚟競選市員嗰啲人又點算咧？咁樣。嗱咁講下講下啲人都以為未必一定係實行嘅，咁但係今次真係禮真，可能係計個條數，如果真係唔對路，如果大家三個比較大啲嘅反對黨連即係界票咧，佢根本咧就唔能夠睇小呢個沈冠健仍然咧保持佢優勢嘅，咁所以咧先後咧就有兩位咧就本來咧有三位噶三個政黨啊，咁先後有兩位咧琴日咧已經係準備退出啦，咁第一位咧先前喺呢、這個進步選民聯盟嘅候選人啊 ，Stephanie Allen 啦，咁而家又有個阿 William 阿薩洛夫啦，咁佢都話即係自家宣布咗退出，咁咪抌咗俾呢個綠黨嘅Peter Fay。Peter Fay 咧，大家知道佢阿媽就係多長年嘅國會議員啊，喺呢個 West End 度咧，呢個就係Hattie Fay 嘅個仔嚟嘅。咁佢咧都係經常好多即係應對啊，或者係好多意見啊，對於 ABC 黨嘅，咁所以今日隊佢出嚟咧，會唔會話真係爭取到啊？可以佢哋認為咧，三黨聯盟咧，防止街票而贏到呢、這個市選嘅即係市長嘅席位咧，咁樣話呢個咁玩法咧，就好似香港咁啊，35+1咁啊，夾埋嚟推到個黨，不過香港要犯法坐監噶。咁Hattie Fay 佢都知名度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佢即係其實過往佢上一次都有參加咁嘅，佢嗰個比例即係攞票比例都唔係算最高嘅，因為當年ABC 沈冠健咧就第一屆出嚟參選時候輸咗俾Kennedy 啦，咁樣咁咪鬥翻第二屆2022年咧，Kennedy 咧得票成53%+嘅。咁啊攞成89,000+咁多嘅，咁所以咧佢大勝咧呢個贏咗啊當年嘅今日迪保即係希望連任咧就贏咗成36,000+咁多嘅，咁所以睇出個形勢咧，如果今次佢三大政黨去夾埋咧，其實睇到嗰啲舊年嘅數字嚟睇，上一次嘅數字嚟睇咧，佢的確係有機會嘅，因為佢加加埋埋，因為根據按地區支持方面咧，就温哥華東區有40%嘅支持啊。當年啊，我講剛當年Stewart 咧，咁20%支持 Kensim 啊，咁喺温市中心嘅37%支持 Stewart， 咁20%支持啊 Kensim， 咁温哥華西區嘅 Kensim 有36%，咁 Stewart 有29%，咁睇咁中觀嘅咁嘅分區嘅數字睇出嚟咧，因為Stewart 係真係代表左派嘅人士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如果加埋上嚟，可能真係都幾險下喎Kensim， 咁你點睇法咧？
7: 險就一定係險嘅啦，咁但係你話係左邊勢力聯合咧，都唔係今次咧，就唔係第一次嘅啦。咁我哋睇翻上一屆嘅市選裏面咧，Kennedy Stewart 咧，佢係亦都係唯一一個係左翼人士咧，係出嚟參選競選市長嘅。咁而當然我哋大家都知道咧，係當 Kennedy Stewart 咧，當年咧就因為佢做市長嘅時候咧，而我哋個溫哥華區嘅治安咧，亦都係非常之混亂。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嘅 Tent City 啊，即係嗰個帳幕城咧，都係喺Kennedy Stewart 嘅年代咧，係最蓬勃噶啦。咁所以係大家都係感覺上，我哋都若果由左翼嘅人士係帶領翻我哋温哥華咧， 咁亦都會有一個危機咧，就係話會唔會嗰啲聽之字會重現咧？我哋治安會唔會係仍然係會係比較係穩定啲咧？咁其實好多問題大家都會出到嚟嘅。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咧，今次如果係左邊左翼方面咧，完全係連成一線嘅時候，但係右翼方面又點樣樣咧？右翼方面咧，我又都睇到啊。沈觀權所帶領嘅 ABC 黨咧，亦都衍生咗另外兩個嘅勢力出咗嚟。咁而佢兩個勢力就係乜嘢嘢咧？就係、是、同之前咧，佢沈觀嘅幕僚長成立咗個 Karen Alam 咧，就成立咗一個 Vancouver Liberals 嘅黨咧。喺民調方面佢都唔差嘅喎。但喺民調方面咧，沈觀權咧就大概係有 30% 嘅支持度喺八月裏面嘅民調啊。咁而個 Karen Alam 咧，佢就有 19% 嘅支持度。而呢個支持度咧，就正正咧就同Pete Fry 嘅温哥華綠黨嘅支持度咧係一樣嘅，係 19% 嘅。咁而另一個咧就係 Colin Hartwig 咧，亦都喺上一屆嘅市選裏面咧，亦都帶領咗個 Team of Vancouver 呢個黨咧，就亦都係參選嘅。咁而家喺八月嘅民調咧，佢哋都有 14% 嘅。咁而喺 ABC 黨而衍生出嚟嘅另一個市長候選人咧，就係、是、Rebecca Bray 啊，佢亦都咧。以是曾經是一個 ABC 黨的市議員，而因為不滿沈觀健而是自己跳了出來，又成為一個 Woke Vancouver 的政黨出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左邊裡面呢只是一個政黨，而右邊方面呢就一二三四起碼四個人去爭這個位置。而沈觀健他會的成數高不高呢？在這個階段裡面呢，如果大家是希望有一個真真正正是能夠對抗到一個極左的勢力在溫哥華的話，那似乎選擇就有很多，但是呢大家選擇的時候都會仍然會看看以邊個是有機會贏的，因為最大的擔心就是說我們是分薄了個票，而沈觀健呢上次贏到就是大概是有85000票呢，而遠遠拋離排第二的 Kennedy Stewart， 他當時是49000票。但是今屆的沈觀健會不會得到好像上次一樣的全國華裔社區來說來支持他呢？這個也是成為一個未知之數了，因為始終來說他在我過去了幾年的執政裡面呢，也是有些政策來說呢，有些人都會覺得失望的。但是當他作為一個執政黨執政政府的時候，他起碼在這個階段裡面呢都有他自己一定 的籌碼在這裡，譬如他將一個 referendum 的 question 擺咗出嚟咧，就係話我哋嗰個治安係咪一個重要嘅問題啊？咁其實呢個問題咧係根本就係大家都知道係一個重要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睇到咧，今次嘅形勢咧，其實係都非常之唔明朗嘅。咁沈觀健咧，其實佢會唔會係得到上次一咁強勁嘅支持咧？我哋可以話咧係肯定係唔會喺上次咁強勁啊。但係佢流失嘅票數會唔會足以影響到佢嘅連任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正正要關鍵問題，而都要睇翻咧，佢跟住落嚟嗰個多月咧係點樣做佢嗰個競選嘅活動啦。
6: 咁係啊，根據你咁嘅分析，係咪睇啲數字顯示出嚟咧？咁同一個 ABC 黨裏邊已經分咗兩個人出嚟啦。啊，咁個幕僚長加埋阿容碧麗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肯定，因為佢畢竟係同黨當年所做嘅即係支持者咧係同一個對象。咁變咗佢一走出嚟咧，就分薄曬啲票啊！依、這個肯定機會啦。咁對於個其實總共而家成除咗6個有政黨背景之後，其他好多包括個人嘅都有成四位嘅，總共10位嘅，即係同依個列治文市都冇太大嘅分別啊！十個嚟爭取依、這個即係市長嘅職位嘅。不過無論如何，咁依個揀依個。Ken Sim 的確是比較險啲嘅，因為如果咁樣戒咗自己本身即係比較中間偏右嘅啲咁嘅，即係戒到票咧，就的確影響到幾大下嘅。咁所以咧，正如我先講咧，當年咧就的確好多華人出嚟咧就支持Ken Sim 嘅。咁而 Ken Sim 咧亦當然做到好多嘅工作出嚟啊。但係佢所做頭先你所講嘅工作，包括咩依個温哥華東端嗰啲事嗰啲人嘅事咧，就直接嘅啱啱俾嗰啲直左派人一個藉口，因而咧可能咧又增加佢啲人。即系选票喺度啦，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我时事烽火台。
8: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 李宝安。
6: 好啦，翻翻我时风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嗱，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嘅 CPSA 咧，咁啊最近一份嘅内部嘅审计发现咧，原来佢发现咧，佢哋局方喺机场啊、陆路口岸同埋办公设施嘅实体嘅保安方面咧，存在严重不足啊。嗱，佢里边咧包括咧未经授权人士可以透过跟随他人入闸进入呢个保安区域。闭路电视覆盖的不足和画面模糊，以及部分是用在处理旅客和货物的官方口岸的印章，咦，下落不明添。审计涵盖了 CBSA 遍布全国超过1000个设施，包括机场、陆路边境口岸、邮件处理中心、仓库、电话报关地点以及办公大楼等等的。咁佢報告話咧，喺410個被列為關鍵嘅呢個設施地點中，有312個，即係大約75% 係完全冇威脅同埋風險嘅評估嘅記錄，或者現有評估已經超過成5年咁耐啦。喺162個被列為中度或者高度風險嘅場所之中，只有69個，大約係40%擁有仍然有效嘅安全嘅評估。咁呢個反映出咧，呢個邊境局咧。大部分嘅設施咧，目前存在風險同埋弱點，缺乏全面而最新嘅基本掌握嘅。咁專家就話咧，國安部門咧唔應該咁樣咁鬆懈嘅。咁的確咧，佢內部自己爆翻出嚟咧，都幾恐怖。事實咧，真係佢哋如入無人之境喎。你點睇法咯？
7: 話講真，呢個鬆懈嘅情況咧，我自己個親身經歷咧，就係喺我去日本嘅時候咧。我係一個手提行李裏面咧，係有一個嗰、那個充電器喺個行李機嗰度嘅。喺加拿大裏面咧，我就順利通過咗。而去到日本咧，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唔知道有依樣嘢嘅存在，喺日本嘅機場裏面咧，佢就同我揾發現咗依樣嘢。我抄咗好耐，我先抄到呢個電池出嚟。呢、這個比較咧，就係話喺我加拿大裏面係咪喺嗰個器材方面咧已經係落後咗咧？其他地方即係一個好細小嘅。嘅機場都能夠做到嘅嘢，而佢係做唔到嘅。咁而喺局方裏面咧，對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咁佢就都係打下啲官腔啦。咁佢就話佢個原因咧，就話我哋唔夠錢啊，唔夠資源啊，唔夠人手啊。呢啲完全嚟講咧，都係一個佢哋所講嘅。而仲有好有難度嘅執行咧，就因為佢嗰啲歷史建築物嚟嘅，嗰啲舊嘅建築物咧，或者地方遷遷嘅時候咧，科技同埋機。同埋嗰技術上面嘅執行咧，都會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當然官腔就梗係官腔啦，就係話：，我哋會改善嘅啦。咁會承諾咧，出年裏面咧嚇，到三月之前咧，就積壓咗頭先保安哥所講嘅，已經過期一個威脅同埋風險嘅評估咧，就會喺三月之前去做成咗嘅啦。咁並且咧，就會建立咗一個年度嘅監察制度啊！嚇，喺過去係指責咗有180項嘅改善嘅建議咧，就只係落實咗25%，咁佢哋咧就承諾咧係建立一套年度合規則嘅改善制度噶。咁呢啲咁嘅講法完全係官腔啦，因為若果你係真係改善到嘅，過去一年已經改善到啦，點解要再等出年再做咧？呢啲嘢完全咧就係究竟嚟講，佢係咪真係有心去做到咧？咁而喺專家方面亦都有好多嘅回應噶喎。咁佢話：，你話冇錢冇人手啊，好簡單一樣嘢。喂，你人哋尾隨你入嚟，你跟住開門，冇人問嗰個用陌生人，你究竟係乜嘢嘢？你哋大家嗰啲係邊境安全局務員啊，前線人員啊，面對面見到啊，都唔會質問翻喺前面嗰人。當你唔熟口面，又冇證件，又冇證嘅，呢啲使唔使錢啊？唔使錢噶嘛，呢樣嘢係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你究竟有冇足夠嘅 training 咧？足夠嘅文化咧，係俾人一個安全嘅文化喺度，就係話。當你見到一啲係有問題嘅人，或者係一個冇證件，好簡單，你同個重要嗰個安全區域嘅時候，你冇證件嘅話，你就應該上前質疑㗎啦。呢樣嘢佢啲根本就做都冇做到嘅。咁而佢75%嘅安全風險咧嚇，就係、是、最主要嚟講，我哋係作為一個保安嘅部門嚟講，佢按自己自身嘅安全。都冇一個制度喺度，咪點叫我哋嘅國民去點樣去信任你咧？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內部呢個機制咧 ，CBSA 咧係行之有年啦。喺過去承諾咧，好多時啊，佢話要改善嗰啲監管咧，就根本咧就係一個官僚嘅承諾嚟嘅。咁所以佢若果冇真真正正問責制嘅話咧，呢一個咁嘅承諾咧，都會係繼續咧係會繼續落去嘅。嗱，其實有好多嘅保安嘅黑洞咧，係引發咗我哋連鎖性嗰個安全嘅危機同埋經濟危機嘅喎。 咁如果喺機場啊、保安倉庫同埋口岸嘅管制區咧，陌生人嘅來去自然啦。加上咗啊，關鍵一個海關嘅印章，你海關印章嚟講可以好好緊要噶嘛？可以咧係當佢失蹤嘅時候咧，就等於係有一個犯罪組織嘅集團啦、人口販賣啊、毒品走私及外國干預世界大開方面之門啦。好似當前加拿大面臨咁好嚴峻一個跨境犯罪同埋國際地緣政治壓力之下咧，邊境前線咁脆弱嘅時候啊！會嚴重咁樣削弱咗我哋嘅民國，好似咧美國咧都成日都話我哋加拿大嘅邊境咧就唔係好強壯啦，對加拿大嘅邊境控制信任啦，甚至可以間接咁衝擊咗我哋加美兩個貿易同埋通關嘅效率嘅喎。咁其實佢哋將呢啲咁嘅圖章冒險雞籠加加埋埋嘅話咧，根本亦都係好容易咧俾外國或者係一啲係犯罪活動咧係能夠係滲透入去。咁其實一樣對我整個國家咧降。安全性咧係有好大威脅嘅。
6: 基本上咧就每一個員工咧就經過審查嘅，咁同埋咧就先至發出嗰個員工通行證嘅。咁但係咧，大家而家先發覺咧，原來機場裏邊咧唔係每一個員工能夠去唔同嘅部門、唔同嘅樓層嘅，係有分嘅。睇下你屬於邊個部門，你先入翻嗰度嘅啫。咁而家佢所講咧，最近嚟一單最大單嘅千萬元嘅黃金失竊案啦，有人就入咗裏邊，跟住偷黃金啊運入貨車運走咗啦。到而家你揾唔翻呢啲黃金。咁啊，嗰單嘢我哋睇到電視裏面的確有人咧就跟住入去，咁有人打開咗門，咁咪順手行入去咯。咁啊，冇人留意佢嘅，因為大家以為啊，大家同事佢可能呢個同事個個都多嘅，都唔認識到嘅，有咁嘅情況出現。甚至今次個審計人員走入去咧，佢度都冇人查佢啲文件啊，冇成又冇掛喺度，佢照行入去。咁啊，再者佢亦發現咧，好多嗰啲人咧就喺電腦做緊嘢，突然間咧行開咗，就唔閂翻個電腦，咁啊好容易俾人睇到裏面啲相關嘅商業嘅資料，好各方面資料，甚至有啲影印完之後咧唔記得攞啲影印本咁啊擺曬喺度咧，咁嗰啲全部都係漏洞嚟嘅，咁啊導致到佢前頭所講咧普通嘅商務嘅嘢咧真係緊要啦，如果關乎呢個。治安的問題嗰時咧，的確幾恐怖，因為機場咧係即係最重要嘅地方之一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原來咧出現咁多漏洞嘅，咁而且有180項建議裏邊咧，只能得 25% 肯執行啫，咁的確出現好嚴重嘅問題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主持李寶安。
6: 加拿大最近咧都有一份最新嘅報告，係關於網絡嘅傷害，目前已經成為加拿大兒童面對嘅最大嘅威脅啦。嗱，風險程度咧更超越咗校園嘅欺凌、貧窮同埋虐待兒童等等嘅問題。嗱，根據呢個兒童權益組織咧喺年度嘅報告話咧，呢個網絡嘅傷害首次係躋身喺加拿大兒童十大威脅之列，反映兒童咧接觸數字嘅世界年齡咧越嚟越早噶。咁啊，部分兒童咧就喺在學。學會咗閱讀之前咧，就已經接觸人工智能嘅玩具，以及演算法推送嘅網絡內容等等嘅。咁啊，由於這個網絡環境嘅風險咧，包括喺網絡欺凌啊，頭先提及嘅誘騙兒童啊、性勒索啊、利用人工智能協助進行虐待行為等等咧，以及網絡活動對兒童心理影響嘅造成影響嘅。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权文先生，阿 Man 你好。
10: 好，大家好。
2: 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2: 咁咧就寻日9月8日咧就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咧就喺香港逝世，享年咧就89岁。董建华先生在1937年7月7号真是卢沟桥事变那天是诞生的，在上海。之后呢就后生很小个就去了香港定居。他是后来就在英国读书，就拿到个工程师的学位这样的。他的爸爸呢就大家知道是董浩云，他是长子。董浩云咧系真系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嘅东主啊，咁一个即系航运嘅巨头嚟噶。咁董先生咧，董先生喺82年咧，佢爸爸去世之后咧，就接管咗佢间公司，就叫做呢个系东方海外
10: 东方
2: 咁咧就係即係根本上係一個即係航運界嘅商人。咁喺1997年咧就被中央委任為咧係香港嘅第一任特首。嗱，咁啊1997年7月1日係即係香港回歸祖國啊！我諗呢個係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性嘅日子嚇。我想即所有人都会觉得呢一日是一个很有纪念性 的日子，因为是标志到我们中国在百几年来的所有最屈辱的一段的历史在那日是告一段落，国土回归。这个 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同埋呢是那日是见到第一次有一个由中国人的面孔的人呢是做中香港的领导人。以前通常个个都是英国来的，即是港督，是吧？今次是第一个是中国人是做一个香港的领导人。董先生呢得到这个殊荣，根本上呢我想亦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不过呢在97年出年呢就已经是差不多回归30周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咁我哋今日咧回顾一下，即系董先生嘅喺香港即系做领导人嘅日子，同埋香港咧过去呢20几30年咧所经历嘅所谓好多风风雨雨啊咁样啦。嗱，咁我谂大家都记得啦，97年回归嗰阵时咧，我谂嗰个对董先生嗰个挑战咧都系相当大嘅。嗱，一个地方被英国系统治咗百几年。咁我谂嗰阵时，无论系社会上各阶层嘅人士啊，尤其是啲高层人士啊、管理人士啊，都系港英培植出嚟嘅精英分子，可以咁讲。咁就我估咧吓，即系呢啲人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你话要佢一时之间系由一个由英国人统治嘅制度，转去为一个由中国人统治的制度呢，都是会有很多困难和适应上 的问题。当时传出，即是譬如说香港当时的领导阶层，譬如说陈方安曾啊，这些跟董建华呢都是有即是有些不是很合拍 的情形出现的。那么变成统治上呢都是有些困难的。我想如果大家记得呢，即是在港英时代呢，就是无论在教育啊制度方面呢都完全呢是用英国那一套的。我记得我小蚊仔一阵时，譬如说读书呢就好少有中国历史的。有一部书呢就是由外国人，即是西方人写的中国历史，我仲记得叫什么名字叫 China in the World History， 就是用英国人的眼光去看中国，然后写中国的历史写出来给我们读的。咁有啲书籍咧，有啲譬如话数学啊呢啲咁嘅书籍咧，我记得呢阵时全部咧系用英国嗰套搬过嚟香港嘅。咁里边咧，就譬如话啲数学嘅问题咧吓，嗰啲货币咧系全部用英国嘅币值咧嚟做计算嘅，即系英镑啊、shilling 啊、便士啊咁样。咁到今日咧，我仲記得咧，即係譬如話，你話唔知啊，阿 Man 會唔會記得啦嚇？就係、是、譬如話，一個 shilling 就係12个 pence 一磅咧就係20个 shilling 咁啊，係我冇記錯啊？冇記錯係嘛？我 anyways 唔緊要啦嚇。總之咧，你喺香港讀數學所用嗰啲幣值唔係用港幣，係用英磅。英镑一磅是乜嘢？我见都未见过，而且完全咧系同香港嘅实际问题脱节嘅，因为你喺香港唔系用英镑，咪你用港币啊嘛？你记得几多个 shilling 几多个便士做乜嘢啊？咁样根本上系浪费时间，我觉得记呢啲咁嘅嘢。不过咁讲啦，即系有啲人觉得，哇！呢个系英国嘅殖民教育，好可能咧系有啲即系奴化教育嘅情形啦，咁样。咁就变咗咧，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咧，喺97年嗰阵时咧，喺香港大部分嘅人咧，都系由咁嘅背景系出身嘅。咁所以你会知道当时回归之后，董建华所面对嘅呢啲挑战咧，系相当大嘅。 咁啊，亦都有陣時咧，真係好可能，或者真係啱啱佢真係唔好彩啦。九七年之後，大家知道九八年咧就亞洲金融風暴。咁啊，其實董建華先生咧，好多人話佢咧，因為佢係一個航運界人士啊嘛，佢成日咧就即係出去外國，即係視察嗰啲航運嘅情形。咁佢亦自己本身亦都喺美國住過十年嘅時間，佢喺英國留學，咁所以佢嘅視野咧係相當廣闊。同埋相當係世界化嘅，咁佢即係睇嘅嘢咧，我諗係即係變咗係即係好廣泛好多。咁我覺得咧，即係佢好多時咧，佢好多政策咧，都係佢係可能或者行先人一步，或者係點樣嘅。嗱，例如譬如話，佢回歸之後，佢知道香港一直以嚟咧居住環境咧都係十分惡劣，同埋咧係。好有好多即系唔公平嘅情形，咁咧佢提出一个啊，我哋政府咧就希望咧每年咧兴建80,000间呢啲咁嘅房屋，希望可以舒缓下呢个居住环境，等呢个价钱咧唔会话一直咁样可以高不可攀，令到好多人咧都唔可以接受咁样。咁其实我谂呢个咁嘅谂法咧系冇乜错嘅，不过好可惜咧。就嗰陣適逢咧，就係啱啱有亞洲金融風暴，股市又跌，地產又跌，咁你仲話要起咁多屋喎，咁啊仲增加啲咁嘅供應量，咁啊變咗仲地產仲跌多啲啦，咁啊變咗好多人叫苦連天，咁啊仲有啲咁嘅負資產呢個情形出現，我諗大家都好難覺得記得呢個咁嘅名字啊，咁啊好多人叫苦連天，就將成個責任咧推咗喺佢身上，話咧成個事咧係佢製造出嚟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就大家自己有大家嘅睇法啦？咁啊，我諗佢亦都會察覺到咧，香港即係長期如果以往係依賴地產呢個行業嚟支撐咧，係唔夠嘅。我哋可能咧要發展多啲其他嘅項目咁樣。咁啊，譬如咧，香港今時今日高科技發展得唔錯啦，有科學園有成，但係當時咧佢提出嗰咁嘅數碼港嗰、那個。嗰、那個咁嘅項目，有人話佢真係不倫不理，就搞到咧變咗，直情係一個地產項目嚟嘅啫，同高科技完全拉唔上關係，得個港字益咗班地產商咁樣，咁呢個又記佢一個啦咁。咁啊，所以好多時咧，有陣時有啲嘢真係會係生不逢時嘅。佢係咪有啲人話齋，即係好似佢係有好好嘅諗法，但係個能力咧？是有限的啫，咁样系咪咁样咧？咁样嗱，咁、大家有大家唔同嘅睇法啦，系嘛？即系盖棺定论，咁佢而家咧就即系可以，你大家对阿董建华先生有啲咩嘅睇法？你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同埋即系而家经历咗回归差唔多出年系30年啦，香港一直以嚟30年内咧都真系经历唔少风雨。2003年有沙士，後尾有黑暴，金融風暴我講過啦，同埋即係成個股市、樓市嗰、那個近乎崩潰嘅情形，社會上有好多不安，董先生想推23條立法，又導致到好多人上街遊行啊，令到成件事又要擱置，咁因為呢啲咁嘅好多嘅情形咧，我諗即係喺。今日咧，我哋大家都可以即系回顾一下，同埋即系大家可以睇翻一下，究竟成件事阿董先生佢喺香港做特首都做咗8年，可以咁讲，佢由1997年做到2005年，提早咧系落台，因为佢话佢自己身体系有问题啊，咁咧就提早落台，咁啊本来佢应该2007年咧先至到期嘅。咁所以成件事点睇啦？阿 Man， 你嗰阵时应该喺香港嘅系嘛？
10: 哦，系啊。大家知道咧，就董建华系香港嘅第一任嘅特首。咁啊，嗰阵时咧有一个啲传说咧，就1996年嘅1月26日，就嗰阵时咧就呢个嘅特区嘅筹备委员会咁啊开完会，阿江泽民呢个当时嘅主席咧就去揾佢。看看董建華先生在哪裡呢，曾經有些人一直的記者追他，他就周圍去找，個個都不找，找到特登找到董建華先生去握手，聽說當時握手是握了21秒那麼久的。 咁於乎咧就啲人咧就叫做董握手啊，又話佢咧就非常之啊有機會做特首噶咁樣。咁啊嗰陣時咧就好多嘅揣測。咁啊結果到大家不負眾望啦，就係真係咧喺1997年咧係揀咗董建華先生咧去做特首嘅。咁佢做特首之後咧，咁樣有人又話啦：，喂，姐，點解揾個生意佬揾個咁嘅人嚟做特首啊？咁樣啊，如果你問我咧，我就會兩句嘅評價 ：the right one, the wrong timing。揀一個正確嘅人，但係好可惜，佢將一個正確嘅人擺喺一個唔適當嘅時間。點解話佢一個正確嘅人咧？啊，董建華先生正話我同小講咗啦，佢喺英國讀書嘅，佢喺 Liverpool 讀書噶，佢係讀呢個海洋工程噶，佢係世家子弟。他在美國住過，在英國亦都住過，在英國讀書，咁可以講咧，係英美當時兩個大國之間咧，阿董建華先生都有佢嘅生活嘅經驗啊，有佢嘅人物嘅脈絡啊，各方面嚟講咧，咁中國諗住咧係揀一個咁嘅人咧係非常之適合，咁好多人咧都覺得佢係好適合噶。咁但係點解我嘅 wrong timing 咧？但係佢係細估唔到咧，英美咧根本上咧一轉咗旗之後咧就係苦心積慮，係想去搞和香港。啊！一出嚟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咧，亞洲金融風暴，跟住咧就23條立法，又呢樣又嗰樣。每一次嘅社會運動，我可以話俾你聽，都有美國同埋英國喺後邊嘅黑手噶，我可以絕對有證據可以話俾大家聽。咁但係董先生好可惜，佢係一個好好人，我成日都話佢係 good old man， 但係佢完全冇呢個政治嘅醒覺，亦都可以講其實中國入邊都冇，係估唔到英國同美國。是苦心積慮想搞亂香港，咁結果大家睇到佢做咗好多啱嘅政策出嚟，結果嘅社會嘅反響係非常之大，而咧俾佢一個好負面嘅評價嚟噶。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如果你打電話上去咧，或者你有咩意見咧，歡迎你哋發表下你哋嘅意見。
2: 係咁咧，或者咧嗱，我而家咧就想即係去新聞時廣告時間翻嚟咧，問一問阿彪對阿董先生嘅睇法係點樣？
4: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讲嘅咧，就系阿董建华先生嘅离世，同埋咧就系香港而家即系近20-30年嘅风风雨雨。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嗱，头先阿 Man 讲到咧，佢话董先生咧系一个商人。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商人吓，咁啊系，同埋咧，我系一个完全冇政治经验嘅商人，可以咁讲。嗱，其实真系咧好可惜，香港咧即系叻嘅商人啊，或者学者咧十分多。但你话真系，我唔好话今日咧，到97嗰阵时咧，你话真系有啲有冇啲好叻嘅政治人物咧，我就谂唔到有边几个啊。咁所以即系香港系缺乏政治人物嘅，可以咁讲。咁但系喺一个咁复杂嘅环境，一个完全冇政治经验嘅商人，佢点样去做好呢份工咧？阿彪，呢个真系一个都好考究嘅问题嚟喎，系咪咧？
11: 当然系啦。若果我哋想即系评论啦吓，董建华先生喺香港方面嘅贡献咧，就要即系将呢啲咁嘅情况咧了解咗，即系呢个系嗰阵时香港。人啊，喺香港嘅經驗或者對政治嘅參與，或者點樣去實施唔同嘅政策，要首先我想提醒大家咧，就係香港嗰陣時即係未回歸之前係英國管治咗150年，而佢哋到期嗰陣時，即係97年到期嘅時候，佢哋唔想放手，
2: 係
11: 佢哋仲想繼續。管治落去，
2: 哇！呢個生金蛋嘅雞嚟啊！
11: 咁所以喺嗰個環境之下咧，佢哋就即係希望啊，中國俾佢哋繼續管治。
2: 嗯，
11: 但係中國政府唔肯，佢哋先至不得不，因為個立場好鮮明同埋好明確咧，就話我哋唔會繼續俾你管治落去。
2: 嗯，
11: 咁所以即係佢哋係好唔想，
2: 好唔甘心，
11: 好唔甘心嘅。咁所以即係喺即係既然咁嘅環境下咧，佢哋就唔想話香港咧好順利咁回歸呢個中國嘅懷抱。
2: 嗯，
11: 即係可以講話同埋美國一齊咧，就事實上啊，有好多方面嘅即係 投資下去呢，就不想香港順利回歸，而且香港回歸之後會好的情況出現，即可以說他們是有做有預謀和有組織，和又花了很多金錢去在這方面做他們想做的事，
10: 花了很多心機去搞的事，花了很多心機
11: 去搞，不是順利和不會不去希望搞彎他，那影響到中國的發展，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所以在那個背景之下呢，香港那時候面對是很多很多的問題，除非你說了有些客觀問題，好像金融風暴啊，還有其他中國有那時候還是未三十年前仲冇而家咁嘅身份同埋地位啦，喺國際上，所以即係好多嘢咧仲未成熟啊。咁啊，而香港本身咧有好多咧，當然經過150年嘅統治啊，好多人嘅思想對係即係仲即係對中國嘅睇法啦。頭先你都講到啦，香港人好多對中國嘅歷史都冇了解，啲學生都學唔到正式嘅中國嘅
10: 文化歷史，佢特登唔教，特登唔教，
11: 所以冇一有種國即係對國家嘅觀念咧，係好薄弱嘅。
10: 係
11: 咁變咗喺嗰個環境之下咧，又呢啲咁嘅，即係佢哋又有心去搞事，而嗰個環境咧亦係好多人，香港人最緊要揾錢，即係希望。即对国事啊，对政府啊，对政治方面的观念啊，我相信是冇咩认识同埋冇咩经验。所以即喺嗰个情况下，真系董建华先生咧就做咗特首之后咧，面对嘅问题系比较复杂。你大家都讲到啦，佢嗰阵时本身亦冇咩个政持政嘅经验，所以对政治嘅理念啊，各方面嘅运作啊，都系尝试式嘅。但我个人嚟睇咧，虽然佢想做嘅嘢做唔成功，我认为最主要都系就因为香港嗰阵时嘅环境情况、民情，即系有同埋美国、英国方面嘅喺事后里边即系。好多煽動的我相信政策呢，令到有很多人呢就不想他的回歸的過程是成功的，所以在這個背景下呢，他又面對這些他想施政的方面呢，面對很多很多種種的問題，這個是可以意料得到，和事後呢你分析得到呢，是就後來可以說後來幾個特首啊都有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不過當然而家嘅問題就而家就情況完全唔同曬咧，因為中國而家嘅喺國際嘅地位已經唔同曬，咁各方面嚟講咧，董建華先生能夠成功咁做咗佢七八年嘅特首嘅咧嘅生涯咧，我認為佢客觀上嚟講咧，佢都係做得即係令我覺得係難得嘅。
10: 其實咧。嗰陣時1997年咧，好多外國國家已經睇死香港噶啦。我記得有一部好出名嘅雜誌，好似係《經濟學人》，如果我冇記錯。封面大隻字，黑色字 ，Hong Kong is dead 咁講，大隻字。咁啊，裏邊內容咧就話：喂，香港而家冇噶啦，玩完噶啦。佢而家咧唔係一個國際城市嚟噶啦，佢最多咧變翻中國一個普通城市啫咁樣。里面呢即是已经差不多了，香港是没有机会的了，没有可能的了。其中一点呢，他就说你香港人根本上没有这个政治能力啊去管理自己啊。啊如果你比中国是完全是揸 fit 的话呢，你就不知道会搞到怎样的啦这样。那他讲这句说话呢有少少都啱的，因为你一环顾睇返下呢，香港呢真是在当时呢是没有人，我觉得是没有人。有啲咁嘅政治嘅手腕咧，去做一个统治者。啊，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咧，当时同我董建华一齐竞选嘅咧，就系有杨铁良一个法官，同埋吴光正，亦都系另外一个商人。即系冇人系有政治嘅手腕嘅。当然，我谂唔会俾陈方安争做噶。虽然佢嗰阵时系政务司吓。但是即我想在中國方面呢，我想這個人選呢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變了你用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人去處理香港一個這麼大的經濟體系，可以這樣說，還有環境是這麼複雜的。你不要忘記香港那時候差不多是
2: 全世界的間諜咧都喺嗰度運作嘅，有親美，有親英，有親中，有親台，乜人都有喺度嘅。同埋咧，即係完全咧嗰個經濟環境咧係好複雜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將一個商人擺上去，叫佢你坐呢個位置，你搞掂佢啦，可想而知咧嗰、那個困難嘅程度咧，好似阿彪話齋，係真係你想象唔到嘅。咁我估咧，即係呢啲咁嘅嘢，呢啲咁嘅內幕消息咧，暫時我哋唔知會唔會聽到啦。我唔知有冇人會有啲咁嘅作書啊，或者呢類咁嘅嘢。不過你可以想象到當時嘅環境咧，係唔係真係話你坐埋去飲杯茶、食個包，然之後就做下特首咁輕鬆嘅？咁呢樣嘢咧，我估咧，我哋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討論一下嚇。咁、我哋而家去新聞時間翻嚟咧，繼續我哋呢個咁嘅討論。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咧嘅离世。咁啊，讲讲佢即系嗰阵时嘅所谓嘅所做嘅嘢吓，我哋都头先听到啦，即系相当困难，因为佢根本上就唔系一个政治人物，佢一个商人，喺一个咁即系直情即系改朝换代嘅时候，完全系即系冇一样嘢系俾你可以跟嘅，可以咁讲，因为上手系英国政府嚟噶嘛，你而家差唔多系要全部系更新。呢、这个困难你可以想象到系几大，同埋你完全可以冇班底嘅，因为嗰阵时嘅班底完全系港英政府嘅班底嚟噶嘛。咁你点去说服呢啲人系去即系将成件事改变呢？咁所以即系你一路以嚟咧，真系呢几十年嚟咧，就系、是、香港亦都经历过真系好多大大小小嘅风浪。喺董建华时代，又沙士，又50万人上街，又呢样嗰样，又85000吓。又呢个母语教学，有人又话佢提出母语教学降低英文水准，减低香港嘅竞争力咁样。我记得咧嗰阵时咧，有人即系恶搞呢啲咁嘅董建华先生所谓即系做唔到嘅嘢，即系恶搞话，即系话佢一事无成嘅呢、这个人，即系搞到香港世界大乱。咁写咗篇似是而非嘅，好似历史文献咁啊。咁后屘咧，佢最后屘有一句都话。呢段時間咧，而家咧，但係史稱咧叫建華之亂咁講，咁就即係變咗，即係直情咧係即係話佢咧係即係成個香港咧搞到亂七八糟噶啦咁樣。咁啊，你又點睇呢樣嘢咧？咁604267 1320可以發表下你嘅意見嚇。阿 Susan 你好，請講。
0: 主持人余官 Min Sir 好，係啊，阿董伯伯咧，佢個金句咧就係、是。中国好，香港一定好。啊、我都听我爸爸咧，我哋个华侨已经六代喺外国。我爸爸讲话，中国富强，海外嘅华侨就一定有面子啦。啊，呢啲系真系话佢骨子里啊，系有中国嘅爱国嘅情怀嘅啊。讲到一代个船王，佢嘅家族董建华伯伯，89岁系离世嘅，我哋都系痛心嘅，怀念嘅。佢从政嘅时候咧，经历咗太多个风风雨雨啊，由正式97嘅回归，跟住由98年又金融风暴，跟住又沙士，跟住又杀鸡喎，哇！喺当时你香港啊内乱系好紧要啊，呢、这个黑暴，人民当然系觉得唔开心啦，政治都好讲时势嘅。当时的时势是非常非常差，后来董伯伯咪转咗去北京做十大咯。佢嘅一生爱国爱港， 外家，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英国，你们都讲漏了，美国他都留过学的、他的骨子里是爱自己的国家，是为国而贡献、中国现在繁荣富强、中国现在繁荣富强。

0: 咁即係譬如好似百萬咁啦，後屘都係不了了之。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咧，就即係話佢喂，真係好似做咗咁多年一事無成，冇一樣嘢做到嘅咁樣。咁你又點睇呢啲咁嘅評語咧？
1: 咁啊，講老實話，香港好似其他地方一樣，有唔各種各樣嘅人，
0: 係
1: 支持嘅有，反對嘅更加有，其他方面嘅有，亦會同時有，所以即係冇一個政客可以講話係得到全部人嘅支持嘅，呢、這個唔出奇。
0: 哦，呢、這個冇，當然冇
1: 啦。所以即係梗有人讚，有人彈。
0: 嗯，
1: 但整體嚟講咧，我個人覺得咧，董先生佢任期特首個期間咧，佢係盡咗力，係為香港好。
0: 嗯，
1: 咁啊，即係當然嗰陣時嘅環境啊，唔容許，或者嘅可以講話民心啊，各方面啊，經濟啊，好多嘢都唔係順住佢，或者即係佢因為人力問題、政策問題同埋即係個成個架構啊，政府架構都未同英國嗰陣時係冇改變到嘅，所以即係變咗即係好多嘢咧。个政策可能系啱，但系时机未熟，或者啲人才即系各个部门啊未有呢个共识，咁实行起上嚟梗系会即系唔系咁顺利嘅，呢个好容易想象得到。你要记住，150年嘅架构喎，仲系嗰阵时仲系佢上任之后都系嗰个架构，同埋嗰啲人咧，佢即系你唔系董先生一个人做噶嘛，啲嘢冚唪唥喺好多部门噶嘛，咁其他部门唔即系唔合作或者唔系同一个心去即系实行呢啲政策，同埋当然社会上亦有好多嘅意见嘅分歧，因为嗰阵时嗰啲几个大家族啊，基本上在这个、地产业里面控制了、你叫他们突然间要做蚀本生意或者 是令到他们赚钱艰难一点的，他们一定都会一样又会抗拒，是不是、这个很正常。
0: 是、即有人说、有人说、董建华那个视野十分广阔，还有他的政策好像你说、是对的、即你增加房屋供应是不是可以舒缓一下这个价钱的问题，令到可以多些人置业呢，这样。这个我想我是啱的，不过可能时间啊样嘢真係时下命也生不逢时，是不是
1: 可以这么讲啊？现在李家李特首一样是面对这个问题的嘛，他都做都是做紧啊。
0: 是啊，但是即是有人说即是他的政策是啱，好正如话斋，是不是能力是有些问题呢？即是他们应该看到喂。而家嗰个市落紧，你就要增加房屋供应，你咪攞嚟搞噶咁样。
1: 能力啊，当然其中一个咧，即系能力啊，唔知净系佢个人嘅能力咧，成个政府嘅挂扣嘅能力有冇咧？咁、另外啊，社会嗰、那个即系嗰个感即系认为嗰啲政策，佢哋系咪配合得到咧？嗰啲四大家族即系嗰啲地产商啊，乐唔乐意咁做咧？都要到佢哋嘅立场都影响到呢啲咁嘅进展噶嘛？
0: 唔系就会唔会咧？即系又推远啲少少讲啦，会唔会咧？就系、因为咁嘅情形，所以啊，你睇见黑暴嗰阵时咧，有啲人咧仲高举英国旗嘅，
1: 系啊，
0: 即系怀念英国嗰阵时嘅统治嘅方式，同埋英国嗰阵统治下嘅生活。咁系咪即系话回归之后中国人领导嘅香港？是没有做得比英国人那时那么好呢？
1: 肯定会有人这样
0: 想。
1: Okay? 是。OK, 即是我想会将来也会继续有人会这样想法出
0: 来。是啊是啊。
1: 这个世界上一样米食百样人，用很多人不同的经历啊，不同的思想啊，不同的政治立场啊，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的啦，这个就没办法避免的，我相信。
0: 是，但是即是又再讲回啦，譬如说未回归之前香港的社会哇真是很稳定下的，是试过有一两次暴动啫，但是个呢真是马照跑舞照跳，搵钱搵到盆盆盆盆咁样噶嘛，九七之前好多人系嘛，咁但系一九七之后咧，哇！一回归之后唔掂、哦，又呢又嗰样，当然有啲香港冇得控制啊，例如譬如话沙士啊，呢个
1: 金融风暴
0: 咧，你冇得控制。但系即系你讲到啦，你讲得啱啊，就系、管理方面， 你唔，我覺得你唔可以賴曬董建。

0: 话，正如你话斋，成个制度系唔同，佢可能真系上情不能下达，亦都有，咁啊变咗咧，令到咧成个管理咧系出现咗问题，出现咗啲缺陷，系或者港英时代咧可能会发生，因为佢哋嗰阵时运作一路好畅顺啊嘛，系咪咁样咧？
1: 咁梗系啦，而家你睇到啦，我哋而家新嘅特区政府啊，都系嗰啲政策上都有好大嘅改变，即系内部啊，同埋即系对好多唔同嘅即系官员啊，有唔同嘅要求啦，系咪先？咁呢个反映到呢、這个系即系以前个社会民人民嘅心态各方面咧，环经济环境啊等等咧系唔同啊嘛。而家一来系即系本身香港经历咗接近30年嘅即系喺呢个新嘅架构之后，生活咗咁耐，有唔同嘅睇法噶啦嘛，同埋中国入边嘅情况亦有好大嘅改变，所以即系呢啲咧都系令到我谂目前嘅情况咧系同20几年前系唔同，
0: 可能真系呢啲好似就系英文话斋一个 growing pain， 系成长嘅痛苦啊，即系有啲咁嘅情形。好，我哋去新闻时间翻嚟咧，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香港第一届特首董建华先生9月8日喺香港过身，享年系89岁。咁我哋讲到咧，真系97嗰阵时改朝换代，由150几年嘅英国体系转翻做一个中国嘅体系，我谂你可想而知咧，嗰个难处啊系有几大。咁同埋即系董先生根本上唔系一个政治人物嚟噶嘛，佢系商人嚟噶嘛。好可惜咧，我谂喺香港喺当时咧，你真系揾唔到一个有咁嘅政治手腕嘅人咧去处理呢个咁嘅难题，咁啊导致到。亦都係有啲外來因素你唔可以控制啊，例如亞洲金融風暴啊、沙士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導致到咧，好似咧係嗰幾年咧，真係都好多好混亂同埋即係好不安嘅情形出現。咁啊，有啲人就將成件事嘅責任推曬喺董建華身上啦。咁我覺得呢啲都唔係好公平嘅，因為佢都好盡力去做事噶啦。不過真係有陣時可能真係力不從心。咁你點睇呢樣嘢咧？60426713120。Stephen， 请讲。Stephen，
5: 嗱，我就唔系咩专家，不过吹下水咁啦。
0: 我哋都唔系噶。
5: 嗱，咁卫斯理啲倪匡卫斯理，即系97之前有部小说咧，叫《追龙》啊。
0: 冇睇过。
5: 个内容就系即系一啲即系天文现象咧，就佢就暗示到即系东方喺嗰个城市啊，将会大彻底毁灭。但是有时毁灭就不是天灾，是人祸的，就是这个城市的优点就是失去了自由。现在看看香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是专家，但是现在依然都是金融中心啊，即是依然是即是那些商业活动是很蓬勃的，但是呢可能言论自由方面很多东西已经变咗质啦，即系有两部分优点，而系以前有啦，而家失去咗。咁就睇翻追龙嗰本小说，会唔会系即系有少少考核之处相同？大家即系分析下。咁我最后一讲，有一点啊，就好得意嘅。你睇下人哋嗰啲体育活动好多咧，即系奏国歌嗰阵时啊，即系嗰啲运动员同埋嗰啲观众啊，梗系即系好。即係好尊敬，即係對嗰個國歌，即係自己個國家嗰個即係情，有個好即係好濃厚嘅，即係點啊？即係自豪感啊！
0: 嗯。
5: 但係有時香港嗰啲運動，嗰啲例如足球場啊，有時啲就喺即係特區中國國歌嗰陣時，有啲啊即係背住嗰個國歌啊，咁同埋再去上升，即係當然大家有大家睇法，但係即係。好少話有啲其他地方，除香港之外，有啲咁嘅現象啊！即係就過嗰陣時咁啊，即係我提出嚟，即係不如大家即係有，即係覺得係可以談論一下咁嘅一啲話題啦。
0: OK， 好，多謝。我諗即係有啲咁嘅情形，可能就係真係因為國民教育嘅程度唔夠啊！咁呢啲要加深。我諗每個 每个国家咧都好注重自己即系培养自己嘅国民教育。不过头先阿 Steven 讲到即系话啊，而家香港冇言论自由啦咁样，呢个咧就系我觉得系一个真系好大嘅 question mark。嗱，又耐唔中我走出去外国外地旅游咧，咁人哋问啊你喺边度嚟噶，咁我都话我本来喺香港嚟嘅咁样。咁有啲外国人咧都话啊，而家香港点啊？系咪冇晒自由啊？点点点点啊咁样。咁我对佢，我通常我对佢嘅解释就话咧，我话香港咧就系、是、我哋喺出边有嘅自由咧，香港亦都有嘅。你可以选择你嘅职业，你可以选择去边度旅行，你可以选择喺边度居住。你所谓言论自由咧，其实系一个言论自由系有一个限度嘅。即系我觉得言论自由咧，唔系话无限度，你唔可以日日都去攻击政府，去推翻政府，去勾结外国势力去推翻政府，甚至无用暴力行为推翻政府。呢啲咁嘅行为咧，你无论喺世界边个角落咧，政府都会对付你噶啦。呢啲系不可以容忍嘅。咁所以你话如果你系对政府有咁多不满，你系真系去抵抗，去做起革命咧，得我支持你。但系你就唔好话咧，你有言论自由咧，日日咧走去话我又要推翻边个，我又要去用暴力去做乜做乜。对唔住，呢啲自由咧你系唔应该有噶。全世界冇一个地方嘅政府咧会俾你系容忍用暴力去推翻自己嘅政府，同埋用勾结外国势力去推翻自己嘅国家，呢啲自由系冇噶。你要明白呢样嘢啊。OK， 林先生请讲。
6: 我好同意阁下所讲嘅一番说话。咁董建华先生咧，咁咧89岁咧，可以讲都系上寿啦。咁样呢位先生咧，我真人冇见过，因为我已经过咗嚟加拿大。但系咧，就佢个心意咧，系真系想为香港人做一番好嘅事嘅，有80,000啊。咁啊，呢、這个数码港啊，同埋呢个中药啊，咁样，咁佢理念咧就好正确嘅，只不过咧正是你哋话斋，佢系生意人，好多嘢咧即系有个好好嘅理想，未必话喺适合喺呢个政治环境咁即系咁多问题嘅香港。推行到佢自己嘅理想，呢、這个就好可惜嘅。但系咧，正如我啊头先好同意你讲一番说话，就系、是、我你边个人喺呢个地方住都好，你系公民又好，乜都好，你嘅言论真系有个界限，唔能够真真正正咧，以攻击性啊或者做出。即系对呢、這个地方地方政府或者呢个国家有所问题发生嘅，咁正如咧好似话斋香港咧就出现一班呢啲咁嘅人，又难怪嘅，香港系奴化教育啊，我哋呢班人咧经过英国教育喺香港嘅地方里边咧已经有咁长时间嘅历史啦。咁你一時間咧想中國大陸政府收翻嘅話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樣咁啊，好簡單，我係好唔接受咧。有幾個人物咧，就係、是、陳方安生啦、李柱銘啦，呢啲走到去美國嘅地國會去要求美國去制裁香港。咁呢啲人做法咧，真係過態。
0: OK。好、好
6: 容易咧，好中意，
0: 好多谢，
6: 我系唔多，
0: 多谢林生意见。好，我哋开去新闻时间。
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到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啊，9月8日辞世，咁就我哋今日讲翻即系董建华时代喺香港嘅种种嘅情形啊， 有趣打埋604267-1320。伍先生，请讲。伍先生，
9: 你好啊。
0: 你好啊。
9: 其实我想讲两个例子，就可以解释到董建华接手香港嗰阵时嗰个情形啦。
0: 嗯，
9: 即系大概啫。
0: 好，
9: 第一，当台湾喺日本战败之后咧，蒋介石接国民党接收台湾嗰阵时咧，嗰阵时台湾咧，佢当然佢唔会用翻日本遗留落嚟嗰啲所谓官员。但是呢，因为佢台湾是被日本统治了成50-60年、哦。
0: 嗯。
9: 是吗？
0: 50年。
9: 咁所以仍然有好多受到喺台湾统治期，喺日本统治期间呢，好多是又是一样被洗脑的。
0: 嗯。
9: 有啲台湾本土人啊。
0: 嗯。
9: 即等于你台湾初头清朝接手清朝割让咗俾台湾俾日本，日本接手台湾嗰阵时咧，好多人反抗日本噶，好多人被屠杀噶嗰阵时。但系蒋介石当然冇做呢样嘢啦，只不过当时台湾咧就受到呢啲咁嘅日本嘅渔业嘅影响咧，就所以咧台湾咧搞咗好多啲暴动出嚟嘅，就系、是、搞就系、是、想就系、是、反政府嘅。但系你好无奈噶，当你接手嗰阵时咧，我就认为咧。你任何的政权、啊、都是无可避免要用强势的手段去来个统治的，因为呢梗有那班人一好大班人呢，因为受到洗脑或者受到、背后那个在那搞政治斗争啊，咁、你冇办法㗎啦，即係好似你而家好似你呢个英国俾印度独立，印度獨立之後咧，就唔係真係咁容易、哦。印度咧，就係、是、因為受到英國嘅喺背後同埋喺接交之前嗰種咁嘅分化咧，同埋嗰種種下嘅禍根咧，所以搞到咧印度教同回教徒咧，互相即係暴啊，互相屠殺嘅。
0: 嗯 ，OK，
9: 嗰度搞咗好慘烈啊。所以我咪話。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个痛苦的经历一定要经过，所以香港已经不算得很犀利了已经。所以香港这个情形呢，董建华是真的没办法的，巧妇难为无米炊、所以呢、你是要经历过由董建华到曾荫权到这个梁振英到呢个林郑月娥，就是因为佢容许一路咧纵容容许俾呢啲所谓嘅言论嘅自由啊，其实全部都是喺度安排定晒嘅，英国喺背后，同埋美国啊，我喺背后已经安排定晒，有好多马仔，有好多嗰啲咁嘅潜伏喺度嗰啲人咧，喺利用言论自由，日日喺度洗脑。好多年青人啊被洗脑啊、okay. 根本香港系咩一回事，香港点解会冇俾咗英国，英国点解会
0: okay.
9: 会统治咗香港咁多年。
0: 好啊，伍生，好，多谢你意见啊，唔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啊。阿华请讲。
10: 喂，系大家好，我哋个讲下少少我嘅三两句啦，睇下。呢个董先生呢、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啦，佢其实都系爱国爱港嘅，咁啊，如果好似你系话差唔多有过失定系得失啲啦，或者如果百分比分佢应该系70-零分咯，咁啊差唔多啊，或者超过梁振英啊，因为林郑月娥啊，因为而家李家超我哋咁上下，有啲真咯。上落都多，差不多是第一位，我应该 是已经是最好咁滞噶啦。讲下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有啲人和个问题啦。咁啊，仲有啲吓，比如讲得难听咧，唔讲个汉奸啊，卖食国贼嗰阵，比如嗰啲佢有啲好似少少嗰啲走狗，因为叫做咩？差不多奴才啊，差不多代理人嗰啲啊 ，OK， 帮美国啊、英国嗰啲，差不多佢哋搞亂咗香港好犀利，搞亂咗香港好多啊！其實
0: 係
10: OK
0: 好 OK，我可能要講其他，我唔講咁多。好，多謝你意見嚇。咁啊，頭先我諗有啲聽眾或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呢句話新嘅。天時地利人和咧，真係好可惜咧。嗰陣時都冇，即係又冇天時又冇地利又冇人和。咁啊，所以變咗咧，即係回歸之後咧，董建華年代咧，真係。 你而家睇翻有啲人就成日批評話一事無成，搞到烏煙瘴氣，民不聊生咁嚇，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咁但係咧，只要你客觀條件嚟睇咧，即係當時咧個處境咧，真係你可以想象到係幾艱難。咁所以董先生嗰陣時究竟係咩情咧？我諗佢真係仔食黃連，有苦自己知嘅啫。 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咧嚇，香港喺嗰幾年咧，其實真係可以捱過嚟咧，都唔容易啊！因為好多外國嘅政客啊、傳媒啊，所有人咧都話香港咧玩完㗎啦，即係講到話玩完㗎啦。咁你而家睇下，你話而家呢個睇翻轉頭，即係廿幾三十年前，係咪真係都嗰陣時個情形咧都相當危險㗎？可以咁講啊！
1: 我認為董建華先生咧喺佢任期裏邊已經盡咗力咧，為香港同埋為中國。佢若果唔係佢咧，好可能事後嘅情況咧就有好多唔同。佢就肯定係全心全力，咁但喺當時嘅環境、當時嘅掛構、當時國際嘅形勢、英國同美國。 即係喺背後做好多，即係對香港嘅治安啊各方面咧，係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香港能夠穩定度過首先嗰幾年時間咧，我認為董建華先生嘅功不可沒。
0: 我諗佢自己咧都知道，佢自己一個商人嚟嘅，佢根本上唔係一個政客。 佢亦都冇咁嘅經驗，但係真係我諗佢嗰陣時逼到埋嚟係臨危受命，差唔多可以咁講，即係頂硬上啦。你唔我唔做，真係唔知邊個做㗎啦咁樣係嘛？咁我諗佢頂硬上去捱呢單嘢嘅，咁啊當然個成績好可能係有啲人覺得話真係麻麻地啦嚇。頭先有位聽眾話俾佢70分，好可能有啲人唔會俾咁高嘅。咁但係即係點講都好啦，呢個臨危受命。
11: 做咗七年，你又点样评价佢咧？我俾佢，我都同意正话个听众所讲，起码我俾70分佢。佢系好艰苦嘅，应该。正话要讲到咧，就话巧妇难为无米炊。我正话先同佢两位同事讲过，根本成个英国嗰百几年嘅 system 就系靠班 A.O. 嚟到去管，个脑就喺伦敦。我成日都讲，嗰个香港嘅港督就系个揸车嗰个人。 然後咧，下邊嗰 A.O. 咧就係非常之好嘅 gearbox， 而能夠令到咧嗰個嘅架車可以好 smooth 咁樣行。嗱，呢個係百幾年來英國統治香港。但係今日董建華先生，好啦，個大腦就喺北京，佢自己就坐喺個駕駛嘅位嗰度，但係問題個波瓦係唔聽，佢話個波瓦係彎咗啊，大佬，你話架車點行咧？右
0: 太變翻左太，
11: 係啊，仲有啊，右太變翻做左太，咁完全咧。 係根本喺整個嘅駕駛嘅習慣、駕駛嘅規矩各方面咧，係真係好大好大嘅唔同。而佢能夠喺咁臨危受命、係咁艱苦，香港唔再亂啊，唔再亂，我講已經係非常之好。而至於佢講嘅金融嘅風暴啊，同埋啲炒家咧，我或者下一次有機會咧，即係同大家去講呢個問題。
0: OK， 好，咁啊，今日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 咁多位听众嘅电话，咁啊小弟又有个远行，咁所以咧就要好可能咧10月中咧先至可以同大家见面，咁啊系咁先，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拿比一名85岁的亚裔男长者在8月底在自己家里面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暂时未有人被捕。而本台就联络到事件中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的目击者，由他讲述当时目睹的情况。张玉良报道。
4: 本拿比警方日前公布，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在自己寓所里面中流弹身亡，警方相信他无辜受害人。本台寻找到案中暂时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目击者访问，因为保安问题，受访者声音是经过特别处理。他表示自己当晚在晚间散步，期间听到枪声，更一度以为是有人放烟花，后来才见到人在抢。自己当时的位置离开地方不是太远，
5: 18街和堪肥水路口散步，我就沿着堪肥水路口走下去，去到18街的路口的时候就听到第一下枪声，我当时以为放烟花，因为很大声，我就抬高头想着望天空，都未见到任何东西，就突然间见到三个人冲在我前面的路口那里，他们冲在一架白色车旁边，其中有两个人就突然间拧转身就递高手开了两枪，我就当时见到那个情况，他们开完那两枪之后就三个人跳了上车就走了，因为我的距离不远，可能是大概半个路口左右的距离，我想他们完全没望过来，他们完全没望我的方向，可能不知道。
4: 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何事，只以为是恶作剧，现场亦都见不到人受伤先离开，不久后回来先发现警方经已封闭现场，但当时并不知道现场是有长者中枪。
5: 我当时第一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开枪，因为我见到那三个枪手他们走上车的时候还是笑笑口，好像在聊天说笑，我第一下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是一些恶作剧或者气枪在玩，所以我当时留在现场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是确保周围没人说叫救命没事，我才离开的。我就是因为散步一个圈回来就见到警察封了路口，我就跟警察提供了刚才说的一些资讯。
4: 他说自己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都见到可能是袭击案的原有目标，
5: 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话，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钱，我准备离开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话，前面第一句粗口我不讲，第二个就是 It's real， 即是真的。而令他旁边一个男人，一个男的打紧电话，用英文讲，就在同对电话里面的人讲了我听到的两句说话，一句是 You did not hit me, you can come back to hit me。咁我听到紧呢两句说话，系啦，咁我当时都怀疑他哋系咪同对方系即系 either 系玩啊嗰啲咁样嘅，因为他哋讲嘅语气都系好轻松、好轻佻，咁所以我都冇太过在意，系直接到之后同警察录完口供啦，咁跟住我翻转头见到警察佢哋喺地下 search 咁揾紧嘢，咁我估佢哋可能想揾弹壳，咁我就谂起呢件事，亦都同警方提翻呢件事。同埋我据我所见到嘅当时无论枪手或者嗰两个事后喺路口讲嘢嗰两个人咧，都唔系华裔。
4: 本拿比皇家骑警喺8月30号凌晨1:30接获多宗枪击案嘅举报，不过疑犯车辆喺警员到场前经已离开，警方最初亦冇发现伤者。去到之后凌晨4点，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枪击地点一个街口外嘅一栋拍问，发现一名85岁男子枪央粗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组初步相信，死者当时只系自己家中，却遭到较早前枪击事件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30至2点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人士，或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提供资料。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晚推出新的措施，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及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张玉良报道。
4: 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在晚上签署5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 50% 关税。乳清制品和糖物也都被列入新的禁令范围，而某些的乳制品、纸张制品、木制品、铝制品、家具、床垫亦都会被征收 50% 关税。 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最新措举，回应加拿大星期二开始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说，华府之所以选择直接禁止进口而非加征关税，是因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级商店销售美国酒类。美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捍卫美国的制造业，并对世界上为数不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采取行动，形容加拿大开创美国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计今次禁令将会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由加拿大电视台 CTV 委托 LANLOS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国民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支持率创下历史的新高。在1000多名的受访者里面，75%人是明确支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另外有10%人呢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大部分民众说可以接受关税带来的通胀后果，38%的民众就愿意为日常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虽然近2/3的受访者是担心关税会对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不过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的行动抵制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形容美国在贸易战上的回应是不合理的行为，正评估影响。张若良报道。
4: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星期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说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最新影响。他说政府现时采取任务仍然是保护及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影响。他都正在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当美国准备好进行对话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着诚意同建设性态度，努力建立更为安全、互利的贸易关系，并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总理卡尼星期二上昼发表段视频，警告加拿大人，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他坚称不摆脱美国的选择会更为恶劣。卡尼又重申，加拿大应对美国贸易战计划，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本国拥有转型和繁荣所需的一切，但这种转变是会有代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曾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会为加拿大在关键领域提供一些关税减免，但卡尼政府最终决定退出谈判。总理称美国提出的方案是经济上不可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欧盟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欧盟将会同加拿大缔结新的合作关系。 Gibby Fiantus 表示，同加拿大的新关系会是独一无二。又说总理卡尼下个礼拜访问法国欧洲议会的时候会商讨新的合作。总理卡尼上个月曾经表示，将会推动同欧洲更紧密的关系，在安全防卫同经济方面会有更紧密的合作。省长韵大卫星期二展示新的边境标志牌，这些新的标志牌会安放在同美国华盛顿州接壤的边境关卡，其中一个标志牌是写着欢迎莅临 BC 省。对不住，我们强而自豪永不会成为第51个州的字样。而另一个标志牌就写有以下的字句，欢迎莅临 BC 省，不要乱扔垃圾，时速60英里是相当于时速100公里，遵守防火禁令，友善是不等于软弱，要小心陀螺，而加拿大永远是不会成为第51个州。另外韵大卫再次鼓励省民购买本地的产品。本省林务业界去信给省长韵大卫，指业界已经去到临界点，促请省政府采取迫切的行动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联署信件的林木业界是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承建商、制造商、工会等团体。业界说国际的贸易压力未必控制得到，不过很多问题是自己形成。信件要求省长韵大卫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危机小组，致力削减成本，消除监管的障碍，以推动林木贸易。信件要求增产木材，由现时预期的2900万立方公尺大幅提升到4500万立方公尺。温哥华市长四名的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了一场候选人辩论会，主要是谈及房屋和可负担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选临近四位市长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一场市长候选人辩论，并向选民介绍各自的竞选纲领。参与者包括温哥华 Liberal 党的 Kalim Alam、 Vaux Vancouver 的 Rebecca Bright、 温士禄党的 Peter Fry 和 Tim 党的 Colin Hedwig， 不过现任市长沈观健就并没有出席。大会的主题是住房和可负担房屋性问题， 他们都讨论了该市的无家可归及精神健康危机。除了 Harvey 之外，所有候选人都坚持要取消新建保障性住宅的禁令。 Harvey 说市府的能力有限。温氏市长沈宽健缺席今次辩论，他所属的 ABC 党说他们正在等待所有候选人提名才决定参加哪些的辩论。另外，在昨日为了为温氏六党的 Peter Fry 让路，温 City 党的 William Ashrop 在辩论前已经退出了市长竞逐，现时只余下一名左派的市长候选人。至于是否有更多候选人退出，只要等待9月11日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提名结束才会知晓。本省各市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有气象学家就预测本省今年的秋季的天气会偏暖和干燥。方乐林报道。
6: 气象网最新秋季预测显示，本省未来一段时间大致会较正常温暖和干燥，冬季的天气亦都可能较迟到来。气象网高级气象学家德娇祥表示，在 BC 省9月剩低的时间至10月初，预料仍然会以偏暖和偏干的天气为主，对山火风险仍然较高的内陆地区来讲，降雨不足并不是好消息。沿岸地区方面，随着秋季深入，降雨量预料会逐步回复至接近正常水平。全省冬季开始时间可能延后，但是高山地区仍然有机会录得足够低温，令滑雪季有一个不错的开局。气象网表示，加拿大近十几年秋季平均气温已经明显上升，而气候变化亦都令整体基准温度持续提高。今次预测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太平洋的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通常会令风暴路径向美国一带南移，同时为加拿大带来较温和的太平洋气流，减低北极冷空气大幅南下的机会。不过娇涵提醒，秋季风暴数量可能减少，但是不代表个别风暴威力会较弱，秋季仍然可能出现强风和大雨。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本国现时出现新的行骗手法，不法之徒盗用他人身份去到车行贷款来购买汽车。张若良报道。
4: 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两名灰省女子利用盗取他人的资讯，以他人名义贷款购买汽车。根据安省警方指，该两名来自灰省的女子在安省 Hawkesbury 一间汽车经销商使用伪造文件试图购买汽车时候被起诉。警方说，这类诈骗手法通常是诈骗分子获取到他人的资讯，并创建一些虚假身份来用来犯案。警方发布的消息说，匪徒使用被盗的信用卡、身份证明文件和删改了的保险文件，透过汽车经销商申请汽车贷款。今宗案的两名被告分别为40和31岁，他们被控盗取他人身份诈骗用途、冒充他人意图获取财产、身份盗窃、两项伪造文件和诈骗金额超过5000元控罪。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今年的 PNE Fair 入场人次创下疫情后的新高。方乐林报道。
6: 今年的 PNE Fair 在9月7日闭幕，共有642,000人入场，创下疫情后新高。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2019年共有超过731,000人参加。PNE 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主要受到新落成的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 行政总裁 Shelly Force 表示，今年是首次在 PNE Fair 期间使用新露天剧场，亦都加入多个新制作，同时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整体反应理想。今年 PNE 人数亦都高过去年的61万人以及2024年的63万人。2022年是疫情后首个无防疫限制的 PNE， 当年入场人数约为529,000人。虽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但是仍未回到过往的高峰。2001年 PNE 曾经录得超过952,000人入场。 PNE 目前仍然是 BC 省最大型的售票活动。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六成八车位已经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七成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八车位满。咁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将伊朗嘅核问题咧提交俾联合国安理会。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有渡轮着火，海岸防卫队表示，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证实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指，起火的渡轮是由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着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的船被大火吞噬。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履行核不扩散的义务，是20年来的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自去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为期12日的军事打击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无法进入伊朗的关键核设施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多次呼吁伊方要批准进入。决议说，严重关注伊朗持续不履行义务，呼吁德克兰要紧急纠正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不过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得太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不过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的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船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的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挪威首相斯特纳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由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纳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纳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详情，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日和多名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了，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不过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的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了，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了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信飞机是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特朗普去年从卡塔尔接受这架波音747客机作为礼物，今年7月就开始乘坐这架大型的喷射机出行。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去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7: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 向呢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9日星期三，不好意思，今天又要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多时候真的不想花时间去讨论他的，但是他近日几乎日日在他的社交平台上都铺一大堆的贴文，胡言乱语，去吸引全球媒体注意。假如完全当他没有讲话，似乎又不合情理。我现在逐渐明白，特朗普不断发表荒诞的言论得罪所有人，并非只是兴之所至，其实是有的放肆的，就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特别是美国选民的注意力，不要再去谈论他发动的那场打不赢的伊朗战争，让美军可以静静鸡退场，使到特朗普在美伊战争的失败不至于影响在11月3日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近期喜欢什么玩意呢？就是随心所欲去改名。早前他发布行政命令，将美加共同拥有的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成功让全球的注意力转移到美加两国的贸易争拗。我们加拿大卡尼政府昨日已经正式开始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议员对员的报复性关税，而两国重启谈判呢，似乎是遥遥无期。特朗普继续火上加油，他星期一又发文说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加拿大的庞巴迪飞机。特朗普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的市场呢，就必须在美国生产，不好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庞巴迪企业可以说是加拿大的顶尖企业，但是他们的业务已经高度国际化，产品畅销全球。特朗普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横蛮无理，明显就是为美国试图利用美国庞大市场，迫使加拿大企业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和制造活动。如果按照特朗普的理论，卖什么给美国呢？就是当美国为提款机，美国卖的商品厂商都要将工厂搬到去美国生产。那我们加拿大一直购买不少美国波音飞机，波音公司就是当加拿大是提款机了，因此波音公司都应该将工厂搬到来加拿大才公平。对于特朗普这个威胁，庞巴迪到目前还未作出回应。不过特朗普只是痴心妄想，庞巴迪将不会在美国设厂的，唔通啊贪你美国人工贵咩？刚过去嘅星期日，特朗普亦对加拿大说三道四，佢分享咗一幅佢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冰球对决嘅漫画。喺漫画中，身穿美国冰球队球衣嘅特朗普站喺冰球场上，俯视倒喺冰面上嘅卡尼。 而着住加拿大冰球队球衣的卡尼呢倒地不起。特朗普并在图片上对卡尼说：起来州长。特朗普再次搬出州长的这个把戏来到公然侮辱加拿大和我们的总理卡尼。不单止是这样，同一日他又胡言乱语批评加美货币失衡，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汇率不可接受，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不会再继续下去。不过他就并未进一步讲明所谓货币失衡具体指的是什么。对于特朗普的无理取闹，卡尼总理就不作回应。那是真的，对于一个思维方式近似五岁小童的人的行为，确实是不用那么介意的。好了，讲回特朗普改名的这个癖好，过去这几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早前他说美国已经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目前每日有高达1800万桶石油通过这个海峡。为了加强自己的方言说服力，他还提议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叫做特朗普海峡 Trump Strait。 特朗普还厉害过中国古代的秦始皇，不停开疆拓土，墨西哥湾变做美国湾，加拿大安大略湖叫做美国湖，远在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也都变成美国国土，要改名做特朗普海峡。他的野心还不断向太空扩展，他在上星期六更加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发了一张图，宣布月球都是美国的。他这些荒谬的言论好难不令人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特朗普的神经刀砍到墨西哥，砍到加拿大，砍到中东，砍到外太空，当然不会薄待他美国自己人。刚过去的星期日，他觉得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名字不得政治正确，提出砍了墨西哥这个字，将这个州干脆就叫做新美国州。特朗普说很多人建议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改为新美国州，对于这个充满潜力的州的人民来说，这个名字更加体面和更加美丽，他喜欢。不过新墨西哥州女州长葛里涵 Michelle Grisham 就不喜欢了，他接受 Fox News

0: 文咧并冇法律嘅效力。然而客观上咧，佢系引起咗媒体嘅注意同埋讨论，令到美国选民啊眼花缭乱，而唔能够集中喺主要议题上边。简单讲，特朗普挑起加美贸易战啊，呢个立即咧又成为咗中期选举其中嘅议题啦。特朗普希望突然对加拿大霸凌可以讨好共和党洪州劳工的选民，逼加拿大工厂移到美国设厂，而增加共和党州份的就业机会。然而这样做呢，他是事与愿违，加拿大态度强硬并进行报复性的反制，而加拿大报复性关税呢主要就是针对共和党的洪州。特朗普这回呢似乎又是弄巧反拙了。特朗普政府就中期选举淡化美伊战争严重性，特朗普形容只是小菜一碟，同样未能得逞。因为伊朗看透了特朗普的居心，美国要退出伊朗就得寸进尺。革命卫队已经宣布会进一步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范围至海峡以外，威胁出现在这个禁航区的船只就会是遭到攻击。美国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但伊朗就会继续纠缠，让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不可以安心去进行选举。特朗普黔驴技穷，这段期间只能够胡言乱语去拖时间，关键是美国人面临的难题没办法解决，就会将怨气在中期选举里面用选票去惩罚共和党。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誠心事掛國情，主持梁煙成。
6: 各位聽眾你好，我梁煙成，同大家講世界大事啦。最近20國集團嘅峰會咧，咁啊美國咧領住其他咁多國咧就帶頭去批評中國經濟發展太快。盈餘達至咧有15,000億以上，咁就因此咧就話唔可以有咁多盈餘嘅，咁呢句話真係好奇怪啦。咁經濟係自由嘅，大家競爭，你贏嗰陣時咧就你要贏幾多都得，你輸嗰時候唔俾人哋贏得多嚇。咁啊呢啲美國霸道性可見啦。咁啊美國都連住歐洲嘅，歐洲咧亦喺同期咧喺9月啊就出咗個嘅報告。那個是來自法國高級貿易顧問委員會 HCSP 的報告，中文譯做中國蒸氣壓爐機，量化了它對歐洲工業基礎的系統性威脅，英文就是 The Chinese Steam Roller Quantifying the Systematic Threat to Europe's Industrial Base。 就是說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好像是壓爐機，咁啊，洗圍啊，特別係舊時嗰啲蒸汽壓爐機，洗圍砸到歐洲咧都冇定期。唉，而家諗翻起當時呢啲係控制世界400-500年嘅帝國主義國家，今日咧能夠咁多錢咁多嘅穩定嘅發展都係靠掠奪全世界嘅資源去曬歐洲嘛。所以我以前都講過噶啦，歐洲係好靚嘅，好睇嘅，我都中意啊，佢有好長遠嘅文化文明。但系咧，佢整到自己啲城市咁靚，嗰啲建築物咁紅咧，因為搶奪人哋嘅地方，去殺戮人哋嗰啲嘅原住民或者少數族裔咁樣咧，嚟到搶奪佢哋嘅資源咧，拎曬歐洲咧，先令到歐洲咧今日咧係即係去咁好睇咧。即係以前我好中意歐洲睇，不過而家咧我諗翻起呢啲嘅歐洲嘅美麗啊，其實後面都建基於好多係數以億計嘅。嗰啲原住民啊，或者較為落後國家啊，或者係南美洲啊、北美洲啊、非洲呢啲西方認為嘅有色人種啊，佢哋嘅鮮血啊，同埋佢哋嘅奴隸去建立呢啲西方嘅國家嘅成功啊。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哋成功之後， 佢哋。

0: 就要建立一个共同体，就由美国领导，在军事上就是北约，在经济上就是欧盟。咁呢，欧盟就自己想成立一个经济嘅同盟力量呢，抗拒到美国嘅领导力。但美国成日呢整啲战争嚟打压佢，咁呢啲係第日先讲啦。咁而到而家呢，咁突然间一个中国起嚟，咁打到美国同欧洲呢就一扑一碌，因为中国嘅经济呢起得太快。咁而家快到呢佢追唔到啊。經濟佢哋嘅中國嘅科技追上西方不第二，又平佢好多。咁所以咧，西方本來部署咗咧啊呢個 AI 嘅發展咧嚇，起咗好多廠房，整到貴之又貴，係賺下一筆嘅大錢啦。諗住點知中國一出啊一出 DeepSeek 已經係會平到痹，跟住中國所有同樣嘅做到平好多咧，搞到佢哋咧啊喺西方嘅講法就好似聽到鬼故咁咧啊，佢哋好多投資啊可能要泡湯。咁所以咧，即係西方而家咧就都驚中國興起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其實喺2025年啊，1月21日咧，中國咧即係對自己嗰個嘅2024年嘅中國製造成績咧，係基本上咧嗰個嘅即係全國嘅工業增加值係達到6万亿嘅咁美元啦，咁啊，佢嘅製造業咧，總體嘅規模咧，15年都係維持全球第一，咁啊，佔咗全球增加值嘅27.7%咁。但係咧，其實呢個中國講得自己謙卑啲都驚俾人鬧，因為根據另外一個同樣嘅研究，佢係早少少，2023年12月咧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 啊嘅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咧做咗個報告咧。中國製造業的增加值啊，係全球總量中咧佔比係達到35% 嘅，啊，即係中國自己係27啫，咁其實係35啊，仲多麼中國都講低咗，驚你班友嘈生曬。咁西方都評啊，哇！即係如果佢35% 咧，個規模已經超過美國啊、日本啊、德國啊、英國呢啲咧，所謂 G7 啊，七大工業國嘅總和。咁當然中國咁樣嘅興起咧，即係雖然。你靠把口鬧衰中國啊，靠 YouTube 請啲人啊去抹黑中國啊，我 YouTube 成日都見咧，有啲人鬧中國，哇！一有個災荒有災禍，好高興啊！哇！唔知係天災係人禍，即係梗係咁講嘅。啊，咁中國嘅經濟稍微啊冇咁好，哇！又唱到死，中國失業率高啲又唱到死，係點唱咧？話總之中國就快崩潰咧，結果就唔係，因為咧客觀嘅數據顯明咧，啊佢哋唱嘅係錯嘅。中國自己都唔敢講太多，因為免得咧即係槍打起頭鳥。咁但係事實就係事實啦，中國已經係超過七大工業國嘅總和。到時 G7 係愛嚟控制全世界用噶嘛？咁而家一個中國咧頂曬 G7， 咁佢控制世界力量咧就低曬啦。嗰啲第三世界國家梗係走去同中國做生意啦，因為又平又靚嗰啲嘢。又唔會咧啊敲詐佢攞關税，又唔會咧逼佢咧將嗰啲嘅啊資源咧係俾中國嚟控制。又凡中國咧要用佢嘅資源咧，一定係合作開採，等佢國家有主權。即係咁好條件，係好多嗰啲啊非洲或者南美洲啊或者較為係發展慢嘅國家咧，中意同中國合作買嘢又平，合作嗰陣時係有錢賺，佢就幫你起埋鐵路、起埋公路、起埋港口。咁所以咧，美國啊同埋歐洲過去控制世界嗰套嘅力量，特別第二次大戰之後啊，所謂G7嘅成立係控制世界嘅一個共同體咧。突然間咧，因中國興起咧，就成立另外一個共同體啦，即係例如呢個上海啊，即係嗰個嘅組織啦嚇，咁樣呢啲嘅經貿組織啦，咁仲有咧金磚國呢啲咧。就個個就湧去嗰啲地方咯，中東啊就帶住大把錢，中東更加去啦，冇錢嗰啲又去啦，啊有資源冇錢嘅亦去啊，等中國可以幫佢發展，咁開始咧就凝聚喺中國嘅周圍咧嗰個嘅經濟力啊正在增加啦咁啊，所以咧嚇呢個嘅西方咧真係有啲恐慌，咁而且咧就唯有鬧中國啦。我話中國靠補貼啫嘛，咁咪唔公平貿易咁，咁啊結果揭出嚟，個個國都有補貼啫，啊係喺咧嚇早啲嘅時間啊嚇喺都係2024年嗰陣時咧5月咧，美國嘅公共媒體 APM 啊 我經濟電台訪問過即係個節目嘅 Marketplace 訪問過咧，呢個美國前嘅財政部長耶倫啊。咁耶倫嗰陣時同中國交手緊噶嚇，咁佢就話咧即係中國唔公平啊，嗰啲企業咧得到政府大量補貼咁。點知嗰啲記者又好醒喎，咁你話我哋美國冇補貼咩咁？咁唔通佢哋嘅補貼係比我哋個芯片法案通脹削減法案提供嘅補貼仲多啲咩？我哋都幾十億美元投去補貼㗎啦，咁不耶倫俾佢逼咧，即係呃唔到人啦，唯有話咁其實係嘅，美國咧啲清潔能源啊、電動汽車啊、電池啊、可再生能源啊呢啲咧，重要嘅戰略領域，總美國梗係要補貼噶啦嚇。咁我哋唔希望睇到中國有大量補貼啦，但係我哋美國可以補貼咩？如果因為佢補貼佢嗰啲，咁我哋會破產啊嘛。大家鬥補貼，梗係中國嗰啲點都平過你啊嘛。咁啊搞到美國破產。咁所以咧，佢話我哋咧係最緊要，我哋要補貼咁。咁理直氣壯咁講咗一輪咁，你又鬧人補貼，你自己又補貼啊？咁你咧先至啊，即係大事嘅去話中國的補貼咧係唔公平競爭，讓我哋不安咁。咁美國咪一樣補貼啊？咁你要安啦，係咪？咁即係話大家都有補貼嗰陣時候，你點鬧人啫咁？咁當然啦，即係西方有嗰個講法，又話咧嚇係中國偷咗佢啲科技。咁結果啲辯論裡面俾啲較為客觀嘅學者指出，中國做啲嘢仲靚過你，點偷你啲嘢啊？電動汽車偷你嘅咩？中國喺自己整啲飛機都好好啊，唔使靠你啊。咁所以咧，你以為你控制科技一啲高科技一路都唔肯俾中國噶嘛？你逼到中國自己做出嚟好過你，點靠偷你啊？佢叻過你添啊！偷你嘅就唔會叻過你啦，係咪？咁呢啲咧，即係呢啲即係老生常談，佢亂鬧一輪中國咧，其實都係基於咧係相當嘅無知嘅咁。咁咧而家咧，即係嗰個形勢咧，即係歐洲咧開始話哇，即係中國咧嗰個壓路機壓落嚟，咁我哋都冇啖好食嘅喎。咁不如要加佢關税啊，即係咁。咁你加高關税，即係中國嘢平啊嘛。咁你學特朗普加 30% 咧，咁咁。但如果你咁做咧，中國加翻你咧，你又死啫。咁你啲 Benz 啊、德國嗰啲法國啊嗰啲飛機啊，都係賣緊俾中國噶嘛。好多嘢賣緊俾中國，你加關税，佢又加關税，咁啊鬥加對大家冇好處嘅。咁與其成日驚中國叻過你，自己努力奮鬥做自己，唔好成日做咗大食懶形態嘅訓練啲咁嘅人民，而就冇咗奮鬥性啦。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星期二晚香港時間10:多就在至親的陪伴底下安息於是跑馬地的養和醫院，享年是89歲。而董先生近年來身體的欠佳，即長年呢都是需要養病啦，已經是甚少呢是出席公開場合，包括是國慶日啦、香港回歸紀念呢前特首的位置裏面呢也都少了董建華。咁當從今以後呢，董生就成一個歷史人物啦。咁任何政治人物嘅逝世都引起好多嘅回響，好多嘅評論。咁要好一句說話去解說或者肯定董建華先生對香港貢獻呢，亦都唔容易，因為你睇下任何嘅角度呢都有唔同嘅睇法。我希望從一個喺董生嘅時代喺新聞界任職嘅前線嘅工作者呢，比較客觀理性呢嚟到去俾大家重溫下董先生對香港的貢獻同埋佢嗰個管治嘅特色。回想喺1997之前呢，香港有所謂呢97嘅信心危機。咁當時呢係我喺新聞界一個最活躍嘅時候。當時大家就諗下邊個做第一任嘅香港行政長官呢，咁慢慢呢嗰啲圖畫呢係逐漸清晰。而到最後呢有3位人選呢 都觉得呢祝福，咁可以呢做一次嘅选举。当然当时嚟讲只係一个呢小圈子选举啦。三个人物当中呢其实各自胜场嘅。杨铁良首席大法官，佢係香港司法界嘅翘楚。咁如果从法治角度嚟讲呢，杨官公正不依，同埋佢个公正嘅形象，同埋呢冇乜嘢所谓嘅利益关系利益嘅纠结呢，应该到呢係占分最高。而另一位吴光正先生，吴先生亦都一个呢喺商界长袖善舞，背景亦都系相当雄厚。如果讲呢、這个处事智慧行政能力嚟讲呢，吴光正应该系呢系比较突出，而佢嘅年纪呢亦都相对嚟讲系比其他两人呢系轻一啲。而董建华先生呢，佢嘅特别之处呢就系香港人对佢认识唔深。佢系船王之子，咁亦都系呢行政会议成员。而佢嘅特色就系具备一个非常之良好嘅国际脉络，但喺美国同英国呢都有较深嘅渊源。而佢喺国际上嘅知名度亦都系好强。所以当时呢喺香港同北京之间亦都就住首任嘅行政长官人选呢有唔同睇法嘅。我了解香港方面当时在新华社，新华社比较上倾向支持杨铁良嘅。但是北京的港澳版呢就比较呢是意属这个董建华。而到最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就会见当时的基本法的筹备委员啦，同董先生众里寻他握手呢，因此刚握手就闪回出北京究竟意属人选是边个。而在那个选举当中呢，据我了解，因为我都认识当时几多嘅有份去投票人，即系佢哋都话咧，基本上系冇一个指定嘅投票意向。但系从好多嘅蛛丝马迹都系咧，系意会到北京嗰个意属嘅人选。嗱，所以咧，当时董先生系以大比数咧，系当选系首任嘅香港行政长官。嗱，我哋从北京意属董建华就可以睇到，嗰时系。未到97啦，即係喺95-96年間呢，即係已經醖釀緊邊個最適當人選。因為當時中國仍然係需要呢打進呢個國際舞台，好需要美國嘅支持，包括係要入世啦，要有打開呢個新嘅經濟嘅命脈等等呢，好依賴西方嘅經濟力量同埋西方嘅接受。咁而97回歸亦都引起西方好多嘅質疑，搞唔搞得掂噶？會唔會咧一回歸香港就大亂啦？所以對首任嘅行政長官非常之審慎去處理。而當時北京亦都係真係咧廣開言路嚟到香港咧，係接觸不同嘅界別嘅人選嚟到去聆聽佢哋對首任行政長官嗰種嘅睇法。咁啊，特別即係我所接觸到嘅。北京呢啲咁嘅探路人啊，即系佢哋都有一个几共同嘅睇法噶啦。我哋对反对派嘅意见咧，尤表重视嘅。嗱，呢个咧亦都睇见咧，当时嚟讲咧，中央政府对香港嘅政策，即系嗰种嘅相对系包容，同埋冇咁多嘅政治戒心，一心咧系希望能够搞些回归系能够顺利，香港真系能够咧系继续稳定繁荣。所以董先生当时的就任呢都睇到是真是众望所归。但是他本身呢是从商界出来是进入这个政界呢，因此呢也都有很多地方呢真是不足之处。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用心经营家族事业。那也都呢是一个呢是很人口薄实的一位嘅后期我哋叫长者啦，佢做特首时就唔系太老嘅啫。凡子总都睇见咧，佢系具备一个条件，但有时真系咪时势令到一啲人咧，你去面对嗰个环境，你所承受嘅压力同挑战咧系特别大。譬如董生，我哋回望佢嘅政绩嚟讲咧，有几样嘢好特别嘅。嗱，大家好记得就系八万五啦，八万五咧。 是对香港当时的房屋政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方向。当时香港人很期望多些可以上到楼啦，可以有瓦遮头啦，而房屋的短缺、楼价的高企呢，亦都是行政长官一个首要任务。所以他当时就从这个梁振英的智囊，很重要的行政会议的重要人物，他就决定了有85政策。我记得85推出初期全城叫好的，但是后来就成为了即是董建华一个原罪。这个是因为呢当时面对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香港整个楼市的萧条，85更加令到呢，哇，咁地产界好不满，啲楼又卖唔去，於是呢佢就无声无息呢就呢百万会已经不复存在啦。即係话呢，如果当时咪有金融风暴啦，幅图画完全唔同㗎。咁另一个呢就係讲到呢个23条立法啦，啲係促成咗董建华脚痛请辞一个好重要原因。啲係面对一个好复杂嘅香港嘅政治板块嘅各方面嘅拉扯，董先生具备一个好好嘅国际视野同埋国际联系，但系本身个政治嘅智慧同埋喺啲方面嗰个认知程度系唔够深。所以咧，面对咁复杂嘅香港政治，唔好睇小香港几百万人，但系各方嘅力量板块咧根深蒂固，而23条咧亦都系触发咗民意好强烈嘅反弹。佢当时系喺管治上已经失效啦，咁啊亦都形成咗咧。北京呢都要佢劝退佢啦，咁安以呢个政嘅副主席呢个嘅名衔呢而俾佢可以继续有一个呢即係晚年生活有一个好重要嘅国家领导人嘅职衔俾佢。咁当然呢个简述董建华嘅大半生呢不足为嘅，咁但係我只係提点咗几点啦。咁而我对董先生嗰个印象呢，就是佢喺國際視野聯繫方面，即係大局觀咧，係好強嘅。香港好少有咁嘅大局觀。等內去到一個實質嘅對一個香港嘅管治，咁亦都有幾方面係不足。嗱，譬如佢推出呢、這個高官問責制等等啦。嗱，本來佢想引進更多外邊人才入去公務員系統，但係呢個咧就觸及咗咧公務員板塊嗰個嘅利益關係。推出85咧，亦都令到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嘅地产板块咧，亦都令到嗰方面咧有强烈嘅反弹。所以咧呢两方面喺处理上咧系欠缺一啲嘅政治智慧嘅。咁呢个咧对董生少少嘅回顾啦。明日家书我再从个人角度咧就讲讲我同董建华先生两次比较近距离接触嘅印象。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联邦政府宣布减免对汽油和柴油征收的联邦消费税，延长到明年一月底，即是说我们入的普通汽油每公升会继续减一毫子，柴油是减四仙。明年的二月和三月政府就会恢复收税，但税额减半，汽油税每公升减五仙，柴油税是减两仙。到四月就回复正常的税率了。今年四月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导致油价暴升，联邦政府宣布停收燃料税。过一个星期还有一宗新闻都是和石油有关的。上星期三，美国和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签订石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个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格里斯就说协议是具历史意义。那究竟特朗普有没有一如既往夸大其词，这份协议有什么历史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份协议的内容和重要性。今年一月，美国派出精锐部队突击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住所，并强行将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押上飞机去美国纽约，控告马杜罗四项重罪，现在他仍然是被关押的。特朗普说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是他执政的关键目标， 美国要管理委内瑞拉，并且在预见的未来管理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新签订的这份协议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个计划的最终实现了。美国会透过一间私人企业取得委内瑞拉17座战略油田的长期开发权。这间公司叫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中文直译就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简称是 NABEP， 是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 Chevron 雪佛龙石油公司。这17座油田蕴藏的石油最少有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油量1/5以上，这个也是超过了美国本土的总储存量。协议明显一面倒是对美国有利的。首先，美国国防部辖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直接拥有 NABEP 母公司 35% 的股权，这种由美国政府直接作为海外石油公司股东，而且是参与管治，是史无前例的。公司董事会过半的席位规定必须由美国公民担任，美国政府对董事会的人选有否决权。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尽管占股权不过半，但是对公司的运作有绝对的控制权。有控制权当然有使用权了。协议说明，美国国务院有权以所谓生产成本价直接买入 NABEP 公司油田20%的产量，其余的80%产量美国亦都有优先的购买权。特朗普表明，买入这些低价原油是有助弥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和伊朗开战推高油价，美国要释放它的石油储备去压油价和通胀。美伊战争未有停止的迹象，到上个月初，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跌破3亿桶，比今年一月是少了1亿桶。美国汽油价都升到4.09一加仑，去年同期是3.21。协议亦都写明，这份协议完全是受美国的法律管辖，有争议就由美国的法院裁决。咁点解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认为是一份好的协议呢？他解释，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执政的13年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国家濒临破产，过去几十年政治不稳定，吓怕投资者。他认为美国政府现在直接入股可以令跨国大企业放心投资在委内瑞拉，这些都是有助国家经济复苏。 NABEP 公司答应投资1000亿美元重整委内瑞拉的能源和老旧的基础设施。如果以每桶65-69美元的油价计算，估计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能源部亦都牵头等其他的石油和能源公司恢复生产，以及是协助修复委内瑞拉国内已经瘫痪的电力网络。这些投资会达到1000亿。不过双方的分歧就是在他们的对外公布这份协议的期限。美国白宫说，取得100年委内瑞拉油田的开采和特许经营权。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向全国国民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协议的限期只是25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出入呢？原因未明，日后这个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议点。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蕴藏量，估计达到3030亿桶，占了全球17%。但是由于委内瑞拉基建陈旧，他们实际上生产的石油只是提供全球所需的1%。有报道，委内瑞拉的民众不满美国接管他们的油田，形容是新殖民主义。反对派亦都批评政府将国家宝贵的天然资源和经济命脉拱手让给美国，令国家可能沦为资源的殖民地。事实上，美国在今次的协议都借机重提 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 James Monroe 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今天特朗普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他指西半球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中国、伊朗、俄罗斯等敌对势力入侵或者是占有资产。究竟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特朗普唱好委内瑞拉增加生产石油，可以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又因为供应增加，油价会下跌。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陈旧，已经有研究机构指出，单是修复现有的油田就要100-200亿美元，投产要到2030年之后。美国11月中期选举，特朗普期望可以压低油价，舒缓民众对油价高企的不满，恐怕未能如愿。委内瑞拉生产大多是重油，主要就是用来提炼柴油和沥青，但美国最需要和价格升得最快的就是由轻质原油提炼的汽油，即是说委内瑞拉的石油不会使到美国国内的汽油价短期内大幅下降。至于美国存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地下盐穴设计上只可以储存轻质低硫或者是中质含硫两种原油，勉强将重油注入盐穴会破坏储备库，所以是无助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的。委内瑞拉的重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表示，在 Oak Street 近 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的一段道路，星期四起会全日24小时封闭，驾驶人士要预留更多时间。受影响路段位于西十街至西十二街之间，封路安排会维持24小时，直至9月22日。市府表示，封路是为了配合医院手术室扩建工程期间的调备作业。封路期间，居民、商户和医疗服务的出入仍然会维持，现场亦都会有交通指挥人员协助疏导。前往医院和附近医疗设施的人士应预先规划其他路线，并预留额外交通时间。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绕道及泊车限制。Oak Street 的部分行人路亦都可能会间唔中封闭。使用西十街单车径的人士应该按现场指示小心通过。乘搭巴士的市民亦都要留意是否有路线调整。BC 的林木业界警告，面对美国关税持续打击，政府需要立即采取更强硬的行动，而不是只做政治表态。多个林木业界团体星期三发表公开信，指业界已经去到临界点，促请政府采取迫切行动，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联署信件的林木业界来自不同领域，包括承建商、制造商、工会等团体。业界话，国际的贸易压力未必控制到，但是很多问题是自己形成。信件要求省府尹大卫尽快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危机小组，致力削减成本，消除监管的障碍，以推动林木贸易。信件亦都要求增产木材，由现时预期的2900万立方公尺大幅提升至4500万立方公尺。BC 林木厅长柏麦就表示，省府正研究简化审批程序，同时协助业界开拓亚洲和欧洲等美国以外市场。他表示，自己和省长将会在短期内与业界团体会面，但是目前仍未定出日期。反对党 BC 保守党就批评，省府目前的象征式举动未能够回应失业和企业倒闭的实际问题，要求政府尽快提出具体措施。美国加州马里布市有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塌，当局疏散附近几十户居民。发生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记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9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星期四早上6:05啦，大家早晨啦，吓咁啊，即系呢个咁嘅温度都系16度啊，
3: 系啊，
4: 比琴日又系升多3度啊，
3: 嗯、
4: 但系出嚟又唔觉得话系暖噶、啊，
3: 冻噶，我今朝咧即系揸住件长袖衫啊，使唔使着咧？拍完车嗬，一开对门，嘭声，即刻闩翻对门，着翻件褛先。
4: 你今日都叻女啦，着件短袖 T 恤，
3: 系啊，
4: 系就咁行出嚟，你都威过我啦。
3: 但系吹西风嘛。吹西風咪唔係我哋門口嘛，西風20公里都 feel 唔到嘅，但係涼涼地。
4: 慘啦，我哋温哥華啲油價咧，
3: 係
4: 飆到好緊要啦，
3: 好貴。
4: 因為而家嗰個油咧，差唔多去到100蚊一桶啦，
3: 得人驚我
4: 上翻去100蚊一，呢個真係，唉，真係。 唉，讲多都无谓。呢、這个咁嘅特朗普，嗱，特朗普咧有啲咁嘅傻更更嘅戏啦，咁啊谂住改人哋嘅名啦，譬如 Lake Ontario 咁改名啦。
3: 系啊，
4: 美联社一间都几大型嘅新闻机构啊。
3: 系啊系啊，
4: 佢话我唔会跟你呢个总统更改人哋嗰个嘅湖嘅名，我哋用翻咧 Lake Ontario 嚟到报告嘅。
3: 哇，几有型啊，真系！哇，佢话咧我唔会跟噶，总之我唔会跟你咩美国湖啊吓，我都系照叫翻系安大略湖嘅。咁佢嘅内部指引就话咧，作为全球性嘅新闻机构，必须系确保地名咧系被广大受众咧系识别噶嘛，
4: 系咪？系咯，系咯。哇，人哋安大略湖呢个名字沿用了四百几年，你而家话俾我听个行政命令咧，就改咗人哋叫做阿美利加湖啊！你话真系离唔离谱啊？佢话相比之下，美联社喺呢个 Mount McKinley 呢个问题上面采取唔同嘅立场。佢因为咧呢个山峰咧完全喺美国境内。
3: 系咁啊，特朗普咧对联邦地理名称拥有更大嘅管辖权，咁、
4: 啊、
3: 所以佢就同意呢样嘢，即系觉得佢几中肯咯，系咪啊？而墨西哥湾 Gulf of Mexico 咧就名称咧就继续沿用，因为涉及咧系美国同埋墨西哥两国嘅共同边界嘅，即系我觉得美联社识得尊重人啊，起码。
4: 佢咁样嗱，佢话系唔系唔乜嘢咧？佢只系讲一个话，我哋系采取唔同嘅立场。
3: 系
4: 嗱，我唔同立场代表唔代表我一定唔满意？
3: 系
4: 我系只不过唔同立场，咁所以咧佢系用翻咧佢行政命令改嗰、那个 Mount McKinley 嘅名字改就改翻冇问题，因为你系 within 你
3: 喺美国
4: 美国嘅，但系你墨西哥湾你改咗做Gulf of America。
3: 踩咗人哋嘛，
4: 因为涉及美墨两国嘅共同边界，
3: 所以咪就系共同边界。我觉得佢有啲有吉屎咯。我觉得美联社同佢拗系咪啊？即系我唔系唔同意你，只不过我嘅立场觉得你唔系即系啱，唔好话佢啱，你唔系即系有叫做乜嘢啊？有道理啊！
4: 佢个受应性系唔及啊嘛，
3: 应受性，
4: 应受性啊嘛。因为你而家讲紧呢个 Ontario Gulf of Mexico 咧，系全世界都认嘅，
3: 系啊啱啊。
4: 但系你而家喺美国里边特登改咗佢话，咁你咪喺美国。地图咯，但系而家美联社就话佢连美国啊要报告嘅时候，佢都唔会叫呢个叫做美国湾啊。
3: 我觉得佢
4: 美国海湾啊，
3: 好犀利咯！呢我而家居然觉得美联社原来咁有吉屎啊，真系
4: 唔出奇，
3: 系咪啊？即系佢同你我话咗噶啦。嗱 ，Google Map 咧就系跟风啦吓，只鞋仔跟住佢改美国湾。咁但系咧 Apple Maps 咧同埋 MapQuest 咧。啲地圖都冇跟喎、
4: 啊，唔係，佢話咧美國佢用翻咧美國嗰個 term 係 Lake America， 佢
3: 係啊係啊係啊，
4: 但係喺其他嗰啲國家嗰啲度咧，佢就用翻咧原來嗰個名字，譬如好似蘋果話咧，蘋果 map 咧，佢話要離開咗美國咧，我就用翻
3: Gulf of Mexico，
4: 係啦嚇，咁而家 Google 都係噶。
3: 咁你即系自我陶醉啫，个地图喺美国里边。
4: 咁但系冇嘢嘅，因为而家佢要应酬呢一个总统啊嘛。
3: 系啊，
4: 你要明白。
3: 我费得罪你，
4: 啊、
3: 我有改，但我唔系改晒咁
4: 样
3: 啦，系咪？呢叫骑墙，话听啊。
4: 我要系咁以做啲戏俾你睇啊嘛。
3: 因为就系骑墙。
4: 因为特生咧，直情系打电话俾苹果嗰个老总啊嘛。喂，我而家要改啊 ，Lake Ontario 改啊 ，Lake America 咁、
3: yeah.
4: 样嘛。咁啊，個老總即係要喺美國做生意嘅，咁你始終都唔想
3: 靠佢啊少少。
4: 但你話你美聯社呢啲咁嘅國際性嘅新聞機構，
3: 冇錯咯，我聽你知笛啊。
4: 你係冇錯啦，新聞咧，即係嗰啲新聞嘅機構咧，係無冕皇帝嚟噶嘛。
3: 啱啊。
4: 你可以話俾我聽咩？我同你如實報道。
3: 似咩咧？似啲細佬哥喺屋企咧，啲屋企人叫嗰啲乳名啊。係。係嘛？即係譬如喺屋企叫我做囡囡咁樣嘅，出街咁都會喺屋企人會叫咯。你街外人會叫我做囡囡噶嘛？係咪先？即系咁样咯，咁所以变咗，其实有好多时，譬如某啲嘅昵称咧，就系你屋企人里边围内叫你嘅啫。Outside of 屋企咧，就系欧文欣、Jacqueline 咁样噶啦。
4: 哦，呢个几时都
3: 系
4: 啦。
3: 即系而家你似啊，呢个美国湾就似咁样咯。
4: 佢即系俾个乳名俾你。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咁你就
3: 喺美国以内，我咁叫你。
4: 咁但系如果咧美国以内咁样叫咧，你其实制造咗啲混乱咧，俾你喺呢个国内入边嗰啲莘莘学子学地理嘅人。
3: 嗯，同意。同意。
4: 哇，点解我哋唔系喎 ？Lake America 嚟喎，呢个我读书，但系一出到世界一睇，唔系喎，人哋个个国家都话呢个系 Lake Ontario 喎。
3: 就系井底蛙咯，莫高头个啊个天空系咁细嘅啫，个井口一跳到出嚟，原来啊别有洞天。
4: 原来你净系睇到嗰一橛仔嘅啫，
3: 系
4: 嘛？
3: 就系咁咯。
4: 系啦。
5: 1320天气报告，
4: 早 早上的6:11，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20%，日出时间系6:41。
3: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系同样20%，日落时间7:37。
4: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比今日仲要低1度啊，系18度嘅啫，落雨机会有40%啊。
3: 预测嚟嘅星期六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日咧就有骤雨，冇雷雨啦吓，琴日都讲有雷雨，今日就转咗啦。咁而星期一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就徘徊喺19至20度啦，而落雨机会系最高60%。
4: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6度嘅，相对湿度100%。
5: 1320马路情报，
3: 6:12的早上暂时没有什么特别事故，非常好，大家留意，再提一提你Dinsmore 桥9月14日接到年尾，星期日至星期五是夜晚黑10点到第二朝的6点是会封闭的，任何行人车辆单车都不可以行驶的，小心驾驶。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思。
8: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
9: 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咋。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4: 早上6:13，我哋嘅省长阿尹大伟喺礼拜二嘅记者会上边，我睇过佢有一个嘅实况啊 ，live 嘅 broadcast， 咁佢咧就话，我哋会将会咧喺美加嘅边境嘅口岸嗰度咧系动一个嘅标语，
3: 系
4: 吓呢个标语牌咧就系 Bienvenue， 即系欢迎咁解、
3: 啊、
4: ，Welcome 咁解，做乜嘢咧？
3: 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省，我们强大自豪，而且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抱歉。
4: I'm sorry.
3: 叫吉士，我来听听他觉得 Carney 这样企硬是有即是 work 这一招，他是寒咯，
4: 当然啦，
3: 是吧，他跟咯，
4: 因为这样昨日那个即是礼拜二那个的声明呢，主要因为是回应呢就是2001年911件事件。
3: 是。
4: 当阵时呢，我不知道大家在是不是温哥华，我就是在温哥华的。
3: 是，我是。
4: 那日里面呢一个上午，我是看得到呢嗰啲唔同航空公司、國家航空公司啲飛機咧，頻頻喺我上空降落啊！降落啊，唔係起飛啊，降落啊！咁啊，計一計條數咧，原來當年有8500位嘅乘客因為航班中斷而要滯留喺温哥華嘅國際機場。
3: 冇錯，咁加拿大民眾咧，當時咧向嚟自南方鄰國即係美國啦嚇啲旅客咧係敞開家門提供協助嘅。而家你哋又唔記得咗啊？記唔記得我嗰陣時我咪叫你睇，我咪有隻 DVD 咧 ，Argo 咧，
4: 係啊，
3: 就係咪個加拿大個大使咧救咗你啲美國唔知幾個嗰啲人啊嘛，係咪啊？
4: 成個美國領事館啊嘛，
3: 係啊，美國領事館一個加拿大嘅大使係救佢哋嘅，即係你啲忘恩負義嘅，真係啲人真係咪啊？
4: 真係啊！咁所以咧，而家25年過去。尹大卫说美国的总统特朗普怎么对加拿大就出言侮辱、加征不公平的关税，而且持续威胁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
3: 而省长也表示，就算目前加美贸易战持续，加拿大人若果再次面对类似情况，仍然会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救你班美国人的，是不是？
4: 我昨天看到有一些评论，新闻评论，其实他说今次这个所谓关税在很多的情况上，因为它不是一条宪法来的、是一个行政命令、所以有很多那些文件上面的东西是未跟足的、所以很多的产品呢目前来讲仍然是所谓未曾达到一个说进口那个的关税的一个的安排即是我告诉你
3: 形同虚设，
4: 加税、但是呢我的文件就未到，你下面那些工作人员就说喂，你不嬲都入開呢、這個呢、這個嘅 product 係咁嘅，我而家冇一個 black and white 話俾我聽，我要加佢50%喎，我點
3: 加咯？係咪？我曾經自己都要做生意㗎，係
4: 啦，冇錯。
3: 如果加咗佢幫我買一半，咪死咁樣。
4: 冇錯啦。
3: 喂，似咩啊？似嗰啲咧，啲口痕啊！啊點啊？好嘛，得閒飲茶，成世都未同佢飲過茶，係 诶，得闲嚟坐啊，我都唔知道住边。
4: 佢都有饮茶，不过唔系同佢啫。
3: 最好是得闲嚟坐啊，好啊，我都唔知道住边嘅啫。
4: 咁但系咧，有啲好心嘅人士咧吓，佢又作咗一个嘅即系调查，佢原来啊，美国啊有几个州咧系完全唔能够咧。是將加拿大列為一個叫有關稅國家的，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工業、農業那些的產品都要跟加拿大互相有往來的。
3: 怎知幾個？十五個我數過。
4: 15多啊，你真是醒目啊你。
3: 勁啊勁啊，好像 Michigan 啦、密歇根州啦，就是那些汽車那些很重要啦，
4: 汽車零件業啊，
3: 樣樣東西都，哇，你怎可以沒了我們啊，很多都是從加拿大邊境過去的嘛。
4: 沒錯啦，沒錯啦。
3: Montana 都是啦。
4: Montana 呢，蒙坦蘭州呢，就John Denver 有首歌就唱啦。Wow, Montana, 是不是？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的牛仔灘。原来它有很多的油，那些石油啊，是由这个 Alberta 过去给它，就加工之后再卖回来加拿大。
3: 就是，你不靠我们Maine嘛，是啊，没龙虾你到时。
4: 是啊，马恩州你
3: 有没有龙虾。马恩州的龙虾你不是靠我们加拿大的，是不是？
4: 原来加拿大跟它买很多的。
3: 直头是啦，是不是？Canadian buyers 啊，你靠你，那你就加咯，你就不要靠我们咯，是不是？大家兄弟啊，嗌交。
4: 是啦，没错啦，其实他们就真的不想你加税，
3: 啊，
4: 你加税咧就大镬噶啦。
3: 其实美国人分分钟系暗地咧闹紧佢嘅，佢自己
4: 已经唔使暗地啦，公开都闹啦。好啦，原来威斯康州咧，你唔好睇小佢啊。佢虽然咁冻嘅地方，但原来系加拿大嘅需要，佢哋有啲好似芝士啊、牛奶啲产品咧，都喺嗰度嘅。
3: 系啊 ，Vermont 都系啦 ，cheese and dairy 咧，即系全部奶制品啊、乳制品啊，全部都好紧要噶嘛。
4: 咁啊。Country home，
3: 系啊 ，West Virginia，West
4: Virginia， 你以为佢系好嘅 Virginia 维珍尼亚咧？原来佢有好大部分嘅出口咧，都系以加拿大为佢哋嗰个中心，就系佢哋嘅能源啦，同埋工业产品。
3: 系，
4: 喂，你冇咗呢啲加拿大同你去买啊？你做咗啲嘢，邊個同你受啊？
3: 而家咁樣先揾得出嚟嚇，幾有心啊！呢個人揾得出嚟。Ohio 唔係啊，原來咧佢好緊要嘅喺嗰啲製作
4: 工業啊，
3: 準工業嗰啲咧，譬如好多嘅工業上嘅製作啊，都好需要我哋 supply 啲嘢俾佢噶嘛。我哋唔供應俾佢，佢做咩啊？真係。
4: 原來 Ohio 都仲有好多嗰啲係汽車嘅一個部分嘅零件嘅，係要喺嗰度嚟嘅啊。爱达荷州，哇，这个咧估唔到，原来都有出嚟嘅
3: 农业，
4: 系啦，佢个农业咧系佢哋嘅中心嘅一个嘅出口，包括有薯仔啦、麦、大麦啦，仲有其他啲农产品啦，原来真系嚟我哋嘅加拿大嘅，
3: 唉，所以咧要北上噶，好靠我哋北上买嘅，帮佢 South Dakota 啦，咁亦都系需要加拿大做佢嘅 partner 咧，系嗰啲豆咧。是不是
4: 黄豆啊，
3: 黄豆啦，生畜，
4: 生畜叶啦，仲有嗰啲谷叶啦，
3: 谷
4: 叶啦，系啦系啦，
3: 哇，咁多噶原来嗬，
4: 即系你唔讲唔知系咪？
3: 喂 ，Oklahoma、
4: South Dakota 咧，其实喺 Manitoba 下边啫嘛，
3: 系好近啫嘛，
4: 系咩？你就嗱 South Dakota， 但系唔系 South Dakota 上面仲有个 North Dakota。
3: 其实我哋美加咧，真系唔好话 brown brother 啦，唇齿相依嘅，根本上系咪？
4: 咁啊，奥克拉荷马州 Oklahoma 又系乜嘢咧？原来佢系要依靠加拿大咧，大概系有。成一半的入口啊，系俾佢哋，包括又系嗰啲oil and gas 噶啦。
3: 哦，喂，原来嗰个 Wyoming 咧，好紧要噶，出口入口都好靠我哋，
4: 系啊，
3: 嗰啲能源产品啊，样样嘢咧，哇，估唔到啊，真系。
4: 好啦，咁啊，讲完啦 ，Minnesota 咧有一队 hockey 嘅球队叫做狂野队，
3: 哇
4: ，Minnesota Wild， 系
3: 啊，
4: 佢哋好狂野。如果我哋加拿大唔同佢买嘢，唔同佢做贸易咧，佢好多生产咗嗰啲产品咧，佢冇办法咧有销售嘅地方。
3: 即系唔方唔 wild 啦，到时啲人高 wild。
4: 呢 Minnesota 里边咧有一间好出名嘅三字头嘅嗰间公司咧，个总部喺嗰度嚟。
3: 是咩？
4: 佢有好多我哋嘅文具啦，仲有就系我哋嘅口罩啦，
3: 系先，
4: 都系呢间嘢噶，
3: 计系咩？
4: 系哦
3: ，really 好啊 ，New York 啊，唔使啦，计啦，系嘛？嗱，虽然咧佢自己都好掂啊 ，New York 自己经济都好掂，但系咧佢喺偏北嗰个边界嗰度咧，
4: 系啊，
3: 其实好靠我哋噶吓，你知唔知啊？农业上啊，系咪啊？好多嘢 back and forth， 每日咧来来回回咁样去运输噶。
4: 你谂下佢有嗱，你纽约再落去嗰啲南部嗰啲州咧，佢要透过。美国嗰个 New York 个 state 跟住上嚟加拿大呢边噶嘛，咁你谂下佢嗰啲咁嘅运输几咁频繁啊？
3: 系
4: 咪？咁啊最后啦，华盛顿啦，就我哋下边嗰个啊隔篱嘅邻舍啦。
3: 喂，其实佢哋啲农夫啊，嗰啲木材啊，嗰啲系全部啲制作，好多啲制造业都好同我哋好紧密嘅合作噶嘛。
4: 系啊，系啊，
3: 系咪先？ 嗱，你而家唔即系唔讲唔知，原来咁多咧都系同我哋咁唇齿相依。喂，中国人都话唇亡齿寒啊嘛，你估我哋跌低，你哋好着数啊？
4: 你净系谂下我哋而家BC 省。因為誒呢一個嘅關税關係咧，而家落去美國消費嗰啲鎮仔咧，都嗌救命啊！
3: 係啊
4: ，Whatcom County 嗰啲話，哎呀，我哋好 welcome 你哋過嚟啦，快啲嚟啦！你唔過嚟，我哋喂好多都係靠加拿大過去 spend 噶嘛 ，money 噶嘛，去到呢個 Birmingham 咁，你話
3: 所以呢個總統自己係大有錢佬啊，不知民間疾苦咯，係咪啊？即係佢得把口，得喂喂啖氣喎，唉、哎，你攞人哋條命啊，攞人哋嗰啲生意嚟教飛真係
4: 嗱，即係佢有佢個國。你有你的看法，咁但系你而家呢个即系话，你呢个七伤拳嚟嘅，
3: 系咪？
4: 你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咁你
3: 系啊，咁啊够屎火啦，真系，唉，真系。
6: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0: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好啦，早上嘅6:23啦。其实这件事发生我不觉得很奇怪，不过就在中国里面发生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喝一些黑色的汽水是会爆伤自己的口。
3: 是的，我觉得吓死人了，这件事怎么会这样
4: 的？因为在中国譬如广东省的地方就热，是不是？所以那些汽水就放了去那个雪柜里。但是它就未必放到那些就是雪柜那个的，不是放到雪格里。
3: 啊、冰格啊！
4: 佢摆咗落冰格度。
3: 哇，唔系啊嘛！
4: 我估系咁啊，点解咧？佢话因为入边佢日前咧呢位嘅女士咧喺屋企饮一个樽装嘅黑色汽水嘅时候咧，点知个汽水喺口腔里边发生爆炸，
3: 起火咯！
4: 咁佢喺个短片度睇到咧，佢系一号嘅时候咧，雪柜嗰个急冻室啊，即系嗰个 freezer 咯。
3: 喂，谂下啦，点得噶？你水都话可以系咪先？冇气噶嘛。但系佢打开个盖嘅时候咧，佢见到个樽口，咦，结咗冰喎、
4: 啊。梗系结冰啦，大佬摆咗落个冰格。
3: 佢话：咦，佢仲好似好愕然吓、啊，结咗冰嘅咁。咁你谂下，雪条都结冰啦，系咪先？跟住咧，于是咧就放入口里咧，用牙一咬，叫做砰一声啊，死火。跟住嗰个嘣一声就爆炸咯。
4: 嗱，佢话当阵时咧，呢、這个黑色嘅汽水入边嗰啲冰粒咧，就同啲高压气体、
3: 哎、
4: 就一直冲入佢口腔度。喂，即系等于咧，你嗰个汽水里边咧。你放落去雪格度咧，佢会有水嘅部分就结冰嘅，
3: 系啦。
4: 但系佢嗰啲
3: 气啊，
4: 系啦，咁佢嗰啲气咧，本身嗰啲气体嚟噶嘛，咁你冇嗰个空气咧，即系同佢接触咧，佢咪咪锁住咗咯，系咪？
3: 住咯。
4: 但系你用牙去咬嗰、那个，
3: 你咪死火真系，即系好似人哋开香槟，卜一声咧，喷咗嚟咯，
4: 系啦。
3: 啊，攞命！
4: 你谂下你嗰啲黑色汽水咧，如果你喺个雪柜嗰度啊。雪得一幾個鐘頭攞出嚟，熬兩嘢佢都噴出嚟。
3: 係啊係啊係，整蠱人咧好多睇戲都係咧熬兩熬俾佢開。不過今次咧有啲媒體就話汽水結冰咧之後體積膨脹，嗰、那個樽裏邊嗰啲二氧化碳聚集一開咪爆咯，慘啦佢直達喉嚨啊，衝入去咧搞到流曬血啊個
4: 嘴。係啦，
3: 哇真係唔驚啊！
4: 你嗰啲口嗰啲肌肉係好嫩噶嘛，係咪？陰
3: 功啊真
4: 係，刮傷你。
3: 仲要胃痛添啊，落到落個胃度。
4: 梗係啦，係嘛？
3: 真
4: 係
3: 今次黐汽水，
4: 所以啲汽水係唔可以擺落雪格。
3: 係啦，佢諗乜嘢㗎佢？
4: 喂，如果你真係擺咗落雪格咧，你都要攞翻出嚟，唔該你解凍先。
3: 係啊，咪就係、是，我記得雪格咧只可以擺譬如話啲冇氣體嘅嘢啦，係咪？譬如啲肉類啊、麵包啊，麵包就一買翻嚟即刻擺冰格就保持新鮮嘛，拎翻出嚟之後軟軟淋淋噶嘛，係咪咁樣？係
4: 啊，係啊，所以大家記住啦，千祈唔好擺汽水入。
3: 冰格入邊嘅嘢咧，只可以用嚟敷頭，如果發燒，萬一你冇冰袋咧，我有一次咧，我完全係。 雪个冰格咧，差唔多用尽晒啲嘢，个冰袋又未雪，所以你攞嚿咩咧？我包住一嚿猪骨，
4: 系啱啊，啱啊，
3: 攞毛巾包住嚿猪骨敷落个头度，好多十年前。
4: 诶、哎，冇所谓啊，
3: 乜都冇咧，会你发烧
4: 最紧要冻系嘛？啊，估唔到有现代牛郎出现吓、啊，呢、啊這个牛郎啊，真系冇织女，不过冇织女。哦、浙江温州咧，瑞安市近日因为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咁啊，地嗰個城區同埋好多嗰啲鄉鎮咧，出現大面積嘅水浸啦，啊，咁啊，同埋啲洪水嘅內濾情況。咁啊，二號嘅上晝咧，
3: 即係有個男子騎住一頭水牛喺積水度慢慢咁行，擔住把遮，仲要低頭玩手機。哇！呢、這個畫面型喺台灣，你唔好亂講牛郎呢個字啊！台灣啊，牛郎意思係第二樣嘢嚟噶，你唔好亂噏啊！台湾啊，
4: 咪有套电影叫《午夜牛郎》啊嘛，
3: 咪就系死咯，咪就系嗰啲即系妓女嘅男性啊，男妓啊，乱冇乱噏嘢添啊。嗱，不过呢个就系讲紧真系坐住只牛嘅牛，
4: 系佢真系坐住只牛啊，水牛嚟噶，
3: 系啊，
4: 人哋嗰啲车咧就间水，嗰只牛要间水，
3: 嗰只牛够高啊嘛，系咪先？够高，佢又冇零件嘅，唔会间到啲零件坏，几好喎。
4: 咁啊，当然啦，因为佢系危险嘅，你因为嗰只牛喺个马路上边啊，
3: 佢唔识过。马路噶嘛只牛
4: 吓，系咁啊！啲工作人员咧强调，如果发现咧呢个男士系咁嘅话，佢会劝告佢，唔该你行翻去隔篱埋边啲啦。
3: 喂，不过浙江嘅温州瑞安市咧，原来就出名温州水牛系优良品种嚟噶。
4: 系啊，
3: 吓咁佢呢只牛又系又高大啦，适应性又强啦，咁样。
4: 系啊，佢系尼温水牛嘅杂交品种嚟嘅，主要分布喺瑞安同埋平阳一带咯。
3: 好犀利！
4: 咦，食水牛喎，水牛肉好食喎。
3: 水啊 ，Buffalo 系咪 Buffalo 啊？
4: 嗰次我喺阿拉斯加去。Yukon 就是食啊，
3: 水牛
4: Buffalo sausage
3: 哦，水牛肠
4: 又几好食，
3: 我又未食过啊，我唔敢食。
4: 唔系因为嗰个系得其他嘅 Buffalo sausage 嘅，
3: 系咪好肥噶？
4: 啊唔肥喎，
3: 佢好结实啊，可能佢品种好啊，系嘛？
4: 嗰啲肉系好
3: 硬啲，
4: 有硬少少。
3: 哦 ，OK，
4: 系同你食嗰啲香肠啊，嗰啲 sausage 咧系有分别，
3: 系咪啊？
4: 但系个味道唔错。
3: 哇！但系嗰啲肠咧，好多肠都系肥粒粒噶嘛。哇！嗰啲德国肠咧，肥到咧你都入唔到口啊，真系。
4: 我话明德国肠系出名噶嘛。
3: 系咯系咯。
4: 仲有咸猪手咧，
3: 佢哋话唔系真系猪手嚟噶，系猪膊头嚟噶。我話食，我話唔食噶，你唔好諗住只唔係只蹄嚟噶。
4: 咁佢叫做 German Knuckle 啊嘛。
3: 係咯，佢話唔係只蹄，唔係只蹄嚟噶。
4: 咁佢叫做 German Knuckle 啊嘛。
3: 係咯，佢話唔係。

0: 嚟省做嘢，咁啊早出晚歸咧，其實佢做咗幾繁忙下嘅。咁有四個仔女，最大嗰個咧讀緊高中噶啦。咁由於中心嘅小學咧，距離屋企太遠。咁加上咧，佢晏晝咧冇辦法托管啊嘛。
1: 哦，於是就喺村莊裏邊嗰啲村裏邊嗰啲小教學就點咧，就讀咯。咁冇辦法，呢個叫中心校咧，就設立喺嗰啲鄉鎮一級嘅，咁就教下啲學生啊。咁喂，你好過冇書讀啊，係咪先？
0: 嗰個一年班得一個，兩年班有三個，三年班有五個，一至三年班全校加埋得九個。
1: 你考第几啊？我考第五啊！哎呀，几叻喎！几多人啊？有五个人咁、啊、样。
0: 但系我觉得好喎、啊，啲先生只系对嗰啲学生咧一对一嘅可以。
1: 喂，呢、這个先至好啊！有四个老师噶，负责中文、英文、数学、美术、道德噶，同埋法治啊，几劲啊！老师，
0: 劲
1: 掂。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喺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并将会到多个城市。张玉林报道。
5: 之前一直有传言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夜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准备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晤。他们会星期四上昼于卡加里会面，之后泽连斯基将会前往附近的班夫度假小镇，于加拿大的内阁会议上发表演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说，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说，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声明并未说明泽连斯基预计何时会抵达各个城市，但根据总理行程表显示，他将会星期四上午于卡加里与泽连斯基首先会晤，两位领导人会出席签字仪式，并会在仪式之后举行记者会。泽连斯基星期三经于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会前来加拿大，但并未透露飞往哪个城市。他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经于去年的12月，当时他克里法斯会见了卡里，然后前往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会谈。卡尼就去年8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并到访基辅，期间公布追加20亿元的军事援助细节。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辖下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亦都发表报告，至今年夏季是有纪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同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是有纪录以来最高。CHMB 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呢，今日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几云层，最高气温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20%，日出时间6:41。
1: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7:37。
0: 听日星期五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周就多云，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得18度，落雨机会有40%。
1: 星期六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咧就系多云加

0: 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最高19至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60%。
1: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啦，风力时速系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6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6:34。冇咩事故噃，冇咩事故啊！完全，琴日就多到不得了，今朝早好好啊，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0: 6:34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58.75，报25,994.5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18.93，报52,161.7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6.3，报7,593.9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67.16，报35,739.4。
0: 黄金下跌37.49，每安士报美金4,362.88。
1: 白银下跌2.63，每安士报美金64.64。
0: 原油上升3.7，每桶报美金99.77。
1: 比特币下跌2,366.07，每比特币报美金76,749.6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0.49，报24,954.4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7.86，报4,125.3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5.24，报2,618.07。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286；
1: 一加元对台币22.817，对港元5.687，对人民币4.86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6，罗天宇、刘佩月近日咧，哇，踩入音乐圈，
1: 系啊，
0: 月底咧将会联同啊蒙面动手动物歌手吓，动物
1: 动
0: 蒙面动手
1: 动手，
0: 简称动手蒙面动物歌手周志康，咁啊佢哋一齐咧就系开 show。咁咧就系罗天宇同阿陈以德咧就哇地下情啲人成日讲噶啦，讲好多年啦。咁跟住佢终于大方承认，系啊，我哋热恋中啊。
1: 而家话咧。佢女朋友咧，即系女方嗰边咧，就会喺音乐 show 嗰度做助手，为佢打点嘅，即系睇落去啊，甜度啊爆灯啦。
0: 系噶，佢哋两个人朝住结婚方向迈进噶，富家女嚟噶嘛，得系。咁啊，周志文咧，地下情多年嘅刘佩月咧，哇，讲到恋情嘅时候劲避忌啊。
1: 啊，更加咧向阿细妈周志康求救，事后表示我自己揞荷包请朋友睇 show 嘅，
0: 括住男友啊，即系叫做男友啦吓，男性朋友啦。咁无线咧就中年好声音四咧，今年嘅艺人咧就系赛区咧系新加入嗰啲蒙面动物歌手嘛，带住只动物都，咁啊确实咧系为赛事。加添一啲嘅話題性嘅，
1: 如果戴住個豬頭嗰啲，咪變豬頭餅啊！
0: 唔知嘅戴。
1: 咁啊，好多位選手咧，譬如阿周志康啊、阿羅天宇啊，更加爆出啲驚人實力啊！尤其是本身已經係歌手嘅周志康咧，以佢為例啊。
0: 周志康真係睇佢唔出啊！佢拍戲咧，成日做埋曬啲閂角咧，但原來唱歌咁叻嘅。
1: 但係佢都打唔到入去七強噃。
0: 係咯，啲網民咪嬲咯。阿罗天宇啊扮狮子，刘佩玥啊扮猫，咁啊企鹅人啊周志康啦吓，咁啊白羊啦就系阿姚冰，咁仲有就系白眉鹰王咧就系莫家，系咪鉴啊？
1: 鉴啊，
0: 系莫家鉴啊。唔知大家唔知有冇读错啊？三点上一个金，我唔知啊。呢个真我真系唔识呢个字。我都同大家讲过啦，我个电话咧系国语拼音，我唔识读就写唔出嚟噶啦嗰个字。
1: 咁系你可以莫家跟住普通话减咯。
0: 哦，咁跟住就系树熊公子、 王建东啊，咁样咯。
1: 佢话宣布咧，9月30日将会喺麦花臣场咧嘅呢个场馆度举行爱爆动物音乐 show。
0: 几得意啊！嗬，咁几得意嘅。咁啊，睇下佢哋咁样咧。阿罗天宇咧就话：哇，请咗阿坤哥啊，吴业坤咧同埋谷亚薇做嘉宾，
1: 分别合唱咩剧集啊？
0: 金色森林
1: 系啦，同埋咧香港爱情故事嘅片尾曲叫做哭墙。
0: 更加会重新演绎中年四色诶，中年四啊，即系中年好声音四咧。得到最高分的 Why You Gonna Lie、
1: 周志康也得到筹备新歌的机会，将会在音乐会第一次的现场唱的、
0: 他因为怕失手未必敢唱中年好声音四获得 MVP 的独家试唱、但就提议想和罗天宇搞 crossover、
1: 刘佩月就说他参加中年四踏出唱歌的第一步了，希望继续等大家看到他更加多的可能性和进步。今次他还要邀请咗多次喺剧集饰演情侣嘅胡鸿钧一齐合唱。
0: 哦，有胡鸿钧傍住又唔使惊啦，胡鸿钧咁劲，重现呢个荧幕 CP。咁阿 Moon 咧透露咧，除咗系今次音乐会咧，唱歌 show 咧亦都排到年底咯。
1: 哇！问佢系咪想转型啊，做歌手呢？
0: 咁佢话我未必系天才型嘅歌手。哦，但 Moon 把声好听啊。好甜噶佢，
1: 系咪啊？
0: 嗱，佢又笑咪咪咁样，又靓女，但系咧又亲和力啦，系咪？佢嗱好似嗱，佢话见到我笑得开心，就唔使讲嘢，大家都笑噶啦咁样。
1: 佢话咧自己佢自认噶，每次开 show 咧佢都好紧张噶，担心咧个经验唔够，咁啊做啲猪队，变咗做咗猪队友啦，唔系神队友啦。
0: 系啊，啲人话猪队友。
1: 系咁啊，佢话咧我仲未有自己嘅歌噶，咁佢希望将来第一支单曲系由自己创作。
0: OK， 咁其实佢哋喺呢班人咧，成班人其实睇佢哋唔好理佢边个啦，净系听嗰啲歌唱歌，睇 show 啦，咪当歌系咪？跨年佢话唔搞跨年 show 啦，佢哋话费事俾人哋踢走啊咁样。anyway 啦，咁啊佢哋去红馆咧就睇 show 嘅，罗天宇嗰日就被拍得咧系好 man 咁样揽实陈以德、
1: 事后咧咁啊陈以德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咧，重要嘅嘢梗系由男方公布嘅啦。
0: 咁啊，罗天宇啊，被问及此就直此，喂，如果你唔认，你唔直认，咁你揽住人哋咁
1: 系啊！我哋好幸福噶，我哋系热恋期。
0: 哎呀，获全场拍掌啦！咁佢又话女朋友咧，为咗应付咧系港姐外景同埋节目咧，就刻意减肥，心痛佢瘦到咧肥风都吹起啦。佢话
1: 咁又到透露咧，两个人好好相处咗几年噶啦，感觉好好、啊。咁佢就话啦，嗱，你哋觉得佢外向，我就内敛嘅。其实嗱，私底下我好多嘢讲噶，我多过佢。佢嘅講嘢
0: 一粒不突啦，大家係咪啊？熱戀期咧，大部分時間都非常好嘅，係咪？咁記者問到，真係鄧阿德開心啦。
1: 咁你唔鄧我開心咩？
0: 你有冇試過結婚啊？
1: 我係諗住喺呢個方向嚟到發展噶啦。
0: 又話媽咪好中意德德啦，咁啊，因為阿德德經常陪媽咪傾偈，又帶咗好多歡樂俾大家咁樣。
1: 咁啊，劉佩遠咧聽到阿羅天宇宣愛啦嘛，話好感動，好感動，好感動。咁啊，同阿周志昂嘅孖生哥哥周志文咧嘅地下情多年嘅 Moon 咧，就有人問啦。
0: 喂，咁点？你几时公开啊？阿 Moon 即刻揾阿细妈求救，头先都讲啦。哎呀，唔识答啊，开开心心就得啦。个 show 最紧要咧，请啲好朋友嚟，自己啊自掏腰包啦，请朋友嚟睇咯。咁
1: 系、即系请得你睇咯，又唔请嗰、那个，你知咩事噶啦？师弟马国明、陈伟同埋谭俊彦日前去到美国，咁啊倾力演出《星星之夜》咁、你演唱会嚟嘅。
0: 陈伟咧就着住白色露肩长裙咧，哇！你知佢身形好好啊嘛，话晒都系亚姐冠军啊嘛，以前。咁佢更加讲咧，谭俊彦咧重现无线剧集《法证先锋四》咧嗰个皇室 CP 啊话。
1: 喂，咁啊两个人随后就合唱经典金曲啊《心仍是冷》啊，哇！睇落去默契十足啊！
0: 马国明型仔啦，造型登场啦，献唱咧 Sugar and Mama 嚟啊，咁啊同啲歌迷咧零距离接触。
1: 佢行落舞台嗰时候咧，好亲近啦，系咪？咁啊瞬间咧俾啲疯狂嘅 fans 包围到佢咧，行都行唔到啊！咁啊面对住咁热情嘅群众咯，佢啊贴心咁一边握手又一边提醒大家：首先，be careful，watch out， 我都讲晒啦。
0: 系啊，乜都讲晒。佢话尽显呢个暖男风度啊，工作之余亦都喺当地巧遇陈伟同。马国明咧就一齐好啊，有啲途人见到佢哋咧就哇好亲切啦，即系同佢哋合照啦咁样咯。
1: 系真系，咁啊老实讲句，话咧呢个重妻狂魔马国明咧悭俭之余咧。 不忘买啲名牌礼物咧去探佢老婆啊，汤乐文嘅欢心榜。
0: 即系嫁得过呢啲。
1: 真
0: 系
1: 好恩爱啦。
0: 真
1: 系
0: 好人啊！呢啲真系。
1: 好啦，艺人啊，陈海琳咧近年啊转型做咗 KOL 啊，成绩啊有目共睹噃，而且佢频频都出席活动去到吸金。不过，最自从发生嘅仔仔嘅戏院风波之后咯。
0: 工作量比较少啦，咁佢咧就好勤力咁更新呢个社交动态啦，咁啊以保持人气。咁佢琴日就翻出几个月之前咧同阿好友罗天宇合唱嘅旧片啦。佢其实参加浪姐啦吓，就系、是、以前咧真系冇人知道我识唱歌噶，就算认识咧好耐嗰啲朋友咧都冇谂过我会喺舞台上又唱又跳噶。
1: 咁我好开心啊 ，Joey 咧今次揾我一起合作啦，期待之后有更加多机会吓同俾你哋咧听到我唱歌嘅。
0: 又熱愛唱歌的他分享了一身是仙氣打扮的短片，配上美女與野獸的經典歌曲、
1: Beauty and the Breeze、老實說他這個曾經是為高中音樂劇裡面的角色試鏡的原
0: 來、OK
1: 好了，前女子的組合 Cookie 的成員傅寶儀前名就叫傅榮、
0: 改完真的失敗，個個都想到他舊名
1: 傅
0: 榮，我都記得傅寶儀誰知
1: 道。早前重提昔日慘遭隊友集體排擠的往事，
0: 有網民炮轟他性格缺陷，事後就揭發那個網民原來就是鄧麗欣圈外朋友、事件在網上發酵了，掀起罵戰了。鄧麗欣出席活動的時候親自回應
1: 澄清，睇到朋友个留言嘅时候咧，大感诧异同埋好失望，强调朋友个言行咧唔代表系佢嘅立场啊，失衡就割席啦。
0: 咁啊，朋友咧就圈外人，我觉得有必要咧系代佢向受呢件事影响嘅人咧系致歉嘅。朋友之后都有向我道歉，佢知道做错咗咯吓，唔应该咁样喺哇社交平台度咁样，即系一传十，十传百，百传万，
1: 即
0: 系
1: 嗰种嘅宣传力系好够噶吓。
0: 直头系啊。
1: 咁啊，有人问到啦，咁你会唔会同阿 Teresa 啊，即系傅荣咧当面去化解呢件事啊？
0: 咁啊，邓丽欣就话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选择，网上嘅留言蜚语好即系好少睇噶啦，系嘛？叫啲 fans 嗱，你唔好参与骂战啊，咁样。
1: 咁其实有啲网民整理翻咧，阿傅荣嘅所讲嘅欺凌时间表咧。咁有傳啦，鄧麗欣有份參與其中嘅，其實。
0: 咁啊，鄧麗欣表示留意到網上有過分同埋嚴重失實嘅指控，公司已經全黨噶啦，會保留法律追究嘅權利。
1: 喂，咁但係呢樣嘢係咪真係要去到法律層面啊？
0: 點知啊？
1: 係嘛？咁啊，至於阿傅榮咧，就曾經向佢提及欺凌事件，就而佢回覆唔知咧呢件事。咁啊，鄧麗欣就話咧，我都唔記得咗呢段説話咯，但肯定又唔係呢種語氣噶啦，亦都唔會向其他成員去了解嘅。
0: 唉，仲插翻出嚟做乜鬼啊？係咪先？
1: 算啦。
0: 好啦，咁啊，第一次攞到金鐘視後嘅女星楊謹華咧。就同好朋友杨佑宁咧，就过去曾经合作咧，就华灯初上啦，同埋今夜一起为爱鼓掌。今次第三度合作咯。
1: 咁啊，呢一对超级好朋友咧，就接住拍金钟奖嘅导演啊庄勋维嗰个执导嘅新剧，叫做《真相工厂》。咁由于两个人私交甚笃。現場拍戲的時候大家交頭接耳，即係窃私語
0: 啊！係啊，咁啊，令人咧分唔清咧，佢係排緊戲啊，定係傾緊偈啊？咁啊，對戲嘅狀態咧，亦都好放鬆啦。咁啊，好咯，係咪先？兩個人一齊咁樣做，
1: 即係默契高啲咯。
0: 第三次另外一對合作好戲之人咧，就係張孝全同埋賈靜雯啦。
1: 拍攝新戲就係當購置嘅時候咧，阿賈靜雯咧需要去剃頭，帶住鼻環化身打女喎，話佢。
0: 哇！好痛啫，假嘅啫，係咪啊？鼻環。
1: 鼻環假嘅啫。
0: 係咯，咁啊，張孝全就剃短髮。留須打造硬漢的呢個係造型，哇咁似啊邊個？好短頭髮，好似阿林峰在城寨嗰度啊！咁啊佢哋兩個人咧就有一個好凄美嘅虐戀啊，
1: 虐待個虐嚇。原來佢哋喺2019年嘅劇集《追夢者》入邊咧飾演一對咧飽歷風霜但係情感好糾結嘅苦命夫妻。咁啊，舊年啊再共同演出由電影啊《周處除三害》咧班底打造嘅劇集《沉默的審判》。
0: OK。咁啊，點都好啦，希望佢哋成功啦。講下陳展鵬啦，咁啊賀歲喜劇，哎，我想睇啊，《黃金喜事》啊，前日喺馬來西亞舉行首個發布會喎。
1: 一班香港同埋馬來西亞嘅演員咧共聚一堂，現場更加進行一個大型嘅撈起
0: 嚇，
1: 撈起啊，我直叫撈起好。
0: 唔係啊，佢係嗰啲食嘢咧，新年咧，咪一大碟嘢咧，係要撈
1: 埋佢嚇。咁啊，提前感受賀年嘅氣氛。
0: 哦，咁啊，陳展鵬啦，張震朗啦，袁偉豪啦。 夏雨啦、黄志文啦、关宝卫啊、陈欣然啊、黄长兴，好多好多。同马来西亚演员啦，郑金发啦、王杰奇啦，阵容相当鼎盛。
1: 咁啊，期间啊，身为主角嘅陈展鹏啊、张震朗啊、袁伟豪咧，同埋黄志文咧，就分别带住行李箱啊上台玩 check in 游戏。
0: OK。当检查各人的行李的时候，竟然有人带榴莲、鲍鱼叉，最搞笑的是黄志文的行李箱就藏了一条鞭皮鞭，跟着他立刻是重演是玩皮鞭鞭水樽的一幕，那些人笑
1: 笑爆全场。陈展鹏就说了，很开心能够参与今次马来西亚和香港两地演员的合作、大家虽然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哇，来到片场就可以一起玩一起拍戏。
0: 袁伟豪就在片中和黄志文做两公婆，表示大家已经有默契了，喂，我们以前曾经是最佳拍档来的。
1: 其实他们在香港做事的时候都是并不是成日都见面的、因为今次的合作所以能够一起合作的话，他们很 happy。
0: 是啊，他说黄志文就说，我和展鹏合作过隐瞒即是隐形的隐，和振朗就第一次了，袁伟豪就很多次，虽然有一段时间没合作，但都是很亲切的，埋位一拍即合、
1: 不过之前和袁伟豪合作的时候他就未曾做老豆的、现在已经作为人父了，互相见证大家的成长。
0: 好开心能够拍到贺岁电影、有什么开心得过是在新年的时候带给观众开心、
1: 即是这套片已经 是预备在黄金新年那播，
0: 我想是我想看、
1: 即是现在你没得看住，
0: 我看了
1: 没得看住。好啦，艺人佘诗曼咧，琴日就以粉红大使嘅身份出席活动，咁啊呼吁大家咧早发现啊早治疗。原来佢透露咧，
0: 妈咪咧喺旧年咧身体唔系咁好啦、令佢更加感受到患者家属嘅迷茫啊。咁早前咧宣传剧集咧《正义女神》之后咧，决定暂时休息陪下妈咪，直言咧减产都值得嘅。
1: 咁啊，讲及咧佢近日啊重播经典剧就《十月初五的月光》咧，咁啊佘诗曼笑言啦，我已睇过好多次咯。面对剧入边多位前辈已经走咗咧，佢表示
0: 套剧咧都差唔多卅年前噶啦，卅年后再播啊，我都走埋啦。佢话，
1: 咁问到系咪觉得自己咧保养得宜啊？咁佢好谦虚就话，当阵时个面咧个面珠灯咧就胀卜卜，
0: 不过体重变化唔系好大。咁啊，选港姐嘅时候97磅，而家100磅，
1: 即系三磅嘅 difference。
0: 佘诗曼真人真系好瘦噶，我见过嗰阵时。
1: 咁可能佢真系好有嗰种即系自点样自觉嘅能力。
0: 嗰阵时佢哋过嚟一啲嘅慈善 show 咧，咁我哋电台就去访问佢啊嘛。哇 ，my god， 瘦到咧，即系尴尬行埋佢咧，即系好似巨无霸同薯条噶啦。如果行埋，虽然我都叫做唔系肥，但系真系唔系讲
1: 你标准啦。
0: 但佘诗曼真的很瘦很 fit 的，真
1: 的好了。提到艺人古天乐近日也卷入了金钱的纠纷，被人追讨大概有1.4亿。
0: 咁誇張嘅嗬，
1: 咁佢冇留意啊，佢留意啊，所以佢就唔方便評論啦。
0: 喂，卅年喎，啱先出道咗，佢話我就唔會大搞任何啲咩嘢啦，咁又咪出歌啦，但係會搞啲咩 fans 聚會啦，多謝大家支持啊！唔知邊個話佢咧啊？琴日唔知邊個啊，我唔記得咗邊個人話佢話係全行即係喺娛樂圈裏邊嘅第一好人。即係個好人啊，話佢個人真啊，佘詩曼啊，係俾人哋封咗啊，唔知叫個鹹台咩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樣嘅，話佢真係唔會好假又好真啊個人啊咁嚇。
1: 咁冇嘢嘅，佢能夠受歡迎嘅，又唔係有太多仇口嘅。
0: 唔好有啲咩假面孔嘅做人，
1: 係咯，
0: 即係懶啲，大班人叻過你啦，係咪先？大班人紅過你。
1: 佢控制嗰個緋聞都幾好喎，我冇乜緋聞在他身上找到出來。
0: 最多我唯一記得就是他跟吳卓羲拍拖而已，以前
1: 很久了，
0: 很九年前了，
1: 人家吳卓羲現在都已經
0: 是不是所謂九年前，是九十年前，我意思是
1: 就是已經不記得了，
0: 沒了，
1: 就沒了，不記得了，來去得那個。
0: 我最記得就是那時候說他送了一個很貴的錶給他、給個男仔、我最記得那時候不知道真的假的，那時候看那段報道，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AI 的、都挺真實的報道。
1: 好啦，歌手周柏豪咧日前就喺新加坡嘅圣淘沙咧举行 fans 见面会，咁啊继佛山同埋悉尼巡演之后嘅第三站啦。
0: 相隔多年咧，再次喺当地同啲 fans 近距离接触咧，场面反应非常热烈啦。佢就以歌会友啦，展现极高嘅亲民力啦，咁同埋咧就系落台握手啦，又系俾人重重包围啦。
1: 哇！见面会上边咧，佢率先献唱新歌《混账》
0: 抢粉，
1: 唉，真系好似混账抢粉啊！大方分享佢创作故事啊！
0: 演出之後咧，咁啊佢化身遊客去到當地名勝打卡啦，又食豬手飯啊、大腸啊、滷水豆腐啊咁樣咯。
5: 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啊。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词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1: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早上的6:54，有时候个人就很累，但好想睡，点解搭咗落床嗰度咧？反辗转啊，反侧啊，难以入睡，点解咧？吓，
0: 哦，仲有半夜咧，经常脚抽筋。
1: 系咯。
0: 咁啊，營養師就話咧，可能係你個身體咧缺乏鎂有關啊。咁於是有啲咁嘅症狀咧，就話俾你聽出現咗啲問題咯。咁
1: 嚇，哦，即係鎂啊，即係
0: magnesium，係啦，係啦，係啦。
1: 咁啊，原來咧個營養師話，其中有啲天然嘅補鎂嘅食物咧係黑朱古力。
0: 啊，幾好啊喂
1: ！Black chocolate， dark chocolate。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佢营养师咧就喺 Facebook 度话啦，啊咁样其实咧喺呢方面咧就亦啊，譬如你翻嚟翻去，好似你头先讲啦，点嚟点去都瞓唔着，咁就晏昼我硬系冇精神啊，想食甜品，半夜只脚又抽筋咁咯，系咯。
1: 佢话原来呢啲系生活中里边咧好常见嘅小毛病，但亦都好有可能咧系身体咧系发出一个缺镁嘅呢个求救信号啊。
0: 点解想食甜品又关镁事咧？我为食啫嘛，食甜品唔得噶咩？
1: 唔系咁，但系dark chocolate 本身里边可能有一啲嘅element chemical。
0: 唔系，佢话想食甜品啊，晏昼冇精神啊，咁样点点点点咁。
1: 甜乜甜嘅嘢可以补充体力噶嘛？
0: 系咪啊？唔知啊，开心啫，净系食完之后放松神经咧，镁系有帮助嘅，可以帮助你提升睡眠深度，呢个好紧要。
1: 因为咧，佢可以嗰啲物质咧，系帮助你抑制神经嘅兴奋，舒缓紧绷嘅情绪同埋压力，令到身心都顺利进入深度放松嘅睡眠状态。
0: OK， 第二咧就系缓解呢个紧绷啦，告别夜间抽筋。人嘅肌肉运作系好神奇嘅，啊咁啊，遵从咧系钙咧系主收。钙主收缩咧，镁主张咧就系舒缓啊，舒张，
1: 一个收紧，一个就放松。
0: 系啦，咁当你唔够镁嘅时候咧，你咪容易掹紧咯。我就唔系抽筋，我硬系冤冤攰攰咁啊，只脚，但系又唔系行好多，唔知点解。咁啊，跟住嗱，另外咧，第三咧就系维持能量嘅代谢啦，告别慢性疲劳啊。
1: 嗱，细胞粒线体咧喺制造能量 ATP 嘅代谢过程入边，必须要依赖镁离子嚟到协助嘅，补充足够嘅镁咧就。唔单止能够维持代谢顺畅运作，令到精神更加充沛嘅。
0: 唔系我唔敢食啊！嗰阵时都有朋友叫我，食啲magnesium啦，临瞓之前咧好好噶。我唔系啊，我惊瞓得好得滞，我已经瞓得好好，我唔知醒翻电台做节目咪死火好瞓得滞系咪啊？我咁另外咧第四就系平衡血糖啦，支持代谢健康。
1: 咁啊，镁参与咗葡萄糖嘅分解代谢同埋胰岛素嘅作用机制，充足嘅镁咧，其实有助提升细胞对胰岛素嘅敏感度啊。咁啊，对于稳定餐后嘅嗰种嘅血糖咧，系好重要嘅。
0: 嗱，除咗系食黑朱古力之外咧，如果大家唔中意咧，唔紧要噶，有几种咧系天然食材咧都可以食嘅。第一就系番薯叶啦、菠菜啦、苋菜啦、羽衣甘蓝啦呢啲深绿色嘅蔬菜，而每一餐嘅蔬菜建议咧系大概一碗以上咧，即系拳头咁大。其实你食嘅菜肴系
1: 第二种咧，就系坚果同埋啲种子啦。
0: 哦，
1: 比如话南瓜子啊、葵瓜子啊、黑芝麻、腰果呢啲，每日一汤匙羹综合坚果，咁啊富含有镁同埋优质嘅油脂嘅。
0: 好食噶，我中意食。
1: 好食噶，我中意食南瓜子。
0: 系啊，
1: 我中意食腰果，
0: 但系好热气噶南瓜子，
1: 叫你食一汤匙羹，一汤匙啫嘛，唔系叫你食几啊？
0: 因为你烘过嘛 ，roasted 啊嘛，系嘛？咁啊，另外咧，全谷杂粮类，咦，我麻麻地，燕麦、糙米、荞麦、藜麦，咁啊用就唔好即系食咁多白饭啊、淀粉嗰啲咯，精致嗰啲唔好要嗰啲咯，吓精制淀粉。
1: 哦，第四咧，其实大家都有食噶啦，大豆制品啦，
0: 哦，
1: 譬如无豆啊、黑豆啊、传统豆腐啊、无糖豆浆啊，同埋啲点心咧，有啲。时间可以进食两小片七成以上高纯度的黑朱古力，
0: 好吃好吃好吃。不过我中意食嗰啲日本嗰啲 edamame 咧，嗰啲毛豆咧，渗啲盐咧，哎呀好食噶，咪嘟佢出嚟食咧。咁嗱，营养师就话咧，成人每日嘅镁嘅建议摄取量系为男性咧大约360至380毫克啦，咁而女性咧就系300至320毫克嘅。
1: 咁如果想将体内入边嘅镁留住佢咧，你除咗日常咧落实均衡嘅彩虹饮食同埋地中海饮食嘅原则之外，亦应该尽量减少摄取精制糖、加工食品、过量咖啡因。嗱，听住过量嘅咖啡因同埋酒精。
0: 咖啡因啊，喺朱古力都有噶，汽水都有噶，你唔好以为净系饮咖啡啊，茶都有噶。咁因为咧呢啲食品咧都系好容易喺加速体内嘅镁咧喺尿液嗰度流失啊。咁即系排晒出嚟啦。
1: 咁所以你平时食嘅晚餐加一碟深绿色嘅蔬菜咯，主食啊换成啊杂粮糙米啊，饭后或者瞓觉之前嚟一杯温豆浆配几粒南瓜子，
0: 几好嘅喂。但系我唔好中意食糙米啦，深绿色蔬菜我中意，我最中意食菜心芥兰。咁啊用天然嘅食材为身体补充能量，搵一觉好瞓啦，同埋平衡代谢啊嘛。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啊。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有汽油专家表示，本国嘅油价可能持续高企一段时间。张亦良报道。
18: 有汽油专家表示，本国嘅油价可能会持续高企多段时间。价格追踪网站 GasBuddy.com 嘅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eHaan 表示，每年呢个时候，燃油价格通常会有所回落。但他估计今年司机恐怕难以享受有关的优惠。他说传统上劳工日过后，随着汽油需求逐渐地减少，汽油价格原本会下降，并估计在一个星期内将会过渡到价格更低的冬季汽油，但今年可能不会看到太多下降的空间。自本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原油价格一直飙升，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几乎完全停止，而霍尔木兹海峡亦都是连接波斯湾至公海的重要战略航道。在最初夏季时候，随着国际间对和平希望日益高涨，油价回落到接近战前水平，但之后局势再次恶化。另外他又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进一步挤压到市场，至少在目前来看，加拿大大部分省份的驾驶者将要提升成本。由于中东地区的石油设施和船只遭受袭击，本来经已脆弱的供应链面临进一步的削弱风险。国际基准布兰特油价在星期三的交易里面徘徊在百位数的高位，对市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心理里程碑，但更加令人担心是这个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下一步的影响。未来几个星期，货车和铁路可能将能源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另外对于农民来讲，现在亦都是最糟糕的时机，他们正在忙着收割，需要柴油来驱动农业用机械。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7: 西门菲沙大学一项研究指出，在 BC 毒品非刑事化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张亦良报道。
18: 根据西门菲沙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根据省府当年试点项目，警方不可以逮捕或起诉持有 2.5 克或以下藏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士，有关政策目标是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该项研究的合作者，西门菲沙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兼圣保罗医院滥用药物研究主席 Kana Hayashi 表示， 他们的研究发现，警方在未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研究指，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在并没有缴获任何低于 2.5 克的毒品，不过吸毒者的自行提供的数据就呈现不同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警方报告的统计数据仅记录警员与持有毒品人士的互动事件，而没有涵盖是否有逮捕过对方。本省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因反对的声音在2026年1月经已结束。今次的调查发布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分析温哥华毒品注射协会里面490名参与者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间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在试点计划开始前，只有 0.8% 至 2.1% 的参与者说他们的毒品被没收，但是未有被拘捕。不过于非刑事化期间，有关比例上升至 1.1% 至 4.1%。 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毒品被没收但被未逮捕的人士当中，发生非致命性吸食过量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又说在毒品供应危机里面，失去毒品供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吸毒者可能会觉得需要立即找代替品，但如果他们急于在不明的来源获取新毒品，可能会增加吸性毒品过量的风险。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7: 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强调若果美方推行科技霸权，中方必将反制。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9: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针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7: 另外，2004年雅典奥运男子110米栏金牌得主刘畅在社交平台宣布已经在9月1日办妥买断手续，收取超过49万4000元人民币的买断费，今后和上海市体育局再无关联，又将由2015年4月退役至今超过98万元人民币的所有工资和补助全数捐予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刘翔又表示，自己退役多年从未收到任何编制和岗位安排，而国家年年整治在编不在岗问题，但是相关部门早前事隔11年才突然要求他在买断和出任教练的两个方案中已选一，强调自己尊重规定和接受疏漏，但是规定从来不是藉口，迟你11年的安排早已经不是选择。刘翔话，公开事件并非为了借助社会舆论寻求其他出路，而是希望事件被社会大众见到和讨论，令社会更有秩序，呼吁组织善待为体育事业奉献青春健康甚至留下永久伤痛的运动员，认真考虑他们的出路，让他们有更加灵活多样和合适的选择。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消费者前线
21: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各位，我是张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螺旋品牌的旋转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含有小球，专为三岁及以下儿童设计，可能有机会令到幼儿有窒息风险。Smart Snack 回收辣椒清柠口味的纯素蛋白泡芙，因为标签上并未标签有牛奶成分。 Wholefood 回收韩式温和型原味调味豆酱和包饭酱，因为标签上未有列明有花生成分。污浊回收幼儿厨房脚踏灯，因为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倒冧或者倾侧，儿童可能会穿过其前侧及后侧的开口，从而跌落嚟及被卡住。灯笼回收 Rick Pro 工地用鞋，因为这些靴被错误被标签为有静电消散功能，但实际上并不符合有关安全认证要求。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如回收： Fiat Chrysler 回收2021-23年款的 Dodge Durango，因为之前的回收未有完成好他们的工作。今天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9日的，大家早晨。
1: 7:09的星期四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温度是16度，根本上就是13、4、5、6度，真的没什么点变。
0: 13、4、5、6度，真的差好远。陈生，13和16度，
1: 13即是我这样说，13、14、15、16这样。
0: OK， 我明白。是但是13到16度呢，你不要说如果个风力吹不正都 OK 的，风力吹得正，哎哟提提震。
1: 现在呢就要跟大家计数了。記得我哋温哥華大温哥華咧制水嗰段時間咧，
0: 哦，
1: 有第幾級第幾級噶嘛？
0: 係啊，記得。
1: 咁今日而家因為解除咗啦，好似佢得翻一級啫嘛。
0: 誒，托賴啦。
1: 嗱，係第一級。
0: 啊，
1: 好啦，咁啊，而家開始計數啦。
0: 做咩啊
1: ？BC 省嘅列治文市，即係閣下咧居住嘅城市。
0: 哦。
1: 今年嘅夏季提前實施嚴格嘅用水限制，導致到咧市府嘅附例執法人員咧。接獲的投訴案件大幅增加。
0: 哦、oh, ，really？ 點解咧？點解要投訴啊？投訴啲咩啊？
1: 即係話咧，佢哋唔跟嗰、那個
0: 啲人唔跟。OK。人哋舉報你啊，可能隔離屋見到你又淋花洗車咧 ，you know？
1: 咁啊，根據咧本地 Richmond 有一個社區報導咧，市府提交俾社區安全委員會嘅報告顯示咧，今年6月到7月嘅期間，總共有659宗附例服務案件展開調查，
0: 比2025年嘅同期咧多成差唔多一半啊，56.5%，超過一半添啊！咁兩個月以嚟咧，一共接獲有245宗咧，涉及係嚇喺個草地度淋水咧投訴啦，開出嘅罰單有52張，以單係7月嚟睇咧，哇！呢個喺個草地度淋水咧罰單咧佔咗成個月所謂的非停車類的罰單1/3啦，即係你違例泊車都係唔係咁多啫。
1: 咁啊，列治文市區附例咧，同埋牌照部門主管咧，阿 Mark 哥咧嚇，就喺報告入邊話啦，今年嘅節水措施比往年提早實施，可能啲民眾咧要遵守相關嘅問題咧，就亦即係相關規定問題亦都增加咗。
0: 係，佢情願咧罰錢咧，好過個草地唔靚啊嘛。
1: 係啦，冇錯啦。
0: 因為嗰陣時初嚟移民嘅時候咧，咁隔離屋係西人嚟噶嘛，咁你朋友就話：嗱，你記得啊，剪草啊，記得淋靚啲草啊，面子嚟㗎，隔離會投訴你㗎，影衰佢啊咁樣話哦。所以移民最有印象的樣嘢，大溫都會局咧就今年6月8日咧就開始第三輪啦，係第呢個三階段係 Stage 3啦，呢個用水限制啦，亦都係咧呢個區域以嚟咧，唉，歷年嚟最早啟動，鬼叫啲山火咁嚴重咩？係咪先？
1: 咁啊，措施咧就禁止居民淋草啦，跟住咧用灑水器或者嗰啲滲水軟管啊，你都禁止咧係要清洗汽車同埋嗰啲船隻啊。
0: 嗯。咁啊，而即使係2015年咁乾旱，第三階段水限水措施啊，都係去到7月20日先至實施啫嘛。
1: 冇錯。
0: 哇，今年5月1日嚟咯，哇，係咪勁嗰啲咧？嗬。
1: 咁啊，與此同時咧，列治文嘅消防救援隊咧，6、7月活動嘅報告都顯示，火災嘅事故咧數量係明顯上升咗。
0: 冇錯。咁而今年嘅6月份咧，一共有92宗嘅火災事故咧，係通報俾 BC 省嘅消防專員辦公室啦。咁啊，遠高於2025年嘅6月份嘅41宗，乾燥啊！雨都唔多滴，
1: 當然啦，當然啦。咁啊，代理消防局長咧，咁就話啦，6月份嘅火災增加就冇單一嘅根本原因嘅，
0: 要起火起火啦，
1: 唔係真係乾嘅原因，可能即係有啲人。 不觉意留了一些火种、
0: 啊、提一提大家呢，如果大家要出门呢，如果你家是用那些按按下的热水呢，那你新热水壶、啊
1: 哦、
0: 你如果是新款那些，它到那么上它会咔一声它自己停呢就没事，如果还是用旧式的记得掹掣，记得掹掣，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些人呢就因为这样而短路咯、啊、而火烛的、哦啊、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要一定要掹掉它，还有有些时候夜灯啊有时唔记得咗噶嘛，朝头早佢咪插住咗，咪唔着嘅。但系如果你系长时间离开咧，费事个热过热咧，你仲中意插住啲嘢都唔系咁好。
1: 而家好多都唔用灯塔灯泡噶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LED 噶，
0: 冇错
1: ，LED 就冇事。
0: 有啲灯胆咧就系可以换噶嘛，如果 LED 就好好多 ，LED 就唔热嘅
1: ，LED 就唔热嘅嘛。
0: 但系都始终插住啲嘢咧稳阵啲咯，系嘛？
1: 但系 LED 嗰啲佢哋冇掣闩噶嘛，
0: 冇掣闩噶，佢 automatic。
1: 但系你嗰啲嘢有啲叫 night light 嗰啲咧有掣有啲有掣可以闩。
0: 有些都冇嘅，有些是 automatic 嘅，全部都是
1: 我都有兩
0: 種，係啊係啊
1: 係啊。但係而家燈膽嗰啲我哋都少用。
0: 少用啦，又要換燈膽，好煩嘅。而家全部 LED 嘅啦，咁仲要提一提大家，水煲嗰個最緊要係。
1: 冇錯。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14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啊，落雨机会20%。
2: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同样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37。
1: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有40%嘅。
2: 星期六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9至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6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啊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6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5，咁喺今朝早咧，睇下情况点样先吓。暂时都系喺 Portman 桥啊，即系 Solo Watson 咧新桥咧，有一个北行方面嘅坏车报告，就系、是、封住咗条右线。咁喺大概中间咧，桥中间咁上下啦。咁如果由 Surrey 啊、义埠啊咁出嚟嘅朋友咧，可能都会去到嗰个路段系有少少嘅延误嘅。咁而另外咧，就除此之外咧，都冇咩特别事故啊，咁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7:15，个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6.63，报26039.7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90.64，报52090.0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1.79，报7584.6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1.7，报35614.86。
2: 黄金下跌25.6，每安士报美金4372元。
1: 白银下跌2.72，每安士报美金64.56。
2: 原油下跌2.56，每桶报美金99.28。
1: 比特币下跌1912.6，每比特币报美金77215.3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0.49，报24954.4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7.86，报4125.3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5.24，报2618.07。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286。
1: 一加元对台币22.817，对港元5.687，对人民币4.86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喂，老婆去边啊？
4: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3: 谂住买咩月饼啊？
4: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3: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4: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3: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4: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1: 早上嘅7:17，咁啊，啱啱咧，我哋睇到有一宗嘅回收嘅消息，
2: 系食
1: 品嘅，就系嚟自呢一个嘅 Costco 里边卖嘅一款鸡肉产品，咁啊，可能会引致到严重嘅过敏反应。
2: 鸡胸啊，最紧要鸡胸，鸡髀冇事嘅吓，咁原因咧就系佢未申报大豆成分吓，咁所以大豆过敏者咧就唔应该食用嘅。咁呢个产品系叫做 Raw Stone Meal Starter Black Garlic Chicken Breast Chunks。哇，好长啊个名，喂，讲多次 ，Ross Raw Stone 啊 ，Raw Stone
1: Meal Starters, Black Garlic Chicken Breast Chunks，
2: 一九九嘅系，已经切到199咁样嘅。
1: 嗱，货品嘅编号咧，系29501，
2: 系，
1: 咁佢嗰个2026年8月至到9月期间喺 Costco 嘅门市度卖嘅。
2: 哦，咁今次嘅
1: 即系而家仲卖紧咯，
2: 卖紧噶，8月10日生产，好近嘅咋吓。咁就有幾個批號嘅，就係2461263。8月19日生產嘅咧，就係2461272。
1: 嗱，我唔知道呢個8月10日同埋8月19日咧，係咪呢一批嘅批次全部都係啦嚇？咁如果係嘅，你咪睇日期咯。
2: 係啊係啊，
1: 你唔記得嗰個批號 number 睇日期啦。8月10日同埋8月19日嘅，咁啊回收通知警告咧，如果你對大豆過敏或者係敏感嘅，就唔好食用呢類嘅產品啦。
2: 食用你过敏或者系敏感嘅产品咧，真系可能会引起严重同埋危及生命嘅反应啦。咁你踩一两嚿唔怕啦，就系嗰一两嚿出事啦。咁消费者咧系可以将受影响嘅产品退翻去 Costco 任何嘅门市啦，又可以获得咧系全款嘅退还嘅。佢个牌子系 Rossdown Rossdown Meal Starters 嘅。
1: 好长嘅、
2: 啊，
1: 我谂你你去买嘅时候，总之见到 Rossdown 呢个字，最后尾有个 chunk 喺度嘅。
2: 咁总之你系嗰啲黑蒜鸡胸肉块咁样啦，咁、就系
1: 黑蒜系咪？
2: 系啊，黑蒜 black garlic 啊嘛，黑蒜啊系啊。
1: 嗱，跟住咧有一个嘅搭飞机嘅朋友，我就问下你啦，你时不时都坐飞机嘅系嘛？咁啊，
2: 你又横啊？有咩？
1: 咁你坐飞机咧，而家有嗰啲。boarding pass 噶嘛，就算你即系electronic check in 咗之后，佢都要俾张 boarding pass。
2: 软掉掉嗰啲
1: 嘛。咁原来咧，根据 HuffPost 咧之前咧曾经讲过，如果你个登机证上边出现四个 S 呢个字嘅话咧，你唔好笑啫，而家你。
2: 我试过啊，我试过 SSSS 啊，我试过啊。
1: 咁啊，呢个 S 四个 S 嘅字啊，代表咩咧？原来属于咧次级安全嘅筛检选择。
2: 系咯，无啦啦的我行埋一边啊，就劲检查我咁样喺度。
1: 系啦，
2: 系啊。
1: 咁啊，即系话咧，你通过安检嘅时候咧，可能会再要经过一啲更加复杂嘅扫描啊，同埋一啲嘅程序嘅。
2: 系啊，你咁讲我啫。
1: 安检程序啊，
2: 嗱，其实咧，事实证明紧接住 SEQ 咧，或者系呢个序列嘅字母后边啲数字，可能会影响某啲嘅航空公司啦。咁上次我就系 Air Canada 嘅，咁跟住咁佢就佢话原来尤其是廉航都有啲咁嘅嘢。不过我又觉得唔系咯，唔好信佢啫。Air Canada 都会嘅。
1: 嗱，佢话咧呢个 SEQ 咧就其实佢嘅代表咩意思就系话你 check in 嗰个时间。
2: 哦，
1: 如果你有 SEQ。stash 一个十嘅代表嘅意思就系你呢班飞机上边咧，你系排第十个人 check in 嘅。
2: O K，
1: 系啦。
2: 系啊，我哋有时上网咧，我成日斗快上网 check in， 睇边个快啲咧。
1: SQ 咪 sequence 咯，
2: 系啊，喳喳声咁解啫嘛。好多时都系头几个。
1: 通常呢啲对你嘅旅程咧系毫无影响嘅。
2: 冇。
1: 佢只不过显示咧，你喺预订座位嗰啲乘客咧，亦应该保留翻呢个座位嘅规定。
2: 冇事噶，系啊，冇事噶。
1: 冇事噶。
2: 但系最衰就四个 S 出现咧，你又烦啦。咁根据美国交通部就讲咧，呢啲数字咧有时就喺会航班超额啊，或者系先到先得嘅优惠咧，令你陷入麻烦。
1: 可能你排得太后啦，
2: 系啊，
1: 咁佢咪先到先得，咁啊变咗你后到你咪冇位咯。
2: 其实好得意噶，你如果你预先买到位咧就冇事啦，咁有时你要佢偏位俾你咧，就可能就偏咗你前面嗰啲人先咯，会唔会系咁啊？
1: 会，但系如果你愿意自愿放弃座位嘅乘客不足嘅时候咧，嗱航空公司可能会根据佢个订定嗰个标准，佢自己航空公司标准，例如话你报到嘅时间啊，你支付嘅票价同埋你乘客嘅常客嘅身份啊，佢拒绝你上飞机嘅座位噶噃。
2: 嗯，咁都得噶？
1: 唔系，因为佢睇下你系咪 frequent traveler 啊，你系咪佢个尊贵会员啊？
2: 哇，
1: 诸如此类。咁佢用嗰个条做筛选啫。
2: 不过咧，其实有好多，尤其是暑假期间咧，大家留意咧，好多。飞机都 overbook 噶，所以咧你有时 check in 唔好咁问啊，去到系咪啊？咁样咯，咁而最后咧办理登机嘅人士咧，可能会俾选中咧先落机啊，优先从超额订机票嘅飞机上面落嚟啊。不过都处决于呢样。不过四个 S 咧就真系话叫你行埋边，佢话冇乜嘢嘅，咁啱系循例，咁啱抽，即系佢唔系抽样，而系咁啱到你 random check 啫，咁啱去到你咁咯。佢话
1: 咁啊，当然佢话根据即系佢呢咁啊恐嗰啲咁嘅杂志讲咧，有啲航空公司都会依照咧你抵达嗰个sequence 嘅信号咧为你拣选啲座位嘅。
2: 早啲去咯，如果你未有
1: 系啦。系啦，如果你系最后报到嘅话，可能你俾啲系最唔好嘅deal俾你咯。
2: 厕所门口。
5: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 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6: 周末有咩消遣啊？
7: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6: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6: 真嘅？
7: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6: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6: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判件同 ABC 团队。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

0: 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达摩祖师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但是在达摩未来汉土之前，早有禅学传入。汉朝安世高等西域胡僧译了不少小乘的禅经，如安波首义经、禅要呵育经、坐禅三昧经，一直至东晋姚秦鸠摩罗什大师之后，大乘禅经继续咁译出，如波野三昧经、灵骑经、维摩诘经、金刚经等等。禅梵语读做 dhyana， 意译为静虑思维的收集，是一种静坐调心、制御妄念以体证自性本体的方法。禅是方法，如果适当地收集禅，会达到三昧或者三摩地，梵文叫做 samadhi， 即是定的境界。禅法教人去除思想上的束缚，创造出无限的

只是将自己本来具足的佛性开启，返望归真。禅是无所不在的，是超越时空领域，所以是没有形象，离文字言语，超出心思范围的。禅宗的宗旨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严格来讲，是不依归任何文献经典的。后来禅师将禅在中体会出的经验和见解记录下来，成为后世传颂的

正法眼藏、林济禄等等。相传禅宗的起源是有一段故事的，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为八万大众说法之际，梵天王出现，献上美丽的金婆罗花，释尊拈住手中一茎花朵，扬眉顺目，大众不了解他什么意思，都默然无语，其中只有摩诃迦摄一人面露微笑，意会到佛

0: 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四会喺亚省班夫与自由党内阁举行高级别会议，为嚟紧嘅下一个下议院会期作准备。张逸良报道。
5: 总理卡尼星期四会亚省班夫与自由党内阁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即将召开嘅国会下一个会期内容。喺不久之前，佢领导嘅自由党在本国三场补选里面大获全胜。为期两日的内阁部长及国务秘书规划论坛会在下午召开，但渥太华是否会对特朗普政府最新反制措施采取下一步相应行动，目前尚未有定论，也都不知道是否会在会上讨论。新一届的国会将为总理带来很多挑战，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亦都看不到尽头。另外，除了加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亚省脱离联邦的风险也都变得更为迫切。民调机构 Abaca Data 创办人 David Coletto 表示，虽然几乎并没有迹象表明加拿大人将国家目前面临困境归咎于总理，但他们仍然需要寻求前进的方向。他认为，当影响可能导致失业或物价上涨时候，风险总是存在，因为国民正处于生活成本危机当中，这个是全国大多数加拿大人最关心的问题。在早前，总理继续为他拒绝与美国达成新贸易协议的决定辩护，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加拿大主权。另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官员亦试图说服美国民众，卡尼退出谈判是出于政治原因。Coletto 说，卡尼的支持率接近历来的最高峰，民调支持率甚至高于前任总理杜鲁多在同一阶段的支持率。他亦说，并没有迹象显示来自白宫的人身攻击会在短期内改变到有关局面。他表示，加拿大人相信特朗普而不相信卡尼的可能性非常低，大家之前一般都认为公众对政府的耐性总是有限，但他现在竟已对此表示有怀疑，因为只要民众仍然普遍地认为他们生活质素最大的威胁是来自特朗普而不是来自渥太华的政策，这个就可以继续为卡尼政府争取更多时间。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本拿比一名85岁的男子上月底在自己寓所内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这宗案件再次引起关注。加拿大过去30多年曾经发生的多宗无辜市民遭到流弹击中事件，资料显示过去10年至少有9个人在加拿大遭到流弹击中，如果追溯至90年代，个案超过30宗，至少16人死亡。其中较受关注的一宗是2018年15岁少年 Alfred Wong 的案件，他当时和家人晚饭之后驾车回家，途经温哥华 Broadway 的时候遇上帮派成员博火，坐在后座的那名少年遭到流弹击中死亡。涉案的疑犯今年7月因为2项二级谋杀罪被判2项终身监禁。其他的流弹死者亦都包括多名儿童和年轻人。至于今次在本拿比的案件，警方相信这名长者在当日只是在自己的屋企入面，就被一个街口外开枪事件的流弹击中。整合凶案调查组目前正呼吁一批相信涉及事件或者掌握资料的年轻人主动与警方联络。国际方面，法国官员声称当地本月开始实施反超快时尚法，向短时间内推出大量新品耐用度较低的超快时尚服装平台，征收生态附加费和设宣传限制，不具歧视和针对性，而是保护环境和消费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令敦促法国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损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透过平等对话方式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将会密切关注后续发展，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王宁批评有关措施是以环保和可持续为名，实则通过设定具明显指向性的标准和参数， 歧视性限制和打压庄子。

0: 跨境电信企业严重扭曲公平竞争，实际已经超出环保范围，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中方已经多次向法国表达严正关切，一贯反对滥用经贸限制措施。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7:35啦。咁喺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就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有20%嘅。
3: 今晚咧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同样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37。
2: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朝头早有骤雨嘅，下昼咧就多云层，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40%啊。
3: 预测嚟嘅星期六咧系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日就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喺最高19至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60%。
2: 现时仍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咧就22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又跌翻咗1度咧，去15度啊，相对湿度100%。
1: 1320马路情报。
3: 7:36，较早前咧喺 Stuart Watson 桥咧，即系以前 Portman 桥咧，就系北行方面嗰、那个坏车咧已经系移走咗啦，咁应该冇头先咁挤塞。咁但系咧曾经有啲车龙塞落咗咧，有啲车辆要疏导嘅，请大家留意，俾啲耐性，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3: 接近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5.86，报26,087.54。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29.65，报52,151.01。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8.89，报7,597.47。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3.04。报35,613.52，
3: 黄金下跌24.18，每盎司报美金4,371.75，
2: 白银下跌2.75，每盎司报美金64.51，
3: 原油上升2.8，每桶报美金98.8，
2: 比特币下跌1,838.83，每比特币报美金77,10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0.49，报24,954.47。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7.86，报4,125.36。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5.24，报2,618.07。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286；
2: 一加元对台币22.817，对港元5.687，对人民币4.86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5: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而《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3个人为一组，形成4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4.6米，阔8.8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入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修道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也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仲有好多细节和布局，有特别的设计，大家又知道几多呢？
2: 上的7:40，要跟大家呢介绍这件事，介绍这个活动。咁喺一个介绍完之后咧，你有机会有机会被抽到咧，系一套两张飞。咁但系有一个好得意嘅游戏，非游戏嘅游戏咧，就系、是、你要嗱嗱声打电话上嚟、
3: 啊，
2: 登记你个名同埋你嘅电话号码。
3: 系啊，你唔使玩游戏，唔使答任何
2: 问
3: 题噶，
2: 唔使噶。
3: 哇，真系发达啦！就系三位幸运儿，其中一位咧就系可以有机会被抽中啊，系咁多啦。
2: 我哋其实今个游戏咧系玩呢个嘅即系抽奖嘅啫。
3: 系啊，冇错。
2: 咁你总之你系头嗰三个打电话过嚟，最快嗰三个。
3: 嗯。
2: 咁我哋咧会答低你个名，咁然之后会抽奖，进行抽奖嘅。
3: 究竟系送咩咧？就系852港点主程茜、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嘅演唱会咧，喺温哥华咧进行啦，系10月16日，叫做 Reverse Road， 唔系River Rock Show Theatre，
2: 系啦
3: ，River Road 唔啱嘅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咁咧就系好盛大嘅公演，一个系演唱会啦。
2: 嗱，门票咧就系分78元、98元、128元同埋 VIP 168元嘅。嗱嗱声去 Ticketmaster.ca 度买飞就得噶啦。但如果你依家打电话上嚟嘅话咧，我登记咗你哋嘅大名同埋你嗰个嘅电话号码，咁我哋就会将你摆落去一个嘅抽奖度。
3: 系
2: 咁我哋下个星期会抽噶啦。
3: 系啦，26713120啊，604打入嚟直播室吓。
2: 头三个噶，我哋唔会接第四个噶啦，因为只系接三条线嘅啫。
3: 冇错，
2: 所以嗱嗱声打电话上嚟，26042671320。
3: 好，齐啦。
2: 82港点主，好啦，咁啊先接第一位咯。
3: 系 ，Hello， 你好嘛？
2: 早晨，早晨。
6: Hello。
2: 喂，早晨。
6: 早晨。
2: 系啊，
3: 点称呼你啊？
2: 称呼你啊？
3: 喂喂，系你啦，点
6: ？Maggie，
3: 你贵吓？系贵系 Maggie 贵姓啊？可唔可以讲埋个姓氏啊？
6: 姓张嘅，
3: 姓张
2: 好，张嘅张女士
3: 系啦，门牌号码系咪？
2: 门牌号码，张女士，
3: 听唔清楚，断768系咪啊？七六八。
6: 系
3: 768好。
2: 嗱、okay. 张女士啊，张女士，你记住咧，你最好咧，你就系呢个9:30之后咧打电话过嚟，俾我哋reception 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因为我有你个名，有你个门牌咧，我哋会对你嗰、那个电话号码
3: 系啦，
2: 就会摆入个抽奖箱度噶啦。
3: 好，祝你好运咯吓。
2: 好，多谢你先吓。
3: 好。
2: 好。电话你唔好而家俾我接，我哋你打电话过嚟俾我哋嘅 reception。
3: 不如Frankie 哥听唔听？可唔可以帮我听咗呢位张女士？
2: 哦、可以嘅，
3: 因为俾 Frankie 哥帮我夹低佢嘅电话啦，系啦，
2: 冇
3: 到时乱，
2: 你冇
3: 收线住，冇收线啦。OK， 第二位，
2: 好，第二位，早晨，早晨，
3: 你好，
6: 早晨，早晨，
2: 系点称呼你？
6: 陈太，
2: 陈太啊 ，OK， 陈太，麻烦你个门牌号码。
6: 6507
3: 好，陈太唔好收线吓、
2: okay. 啊，你唔好收线住吓、啊，我就抄低你嘅电话号码噶，我叫 Frankie 哥，
3: 俾 Frankie 哥，
2: 你唔好收线吓、啊，
3: 系，
6: 好，
3: 第三位
2: ，Hello， 早晨，早晨，
7: 系早晨，
2: 系点称呼你咧？
7: 罗女士，
3: 罗女士，
2: 罗女士 ，OK， 门牌号码
6: 8580，
3: 好，三位全女班
2: 你冇收线吓，你冇收线，咁我就将阿 Frankie 哥咧会抽低你个电话号码嘅，
3: 多谢你啊，
2: 哇，咁啊真系
3: 全女班啦、啊，全女班啦、啊，啲女士几快手
2: 啊，
3: 嗱 ，Maggie 啦、陈太啦、同埋罗女士啦吓，咁希望三位是打位咧就会中噶啦，祝你哋好运咯、啊。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好啦，早上嘅7:45啊，头先第二位嘅听众朋友啊，陈太咧，我哋系收唔到你嘅电话，
3: 系啊系啊，陈太，
2: 你再打电话过嚟6042671320咧，咁我哋啊 Frankie 哥咧可以执低你嘅电话号码。
3: 冇错，因为我哋而家咧比较麻烦少少，因为前台就未翻工啦，系咪 reception？ 咁如果晏昼啲时分玩咧，翻咗工你哋就可以直接即刻打翻263啦，到时系嘛？
2: 冇错，
3: 麻烦啦，陈太系咪陈太啊？
2: 陈太嚟嘅，
3: 打俾我哋604
2: 系啦，6507啊，
3: 系啦系啦系啦，麻烦你啊。
12: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3: 7:45早上啦吓。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首任特首脚痛退位，董建华辞世。香港特首咧系首任嘅特首咧，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董建华咧喺前晚咧就系晚上10:00喺养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9岁，咁佢1937年喺上海出世，同妻子咧系有3名子女。咁佢1947年随父亲船王去到香港，跟住去到英国留学，至到上世纪80年代，作为长子嘅佢接手家族生意，其后1996年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嘅首任嘅特首。咁喺1997年嘅7月1日上任，2005年因为脚痛下台咧系黯然离开噶。
2: 嚟自香港嘅仲有一种嘅消息啦，王锦辉涉及酒驾咧系准。与保释啊，押去到11月11日嚟审讯。前议员王锦辉涉于咧系今年6月喺中大校园醉酒驾驶不顾而去，被控危驾等4罪嘅案件咧，琴日就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辩方嘅申请啊，将案件咧就押后到11月11日再讯。
3: 嚟自北韩嘅消息，北韩核扩张，零边核设施新增浓缩铀厂。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的报告显示，北韩持续扩充核武计划相关基础建设的设施，最主要就是它在宁边核设施的园区兴建一座新的浓缩铀设施，可以容纳28组的离心机。另外位于首都平壤附近的钢线浓缩铀设施扩建部分已经是启用了。
2: 嚟自共同社嘅消息，日本富士山暴雨，两个分为登山男咧证实死亡，五合目山泥倾泻掩埋车辆。日本嘅富士山咧系受到连日极端恶劣嘅天气同埋暴雨侵袭，喺星期三接连啊发生山泥倾泻事故及山难。咁啊，当地嘅警方咧同搜救人员喺山顶附近同埋富士宫口新七合目附近咧，先后发现到有两名嘅男士倒卧地面，两人被沉没嘅时候均已陷入昏迷，而且失去呼吸同埋心跳。
3: 嚟自 BC 省嘅消息，限速80公里路段 ，BC 有司机咧系标至133公里。BC Highway Patrol 咧喺上個星期週末嘅時候，喺 Cedar Sky Highway 咧喺 Portugal 附近咧係捉到咧一個咧係超速嘅駕駛司機。咁佢喺星期日嘅朝頭早大約11点，揸住電單車啊，一位嘅執勤警員就發現一部白色嘅 Toyota 咧係以133公里行駛，當時限速只係80公里。警員發現呢輛司機咧呢部車咧係一部的士嚟嘅。咁而後座乘客就喺不久之前因為超速駕駛，導致自己嘅車輛被警方扣押。
2: 嚟自另一宗 BC 省嘅消息，7月份咧，列治文嘅涉毒品個治安案件咧係創過新高啊！嗱，列治文嘅皇家騎警嘅資料顯示咧，今年7月啊，涉及毒品同埋社會秩序問題嘅報案數量創低咗咧年內嘅新高。警方咧就當月啊，仲接獲到52宗嘅相關通報，係自舊年嘅11月以嚟最高。其中有18宗咧被列為確認嘅案件，亦都係話咧警方啊直接觀察到有人使用毒品或者係發現啊明顯嘅藥物影響徵象嘅。
3: 嚟自另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加拿大造船业复兴成形，温哥华船厂打造本国最大嘅破冰船，喺联邦政府启动国家造船战略 （National Shipbuilding Strategy） 咧15年之后，加拿大重振造船工业嘅雄心壮志，如今正系逐步咧喺西岸咧开花结果，位于北岸嘅一个造船厂就全天候运作啦，而船厂嘅焦点就集中于一座巨型钢铁结构上，佢将会成为加拿大历史有史以嚟咧系体积最大、吨位最重嘅极地破冰船。
2: 嚟自挪威嘅消息啦，挪威嘅总理话咧。 泽连斯基啊，乌克兰嘅总理咧，系出佢个专机去到挪威嘅途中，几乎遭到无人机击中，有两个俄罗斯无人机闯入咗摩尔多瓦嘅领空。乌克兰总统就泽连斯基咧系乘坐嘅专机喺星期二准备由摩尔多瓦起飞去到挪威期间，据报几乎被一架咧无人机击中。挪威总理斯特勒啊喺星期三透露，事件发生喺飞机准备离开摩尔多瓦之际，形容呢个正系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所面对嘅现实。
3: 嚟自英国嘅消息，波兰列车同运营土车相撞之后出轨，至少一个乘客死亡，二十人系受伤嘅。波兰一列嘅乘客列车咧喺星期三啊，就同一架运营土嘅搅拌车咧系相撞之后出轨，造成咗至少一名乘客死亡。咁事故之后咧，波兰嘅总理形容事件非常严重，表示咧波兰政府应该立即研究收紧平交道嘅安全规则。
2: 嚟自中东嘅冲突消息，中东嘅冲突咧升级推高咗国际油价，专家咧就警告未来两个星期嘅油价会攀升。随住霍尔木兹海峡嘅战事再度升温，国际原油价格急升至到每桶系超过$100，令到加拿大泵油价格咧逆季节性嘅趋势上涨。业内专家警告，未来一至两个星期嘅油价或者进一步会攀升嘅。
13: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4: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3: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4: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系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3: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4: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10: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6: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8: 投资新角度
17: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9: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20: 一鸣好，大家好。
19: 好多时啦，投资啊，除咗拣啱嘅工具啦，咁啊时间咧掌握咧都好紧要啊，系咪？咁啊 ，Jacqueline 今日咧你就会同大家讲一个系现金流嘅循环，譬如可能话系。究竟我哋点样将悭到嘅钱可以咧再继续滚存啊？可以复式效应，令到咧你可以时间缩短啊，可以达到帮你储多啲钱嘅。咁究竟点样嘅做法嘅咧吓？
20: 所以一般人呢，我哋認識嘅儲錢呢，就係每個月定期定額就唔使住就先儲起。舉個例，你翻工啦，咁你賺到有2000蚊，咁扣除税之後有2000蚊落袋嘅。咁每個月2000蚊去到你户口嘅時候呢，你就知道你基本使費可能係1000蚊，咁你就儲起1000蚊啦。咁就先儲起，意思即係話呢，點都 set 咗個1000蚊嘅額，就係擺落去一個投資工具啦，任何一個都得嘅。咁就變咗一個儲錢嘅方法啦，一個方式去令到自己可以一路定期定額儲錢啦。咁擺落去咩工具，又係挑選一個咩工具，又係一個技巧啦。咁但係呢，起碼我哋知道呢個基本開始儲錢呢，就係咁嘅方法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基本嘅first step， 第一步。咁第二步呢，其實呢我哋係可以再進階式嘅。咁我成日都同客人講呢，你可以做任何方法去，即係傳統嘅方法去做理財。咁但係我哋攞金融其實呢，就係令到大家可以更好啊，即係我哋會做啲更進階嘅方式。咁呢個先係你要學嘅嘢。點解呢？因為你第一可以慳個時間啦，第二可以增加個回報啦，第三係可以盡快財務自由嘅。咁所以呢，你要學一啲即係可以令到自己唔喺自己出任何一分錢嘅情況之下，去快速令到達到你嘅目標呢，先係我哋想分去進階，即係我哋講緊 improve 進步嘅一個空間啦。咁所以呢，我哋嚟緊嘅講座呢，就係學點樣呢，除咗基本我哋有嘅理財知識係儲錢啊、揀投資工具之外，咁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快完成我哋嘅目標呢？就係、是、一定要認識咩叫做現金流嘅循環啦。咁因為我哋呢個循環呢，係一個叫 spiral effect 向上嘅，意思即係你越滾越大，唔係越滾越細喎。咁亦都唔係叫你每個月要多啲錢儲起，咁即係唔係話要你使少啲儲多啲，而係呢可以運用我哋而家有嘅加拿大合法嘅工具啦，嘅理財工具呢，去到例如慳税啦，咁慳税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咁當然有其他啦，咁但我哋如果舉個例用慳税嚟講嘅話呢，就將慳到嘅税每一年你唔係額外儲嘅，只不過係喺政府嗰度攞返多啲返嚟，咁你就可以用呢個額外嘅 budget 呢，就再去用其他嘅工具去幫自己加速嗰個複式嘅增長啦。咁因為你用一個錢去開始個複式增長，就係、是、相對可能你要72定律啦，8年先 double 啦。咁但係如果你 on top 再加多啲 cash flow 落去，令到佢快速增長嘅話，而你自己又唔使揞荷包出嚟嘅話呢，咁你就變咗你嘅時間再可以縮短多3-4年啦。咁你再選擇一個好啲嘅回報工具嘅話呢，又再縮短多2-3年啦。所以其實可以短短大概本來7年完成嘅嘢，你4-3年就可以完成個目標啦。咁就變咗呢，你就快啲可以做到你想要嘅夢寐以求嘅生活啦，咁樣。所以變咗我哋學咗要點生存之外呢，其實仲要去令自己個空間進步，就係、是、令到可以有一個再舒適啲嘅生活條件囉。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想同大家星期五呢喺我哋講座呢，就會詳細去講嗰條 formula 係點運作嘅，有邊啲嘅工具可以大家適合去挑選啦，個風險係啲乜嘢啦，同埋呢係點樣去運作成個嘅 concept。
19: 係聽到啊 Jacqueline 佢講個源頭好緊要，譬如啲錢我係得咁多，咁點樣譬如係由慳税嗰度開始，咁變咗呢，你就唔需要額外再喺個袋度攞錢出嚟呢，可以再繼續係用啱嘅工具啦，再掌握時間呢，就可以為你帶嚟更好嘅複式效應，更短時間同埋可以儲到更加多嘅錢咁樣㗎。關鍵就要係聽下樂一金融嚟緊喺9月11號星期五下午2:00舉行嘅免費網上直播講座。咁登記電話幾多號啦？
20: 604-7626-899 604-7626-899。
19: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0: 拜拜。
2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17: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七年将财富单变成3-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00，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23: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早上7:59。
25: 刚才报时
0: 是由莲蓉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1: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4: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百分百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4: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
5: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24: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下一轮新关税将会在9月15日至29日生效。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正渴望要同他达成协议。张亦伦报道。
28: 美国针对加拿大下一轮新关税会在9月15日和29日生效，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晚在达拉斯一次集会上表示，加拿大正渴望要求同他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政府在9月8日公布一系列新措施，下一轮关税会自9月15日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受影响的商品包括某些钢铁、铝和其他金属制品、床垫、家具、纸制品、机动船只、高尔夫球车、雨制品和特色娱乐制品、动物皮毛和皮革产品。另外，再有第二轮措施会针对加拿大的产品禁令，会在9月29日生效，涵盖大多数加拿大酒精饮品，包括啤酒、葡萄酒、苹果酒及烈酒，另外某些乳制品，包括乳清，引擎排量超过 800cc 的电单车会被禁止入口。当中该啲政策对安省打击最大，该省正在扩大对加密贸易摩擦影响的财政支持。安省星期四宣布将会扩大保护安大略融资计划和安大略携手贸易基金的申请资格，总额达到 1.5 亿元的支援，将透过贷款为受关税影响的企业提供即时援助，可以用来支付工资、租金、水电费及其他营运成本。另外 ,1.5 亿去帮助公司拓展省际贸易，并将供应链由美国迁回加拿大国内。扩大后申请资格与美国相关措施生效日期同步执行，确保企业能够即时获得援助。该省的经济发展厅长说，他们正在应对特朗普最新的经济攻击，并强调安省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企业免受不确定性的影响。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并将会到多个城市。张亦良报道。
28: 之前一直有传言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夜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准备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晤。他们会星期四上昼于卡加里会面，之后泽连斯基将会前往附近的班夫度假小镇，于加拿大的内阁会议上发表演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说，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说，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声明并未说明泽连斯基预计何时会抵达各个城市，但根据总理行程表显示，他将会星期四上午于卡加里与泽连斯基首先会晤，两位领导人会出席签字仪式，并会在仪式之后举行记者会。泽连斯基星期三经于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会前来加拿大，但并未透露飞往哪个城市。他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经历去年的12月，当时他克里法斯会见了卡里，然后前往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会谈。卡尼就去年8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并到访基辅，期间公布追加20亿元的军事援助细节。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7: 温哥华岛嘅三文鱼开始聚集喺多个河口，准备逆流而上产卵。不过 ，BC 河流预报中心表示，岛上部分河流水位偏低，可能影响三文鱼回游。河流预报中心水文学家 Natasha Carey 表示，温哥华岛整体河流水位情况唔算差，但系各地差异好大。温哥华岛的西岸和北岸部分河流水位接近甚至高于正常水平，但是东岸和南岸部分河流就非常低，尤其是在南南无至 Victoria 之间，由于夏季降雨不足，情况最为明显。其中 Kosciuszko River 水位特别低， Coolwichan 的水务局表示，省府早前一度准备发出临时保护令，要求持有用水牌照的人士减少攞水，以保护鱼类和鱼类栖息地。不过上星期的降雨暂时舒缓情况，避免保护令立即实施。当地表示，如果限制攞水，会对正值收成期的农场造成很大影响。至于附近的 Coolwichan River 情况相对较好，主要因为河水是由湖泊补给，并有水坝调节。河流预报中心表示，今个秋季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9月至11月可能较正常温暖，亦都可能偏干。如果冬季持续偏暖，明年的积雪量亦都可能再次偏低，令低水位问题延续至明年。是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事发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一艘外籍货船是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一度失联。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失联的25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有现场消防员表示，需要从狭窄的舱门落去货轮底层船舱搜索，而船舱环境高温湿滑，地面有油污，令到转移被困人员的工作难度大。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场指挥事故处置，应急管理部亦都派出工作组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7: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7: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9日，大家早晨。
2: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点08分，15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7: 你讲鬼故吗？8点08分，15度。
2: 真的有些有这样的容易醒的。
7: 过了7月14日啦，8月15日来讲，真的。
2: 好，那没事的，现在我们的温度是非常适中的。
7: 是啊，
2: 又不冻又不热。
7: 总之是掂啦，这些温度。不过周末落雨，大家留意，如果要出街就落雨了，
2: 落雨呢我觉得都是正常，但我哋琴日咪讲咗嘅，其实我哋呢个秋天咧雨水唔多咯，
7: 唔多吓，所以要珍惜每一滴。
2: 系啦，每一滴落嚟，我哋都吓，当然就唔好抹大个口妆。
7: 唔系啊，我成日觉得咧，你有雨水咧，咁你起码即系滋润下，咁容易着火啊，好多嘢都系咪啊？即系湿湿地咧，轻轻咁样咯。
2: 我自己屋企嘅后院咧。就現在變成鴛鴦色
7: 禾秆草，
2: 因為有禾秆草的色，亦都有綠色的出
7: 曬不到那些，禾秆草
2: 曬不到那些就直情有青苔添啦。
7: 係啊，
2: 但係咧嗰個草地上邊咧一笪黃就一笪綠嘅咁，但係始終都係 黄的多。
7: 有一次屋企门口生了两粒蘑菇，哎呀，我觉得好得意啊！哎、千祈不要掂啊，好耐了，好耐了。
2: 可能你个肚系比较酸，
7: 好耐了，而家冇了、啊、曾经试过见到有一次咧，喺我哋电台对面咧个巴士站下边有粒大蘑菇，
2: 系啊系啊系啊，
7: 我记得好大只，哇，咁鬼大粒，
2: 好靓噶，
7: 系啊，咁大粒到，我争啲未去到 Mario 嗰啲咧，红色白色嘅未去到嗰啲
2: Bello 咁大，
7: 系啊，好夸张啊，嗬，我关咩事啊，咁鬼大粒蘑菇，
2: 但系唔好咁亂咁食喎，
7: 千祈唔好食啊！
2: 嚇、啊、你有毒嘅喎、啊。
7: 但我見到好多人咧喺條街度咧掹嗰啲樹咧，摘嗰啲細細粒紅色嗰啲嘢啊嚟食啊，咩嚟㗎？嗰啲唔知咩果嚟？
2: 嗰啲有啲係黑加倫子啊嘛。
7: 唔知咩果。
2: blackberry 啊，
7: 係咪啊？
2: 有啲係嗰啲嗰啲咩？我自己喺泥巴後邊都有啊。
7: 係啊。
2: 呢係啊，黑加倫子、啊。
7: 你屋企後邊就或者啲人喺條街嗰度啊，喺啲樹度玩咁大膽嘅。
2: 我摘過嘅，不過酸嘅。
7: 哦 ，OK，
2: 唔好食嘅。
7: 哦。
2: 咁、啊、但係如果你唔怕酸嗰啲咧？雪冻咗佢之后咧，摆咗落去啲麦皮度咧，哇，好过瘾噶。
7: 系咩？系啊。咪嗰阵时咧，啲人成日教咧，就将啲提子咧摆落冰格度咧，即
2: 系
7: 好似冰咁食冰咯。
2: 系啊。
7: 啲 blueberry 系摆落个冰格度，一粒一粒咁样硬刮刮咁样。哎，我自怕食冰，所以我冇乜兴趣。
2: 最紧甜甜地嗰啲。
7: 系啦，啲人就
2: 有啲雪咗之后会种甜嘅。
7: 系咪啊？
2: 系啊，因为我屋企个菠苹果树咧，今年唔知点解我好似每逢系逢单年佢先至大做啊，今年双年佢都会出咁多苹果。
7: 可能热得滞啊，会
2: 唔
7: 会？唔
2: 知咁嗰啲苹果落咗嚟之后咧，我就以往咧我就榨汁嘅，
7: 系啊，
2: 榨咗汁之后咧，我就要 pasteurize，
7: 系啊系冇错，
2: 啊咁等佢即系滚一滚佢之后咧，咁啊摆落雪柜，佢个苹果本身好酸嘅，
7: 嗯，
2: 但系榨咗汁之后摆落个雪柜嗰度咧，出翻嚟啊甜嘅咯，
7: 喂，其实你 pasteurize 咧系咁出边嗰啲苹果已经 pasteurize， 我出边嗰啲苹果冇话点样 pasteurize 噶嘛，咁出边食紧苹果汁咁点搞啊？
2: 我唔知道，因為你嗰啲汁同埋你咬蘋果嗰啲又唔同嘅喎，即係我唔知道佢有冇經過。
7: 你喺呢啲水果鋪，金賞蘋果汁、紅蘿蔔蘋果，咁你就咁照炸啫喎，炸完又唔會煮下佢嘅喎，咁點啊？
2: 係啊，但係我睇過一啲嘅資料，佢話如果你喺樹上面自己屋企種嗰啲摘咗落嚟之後，你擺你榨咗汁之後咧，最好就 pasteurize 佢咯。
7: 系啊，我听过你讲呢个过程嘅，但我就谂讲咁出边啲人都系咁样摘，
2: 但系好多功夫咯，我唔做啦而家。
7: 系咯系咯，
2: 嗰啲苹果我摘咗嚟之后咧，我就切咗佢，然之后就
7: 厨余咯，
2: 唔系厨余，我摆落去雪柜雪一雪先，
7: 哦，
2: 雪一雪攞出嚟咧，冇咁酸嘅。
7: 啊，真系啊，
2: 系啊，真系冇咁酸嘅。
7: 我就咁食。
2: 如果你有 room temperature 室温之下，你咬佢咧就会酸嘅。
7: 明白。啊，咁神奇噶。
2: 你雪咗之后咧，咬落去咧，佢第一个苹果系爽啲，
7: 哦，
2: 第二咧佢就系冇咁酸。佢都係酸，但係佢唔會酸得好緊要。
7: 哦，可能你凍咧唔會咬咁大啖咯，係咪啊？
2: 後來我問過啲朋友啲種植園藝嗰啲咧，佢話我點解我哋出邊食嗰啲蘋果有啲蘋果咁甜咧？佢話哦，你大家種嘅種唔同。
7: 明白。
2: 佢話我種嗰啲，佢話我個上手嘅業主種嗰啲蘋果咧，可能我嚟做釀酒嘅。
7: 啊但以前我哋喺香港好中意食青蘋果啊嘛，聽佢夠酸啊嘛。咁、
2: 啊、
7: 但係後嚟我諗下，哇！嚟到呢度加拿大幾多？哇！乜蘋果都咁多個品種唔同名咧、
2: 啊啊啊啊？
7: 哇！初初嚟到咧，好似大鄉里咁樣，哇！咁樣。
2: 我唔知佢係咪因為個地區個名啊定咩嘅啫？譬如 Ambrosia 啊、加拿啊，仲有 Delicious 啊嗰啲，可能係另外啲名係地區名啊成。但我不知道咪
7: 你只係諗得出啊 ，Fuji 啊、Fuji、Fuji 啦、Envy 啦。Ambrose 啦，跟住就有咩啊？仲有 Gala 啦，仲有就一個唔知乜嘅，仲有好多
2: 個 Navel 咯。
7: 啊嚇 ，Navel 係橙咪咩？
2: 橙係 Navel，
7: 橙係 Navel 嘛，唔係蘋果，
2: 唔係蘋果，
7: 係咯，係咯，
2: 好多種嘅，
7: 好多啊！哇，咁犀利嘅咁樣，有時佢
2: Fuji 咯，
7: 但係好衰嘅，有時咧，如果大家咧有冇見過翻屋企啲蘋果咧，中間個心啡色啊，佢原來話唔係爛啊，係因為佢太甜啊，糖積聚去到中間，
2: 係啊係啊，
7: 我啲人
2: 咁食緊嗰啲咯，
7: 係咪啊？
2: 落去點解咁鬼
7: 啡色噶？
2: 係啊，佢又唔係爛噶喎。
7: 佢唔係爛。
2: 哦，原來佢係嗰啲蘋果嗰啲糖咧
7: 積聚喺中間。係啊係啊，啲人咁講咯。
2: 咁但係你睇落去，你以為係爛。
7: 係咯，好似我唔樣衰嘅咁樣，係咯。
2: 佢嗰啲我買嗰只係 Red Delicious 嘅，講到明嘅，
7: 係咪啊？
2: 咁同埋咧，佢如果擺耐少少咧，佢就腍嘅，就唔會硬嘅。
7: 唔係我個榨汁機拎我出嚟咧，仲未去。即係的起心肝去炸咯，即係呢邊係 juice， 嗰邊係揸揈咗過去嗰啲咧。我有嗰架機咧，我又未得閒去炸喎。即係成日講起呢樣，即係的起心肝炸翻個汁。
2: 我諗如果你喺超市買嗰啲蘋果翻嚟榨汁咧，你係唔需要。
7: pasteurize 係啦，我就懷疑係咪佢已經可能消毒過啊，定點樣？我唔識啊，係啊，我想問你。
2: 我而家自己種嗰啲落跌咗落地下嗰啲嘅，我會擺上去。跌咗落地下嗰啲，我就一定要 pasteurize 佢。
7: OK，
2: 因為你唔知有咩蟲行過。
7: 明白，明白。
8: 1320天气报告，
23: 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 早上8:14啊，天气方面，今日将会有阳光啊，间中有云层吓，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20%。
7: 今晚咧系多云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7:37。
2: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就多云嘅，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落雨机会40%啊。
7: 星期六咧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日就有骤雨，星期一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陪最高系19至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60%。
2: 现时咧依然系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系仍然22公里噶。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都系15度，相对湿度100%。
0: 天气报告系由年榕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4: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4: 我都听过吓，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5: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24: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6: 1320马路情报，
7: 8:16，非常之好啊！哇，同琴日简直系争天共地啊！今朝早事故就冇乜嘅，咁但系就车多繁忙啦。8:00翻工翻学时间咧，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26: 财经消息。
7: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0.84，报26,163.2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29.3，报52,152.34。
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3.68，报7,602.66。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98.56，报35,610.01。
7: 黄金下跌40.39，每安士报美金4,357.37。
2: 白银下跌2.92，每安士报美金64.34。
7: 原油上升3.83，每桶报美金99.9。
2: 比特币下跌1,667.17，每比特币报美金77,280.9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0.49，报24,954.47。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7.86，报4,125.36。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25.24，报2,618.07。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3，对日元111.286。
2: 一加元对台币22.817，对港元5.687，对人民币4.86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3: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8:17。
0: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9: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0: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9: 吓，点解咧？
10: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9: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0: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0: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早上8:18，喺 BC 省咧，竟然间有一种嘅我叫做历史嘅一个嘅遗物。160年之后翻翻嚟啦。呢一个咧就系好得意嘅，佢叫做。羊毛犬啊 ，Woolly Dog 啊 ，Woolly
7: Dog，Woolly
2: Dog，Woolly
7: Dog，Woolly Dando
2: Dog，Woolly Dando Dog。原来呢一种羊毛犬咧，冇人听过嘅。
7: 我真系未听过喎。佢喺嗰个加拿大西海岸咧 ，Salish 啊，嗰啲原住民咧，几千年以嚟一直培育呢一种嘅狗仔嘅。
2: 系啊，好靓嘅。我睇过佢幅相，影翻俾我睇咧。嗰啲毛咧好长嘅，
7: 系
2: 即系同嗰啲羊毛咧咁上下嘅。好靓嘅，好靓嘅。佢话咧，佢系以白色 好似云朵般嗰啲浓密嘅毛发文明嘅。
7: 哇，咁靓噶，好似好掂喎。咁啲人咪可以养佢嚟，跟住自己啲毛卖咯。
2: 系啊，系啊，佢哋一直培育噶。佢话几千年嚟咁啊，想讲话培育呢种咁嘅狗仔啦。咁净好似咁样养咁，定期同佢剪佢啲毛。
7: 咪就系咯。咁所以嗱，佢话咧嗱呢一种嘅羊毛犬咧，佢嗰啲皮毛咧系几多种，好似 mutton 咧，即系羊肉啊个羊羊肉 mutton 嗰个字咧嘅羊毛犬嚟嘅。佢话 mutton 咧曾经咧系美国自然學家一位嘅狗隻嘅夥伴啦，咁佢話喺1859年咧，佢走咗之後咧，呢一啲毛皮咧就一直咧就係收藏喺華盛頓一個係學會裏邊嘅，咁就好珍貴嘅呢啲翻翻到 B.C. 省咯，後嚟
2: 係啊，根據呢個 Moose Cream 嘅一位織布嘅織布師咧，佢又話佢嘅祖父咧曾經話俾佢聽，過去咧每個村落咧都有呢種狗嘅，係啦，咁啊由於羊毛狗嗰種嘅毛髮好珍貴咧，佢個價值咧好似黃金咁貴嘅。
7: 咁啲族人就將啲狗毛咧同埋山羊嗰啲毛咧混合，再仿成一啲紗線咁樣嘅，就好 soft 咯變咗。
2: 係啊，
7: 咁而佢哋嗰啲人好勁 weaving 噶嘛，
2: 係啊係啊，
7: 織嗰啲咧嗰啲 totem 咧織咧好勁咁喺度。
2: 係啊係啊，佢話咧呢一個嘅博物館啊。太平洋西北地區嘅當陣時嘅原住民嘅藝術策展人咧就話：呢一種嘅毛皮咧，一方面係見證咗羊毛犬呢一個物種嘅滅絕，亦都反映到殖民者啲殖民體制對原住民族嘅社會同埋文化造成嘅深遠影響。
7: 係啊，佢又話呢啲展品咧，同時咧都會係訴説咧原住民祖先嘅生活啦，同埋佢哋咧非人類世界之間嘅一啲嘅關係嘅，即係啲狗同佢咧係即係亦都係教導啊，好愛護動物啊，話世代相傳啊，我哋靠佢啲羽毛咧揾係為揾錢啊咁樣咯嚇。
2: 咁究竟佢點樣可以攞到呢一個 mutton 咧？目前都唔知嘅。
7: 係咯。
2: 根據 BC 大學表示咧，隨住呢個 Salish 呢、這個。這個民族咧，傳統嘅織布文化近年重新受到重視咧，咁外界對呢個羊毛犬嘅研究興趣咧，亦都一直增加咗啦。
7: 咁但係點會重返 BC 省咧？嚇，呢啲咁珍貴嘅皮過嚟呢度係做一個唔係話有呢只狗，而係佢嘅展品就嚟到我哋 BC 省係展出咁樣咯。
2: 有可能佢哋揾翻佢哋一啲祖傳一啲嘅嘢，然之後就再係同佢嚟到作個 matching， 咁發覺咧呢啲就係羊毛犬剩落嚟嘅一啲嘅遺物或者啲嘅產品，然之後再去研究佢哋嗰陣時點樣去培育呢啲狗仔。
7: 哇！你話嗰陣時有啲咁啊，收埋佢啲 DNA 咧，嗰啲嚇咁啊好啦嚇。就可以又再培即系 clone 翻出嚟咧，咁得意咯。
2: 總言之，我覺得呢樣嘢咧，對於即係一啲嘅民族佢哋所遺失咗嘅一啲嘅傳統啊，或者嗰種嘅即係咁有歷史性嘅嘢咧，
7: 係
2: 值得去翻出嚟咯。
7: 啱嘅，嗬，好難得又珍貴喎。
2: 會係而家冇啦嘛，而家
7: 係
2: 咪咁？所以變咗就係一種特別珍貴一啲嘅物品咧，可以攞翻嚟做俾人睇下。嗱，點解原來數千年之人就用呢啲我嚟做一啲嘅即係仿製品。
7: 其實好多啲純種狗啊，甚至乎係混種狗咧，而家好多人都喺度拗緊啊，純種狗咧就容易病痛多啊，混種狗咧就唔好似我哋直屬淨係親屬咁樣咧結婚啊咁嗰啲咧。
2: 但有啲又話未必㗎，佢話因為如果你用咗嗰啲混合嘅咧，咁佢哋有啲唔好嘅gene咧就帶埋過。
7: 是啊，有啲系
2: 咁啊，令到咧佢哋嗰啲病痛又多咗啊。
7: 知啊，总之，照顾啲狗只都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咯。
2: 好大吓，责任兼学问。
7: 系啊，
2: 你唔系就咁嘢轻轻求求其其。
7: 你唔好求其俾啲咩佢食啊，唔食得啲乜嘢啊，咁样好紧要噶。食错嘢就真系你嘅冇咗几千银噶啦。
2: 咁但系无可否认咧，狗只咧对人类嚟讲咧系一个即系不可或缺嘅一个嘅陪伴咯。
7: 好得意噶，
2: 同埋啲狗而家本身咧开始研究佢哋可能对人嘅健康都系一个好大。
7: 诶，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本来想讲咧，狗仔咧做一个筛选，话闻到你癌症嗰啲嘅一个工具啦，当佢哋吓，系好叻嘅一个工具嚟嘅。
2: 系啊，佢可以，因为我听话嗰啲研究嗰啲专家咧，佢哋话俾一啲唔同嘅有气味嘅，
7: 系
2: 嗰啲冚住咗嘅渣喺度，
7: 系
2: 叫佢行过去闻。佢話有一啲咧就話明係有一啲嘅病菌喺度，叫佢聞完之後，你有病菌叫佢指出嚟。
7: 係
2: 啊，佢聞完之後，佢真係
7: 好嘢啊！真係真係勁啊！真係嗰陣時有一個消息咧，就話嗰個即係嗰只狗咧係咁撞向嗰個主人個心口啊，就唔知話佢係有咩事㗎，後屘係咁撞下，
2: 類似嘅
7: 唔知點樣，唔知乜嘢，唔記得咗，係咁撞佢個心口，或者聞到有啲味，有啲異常啦咁樣咯。
2: 所以狗係可以講話人類忠實嘅朋友嚟㗎。
7: 係啊。
11: 1320
23: 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 早上8:24，天气方面呢，今日就有阳光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20%。
7: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同样20%，日落时间7:37。
2: 听日星期五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多云，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有40%。
7: 星期六降雨量是有5毫米，星期日就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就徘徊在最高19至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60%。
2: 现时依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仍然是22公里噶。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5度，相对湿度100%。
0: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1: 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12: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11: 有什么分别啊？
1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
11: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12: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1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 早上8:25啦，我哋温哥华早晨呢、這个节目到呢度咧，又要同各位讲声再会啦。
7: 冇错，咁跟住落嚟就系由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
2: 哎，佢又同我哋讲好多美国特朗普啲嘢啦。
7: 系啊，
2: 又话咧，又加拿大咧，又禁止加拿大啲货咧喺美国买啊，吓，唔准喺加拿大啲货咧喺美国唔准买，采购又唔准，乜都唔准。美国11月嘅中期选举好快到啦。咁啊，而家咧，共和黨嘅勢咧就麻麻地，咁而家特朗普就可能咧，每位美國公民派5000元，收買佢哋啊！咁另外咧就係美國同埋呢個中東啊、伊朗嘅一啲嘅紛爭啦嚇，戰事咧搞到我哋啲油價上升啦，咁而且話俾我哋聽咧，可能過咗呢一個中期之後咧，嗰啲油價先跌落嚟，大件事啦，
7: 咁啊死火，
2: 冇咁啊死火啦嚇，咁啊仲有就係其他關於呢、這個。歐洲國家的事，譬如挪威的國王啱走咗啦，
7: 呢樣
2: 嘢情況啦，咁同埋其關於亞洲啊好多嘅事件啦，咁啊請阿林陳國新喺時事風雲呢、這個時事風火台同大家分享啦。
7: 好啊，咁我哋係我要請幾日假，咁我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好快同大家再見面噶
2: 啦。OK， 咁啊翻嚟見你，拜拜。
15: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6: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日，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8: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9: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0: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9: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0: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9: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0: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宝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604-202-3933。
6: 留意9月7日至1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隔生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0: 致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0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早晨。
6: 早晨啊，新啲哥，早晨各位。
5: 哇，时间真系过得快，听日又九一一啦。哇，几多周年啊？真系真系
6: 20几年
5: 啊！真系眨下眼就过咗。
6: 当年我哋仲喺青岛做紧，我翻屋企，我睇，咦，九一一事件咯，好大剂喎，真系。
5: 咁你话即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好啦，不过咧。又要講翻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我哋加拿大咧喺呢個月八號咧就對美國進行呢個反制措施啊，又對呢個美國一啲商品咧進行呢個加税啦咁但係咧特朗普咧就今次咧就真係咬牙切齒啊對加拿大咧，喺同一日咧就宣布啊兩項對加拿大嘅呢個逼迫，一項咧就由呢個月29号開始啊就。是禁止加拿大一啲酒精飲品啊，即係電單車啊、乳類製品咧就入口，呢啲係禁止喎，呢個唔係加税啊，完全係禁止我哋呢啲咁嘅產品咧進入呢個美國。佢話咧，除非加拿大恢復對美國農民同埋企業完整同公平嘅對待啊，否則咧加拿大產品咧係會被排斥喺呢個政府採購計劃之外。呢個係第二個措施，即係話咧。美國政府要向外買很多東西咧，就加拿大有份就去標頭，供應啲產品。特朗普話唔得，以後就將呢個加拿大的公司就排斥在我呢、這個投標嘅行列裏邊，係兩樣嘢，即係一啲產品完全禁止進入呢個美國，另外就唔准加拿大的企業去
6: 參與投標。
5: 咦？我覺得呢個措施就好特別，點解好特別呢？因為美國對其他嘅國家嘅呢個打貿易戰咧，主要都係加税啫。我俾你啲產品入嚟，我係加你税，加你50%，加你25%。但係而家呢兩個措施就唔係，我完全禁止你啲產品入嚟，唔俾你參加我哋美國嘅活動。呢個咧就好似乜嘢咧？好似美國對嗰所謂四個邪惡國家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我話即係制裁你，唔俾你產品咧。咦？而家美國基本上將加拿大將加拿大同呢個佢嘅認為嘅敵對國家放喺一齊，咁即係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即係有幸啊，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咧特朗普條氣好唔順啊，咁多個國家都係俯首稱臣嘅，你加拿大我盟友，你反而同我作對，好我就咧就重拳打你咁，唉咁，但咧即係話加拿大咧真係有艱苦的日子過，但是我相信你捱一過的。
6: 卡尼呢，我想現在這個聯邦政府方面來說呢，我想要發奮圖強，多方面去搞貿易了。現在卡尼都說到我不跟那個面向呢就歐洲那方面玩了搞歐洲的貿易，亦都搞亞洲的貿易。現在我們都看到很多亞洲國家那些產品都來了這裡，當然我們都去回復去亞洲的地方啦，是吧？那另一點我們看到呢，特朗普呢我覺得真是去到狂動怒，做這些事來說呢有什麼用呢你這麼厲害的話，亞省嗰啲原油就唔好去嗰度啦，係嘛？咪斬到你咯，斬到你睇你玩乜嘢，係嘛？而家喺我哋邊支省都有好多能源去你美國噶嘛，又斬到你睇你去邊，將呢啲嘢全部搬去亞洲或者搬去歐洲，咁你大陸你講乜嘢啊？冇嘢講。其實你講呢啲嘢嚟講就多餘。另一點呢方面嚟講咧，佢點樣點到農民呢方面？其實農民方面咧，是當年來講最支持特朗普的，到今時今日為何反而農民是反對特朗普呢？因為呢大豆呢就本來是去99%呢就去中國的，因為這次關稅戰的話中國就不同去買，去巴西買，去阿根廷買，所以令到呢那些農民呢就很慘。現在你將這些話回轉來想加拿大去跟你農民去兜這些話多餘咯這個加拿大分分鐘跟墨西哥買農產品都不會跟你買啦，是不
5: 是？特朗普呢其實美國政府就很怪狡猾的，因為呢你剛才說到能源木材那些他一定要的， 所以他又不會這樣。

0: 啊，你咁咁巴閉，你又禁埋嗰啲嘢咧？唔係，我只係禁你禁酒精啊、電單車啊嗰啲，啲係無關重要嘅嘢。咁佢表現出咧就即係我好強硬，你加拿大唔靠我唔得。調翻轉好嘢，話齋啦。如果我加拿大唔賣能源俾你，唔賣木材俾你，唔供電俾你，你美你特朗普係咪仲係咁口硬咧？
1: 冇得硬啊！係啲酒精，你國加拿大有幾多酒精去飲品去你美國冇乜嘢嘅。啲另外機動車嗰啲就更加啦。而家中國好多車去呢個加拿大啦。安省都賣斷市啊，加拿大 BC 省都冇得賣啊，係。
0: 好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咧最緊張咧就係佢嘅十一月中期選舉啦。咁啊，琴日咧佢就走咗去咧德州咧就參加個造勢大會。在個會上咧，佢都表現出咧，即係對中期選舉好擔憂。佢就話咧，如果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贏咗呢個參眾兩院，我向每一個美國成年公民派錢$5,000咁。喂，我心話，你共和黨贏咗，你用政府嘅錢去派呢啲，你話以權謀私？喂，點解即係因為你共和黨贏嘅時候，你就去派錢咧？咁即係説明咧，即係話呢個。他根本就真的很擔心這個中期選舉會輸，不過他又在那個造勢大會那裡就說11月的中期選舉之後跟伊朗的戰爭就會算就會結束了，怎樣結束呢又不說，那你認我說結束了之後油價就說下跌，這些就又是隨口噏當秘笈去騙那些共和黨的選民。不過昨天有一個笑話，就是當他坐飛機去這個準備去坐直升飛機飛去一個軍事基地，準備再轉乘一號空軍即係專機去空軍一號去德州參加大會嘅時候，嗰個空軍一號突然嗰個緊急
1: 逃生啊！
0: 逃生梯咧，嘣一聲跌咗落嚟，搞到咧佢要喺個直升飛度等咗一大輪。咁啊，諗起事後證明咧，即係可能係咧機件故障或者啲人嘅操作。不過我看得出，特朗普真係頭頭缺一堆咁著，連呢個空軍一號都要出事嘅，真係笑話嚟嘅呢個。
1: 真係幾搞笑嘅啫，咁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呢個特朗普政府方面佢幾黑暗㗎，啊，真係幾黑暗。有乜理由啊？你喺中期市入邊咧，如果真係贏喺參眾兩院嗰個贏咗之後咧，派$5,000喎。大佬，你錢點嚟？雖然佢冇話邊度錢起嚟，梗係政府嚟用到你，唔係你特朗普自己銀袋咩？冇可能噶嘛！一係叫阿馬斯克俾錢啦，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呢啲又多餘，即係根本就咧用個重金方面咧賣嗰啲選民啊，或者賣嗰票數方面嚟講咧，作為一個政府個手，即係最高級嘅人係點樣做講呢啲嘢㗎？$5,000喎！你都可以去香港啊，或者你澳門嚟派錢啊？
0: 呢個算唔算賄選啊？
1: 直頭賄賂啦，係未開錢之前已經賄賂嗰啲選民啦，啊賄賂嗰啲共和黨黨員啦，所以我覺得特朗普咧真係令人失望。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你講個空軍一號咧就真係笑話嚟到噶，因為你就去話參加乜嘢個共和黨大會咁樣等飛機嗰個嗱。你可以睇到空軍一號，你係好不即係喺個機密啊各方面嚟講咧，設備方面係一流噶嘛。你有乜就彈出嚟啫？我覺得係俾人做咗手腳啊！覺得所以當年嚟講，佢去呢個土耳其嗰度咧，開北約會議方面嘅，佢轉頭坐戰機部長嗰個飛機唔坐嘅咧，係有原因㗎。我覺得幾牙煙啊！
0: 我都相信你嘅講法咧，可能咧係裏邊咧佢自己美國自己內部有人調戲唔信佢，
1: 調戲
0: 啊，揾佢嚟玩下嘅啫。
1: 其實根本上咧，共和黨入邊咧都嗰啲人都好唔信佢㗎，只不過咧就話你係總統，我唔好一講咁解啫。
0: 你話總統專機喎，你話事先唔會一切檢查得，都係妥妥當當先等佢嚟。
1: 梗係啦，你睇下習近平啊、普京嗰啲座駕機方面幾嚴密啊嚇，嗰個機件檢查咁簡單啊，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彈出嚟嘅，變成一種笑話咯。
0: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 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5: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喂老婆去边啊？
7: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6: 谂住买咩月饼啊？
7: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6: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7: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6: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7: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济凡先生 ，Albert 许日拔哥，好啦，又系要讲呢个美伊战争啦。咁啊，呢几日咧，停停打打，好似又打上嚟，咁即系跟住嗰啲外电报道啫吓。咁啊，就话咧，美国咧曾击沉咗5艘伊朗嘅运油船啊。咁丹哈蘭咧就自己就話啊，為咗回應美國呢個行動咧，我哋喺霍爾木茲海附近咧，亦都咧攻擊咗10艘美國嘅一個船隻咁。咁啊，大家咧都講到咧自己好威咁啊。咁但係咧，我哋就拗曬頭啦。喂，5艘遊輪被經擊即係擊沉，咁另外咧你10艘船隻就被擊中，點解見唔到啲畫面嘅？哇，好大件事㗎嚇！冇嘅，咁即係話咧，大家都係我話咧，就大家都係吹水嘅啫。啊，即係係講到咧自己咧點樣英明神武。不過咧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其實得閒啦，而家美國咧就準備咧就褪太嘛，就要走嘛。咁啊，得閒咧就拖住佢後腿，你要走嘛，我就唔俾你走，我要幫你前鬥到咧啊，即係11月。3号嘅中期選舉之後咁，但係美國咧睇得出咧，美國咧啊，你鬥也好，我仍然都係堅持我要走噶啦。咁樣呢，因為咧，因為國民嘅魯比奧就話咧啊，我哋唔想打噶，不過如果咧伊朗咧就繼續攻擊啲船咧，我哋咧就會啊就攻擊佢啲遊輪咧就會越嚟越少啦。咁咁啊，而家咧就口水戰多過實際嘅軍事行動咯。
1: 其實嚟講咧，美伊戰爭打到今時今日嚟講咧，大家個死傷啊，或者係損失咧，一定有嘅。問題邊個大過個個機，即係大過個損失個機會大喺邊度啫？而家睇落去咧，嗱，伊朗打法咧就唔同美國嗰個打法唔同嘅。美國咧就打去伊朗啊，嗰啲霍爾木茲海峽啊，或者係嗰啲遊船啊，各方面嚟講，你都唔夠膽打到去伊朗入邊嗰個中心點喎。可以話，只不過你當年一開始就斬首行動斬咗人。你啫，以為可以委內瑞拉咁玩啦，但係而家你玩唔掂啦。反而伊朗方面咧，就打你呢、這個美軍個喺中東嘅基地。而家睇落去咧，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反而打伊朗打你個基地方面嚟講咧，你死傷啊個人嚟講咧都去到800喎，嗰個美軍嗰啲嗰啲數字。所以好多時嚟講，我哋都知道咧，就話啊，特朗普話：，嘿。我中期事結束之後咧，就伊朗美伊戰爭就結束啊！我講得你講啊嚇，伊朗會拖你後腿噶嘛，係嘛？我講嚟講去咧，就伊朗後邊咧又有北朝鮮啦，亦都有俄羅斯去支持，所以啲持久戰方面嚟講咧，嗱，中國啦，當年抗戰就持久戰，而家伊朗咧學足你嗰個做法咧，又係持久戰，係嘛？你打我，我又打你；你褪咧，我又玩下你嚇。大家就係咁玩啦。咁我就整體嚟講咧，喺睇下呢個特朗普咧，對呢個美伊戰爭咧，我冇乜嘢把炮啊，係嘛？亦都冇真係正掌握個實權。只不過咧打打停停咧，自己賺錢就係咁簡單咯。
0: 啊，即係其他咧，即係美伊雙方咧，不斷咧就公佈自己嘅戰果等等。我話好多時咧，呢啲消息咧信唔過嘅，
1: 吹水都多啲、
0: 啊。你特別咧，美國即係國防部最近都講啊，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咧，我有800多人啊，即係傷亡。
1: 傷亡係嘛？
0: 死嘅只係18啫。我哋真係打棍問棍，我都唔信佢淨係死咗18人呢啲。
1: 因為你知道咧，親自講我打聽少少啦。伊朗打你個基地嚟講咧，基地起碼幾百人駐守喺度嘅美軍，你乜死人死成18 講少啊，唔係打呢一個基地喎，幾廿個基地喎，又呢個沙特啊，又巴林啊、皮里卡啊呢啲基地喎，咁簡單啊，係嘛？
0: 好啦，咁跟住講呢個俄烏戰爭啦，咁美戰爭似乎又打打停停啦，但係咧係俄烏戰爭就冇停過，伊朗咧就繼續咧就攻擊呢個基輔啊，同埋咧即係附近嘅呢、這個高尖度機即係武器同埋呢個無人機嘅呢個基地啊等等。咁咧喺海上邊咧又炸佢嘅船隻，咁咧就無停手，而且咧俄羅斯嘅呢個安全會議嘅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啊，即係已經做過呢個總統嗰、那個咧，佢話仁兄咧就走出嚟咧，又喺度唱啦。佢話如果俄羅斯或者白俄羅斯受到侵略嘅時候咧，我哋係有權使用呢個核武器嘅。哇！又喺度咧就進行咧核武器嚟威脅。佢話咧，如果啲國家啦，你就算冇核武器，但係咧你啊對我哋咧有威脅嘅時候，我一樣照砌你嘅，用呢個核武器照砌你咁。咁咧呢個咧，我諗真係都係嚇嘅多嘅啫嚇。咁啊，但係咧就澤連斯基咧又不停咁咧，即係又喺度唱，又喺度做 show 啦咁。今日咧就再嚟我哋加拿大訪問啦，咁琴日咧佢就走咗挪威，咁咧就喺呢個挪威嗰度咧，同呢個挪威官員咧就傾呢、這個軍援嘅問題。不過咧又有一個消息出嚟咧，咁啊挪威嘅首相走出嚟話：，哇！澤連斯基飛嚟我哋嘅呢、這個挪威嘅時候咧，幾乎俾一架無人機咧就即係擊中佢嘅呢個佢嘅專機啊，咁係好危險啊咁。咁呢啲消息咧，又係我咁咧，又係吹水嘅啫。咁即係澤連斯基咧，即係做出一個咧，我而家係好危險噶。啊，我又係幾英勇嘅。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幫佢喺國內咧。如果將嚟舉行呢個大選嘅時候咧，就造勢，即係話咧，我哋嗰場戰爭唔停得噶，我呢個總統咧要繼續做落去啦。咁
1: 其實嚟講咧，澤連斯基即係呢次嚟講咧，做咩要巡迴去挪威啊？亦都令我哋加拿大咧係有原因嘅。因為而家俄烏戰爭打落方面嚟講咧，就德國、法國、英國啊，甚至意大利方面嚟講咧，都俾錢少咗你噶啦，係嘛？而家咪唔係話分金錢去資助你，係話我去你嗰邊設廠，講少咧有排俾你玩啦，係嘛？咁而家咪向呢啲國家方面攞啲錢咯，嗱嗱，我哋加拿大攞啲錢啦嚇，咁啊去挪威攞啲錢啦，或者係歐盟入邊攞啲錢啦，資助你啦。歐盟最叻噶啦，係攞次即係啲國家咁攞啲錢咧，就去實俾呢個澤連斯基啦，所以澤連斯基咧咪最對呢個歐盟最好噶啦嚇，可以講得。其實嚟講，我覺得咧，澤連斯基做呢方面咧，全粹都係話自己嘅國內經濟咁差，係嘛？人又死咗咁多啦，啊軍啊軍方面嚟講咧，亦都減少咁多，咪喺各方面去討下啲嘢咯。你唔好以為佢係真係全部有善啦，只不過係。兄弟，俾啲錢啦，我唔夠錢用啦，係咁樣，因為你自己本身六國家入邊嗰啲內部啊都咁貪腐，大家睇到啦，係嘛？貪腐一層層咁貪腐，澤連斯基冇貪腐咧，大家一個問號啊！
0: 咁啊，其實咧，即係而家咧，澤連斯即係烏克蘭啦，呢場俄烏戰爭係打唔落去，打唔落去，因為冇呢個軍武器，冇呢個資金。咁啊，佢都講到明啦，即係咧最近咧，即係俄羅斯咧就即係空襲基輔咧，大部分佢都攔截唔到，因為佢冇攔截嘅呢個導彈去做。
1: 因為愛國者導彈嚟講咧，就即係差唔多，即係西方社會都停工俾佢噶啦。你防守方面嚟講咧，你都要需要啲愛國者導彈去防守，但係而家咧冇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咧，你只不過就問而家你人又冇啦，唔係玩啦無人機去呢、這個即係蘇聯啦，莫斯科啊、俄羅斯嗰啲地方去玩下咯，但係冇乜用嘅。而家俄羅斯個打法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咧，針對你個運輸同埋嗰啲儲存中心啊，咁啊。對呢個烏克蘭嚟講咧，係幾致命㗎呢方面。
0: 佢仲有一個好致命嘅弱點，就係話佢唔夠人。係
1: 啊，最終唔夠人。
0: 佢死咗好多年輕人。咁啊，最近咧，德國咧就居然潤佢啦，就話德國你如果你烏克蘭提出咧，我可以將你嗰啲走咗嚟我德國嗰啲合資格嗰啲烏克蘭年輕人咧，我就送翻去俾你去當兵啦。咁即係話咧，講到明你烏克蘭根本就唔夠人當兵啦。我就諗啦。烏克蘭走嚟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梗係又話撐佢，咁啊加拿大不如學下英國德國咯，
1: 德國俾啲兵你啦，
0: 咁將咁多烏克蘭走咗嚟，我哋加拿大嗰啲合資格嗰啲年輕人送翻去烏克蘭啦，咁你就真係對烏克蘭嘅支持啦。
1: 整個歐盟方面嚟講咧，就即係走個人咧，就成百幾萬嘅適力嘅後生仔啊、後生女咧嚇，應該全部中開係最大個機會嚇，就波蘭啦喺你隔離啫嘛，係你乜唔會玩啫啊？
0: 好，咁啊休息陣咧，翻嚟講其他兩單國際新聞。
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8: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9: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又拔哥。好啦，啊，又系啲咁嘅新闻啦。即系我都讲到有少少厌倦。
1: 八国联军，
0: 八国外长，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同埋沙特，八个呢个中东嘅回教国家咧嘅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决定禁止乜嘢？進口來自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所建定居點的商品，並且限制英國企業咧為定居點提供部分服務。聲明話咧，呢個決定咧有助咧就解決呢、這個即係呢個加沙地帶嘅呢個問題。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八國之外咧，我哋加拿大、丹麥啊、芬蘭啊、法國啊、冰島等等一大堆嘅西方國家咧，都咧就對英國嘅呢個做法咧就表示支持。點解我話呢啲咁嘅新聞係即係嘥鬼氣咧？你英國去禁止乜嘢啊？係禁止喺以色列喺呢、這個即係嗰個
1: 加
0: 沙地帶嗰個定點裏邊嗰扎以色列人嗰啲咁嘅商業活動啫。你哋夠唔夠膽？你英國夠唔夠膽去禁止以色列自己本身嗰、那個那個經濟活動咧？去制裁佢咧？係唔敢。所以即係話咧，呢啲咧就即係根本咧，表面上就好似啊，即係對伊朗好強啊。根本咧就對伊朗咧仍然係支持嘅，仍然係啲咁嘅。你尤其是嗰扎中東嘅國家，你中東嘅國家你係完全有能力有權去面對以色列嗰個霸凌嘅嘛。我就係同你斷絕外交關係，我就係斷絕同呢個經濟貿易來往，又如何咧？點解你就英國做咗咁嘅少少嘅動作，你哋走出嚟支持，你自己又唔去做啦？
1: 其實嚟講咧，中東國家我成日講嚟講，成班都係即係一盤散沙度噶嘛。喺以色列侵佔嘅加沙地帶啊，約旦呢個黎巴嫩，你咪即係話啊，我反對以色列咁做，得個講啫嘛，
0: 全部都係講啫。
1: 全部講，而家啲八國聯軍又係講呢啲無嘢定點啊，定點啊。哦，我覺得嗰啲以色列做嗰啲嘢，佢都請翻你嘅加沙地帶嗰啲官民去做啊嚇，佢做啲商品啦，係嘛？呢方面嚟講咧，佢咪賣出去咯，佢都要生存噶嘛，係嘛？好多嘢嚟講，所以好多嘢嚟講，你講話唔制裁呢啲嘢，制裁呢啲反對啲嘢，仲好笑啊！西方社會咧，即係歐洲方面都支持喎，你支持有乜用啫？啲口水戰嚟到啫嘛，你做得乜嘢到啫？係嘛？啊，你以色列點做點做？整個小霸王，我要玩啲點樣玩，係嘛？仲有好大佬，美國支持你，你講乜嘢啊？係嘛？所以美國講呢啲嘢又多，而家即係西方社會嗰啲國家又講又係多餘。八國聯軍嚇，即係唔係齊講八國聯軍？即係中東地帶呢啲回教國嗰八國又講外長講啲嘢，又係多餘。而 你真真正正咁叻，你咪全部團結一致打冧呢個以色列，都將佢消滅咗，咪搞掂咯。咁簡單，
0: 即係唔使唔使話消滅佢咁叻。你如果呢啲中東嘅八個國家加埋我頭先講嗰啲西方嗰啲國家，我全部我而家唔係歡迎英國決定，我係加入佢行佢個行動。咁已經個效果已經唔同啦，冇，我只係歡迎佢咁樣做啫、
1: 啊。所以講到咧，呢啲全部咧就係話紙面文章啊，你實質上做得乜嘢到咧啊？無論發表咩聲明啊，制裁乜嘢聲明，等於歐盟制裁俄羅斯14次啊，啊，你一樣生存就係咁樣啦，係。
0: 好，最後咧就講香港一單新聞啦。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即係首任嘅香港行政長官啊，董建華咧因病逝世，享年89歲。咁啊，佢細細咧，咁當然咧，呢個啊現任嘅行政長官啊，同埋中國方面咧，就深表呢個哀悼啦。咁啊，新華社咧形容咧，董建華一個一國兩制傑出嘅貢獻者、著名嘅愛國者等等咁。咁啊，對於啊董建華細細咧，咁啊有褒有貶啦，唔使講啦嚇。即係唔中意佢啲人咧，又話佢老母董啊，應該死啊咁等之類咁。咁但係咧，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商人咧，我覺得佢其實真因有貢獻嘅，因為咧特區政府成立佢係第一任嘅呢個行政長官，佢真係咧喺呢個香港嘅歷史上邊咧，佢係起咗一個作用嘅，將呢個香港咧嘅治權咧順利回歸俾中國咧，佢確實真係有貢獻嘅。
1: 當年嚟講咧，江澤民咧參加咗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即係成立97啦嗰個典禮啦，咁江澤唔係呢個董建華都係第一任嘅首特首啦，
0: 特登就埋同佢握手。
1: 你握手啊！大家如果睇個紀錄片都睇到呢啲嘢，咁唔緊要過身方面講，當然你一定要褒獎，無論你佔喺邊個立場都好啊，都會褒獎呢個董建華噶。咁行政長官李家超又咁講，梁振英又咁講。如果我是做官我都會褒獎啦，我都喺報紙發表意見啦，呢啲正常嘅呢啲嘢啊，否則嘅話你否決過啊，董建華係香港一路個政績。咁你咪自己抹黑咯，係咪啊？當然嚟講，而家好多人講，即係董建華死咗啦，咁啊好多人都有啲即係反對意見嚟講佢點樣點樣係差，第一任點樣差。其實嚟講咧，佢做呢、這個第一任個特首嚟講咧，都幾辛苦下。
0: 有功有過啦，
1: 有功有過，因為佢啱啱係第一任咧，好多從頭熱啦，嚇，從頭熱啦，啊，毛澤東嗰個從頭熱啦，點解？重新做過那個基地啊嘛，重新做將佢嗰個基地房嘅香港嘅基地咧，作為一個即係差唔多紅色嘅個江山啦，係嘛？好多嘢嚟講一定要咁做嘅嚇，所以我哋唔能夠抹曬董建華個功績嘅。
0: 萬事起頭難嚇，佢第一個特首嘅時候咧，佢根本係一個新嘅課題，佢點樣更有功有過咧，好正常嘅。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13: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15: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尊。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6: 快而准煲冬瓜，
1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7: 咁普通都要你教？
1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7: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8: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上昼9:00。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20: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不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呢？
21: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连声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介绍咗嘅咧。
20: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15个林业团体向省政府发出一封紧急信件，呼吁解决林木业诸多问题。张逸良报道。
25: 一个由 BC 省15个林务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向省政府发出一封紧急信件，呼吁省长办公室在30日内制定行动计划，以解决困扰该个行业的诸多问题。信件由代表承包商、制造商、工会和其他依赖林务业的团体共同撰写，其中包括 BC 省林务业委员会、省原住民林务业委员会和卡车服务业工会。这些团体承认国际贸易压力超出了省长控制范围，但是他们表示很多挑战是由本土造成。信中要求省长尹大伟迅速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危机应变小组，职责是削减成本、消除监管障碍，并确保经济上可行的木材通道。列志文市胶木合板生产商 Richply 公司解释，在针对他们产品的338条款关税生效后，该公司经已停止向美国销售产品，美国市场占他们公司销售额20%。由于关税，工人减少了一日的生产时间，这个意味着公司雇佣约400名员工会减少3个班次。他们又指，尽管公司正在努力实现贸易多元化，但其他市场不太可能取代传统上销售往美国的销售额，很多公司认为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更决定永久退出这个行业。BC 省卡车服务业协会代表全省独立木材承包商和道路建设者，拥有400多名会员。该协会指，林木业正处于全面停摆边缘，工人们失业，企业倒闭，他们的会员在本省各地的小社区雇佣大量员工，他们现在需要裁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温哥华 Oak Street 的部分路段由星期四清晨起全面封路，直至9月22日，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封路范围是 Oak Street 的西十街至西十二街，是为了配合温哥华综合医院手术室扩建工程期间的调备作业。封路期间，居民、商户和医疗服务仍然可以出入，现场亦都会有交通指挥人员协助疏导。前往温哥华综合医院和附近医疗设施的人士应该预先规划其他路线，并预留额外交通时间。驾驶人士亦都要留意绕道和泊车限制。 Oak Street 的部分行人路虽然仍然开放，但是可能会间歇关闭。使用西十街单车径的踩单车人士应按现场指示小心通过，乘搭巴士的市民亦都要留意是否有路线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将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利润，并暗示这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有机会导致通胀飙升。美联社的分析就认为，特朗普的派遣计划在财政和政治层面都难以实行。中国公安部表示，近日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侦破一宗跨国涉毒案。 公安部表示，美方五月初向中方通报线索，涉及两名中国公民，线索与公安部正在调查的一宗案件有关。公安部上月中联同河北等地警方展开行动，共拘捕21人，包括美方通报的2人，检获一批可以用于制毒的非列管化学品。案情指，美方早前在境内拘捕2名美籍涉毒疑犯，指他们购买有关化学品后在美国境内制毒，并向美国多所联邦和州立监狱囚犯分销。公安部表示，案件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高效运行的体现，亦都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有一成果。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18: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9月10号星期四，今日唔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冷门啲讲下欧盟龙头大哥德国嘅一次地方选举。刚过去嘅周末啦，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特州，简称萨安州，举行州议会选举，被称为该国极右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获得大胜，拿下了近44%的选票。总理梅尔兹领导的联邦执政联盟的基民党只得17%的得票率。同2021年该州的选举比较，当年另类选择党得票是21%，如今上升了1倍有多。相反，基民党就由37%大跌至17%，跌幅同样是1倍有多。在议席方面，该州议会一共有83个议席，另类选择党今次获得39席，仲差3席就可以达到过半数的42席，可以上台执政。另一个新兴政党 BSW 取得5席，如果另类选择党获得 BSW 支持，就可以组成联合政府。这个州败选的基民党州长舒尔策就承认，距离单独执政所需票数仅差一步之遥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已经得上次组建执政多数的权利了。基民党在该州首次沦为第一大反对党。德国总理梅尔兹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后表示深感震惊，承认自己的低迷民望拖累了基民党的选情，说这个是基民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选举挫败，肯定会带来后果。梅尔兹誓言继续推动改革。 德国另类选择党大胜萨安州议会选举，不单止震撼了德国政坛，还是欧盟和欧洲各国首都，引起了牵连大波。尽管欧盟表面上保持中立，不会对成员国选举发表评论，但是今次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果真是令欧洲各国忧心忡忡。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表示，这个对欧洲来讲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法国外长巴罗更加直言，德国另类选择党的纲领背叛了欧洲精神，篡改历史，将外国人关进集中营，甚至学校课程里面美化仇外心态以及控制媒体。萨安州人口只有200万人，本来是一个不大的州份，但欧盟没有人将今次视为一场普通地区选举的结果，而是将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次的突破解读为主权主义和疑欧主义极右势力在欧洲持续扩张的一个标志，同时也都削弱了欧盟的主要支柱之一。近年来，欧洲各国的右翼势力纷纷抬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就已经是被称为民族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国、西班牙和波兰等欧洲大国明年都进行大选，他们都有可能被右翼的风吹袭。先讲德国，德国去年才举行了大选，总理梅尔兹几经艰辛才可以组织了一个弱势的联合政府，但是他上台之后表现未如人意，不少人认为他为人高傲，不接地气，加上受到美国大打关税战和俄乌战争的拖累，德国经济急剧衰落，民怨沸腾。梅尔兹个人民意支持度目前已经低跌到13%，长期在极低位徘徊。根据上个月一个 YouGov 民意调查，36%受访德国人认为梅尔兹可以挨过今年，但就会在2029年下次大选之前就会离任。更加有18%的人认为他连今年都挨不过。在政党支持率方面，德国另类选择党一直高居前列位置，梅尔兹的基民党只是排第3-4位，比起社民党还低。如果按目前形势发展下去，另类选择党2029年是有机会在联邦执政的。萨安州的选举结果只是踏入9月份梅尔兹面对的第一个政治危机。这个月20号柏林和同属于前东德的梅州都会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目前在柏林和梅州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民调中都是领先的。假如他们再下20%，梅尔兹将要面对提前下台的巨大压力了。欧盟两大龙头大国德国和法国可以说是难兄难弟，未来都有可能由右翼政党执政。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以中间姿态苦苦支撑了联合政府近10年，期间要不断解散国会重组政府。去年开始，马克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跛脚鸭总统，而他的任期明年就结束，大选的前哨战已经开打。目前的民调结果显示，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女士拿下了第一，他很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之后就会成为爱丽谢宫的新主人。假如欧盟三大支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由右翼政党掌舵，明年欧盟和北约的画图就会重新改写。西方媒体所说的极右翼政党评价其实是存在一些偏见的。一般来说，一些促进和持有极端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立场和言论的运动或者政党都会被描绘为极右翼。但是发展至今，凡是和自由派人士强调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价值观有抵触的政党都会被称为极右翼。如今被称为极右翼的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议会党、意大利执政的兄弟党和德国的另类选择党，都有一些共通点，就是反移民、反绿能、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支持传统保守价值、强调本国本族利益优先。美国共和党在特朗普领导之下，这些特质全部都有了。因此严格来说， 美国共和党都算是一个近乎极右翼的政党。亿万富豪马斯克就是共和党极右翼的代表者，他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法国的国民议会党，曾经亲身飞去法国为国民议会党党领勒庞站台。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交情甚佳，其中一原因就是大部分的理念相同。在这些共同理念之中，反移民可以说是最显著了，特别是欧洲过去几十年都被大量的难民移民涌入困扰，欧洲民众普遍都不欢迎移民难民，这个也是那些极右翼政党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未来几年可以说是欧洲关键的时刻，如果德法意都是由极右翼政党执政，欧盟的旧秩序就会瓦解，一些国家即使不脱欧，但是在不少政策问题上都会独断独行，不跟大队。最受冲击的应该就是乌克兰，那些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就不会再慷慨地支持乌克兰，反而走务实的路线和俄罗斯改善关系，因为他们都会学美国是以本国本族的利益优先。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明讲下5月习特峰会后中美关系的进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由送礼王牌连用顶级诱惑加拿大制造大班月饼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1: 9:16。
9: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黄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2: 各位各位朋友，你们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了，即系有月饼食咧 ，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2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8: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9: 哇，又开学了！880楼福之岛现在做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6: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j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9: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隻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揀返隻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㗎啦。880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30: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1: 各位听众早晨，因为9月10日星期四，明天就是911恐怖襲擊的25周年悼念的日子。在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这个早上，在美国有4架民航机被阿尔盖达恐怖分子骑劫，两架飞机分别撞上当时纽约市的地标世界贸易中心。 另一架客机则撞上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原本是要飞去华盛顿攻击国会大厦，但被机上的乘客和劫机分子在争夺飞机控制权当中，飞机不幸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这次恐怖袭击直接导致了接近3000人的死亡，包括几百位纽约市的消防员和警务人员。可以说911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在本土遭外国攻击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恐怖袭击前后大概90分钟，但由于电视的直播，事件震撼了美国和全世界，从此就改变了世界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板块。这次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是由拉登的阿尔盖达组织发动，19名恐怖分子早一年前已经潜入了美国，在美国的航空学校报读驾驶飞机课程。在9月11日早上，他们分批登上4架民航机，骑劫了飞机之后就各自飞往他们的目标。因为事出突然，以往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当第一架被骑劫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以为是意外。直到17分钟之后，另一架被骑劫的客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南楼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袭击。半小时后，又另一架被骑劫的客机就撞上了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又过了半小时，被撞世贸中心南楼因为剧烈的燃烧而倒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因为乘客和劫机者的激烈搏斗，在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第四架被骑劫的客机因为延迟了起飞，所以当他们被骑劫之后，乘客在手机和机上的无线电话就得知世贸中心被飞机撞击。当他们意识到将会同刚才出事的飞机同一命运的时候，便起来和劫机者奋起搏斗，导致到飞机坠毁。他们的英勇虽然未能挽救飞机和他们自己，但他们的行动挽救了首都华盛顿国会的另一场浩劫，他们都是英雄。又过了大概半小时，世贸中心北楼亦都倒塌。到下午，由于世贸中心北楼倒塌时所产生的碎片和大火，令到旁边的世贸中心7号大楼同样倒塌。这次恐怖袭击导致了美国纽约市和首都华盛顿产生严重的人命伤亡和巨大的破坏。事件令美国全国上下震怒万分，亦造成全美国新闻机构和空中交通管制大混乱。事发后3日，美国国内所有的民间和国际航班都被禁止在美国境内降落，飞行中的航班或者要返航，或者要转飞加拿大和墨西哥。当年加拿大亦都尽了全力帮助这些滞留在加拿大的美国乘客和外国乘客。在纽芬兰的金德镇，当年人口都不到1万，但一日之内居然接收了38班飞机和6000几位乘客和机组人员。金德镇是全镇开放，旅馆、学校、社区中心、教堂都用来接待这些不速之客。金德镇很多居民更是接待这些素未谋面的乘客回家居住，免费提供饮食和住宿，尽量安抚他们的心情。这些不单止表现加美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关系，更表现出人类的大爱精神，是值得我们加拿大骄傲的。特朗普现在这样欺负加拿大，有没有念及当年之情？他有没有一些问心有愧呢？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会问，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应该会发生在美国的呢？策划这个恐怖袭击的是一个叫做阿尔盖达的恐怖组织，创办人的名叫做奥沙马·宾·拉登。他是沙地阿拉伯人，出生富裕，但早年受到极端的回教原教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1988年就成立了阿尔盖达组织，和美国一起联手抵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在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之后，拉登因为不满美军长期驻守在沙地阿拉伯，他认为沙地阿拉伯的麦加是回教的圣地，对由基督徒组成的美军去保卫伊斯兰圣地极为不满，所以他开始和沙地阿拉伯政府和美国产生严重的矛盾，到最后走上恐怖主义之路。之后在90年代，阿尔盖达组织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欧洲不断发动恐怖袭击，令世界闻之色变。 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而有之，于今有列。只不过现代因为科技发达和各个国家人民交往频繁，所以导致到恐怖袭击伤亡更加惨烈。但无论你认为这个行动是几咁正确都好，用恐怖手段去攻击平民来达到你的政治或者经济目的，都是为世所不容，是要被谴责的。包括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是这么说。九一恐怖袭击之后呢，对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产生很大的改变。首先呢，就是要加强保安，保障国民的安全。新的法例陆续登场了，好像被人质疑有侵犯国民私隐的爱国者法一样。机场的保安呢，都是跟以前很不同，但这些呢，都是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大家都会接受，只不过是生活上方式有些改变。至于对外的政策，在九一一之后两个月，美国就对包庇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全面的军事攻击，企图将拉登缉捕归案，这样就令美国陷入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这个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由于阿富汗很容易被征服，表面上看来呢好像很容易，于是呢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就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想藉此消除伊拉克的统治者萨达姆侯赛恩的政权。这两场长达20年的战争将美国拖入了中东这个泥潭，耗费国力，成为美国在21世纪霸权的转捩点。美国在中东这两场战争间接得益的是中国。本来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和好，原因是美国想藉中国来制衡苏联，但是在1991年苏联垮台之后，对美国而言中国已再无利用价值。相反，在苏联和华沙集团解体之后，中国便变成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大国，中国突然间由美国的准盟友变成一个潜在的对手。因为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中美两国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共和党的小布殊在2001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小布殊的新保守主义班子便开始制定计划围堵中国，希望逼中国走上苏联的后尘。加上小布殊上任后不久，在2001年的4月中美在南海发生军机碰撞事件，事件令两国几乎剑拔弩张，小布殊亦加大对台湾的军售，一时间两国的关系几乎陷入谷底。但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没办法跟美国抗衡的。但当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的惊觉自己最大的敌人并非中国，而是中东的恐怖分子，于是便将用来围堵中国的资源都调去中东反恐，中国马上得到喘息的机会。所以江泽民当时说要韬光养晦，不要强出头，闷声发大财，要厚植国力。加上九一一事件之后三个月，即是2001年的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便利用这个黄金窗口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实力大增。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奥巴马上台之后，才发觉中国已经非昔日不下雅蒙，便要重返亚太再度围堵中国，但现在看来是迟了一点了。中国已经利用这十年的黄金窗口机遇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增强科技和军事实力，可以跟美国较一日之长短。这个呢都是得益于美国的战略转向。大家想想，如果美国当年将反恐的资源数以千亿计的美元和军事力量来围堵中国，中国能否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好像有今日这样的实力呢，都真是一大疑问。所以当五年前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时任总统拜登表示美国继续驻扎在阿富汗呢只会令中国和俄罗斯得益，就是这个意思了。有人说中国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上的必然往往伴随很多偶然，九一一就是最好的例子来的。假如没有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沿用小布殊的围堵中国政策，中国能否崛起真是一大疑问。但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只有结果。我是阿明，陈敏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3: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之前一直有传言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夜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准备同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晤。他们会星期四上昼于卡加里会面，之后泽连斯基将会前往附近的班夫度假小镇，于加拿大的内阁会议上发表演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说，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说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

0: 嘅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eHaan 表示，每年呢个时候燃油价格通常会有所回落，但佢估计今年司机恐怕难以享受有关嘅优惠。佢话传统上劳工日过后，随住汽油需求逐渐地减少，汽油价格原本会下降，并估计喺一个星期内将会过渡到价格更低嘅冬季汽油，但今年可能不会睇到太多下降嘅空间。自本年二月底，美国同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原油价格一直飙升。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几乎完全停止，而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波斯湾至公海的重要战略航道。在最初夏季时候，随着国际间对和平希望日益高涨，油价回落到接近战前水平，但之后局势再次恶化。另外他又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进一步挤压到市场，至少在目前来看，加拿大大部分省份的驾驶者将要提升成本。由于中东地区的石油设施和船只遭受袭击，本来经已脆弱的供应链面临进一步的削弱风险。国际基准布兰特油价在星期三的交易里面徘徊在百位数的高位，对市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心理里程碑，但更加令人担心是这个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下一步的影响。未来几个星期，货车和铁路可能将能源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另外，对于农民来讲，现在亦都是最糟糕的时机，他们正在忙着收割，需要柴油来驱动农业用机械。根据西门菲斯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根据省府当年试点项目，警方不可以逮捕或起诉持有 2.5 克或以下藏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士。有关政策目标是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据项研究的合作者、西门菲斯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兼圣保罗医院滥用药物研究主席 Kana Hayashi 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警方在未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研究指，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在并没有缴获任何低于 2.5 克的毒品，不过吸毒者的自行提供的数据就呈现不同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警方报告的统计数据仅记录警员与持有毒品人士的互动事件，而没有涵盖是否有逮捕过对方。本省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因反对的声音在2026年1月经已结束。今次的调查发布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分析温哥华毒品注射协会里面490名参与者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间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在试点计划开始前，只有 0.8% 至 2.1% 的参与者说他们的毒品被没收，但是未有被拘捕。不过于非刑事化期间，有关比例上升至 1.1% 至 4.1%。 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毒品被没收但被未逮捕的人士当中，发生非致命性吸食过量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又说在毒品供应危机里面，失去毒品供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吸毒者可能会觉得需要立即找代替品，但如果他们急于在不明的来源获取新毒品，可能会增加吸性毒品过量的风险。有旅行团导游疑似协助乘客不正当出闸，港铁表示经已得悉事件，警方经已锁定导游身份。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同旅监局紧密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话，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不会容许逃票。他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2: 我自己有时会做一些属于是城市探索的，给客人去体验坐地铁的都会有，但一定是给足个导游的嘛，那就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的时候先收回个八达通回来，就算不是八达通都好，一次性 的车费一定会给到他们的。
1: 港铁就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并会继续透过巡查、执法和宣传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缴付正确车资和使用有效车票乘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财经。

0: 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552点，跌35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47点，跌33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99点，跌153点。黄金每盎司做4,005美元，跌54.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101.58美元一桶，升5.53美元。一加元兑72.43美仙，跌0.06美仙。一比特币兑106,225加元，跌2,333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6: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我相信在几百万的香港人的心中，或者他们的接触当中，我一个呢是很早有知道董建华其日的一个香港人。那时呢大概是1980年左右，当时我在星岛做记者。董建华先生就是当时呢在胡仙领导下的星岛集团的一个国际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当时我知道他是出道了三几年的记者，当然都深得上司的器重。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 assignment， 叫我采访一个很特别 的处境，这是家事来的。就是星岛国际顾问团在香港开会，当时我还在新闻大厦。在新闻大厦，高几层咧，胡仙老板即系办公嗰地方咧，我有会议室喺度举行，即系就叫我去咧，去跟几天咧呢个国际顾问团嘅开会情况。你发觉咧，因为你反而系采访自己嘅集团呢啲高层嘅会议咧，对一个年轻记者嚟讲咧，即系确实一个几大嘅考验。我记得当时嘅国际顾问团咧，基本上咧，都系讲英文人，咁有啲外国人啦。有啲系美籍嘅华人啦，咁其中一个比较亲切啲咧，就有一个梳小平头嘅中年男士。咁我睇知啦，啲就系董建华先生。如果知道佢系董学荣嘅仔，哇，都觉得哇，原来我哋星岛顾问团咁巴闭嘅。不过整个嘅接触过程当中，当然就唔系好多机会真正采访到呢啲咁嘅高贵嘅一啲嘅顾问团成员咧。但系咧，发觉我好想同即系唯一一个可以讲广东话嘅董先生倾几句咧，但系咧佢比较上系沉默啲，系笑而不语嘅。咁即系知嘅话咧，问其他人等等咧，咁啊，当时都接触到咧呢位嘅好沉实，咁亦都系相对咧冇乜嘢气焰嘅董先生。呢个就系我最初认识董建华其人。后嚟即系你发觉咧，我就开始印证到一个问题，就系原来胡家同董家即系世交嚟噶，呢个嘅关系咧，后期好多新闻咧，好多人就唔了解呢个脉络嘅关系。咁而真正找到董建华咧，系佢做咗行政长官嘅第二年。 咁啊，当时咧佢系行政长官就发表新份嘅施政报告。咁啊，由于系香港人识讲广东话啦，所以佢从第一届开始，咁就施政报告咧有个好特别嘅举措。嗱，以前英国人冇嘅，就系咧叫做施政大报告嘅答问大会，系喺夜晚，即系报告当日夜晚喺电视台咧一个现场嘅直播。而嗰届咧，正系我做呢、这个答问大会嘅主持，咁啊现场直播，都我都有啲紧张，咁所以咧好早咧就到场咧去 warm up 啦，咁亦都系同董先生有两两嘅倾谈，以热身啦，咁啊发觉佢咧喺呢个出镜前咧有啲嘅焦虑嘅，啲焦虑就咧佢系好唔习惯呢啲场合，有啲紧张啊，咁就不停喺度来回嘅踱步，咁啊后嚟咧我就同佢嘅幕僚啦，咁啊都熟我嘅，咁啊倾开呢几句啦，咁啊其实事后啊。咁好啦，其实佢哋都知道董生系一个比较好执着嘅人，执着者就系佢对自己习惯嘢咧，佢唔容易改变。而当时嘅幕僚咧话咧，话因为系电视直播，咁啊董生咧都一把年纪啦，咁啊难免有啲长者嘅风范啦。咁如果喺电视镜头片，点样可以显示出一个男性啊嗰、那个比较上年轻活力咧，就条胎啦。于是佢好希望说服董生咧打一条咧比较即系鲜色少少嘅胎。你话呢件事情系拗咗好耐，即系大家喺度来来往往咁样。董生咧，而到最后竟然好执着咧，有几条胎去选，佢到最后咧仍然拣翻自己打惯咗嗰啲嗰条深色啲嘅胎。嗱，见微知著，可想董建华嗰个性格咧就系咁执着。佢嘅执着咧就唔系一种嘅，哇！我系老板，我边我话点就点，唔系嗰种执着。而佢对自己呢啲嘅睇法，对自己呢嘅习惯咧，佢唔容易改变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执着嘅性格咧，以致佢喺做行政长官，应付香港咁复杂嘅政治板块、经济板块咧，有啲地方咧确实咧系力不从心。而佢做行政长官一个几大先天不足嘅地方就冇班子。大家记得当年呢个港大事件，佢搵一个家臣嘅卢长安先生就见呢、这个港大校长，就讲到港大啲民调呢、这个所谓民调风波啦。即系佢信任呢个家臣，呢、这个就佢从东方海外带入去当时即系特首办公室一个唯一嘅亲信。咁啊，其实佢用人都好宽厚嘅。佢嘅副手应该政务司长陈方安生 Anson 啦，行政会成员当中嗱，当时真系咧几强噶，其中包括一个咧同佢去竞选嘅杨铁良噶啦。咁可想而知，董先生佢用人咧系确实有佢嗰个用人之道。但我识呢个都唔系佢嗰个所谓嘅的系班子，所以你冇的系班子而面对公务员对一个外来空降去到整个权力系统当中的董建华呢，毕竟是保持距离。而他的想法和传统的 A 话头这个陈方安生女士这些很多是不合的。咁所以难免出现了有一些不咬弦的感觉。咁而其实他一个很得力，他所一力栽培的人选就是当时的财政司长阿松啦。我觉得就嗱，历史就系一个咁演变类。董生当时咧系重用梁锦松做财政司长，我相信从人事部署方面咧，就好似咧一个副手，你坐喺司机位旁边，你睇住个司机揸车，即系咧迟啲你又会坐司机位啦。但因为嘅买车事件，阿松亦都咧系要离开政府啦。咁点解咧？即系董生最得嚟嗰个梁锦松咧，亦都离开咗佢。嗱，所以咧。去到后期，董先生其实身边冇乜人噶啦。咁作为一个特首，你身边冇乜人咧，你确实系有几多系力不从心。咁你睇下而家嘅特首李家超啦，话一上台你发觉啦，佢好多重要嘅左右手咧都嚟自警队，佢好信任佢哋，有多年嘅交情经验咧。嗱，可想而知咧，你几叻都好咧，你冇一个嘅强嘅班子去辅助佢咧，你发觉好多问题咧，亦都系力不从心。因为当中董建华一个好人厚，亦都一个和蔼可亲嘅长者，但系咪一个好称职嘅特首呢？我觉得，正如我琴日所讲咧，喺国际视野、国际联系方面， 为各位香港打通好多嘅国际嘅窗户，包括引进呢、这个迪士尼落户香港，啲系佢嘅功劳嚟嘅。但系喺施政方面，喺各方面嘅管治方面咧，亦都有多少不足之处。呢、这个唔单系个人嘅观感，到后嚟北京要劝退啲老人家嘅，啊脚痛下台啦。咁亦都睇到咧，佢后期个管治咧已经去咗个咧半失灵嘅状态啦。
10: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花粉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elly Lee 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Safeway Oak Ridge 花粉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1: 咦，这个碌店啊，听日面试 Sherwin 啦。
1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11: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点咋？
12: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1: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5。
1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Metro Town 附近，
16: 远观天下
1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主持吕婉莹。
18: 加拿大对美国征收50%额外关税的对等报复关税刚刚生效之际 ，BC 省省长温大卫就宣布会在美加边境竖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咁做究竟系小学生行为啊，定系幽默？我会形容有幽默元素，但系政治上确实真系有啲小学鸡嘅味道嘅。问题唔系因为内容，而系省长将一句政治口号变成政府路牌呢一个动作。尹大伟公布嘅路牌写嘅系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trong Prestige, Sorry。中文翻译就即系话欢迎嚟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永远不会做第51州，对不住。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宣传，而是计划放在 BC 省所有美加边境口岸。尹大卫自己都形容话这样做是加拿大式的信心和幽默。为什么说他是幽默？将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第51州后面加一句 sorry 咯。即是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想做你第51州啊。这样讲比直接写不是咁优雅的 fuck off Trump， 即是悭啲啦，特朗普高明得多。而且依家美国总统特朗普真系一而再再而三咁样讲话加拿大系第51州，所以尹大卫的确系回应紧一个真实存在嘅政治言论。但系问题系佢到底能够解决啲乜？呢、这个就系我觉得小学生行为嘅地方啦。一个政府的边境路牌本来应该告诉旅客知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欢迎你来到加拿大 BC 省。车速限制是多少？有什么交通规则？下一个城市在哪里？现在就变了，我们不是你第51州。老实说，美国政府是不会因为见到这个路牌而改变任何贸易政策。特朗普不会看完这个路牌就说，哦，尹大卫竟然这么幽默，我收返50%关税啦。咁所以如果以政策效果衡量，几乎係零。甚至可以反过嚟讲，特朗普最擅长嘅政治就係制造一个巨大嘅情绪议题，然后令对手不断咁样回应。如果每一次特朗普讲51州，加拿大各级政府都制作宣传牌、开新闻发布会、制作社交媒体影片嚟回应，咁其实某程度上正正係帮特朗普维持呢一个议题嘅曝光率同埋热度。但是我又认为不能够完全话懂这些路牌的太小学生的， 因为这个路牌真正的受众其实

未必是特朗普，而是 BC 省省民。现在加拿大面对美国高关税，特朗普不断地讲51州，加拿大政府是需要建立一个我们不会屈服的心理状态。尹大卫宣布要动这些路牌的时候，其实都将个信息讲得很完整的。他说加拿大人在911之后曾经帮助美国人，加拿大人仍然会友善，但是友善不代表软弱。他甚至将2001年911后约8500名滞留温哥华机场的旅客获得加拿大人接待的故事重新提出来。咁所以成套信息其实是我哋仍然是美国的朋友，但是不要将朋友当成附庸。咁所以如果路牌信息的受众是 BC 省省民，咁呢个路牌的政治信息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信息虽然合理，在每个美加边境口岸树立呢一啲牌讲呢一句，就有少少将政府变成政治社交媒体账号的味道啦。而且有一个更加深层的政治问题，尹大卫是不是正在走特朗普最擅长的那种文化战争式政治？特朗普讲一句挑衅话 ,Canada should become the 51st state, 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咁尹大卫就用一个加拿大式的反讽去回敬，令到加拿大国民更加团结。政治上非常有效，但是长远来讲会不会令省政府越来越习惯靠政治姿态取代政策成果？我反而觉得这个才是这些路牌最值得令人深思的地方。如果 BC 省政府做一段在社交媒体播放的短片或者是贴文可能会好多。而且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你不觉得有几分小息苦息我不会被你虾那种感觉吗？特朗普的操作通常是我提出一个主张我就要你回应。例如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即使好多人都觉得荒谬都好啦，特朗普最少是主动改变现状，制造既成事实，而且他将行政命令、官方地名系统等等的政府权力拉埋入嚟，所以不是纯粹的社交媒体式讲笑。尹大卫依家做的就是你话我做第51州，我话我唔制，仲要喺边境度写埋俾你睇添 ，sorry 咯。咁其实系接受咗特朗普设定嘅议题，再喺佢设定嘅框架入面回答问题。呢两样嘅心理气势的确好大差别。从政治传讯角度嚟睇，我哋 BC 省咁做确实有低咗人哋一级嘅感觉噶。更尴尬嘅系讲 sorry 咯。如果个路牌只系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strong, proud Canadian， 欢迎嚟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加拿大人，你这样说就很有气势了。但是加上 We will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sorry， 我们永远都不会做第51州，对不起。的确是很典型的加拿大式自嘲，加拿大人看到就会觉得挺有趣。但是如果你站在美国总统面前看，就有一种对不起特朗普，我们真的不想跟你的意味了。尤其是这个信息不是一个私人玩笑，而是省政府正式将这句说话印在公共资产上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帮尹大卫重新写，将 sorry 移去前面或者甚至是删了它。例如可以改成这样， Welcome to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proud, strong Canadian, sorry, never be the 51st state, 欢迎来到加拿大 BC 省，强大骄傲加拿大人，对不住，我们永远是不会做第51州。这样就由小息苦式的反驳变成有自信的主权宣示了。幽默可以保留，但是不要将 sorry 放在最后，因为在国际政治上面最后一个字往往就是成句说话的姿态和定位了。不过总结来讲，树立路牌表示不会做美国第51州是一种低成本的反抗姿态，将我们拒绝被美国吞并转化成幽默、民族认同和 BC 品牌。尹大卫不是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之下突然说我们不会做美国第51州，而是在加美贸易战升级、加拿大已经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的情况之下说我们是不会做第51州。那潜台词就变成你可以威胁我，但是我有能力承受代价，而且我有能力反击。咁做嘅优点系非常容易得到国民嘅掌声，成本又极低，唔使谈判，唔使花巨大财政资源，唔使承担军事或者经济风险，做几块老牌，大家笑一笑，社交媒体就传开，
政治上就非常有效了，但是它的缺点同样明显，它不能够增加 BC 省的谈判筹码，甚至可能令对方觉得，你看下加拿大人现在最叻，咪就是动几个路牌咯。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有一个特点，他很少满足于只是表态，他喜欢将表态变成行动、行政命令、关税、禁令、政策。美国湖就是典型的例子了，你可以批评这个行为很荒谬、挑衅甚至是幼稚，但是他最少是权力的展示。尹大卫今次就是用政府资源展示我们不会被你黑。所以我会将两者的政治语言概括成特朗普那种，就是你看看我是可以改变现状的，尹大卫那种就是你看看我不会被你改变我虾到我的。可以看到的是特朗普的是进攻型政治，尹大卫的是防守型政治。而在一场加美力量极不对称的博弈之中，防守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如果防守最后只是剩下口号和路牌，那就会显得有点矮了人一截了。所以如果你问我一句最直接的判断，就是我会比今次尹大卫敢做是幽默敢有，政治高度不够高。如果是私人社交媒体发一句 Sorry,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the 51st state, 对不起，我们没有兴趣成为美国第51州，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就会觉得挺幽默。但是省长就是用政府路牌正式去回应美国总统，我就会觉得有少少小媳妇拍门叫你唔好虾我嘅感觉啦。好，我都系休大家默啫，唔好太认真。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儿。
3: 由粤宝龙、粤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十点。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粤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食粤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佬口碑好、分店多嘅粤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粤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在六月底涉嫌在街上袭击一名女子，王家琪警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六月28号晚上7点半，当时一名女子沿 Greenland Drive 夹第五路步行，有一名陌生男子踩单车接近并向女子袭击，男子之后逃离现场。警方形容疑犯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中等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案发时候戴太阳眼镜，穿绿色 T 恤，同埋呼吁任何人在6月28号当晚7点15分至7点45分期间曾经在 Greenland Drive 夹第五路附近目击事件，或见过符合描述踩单车男子的人士，或持有区内行车记录仪、住宅保安摄录机或其他录影片段人士与警方联络。列治文王家琪警表示，即使体力不重要。

0: 的资料都可能有在调查。任何有线索人士可以致电604-278-1212联络列治文王家骑警，档案编号是2026-20373。安省省长福特星期四进行内阁改组，其中包括面对困难处境的劳工厅长 David Pacini 调任至基础建设部门。在之前，安省审计总长对劳工厅总额达25亿元的技能发展基金提出质疑，随后 Pacini 更加受到省廉政专员的调查。福特之前曾经力挺 Pacini， 并确定该个基金的成效。福特办公室在早上说，今次内阁调整描述为一项用以确保安省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当中可站稳住脚的措举。这个由 BC 省15个林务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向省政府发出一封紧急信件，呼吁省长办公室在30日内制定行动计划，以解决困扰该个行业的诸多问题。信件由代表承包商、制造商、工会和其他依赖林务业的团体共同撰写，其中包括 BC 省林务业委员会、省原住民林务业委员会和卡车服务业工会。这些团体承认国际贸易压力超出了省长控制范围，但他们表示很多挑战是由本土造成。信中要求省长尹大伟迅速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危机应变小组，职责是削减成本、消除监管障碍，并确保经济上可行的木材通道。列治文是胶木合板生产商 Richply 公司解释，在针对他们产品的338条款关税生效后，该公司经已停止向美国销售产品，美国市场占他们公司销售额20%。由于关税，工人减少了1日的生产时间，这个意味着公司雇佣约400名员工会减少3个班次。他们又指，尽管公司正在努力实现贸易多元化，但其他市场不太可能取代传统上销售往美国的销售额。很多公司认为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更决定永久退出这个行业。BC 省卡车服务业协会代表全省独立木材承包商和道路建设者，拥有400多名会员。该协会指，林务业正处于全面停摆边缘，工人们失业，企业倒闭，他们的会员在本省各地的小社区雇佣大量员工，他们现在需要裁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会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中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利润，并暗示这笔拨款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耗资$12,000亿。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有机会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美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派钱的计划在财政和政治层面都难以实行。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停止向非伊籍的航运船只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经已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时停止收取相关费用命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驶上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ource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完全爆满的了，要等到中午12点，大约是有70%满。1点打后情况大致是相同的，一直去到黄昏的7点之前，平均航班大部分都是70%左右，个别航班更加是达到8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iss 飞回来土瓦臣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大约有9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大约有70%满。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直至5点前都是70%满的，5点、6点和7点3班船更加是达到80%满，9点尾班船是90%满的。公众今晚要坐船的话，最好是预留位置先上到船。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8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是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1点完全爆满无位的，再下班等到1点15分，今天余下下午大部分时间情况大致正常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四了，我们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啦，跟我们讲一下有关今次 Vermont 一个非常好的28日的疗程。 Daisy 你好。
5: 好啊，早晨啊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今日星期四啦，咁头嗰几日咧，我都讲咗嚟紧呢个星期五六日咧，即系听日开始咧，我哋有位皮肤嘅专家咧，就专登喺瑞士嚟啦，就提供呢一个瑞士黄芒嘅 facial， 而今次嘅 facial 咧非常之特别啦，因为我哋啱啱配合佢有一个28日嘅更新疗程嘅 Time Master 嘅 XL 啦，咁个回响好好啊，因为好多用开瑞士黄芒产品嘅客人咧，都好想有一啲新嘅元素同埋新嘅产品可以加强到我哋抗衰老。而瑞士黄芒亦都有个抗衰老之王之称啦，咁所以呢个28日嘅更新疗程密集式咧，真系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好多衰老啊、松弛啊同埋皮肤嘅问题。
4: 嗯，基本上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都会推出一啲嘅帮大家系修护啊或者系预防啊，都好好咯。
5: 系啊，因为而家我觉得时下嘅朋友咧都希望做一啲产品啊或者用嘅嘢咧就快成效同埋容易见啦。咁28日咧又系等于我哋皮肤嘅细胞更新期一个周期嚟。咁點樣可以令到我哋28日喚醒我哋嘅肌膚呢？瑞士黃芒就絕對做得到啦，因為我哋知道佢嘅成分都係用一啲活性嘅 DNA 同 RNA 啦，但係今次咧佢亦都加強咗一個叫做 double 嘅 nano。technology 即係一個雙重嘅納米嘅一個科技，而納米咧係本身佢個科技係好微細嘅分子，幫助我哋吸收我哋嘅精華素啊，同埋我哋嘅成分咧更加之快落到皮膚基層嗰度，而令到我哋嘅皮膚更有承托力同埋抗衰老嘛。咁所以咧，我哋喺28日裏邊咧就可以咧早晚去用呢個精華素。咁我一盒裏邊咧有4支嘅，每一支咧就大概用7-8日到啦，同埋每個樽咧都有唔同嘅格數，你哋睇到一日。有適量的 dosage 去用的，所以呢你在這28日裏面呢就其實用第一個星期第二個星期你很明顯呢，尤其是毛孔粗大和過敏的肌膚是修護得很快。當然呢我們什麼時間用呢？轉天氣一年四季可以用2-3盒啦，或者長期用絕對可不可以啊？是可以的，因為它的修護功能是可以 keep 住我們呢皮膚不要有衰老的現象和改善嘛。跟著我們搽完它之後呢就可以用翻佢個日霜或者晚霜，咁佢都可以幫助我哋嗰個皮膚個機能咧達到最高嘅境界同埋抗衰老咯。咁所以咧，我哋用嘅時間亦都要知道咧，喺一搽落去咧，佢即時吸收。咁但係日間我哋可以加翻少少防曬都可以啦。如果唔係咧，佢個修護功能都非常之好嘅，尤其是針對一啲比較疲倦啊，同埋咧受損過個肌膚或者曬傷啊，或者有時我哋突然間我哋個一個月兩個月後我哋有個大嘅 event 或者要結婚啊。或者隨心部上的皮膚好靚咧，咁呢一個咧就可以短短喺3-4個星期一改善得非常之好嘅效果咯。
4: 嗯，咁喺 Vermont 咧，不嬲佢都係抗皺之王，唔使不在話下啦，直情唔使講啦。咁但係喺呢一方面咧，如果大家係用開其他嘅品牌，可唔可以用呢？
5: 絕對可以嘅，因為佢呢一個係一個特別嘅療程啊嘛。咁當然我哋查完呢、這個。精華素之後咧，就可以加翻我哋自己用開嘅晚霜、日霜都係可以，因為佢係落到皮膚基層裏邊咧，係等我哋嘅穩固力同埋嗰個肌膚嗰個能量更加高，咁變咗我哋搽乜嘢面霜更加吸收咯。咁同埋加埋咧，我哋本身瑞士黃芒都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噶嘛，譬如有美白系列啦、水分系列啦、收緊系列啦。提升系列啦，同埋光泽嘅系列，因为呢个 Time Master 里边咧已经混合咗呢5个特大嘅元素，针对到我哋肌肤嘅唔同嘅问题。咁同埋呢个精华素咧，我哋记紧系搽埋我哋嘅颈部，同埋我哋嘅周边嘅肌肤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咧可以一站式咧改善到我哋全个肌肤咯。因为好多朋友好多时话觉得个颈会比较多纹啊，或者比较深色啲咧，咁而呢一个28日嘅 Time Master 嘅更新疗程咧，就系大全能去改善我哋嘅肌肤，令到我哋系短短一 個月的時間可以重新和重建我們肌膚的承托力和抗皺的機能是很好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諮詢呢，在我們節目之後可以打給我，或者是明天同樣時間呢，我再跟大家分享多些瑞士雲芒其他的產品啦。因為我們在今天開始呢，全線所有瑞士雲芒的產品有八折之外呢，有些套裝和有些 Time Master 的、我們所說的特價禮盒裝呢，都差不多有成六五折的優惠的。如果大家有什麼諮詢可以即時打給我，電話604-232-1010和233-6688，或者去我們 beautycourt.com 的網站瀏覽都非常清晰的、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跟大家分享。
4: 好啊，咁啊，听日再同你倾偈咯，唔该晒 Daisy， 拜拜，
5: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6: 自形自美十点钟，
7: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嘅成长。
10: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1: 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过完 Labor Day 这个长周末，学生高又要重返校园，过完暑假之后下一个长假期我想要等到十二月，就是这个圣诞节。我都放了两个星期假就回到香港。其实你说夏天回香港我都很多年没试过了，因为我知道会很热的嘛。咁虽然咧，而家我哋嘅温哥华嘅夏天咧，都话啊，都比以前咧系热咗好多噶啦。咁不过咧，都系热几日嘅。咁啊，几日之后咧又会凉翻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住喺温哥华，其实都好幸福噶啦。嗱，咁讲下香港有几热啦。嗱，平均咧就有31-32度啦。咁但系个体感咧就直接39-40度啊，真系热到你咧唔系好想出街嘅。咁但系唔出街又唔得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嗰啲嘅即系出街几宝咧，我哋要带住晒喺身上面啦。咁啊，呢几宝咧，好多人都知噶啦。咁就系水啦、风扇仔啦，同埋遮啊。嗱，咁水咧，我一定会带嘅。咁就算喺呢边咧，我都一定会带樽水啦。咁定系你话风扇仔咧，即系香港先至会用啦。咁因为其实喺室内咧就有冷气啦，但系出到街咧真系好热噶。咁个身咧又会湿啦，又好立嘅。其实咁啊，揸住部风扇仔咧都会好啲嘅，清凉少少嘅。咁同埋而家嗰啲风扇仔咧，真系好多款式嘅，好靓下嘅，手提又得，挂颈又得咁样。嗱，咁讲到遮啦，咁其实你话即系遮太阳咧，我谂我香港先至会嘅。咁因为嗰个嘅 UV 嗰个指数啊，去到10啊，即系话非常高咁解啦。咁啊，即系晒到你咧，即系个头顶咧都干晒嘅。咁所以咧，嗰啲防 UV 嗰啲遮咧，即系好好买啦吓。咁同埋咧，间唔中啊，香港咧都好中意呢个骤雨啊，即系朝头早会洒一洒，有时晏昼又洒一洒咁样嘅。咁你话带住把遮啦，咁啊遮下太阳又得，咁啊遮下雨又得。咁不过咧，都系拎住嗰个袋都几重噶，而且就我就冇揸车，都系搭公共巴士嗰啲啦吓。咁有时又要拎住件外套，咁点解啊？因为巴士又冻啦，去到啲商场又好冻啦。咁所以你话即系夏天翻香港，其实都几容易病嘅。咁因为咧即系经常都一冷一热噶嘛，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呢段时间翻香港都要小心啲啦。咁同埋咧，我翻嚟坐飞机嘅时候咧，听到好多人咳啦。咁保护自己点算好咧？咁人哋唔戴口罩，咪我自己戴咯，系咪？咁我就即系净系食嘢同埋饮水嘅时候咧，就会除低个口罩啦。咁即系稳阵啲啊嘛，系咪？好啦，咁上个星期咧，同大家讲紧咧，点样可以保护好嗰个胃部嘅健康啦。嗱，一阵咧继续同大家讲下，点样喺呢个生活习惯啦，同埋运动保养嗰方面咧，去做到培养一个好嘅胃啦。嗱，至于今日嘅医学百宝箱咧，我就会请嚟有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三高嘅其中一个疾病就系高血压啦。嗱，高血压咧唔单止会增加我哋中风嘅风险啦，咁亦都会影响我哋其他身体健康嗰方面嘅。咁啊，呢一个即系冇乜症状嘅即系病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啊。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过啊。

0: 翻嚟我哋嘅自营自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咧就讲下三个嘅生活习惯啦，咁啊令到我哋嘅胃咧可以好好咁样休息咯。嗱，第一样咧就系戒烟同埋少啲饮酒啊，咁就可以守护我哋嘅胃黏膜啦。嗱，尼古丁咧就会削弱我哋嘅胃酸中和嘅功能啦，咁而酒精咧就会刺激啦我哋嘅胃酸分泌，咁啊令到我哋嘅胃黏膜咧更加容易受损啦。嗱，为咗减少呢个肠胃唔舒服嘅话咧，嗱建议就系戒烟啦，同埋减少饮酒啦，仲有咧系避免咧对即系胃部咧造成一个长期嘅伤害啊。嗱，第二咧就系适当嘅舒压啦，同埋保持我哋愉快心情。嗱，压力过大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自律神经失调啦，又会引致我哋嘅胃酸分泌异常，咁就会造成我哋嘅胃唔舒服啦。嗱，建议你咧就揾一啲适合嘅放松方法啦，例如我哋散步啊、深呼吸啊或者冥想啦，咁都可以有效减少压力咧对胃部嘅影响噶，可以保护我哋胃部健康啦。嗱，第三咧就系每日都要摄取足够嘅水分啦。嗱，水系消化过程入边咧唔可以缺少嘅成分嚟噶，咁可以帮助我哋食物咧系顺利咁样通过消化道啦，减少便秘啦。嗱，建议每一日饮水嘅水分嘅摄取量咧，就系我哋嘅体重咧，即系我哋嘅 kg 咧，就乘30嘅毫升。咁即系话，如果你系50公斤嘅话咧，乘30毫升，即系等于要饮1500毫升嘅水啦。嗱，呢个咧唔单止可以帮助我哋嘅消化啦，亦都可以促进我哋嘅肠胃嘅蠕动啊。嗱，第三咧就系运动保养啦，定时喐一喐嘅话咧，就可以唤醒我哋肠胃嘅机能啊。嗱，定期运动咧可以促进我哋嘅肠部嘅蠕动啦。嗱，适量嘅运动咧就可以缓解我哋嘅胃嘅胀气同埋便秘啦。嗱，每一日咧只需要30分钟嘅快步走或者轻轻少少嘅运动啦，咁都可以咧促进我哋肠道嗰个蠕动啦，帮助食物嘅消化，仲有咧可以顺利排出一啲嘅废物啦，咁样连个身形咧都会轻盈啲噶嘛。嗱，咁第二样咧就系维持健康嘅体重啦。嗱，当我哋嘅腹部脂肪过多嘅时候，嗱，例如男士们啦，腰围系超过90公分，女士们超过80公分嘅话咧，嗰个胃部嘅压力会增加，咁啊下食道啊，包括我哋嘅括约肌咧就容易松弛啦，咁胃酸倒流嘅风险亦都会随之而提高，咁所以保持健康嘅体重亦都可以帮助我哋保持胃部嘅健康噶。嗱，最后啦，胃唔好但要应酬饮下酒，咁点算好咧？咁嗱，要应酬饮啲酒其实好平常。但是空腹饮酒或者暴饮暴食对于我们的胃的负担很大，为了减少我们酒精对于胃部的伤害，建议你避免空腹饮酒，要用少少即是吃少少东西沾一沾底，可以蒸一些蔬菜或者豆腐来保护我们的胃壁。还有饮酒的时候不要像饮闷酒那样，哎呀拿起一杯酒咕咕咕喝完它，应该是细淡这样适量这样喝，就可以减少我们胃酸刺激和酒精引发的损伤。另外最后就餐后就要配搭一些维他命 C 的果汁和多些饮水，就可以帮助我们的酒精代谢，令到我们的胃部减少影响。下个星期继续跟大家讲一下专家有什么养胃食材，好味之余又有益。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经过。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3: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来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4: 早晨啊 Linda， 这么多位早晨。
0: Rebecca， 今天来到九月份啦，天气开始有少少凉凉地的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这个时间会不会是补水的疗程比较好一点呢？我听过你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有一只叫做 K-Facial， 其实 K-Facial 有什么好呢对于我们的皮肤？
4: 其实呢，很多听众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什么叫 K-Facial， 是韩国的 Facial。 facial，韓式 facial。咁我哋呢個 K facial 咧，其實我哋選擇咗咧韓國有一個品牌，咁佢嗰啲產品咧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尤其是我哋成日就係講啦，如果喺香港咧，哇九月秋涼，可能咧天氣乾燥啊，係咪啊？煲啲蘋果水飲下，清潤啊，皮膚都要滋潤啦。咁所以咧呢段時間我哋咧就好想推廣俾華僑之星嘅聽眾咧，就知道韓式 facial 其實而家咧係非常流行嘅。咁同埋韓式 facial 佢一個特點
0: 係
4: 佢哋好著重清潔嘅。佢哋嘅理論就係話，如果你清潔唔好你嘅皮膚，你再做以下其他嘅步驟，用其他嘅護膚品都冇咁好吸收。所以咧韓式 facial 嘅特點係要洗兩次面。
0: 哦，要洗兩次面嘅。
4: 係啦，咁首先咧一個泡沫清潔液啦，清潔咗。如果有客人咧係有化妝，我哋卸咗妝先啦，然後用個泡沫清潔液咧清潔咗皮膚嘅污垢啦，打圈幾次，好啦，洗完之後抹乾淨，再用洗面奶。再過多一次，所以所有韓式 facial 都是這樣的。洗完面之後呢，跟住個程序呢就要去角質層，之後敷一個清潔面膜，同時間噴蒸氣幾分鐘，軟化咗角質層嘅污糟嘢啊、黑頭走米啊咁。好啦，幾分鐘之後，我哋又抹乾淨個面之後就針清，清黑頭走米，消毒，跟住呢拍返佢個爽膚水，然後用一個精華素擦面之後呢，就用個蘆薈啫喱同你按按摩，嗰啲客人咧个感觉系点咧？好水润，又好油润啊，水润啊！按完面之后，我哋抹干净佢，然后搽翻个精华素，补水嘅精华素啦，再加翻一个咧深层嘅保湿面膜，敷佢大概15至20分钟。咁唔系净系咁样、啊。敷咗个面膜之后咧，我哋系有一个软膜系加上去嘅。
0: 哦，
4: 佢有两种，一个咧就系保湿同埋降红嘅，另外一个咧美白、美白面膜。咁所以咧选择系好多，所以唔同嘅皮肤咧有唔同嘅需要嘅。咁做完之后咧，落咗个面膜咧，又系15分钟咧就洗咗佢之后咧，拍翻爽肤水、精华素同埋面霜。Linda， 你知唔知嗰啲客人出嚟个感觉系点咧？轻。轻咗好多啦，同埋咧皮肤好似饮咗20杯水咁啦，同埋好水润，
0: 系啊，
4: 同埋咧佢最主要咧佢啲产品咧系深层系渗水啊，我哋叫渗落你嘅皮肤啦，令到咧温和代谢你啲角质层啦，还原净透光泽，即系话你唔单止湿润，同埋咧皮肤好有光泽嘅，
0: 闪闪发光咁啊，
4: 系啊，同埋咧最主要亦都有一个功效咧就系、是、加氧，
0: 哦，
4: 养分咧对我哋皮肤咧系好紧要嘅，佢会令到你去黄气啦，会白净啦，会湿润啦，同埋咧会透光嘅。咁咧 K facial 咧，其实好多客人咧就会好中意。第一，而家韩国嘅护肤品仪器啦，系好厉害嘅，即系有好多，譬如话我哋迟啲会介绍有外鼻体啦，外鼻体亦都系韩国出嘅。咁佢效果咧係抗皺功效係好厲害嘅，咁所以咧做依個 K facial 咧，我覺得喺九月份嚟講咧，你首先係深層清潔加補水，同埋咧我係叫深層滲水啦，令到嗰啲皮膚啊到個底層啊係完全濕潤曬，所以又充氧啊又白淨啊，所以效果好好嘅。
0: 嗯，系啦。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想试下呢个 K facial， 带俾佢哋一啲水润嘅效果啦，有冇优惠俾我哋啊？
4: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咧，只需要半价，你可以试到呢个 K facial 一次噶。
0: 只系半价，听众朋友即刻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系604-279-9969，604-279-9969。咁今日咧又同 Rebecca 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四我哋再见啦，唔该你，拜拜，
4: 拜拜。
3: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 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9: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9: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9: 而家闹年李师傅236-509-689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3: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而《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3个人为一组，形成4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 4.6 米，阔 8.8 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

0: 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三高就是指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这三种的慢性疾病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都会有机会增加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和中风的风险。而今天跟大家主要讲一下就是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请来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Hello， 陈医生你好。
2: Hello， Linda 好，各位听众好。
1: 陈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讲下乜嘢系血压，咁血压主要有啲咩作用嘅？
2: 咁可以首先讲一讲个心脏系做啲咩嘅先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心脏咧就系长期每日24小时都系运作紧，喺度泵紧啲血嘅。咁佢主要嘅作用咧就系每一分每一秒将啲血咧入泵俾全身嘅应用啦。咁佢泵啲血出去嘅时候呢，即係正如你喺后院淋花嗰个水喉一样呢，有个水压嘅，即係啲水冲出嚟嘅时候，咁啲血由个心脏肌肉泵出去全身呢，咁亦都会造成一个压力嘅。咁通常我哋讲血压呢有两个数值啦，简单啲称为就叫做上压同下压啦。如果医学上嘅称呼就係一个叫做收缩压同舒张压啦。上面嗰个数值即係收缩压呢，就係啲血液由心脏泵去全身嗰阵时产生嘅压力啦。而嗰个舒张压咧，就系、是、嗰个血管放松嘅时候，嗰、那个回流翻去心脏嗰个压力啦。
1: 嗱，咁啊，陈医生，咁啊，正常嘅血压应该系几多啦？咁高血压嘅定义又系点啊？
2: 呢个问题咧，就其实嗰个答案系深入浅出嘅。咁简单啲讲咧，就大部分情况下，正常人嘅血压都应该系135或者140以下啦，那个上压，而嗰个下压应该就系85至90以下嘅。所谓高血压呢就因人而异嘅。如果你一个比较风险高嘅人，例如已经系出咗事有个心血管病啊中过风嘅人呢，你可能130对你嚟讲都系高，咁你个标准可能120以下。另一边厢就系嗰啲糖尿病患者啦，就算佢未中风都好啦，如果系糖尿病患者呢，个上压如果高过130呢都算为高㗎啦。至于呢个真系健康嘅人呢，如果佢是冇病冇痛啊，冇第二啲并发症啊嗰啲咁样呢，可能140以下呢都可以我哋所谓嘅达到呢个标准嘅。
1: 嗯，陈医生，咁系咪有高血压嘅朋友一定会有症状出现嘅呢？
2: 唔系㗎，所以呢个又系好危险嘅事嚟囉。咁我以前都讲过啦，西医有两个宇宙嘅定律啊，你有病唔代表有病征，你有病征唔代表一定有个病嘅。咁好、多时候血压高呢，有啲人可能佢有咗血压高好多年佢都唔知嘅。咁第一次可能出现呢个情况或者发现呢个问题嘅时候呢，可能已经出现并发症啦。即係例如譬如佢有我哋提及过叫做高血压嘅急症啊，即係譬如佢180啊、120啊咁去咗急症室啊，或者真係咁唔好彩啊，出现咗中风啊或者心脏病嘅问题啊，咁第一次去医院求医嘅时候先至 check 到都唔出奇㗎。
1: 咁陈医生，有啲咩嘅原因会导致高血压啦？边啲嘅人呢会有即係增加呢个患上呢个高血压嘅风险嘅呢？
2: 咁其实随住年月增长呢，年长啲嘅人佢哋嗰个血管系会变硬嘅。就听过大家都听过咩叫血管硬化啦，即系年纪大机器化呢个亦都系宇宙嘅规律啦。你架车揸咗20年你都要整多啲啦，系咪老爷车。或者一间屋你日久失修佢都会旧会坏会坏会烂啦，系咪。咁其实呢嗰、那个正常人嚟讲佢年纪大咗呢，譬如70岁啊80岁以后呢，佢啲血压系会高啲，因为嗰啲血管硬化咗。咁其他嘅原因啦，即系譬如啲诱因呢，就例如譬如你有第二啲嘅三高啦，譬如你有糖尿病啊，或者你有第二啲嘅病啊，譬如例如有睡眠窒息症啊，你有甲状腺嘅问题啊，或者你食烟啦，或者你飲酒太多啊，嗰啲好多其他嘅即係我哋提及到嘅即係可能不良習慣呢都会引起高血压嘅。另一点呢就是、现代人或者亚洲人尤其是呢，就係、是、你可能你食嘅盐分摄取过多。你出街食得多嘅人呢，你摄取嘅盐分一定就太高㗎啦。咁好多时候譬如你嚟诊所睇我呢，我差唔多10个中8个我都啊你有啲肿我对脚。然后眼啲血压有啲高啊，咁都系一个所谓现代人啊或者发达国家嘅常见嘅情况。
1: 陈医生，我想问一下咧，其实血压高咧会唔会有遗传嘅咧？咁我都听过有啲妈咪咧，佢真系有啲妊娠高血压啦。咁生完 B B 之后系会唔会正常翻？佢年纪大咗之后咧，会唔会又增加咗佢患上呢、这个即系高血压嘅风险嘅咧？
2: 提及到遗传性嘅血压病系冇错，系有噶，有呢个遗传嘅基因喺里边。如果正式提及到妊娠性嘅高血压咧，大部分情况下嗰啲病患者佢哋嗰个血压都应该系恢复翻正常嘅。唔系，可能一定要食住药啦。但系亦都系咧，佢哋将来年纪大咗嘅时候，佢真系真正患咗血压嘅机会咧，亦都提升。你讲得啱，系冇错嘅。遗传性嘅血压嘅因素咧，的确系有喺度咯。但系大部分最

0: 普遍的情況咧，所謂真係診所或者喺醫院見到嘅血壓病患者或者新判症嘅血壓病咧，都係後天引起為主。
1: 嗯，明白。咁陳醫生，你頭先講到啦，其實早期咧可能冇一啲比較明顯嘅症狀啦。咁陳醫生，你會唔會建議我哋即係都買定一個血壓計啦，定期咁樣量下血壓啊，咁之類咧？
0: 咁你問緊個心臟科醫生，心臟科醫生梗係建議你會做啦。嚴格嚟講咧，就兩面睇嘅。如果你真係本人已經係有食緊血壓藥嘅人，或者你食緊心臟病嘅藥嘅人，你已經食緊有啲一啲藥嘅，基本上你係一定要咁樣做。正如你屋企你開住個暖氣，你都想知道間屋幾暖啫。係咪啊？你唔知道幾多度唔得㗎嘛。如果你已經食緊啲 beta 抑壓劑啊、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啊、利尿劑啊嗰啲，全部影響到你血壓心跳嘅，我就當然建議你每日都 check 一 check 添啦。穩定咗嘅人可能每一個禮拜一個人先 check 一次咯。但你起碼知道個規律係乜嘢嘛。我本人建議就是每個人應該屋企有個血壓機嘅，因為你即係即刻無神有啲咩緊要嘅嘢啊，咁你要 check check 咁即刻去咪即係去醫院啦，咁啊 check check 啲血壓心跳，你話到俾個救護員聽，話到俾個急症科醫生聽，或者之後話翻俾家庭醫生聽，嗰、那個資料其實好緊要嘅。另一點提一提咧，就是、最好買啲正式嘅血壓機，就量手臂嘅啦。好多病人中意入，你叫我量手腕嗰啲好方便啊，手腕嗰啲冇用嘅。嗰啲唔準嘅，因為量你嗰、那個手腕嗰個血壓咧，嗰啲機器佢睇你嗰個手腕嗰、那個脈搏啊嘛，嗰、那個脈搏咧，人嗰個強弱唔同嘅，咁變咗整出嚟嗰個數值咧，亦都好有差異咯，咁變咗未必係準確嘅。
1: 即係上臂嗰只就比較好啲啦，正確啲啲數字都會。
0: 係啊，最緊要正式係量手臂係冇錯。
1: 量手臂嚇，咁、會唔會咧量嘅時間咧，我哋就會係點樣量法咧？會唔會有啲方法嘅咧？譬如坐坐姿又點樣咧？或者我哋即係幾時量，或者一日量幾次咧？陳醫生。
0: 正式嘅建議咧，就應該係坐定定去量嘅。咁最好咧，兩句説話，一個有靠山，一個腳踏實地。下次即係你背脊嗰張凳咧，應該有個椅嘅，你可以挨落去嘅，或者挨喺梳化度啦，邊都好啦。兩腳唔好離地咧，係貼地嘅。然後嗰個手臂咧，嗰個即係你量嗰個血壓嘅包住你嗰個血壓機嗰度咧，嗰個位置應該同你個心臟係成一個平衡線嘅嚇。咁即係都唔好太高或者唔好太低啦。同埋又係嗰句，應該係食藥之前量啊。食咗嘢之后可能隔两个钟啦、然后先至好凉啦，同埋唔好啱啱做完运动去凉啦。我跑完楼梯啊，即刻兴奋喷水，好多病人我啱啱冲上嚟个诊所之后凉一定高噶。
1: 明白明白。
0: 所以你就要坐定，休息5分钟、30分钟之内，唔好有激烈嘅运动。食药之前啊，咁呢啲最如果初凉嘅时候唔知道规律，我系建议病人一日凉三次嘅。
1: 明白。
0: 咁知道个规律咯，咁啊系啦。
1: 好啦，嗱，陈医生啊，好多时候咧，你都会同我哋讲话，有时候你血压啊或者心跳啊，有时高有时低咧，都系正常嘅，又睇下你嗰阵时做紧啲乜嘢啦。咁我想问一下，边一个时候咧，我哋真系要用药去控制呢个高血压咧？
0: 咁如果確認到嗰個所謂平均嘅數值係偏高啦，即係咁又係嗰句啦，人個標準唔同啊，即係譬如你係高危嘅人士嘅，咁可能真係要120以下你先係標準啦。如果確認咗嗰個平均數的確係高出嗰、那個所謂嘅 target 啊目標嘅話咧，咁就要考慮去處理佢啦。咁好多時候第一樣要做咧，當然就係頭先你問及到嗰啲風險裏面嘅管理啦，即係譬如你係生活習慣上面可以改善嘅嗰啲做咗先啦。嗱，如果生活習慣改善咗啦，我又戒咗煙，又戒咗酒啦，又減咗肥，又做咗運動，又食少咗鹽啦，我食少咗壽司，點少咗豉油啦，都仲係高喎、咁醫生就可能叫你食藥啦。
1: 如果一讲到食药咧，好多朋友都会有啲抗拒嘅，可能就话：哎呀，我唔想食药啊！咁我想试下啲即系非药物嘅方法啦，陈医生。咁啊，睇有冇改善嘅空间啦。咁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有冇啲即系唔需要食药又可以降低血压嘅方法咧？
0: 其实第一线嘅所谓建议就其实系唔食药先嘅。医生唔系一定要叫你食药嘅，因为你要医科你要毕业，你要考个牌咧，你第一样要嘅答案唔系俾食药噶，唔系你肥佬噶嘛。其实应该要着重系咩咧？又系嗰句啦，就系嗰个健康嘅生活习惯啦。戒烟好紧要啦。如果系食盐太高嘅人，你真系要食少啲盐啦。但系啲同学啲病人同我讲啊，我唔加盐噶啲嘢，但系佢本身已经好调味好重嘅，譬如你街食嘅。或者你叫外賣嘅嗰啲一定高㗎啦，譬如有好多人話、我遊船啦、去亞洲旅遊啊，基本上冇可能食得唔鹹嘅啲嘢係，咁你鹹嘅時候咧，你唔飲多啲水，咁水加鹽分喺身體裏面造成咗更多血量，你自然嘅血壓你高5点10点唔出奇，連你另一點會發覺咧，就係體重亦都會上升2至5磅左右嘅，咁所以飲食方面就好緊要啦。 另一邊雙呢就是你那個所謂的成都提及到的要做運動啦。如果你一個禮拜可以做到五至七日啊，帶氧運動30至60分鐘，咁就一流囉。
1: 嗯、
0: 啊。另一點呢就是那些大家可能有忽略咗的第一些慢性病要處理。譬如好多人都有睡眠窒息症喎。
1: 是。
0: 夜晚扯鼻寒啊，扎醒喘氣啊，然後日間會黑眼瞓啊，揸車都黑眼瞓，嗰種危險啊。如果你有睡眠窒息症是没有治疗好的话，那个都会影响到你的血压的。
1: 哦、
0: 另一样东西就是譬如你的其他的药物，例如你那些成日吃那些叫做消炎药的止痛药，消炎成分的止痛药，那一类呢是都会提高血压的。
1: 嗯嗯，明白明白。好，那跟着讲一下，譬如讲一下药物的治疗啦。其实现在呢降血压药的种类会不会有很多选择的呢？嗯，
0: 有的，你最普遍的我们会开的，或者家庭医生会开，其实这件事是主要是、都有四五款咯、那等你揀哪款，那视乎于第一那个医生对那隻药的经验啦，那个熟悉程度啦，同埋其实另一点要考虑到呢，就是刚才提及到那个病人本身他适宜吃什么药，他们那个、有没有第二些慢性病，那简单讲得简单一点的，譬如你有糖尿的，咁你可能要食 ACE 啊、ARB 啊嗰個抑壓劑嗰一類嘅藥，可能會補腎，亦都防止中風，個理據係最強最重嘅。
1: 嗯嗯。
0: 咁、啊、instead of 你普通食一隻去水丸或者 beta 抑壓劑，我可能會揀呢一類咯。另一邊雙，如果你係有冠心病嘅，我會心绞痛嘅，咁食 beta 抑壓劑控制血壓就反而係最恰當啦。所以視乎於你嗰個本身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病個病歷，同埋嗰個係咯，有個醫生嗰、那個嗰、那個經驗啦。
1: 嗯。
0: 咁、好多人食咗某一隻藥，佢可能反應唔係幾好嘅，即係簡單啲講，譬如你話年輕啲嘅病，佢食 beta 抑壓劑 beta block 嘅，你佢好唔舒服喎，佢好攰喎，咁可能因為年紀輕咧，佢個反應大啲，咁要改咯。嚇、嗯，總之要改到啱為止咯。你問得好，因為嗰個選擇其實好多啊。嚇、
1: 嗯，
0: 咁我嘅角度睇，或者我個建議就係、是，通常我態度睇咗，你一定會食得啱嘅，所以始終要揾啱佢咯。
1: 嗯，咁陳醫生，我都聽到啲朋友咧就話食完藥之後咧會咳，咁其實呢個會唔會係有唔同人有唔同嘅反應嘅咧？
0: 嗯，絕對是啦，同埋係某一類藥啦 ，ACE 抑壓劑咯，高係，即係頭先所及到補腎嗰一隻啦，糖尿病患者嚇。ACE 抑壓劑裏邊咧，大概10個人裏邊有一個咧就咳得特別犀利嘅。
1: 嗯。
0: 啊，咁呢方面嘅研究其實亞洲人特別多嘅噃。
1: 哦，係。
0: 所以好多譬如香港啊，好似港大有啲有個研究出咗，新加坡都有咧，就提及到呢樣嘢。咁所以如果係一開只 ACE 抑壓劑咧，即係中文我形容到俾你聽啦，譬如 Ramipril 啊、Tadalafil 啊呢啲咁樣咧，佢食咗落去真係即刻好靚強硬。佢即刻會咳嘅，咁其實咧，因為依個規律其實太常見嘅關係咧，其實普通醫生一睇到，可能就幫你換一換啦。
1: 嗯，
0: 一換咗，譬如佢個表底係ARB 嗰一類嘅，都係補腎嘅，就係另一類嘅藥，佢一換咗就會冇事噶啦。所以依個係非常之係 specific， 係專係講某一類嘅血壓藥咯。
1: 嗯，咁啊，陳醫生，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0: 好。
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2: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0室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到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5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9: 理发先，逢星期6下午1点至2点，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13: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事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股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 抵就抵，不过停车。
13: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
14: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5: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6: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15: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6: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5: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17: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咁陈医生，我都听过啲朋友咧，就系佢唔系食一种嘅血压药嘅，食几种嘅，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咧？
0: 咁呢个有个细节喺度㗎，所以呢个可以讲一讲。最大嘅原因或最好大嘅可能性就係佢食一隻唔够囉。即係佢食一隻嘅佢都仲係好高。有啲反应唔同，你头先讲反应唔同。譬如佢食到一隻已经食爆佢，譬如 calcium channel block amlodipine 食到 10mg, 佢都系仲系好高㗎。譬如160-170，佢仲系头痛添，咁咪食啦，唔得㗎头痛㗎嘛。危险嘅人嚟嘅。咁要加多另外一隻等佢降返去，起码低过140倍安全啲啦。另一个原因呢，就係、是、其实佢食嗰啲所谓 quote and quote 血压药呢，佢个原意唔系要去降低血压嘅。正如头先所提及到嘅，如果你有糖尿病患者嘅话呢，要保住个肾，保住啲血管，等你唔好中风嘅话呢，糖尿科医生或者内科医生呢系会叫你食 ACE 压制。因为佢本身嗰个作用唔单止系降血压嘅。佢其实可能开嗰只药个重点唔系要你整低血压，而是要保护住你个肾，而佢个副作用就是令你降低个血压，明唔明啊？调翻转啦，我系将你嗰个血压作为一个筹码去用上去保护你肾脏，而嚟食呢只药。所以呢一点呢，要医生要讲清楚。我本人开药嘅时候，我一定，如果你问，我一定讲得好清楚。另一个睇法咧，就应该药剂师要讲清楚。佢唔系每一只血压药都单纯系降低血压咁简单。
1: 明白。咁陈医生啊，譬如啦，好多朋友你话，哎呀，我咧就一日食一粒血压药嘅，咁我应该几时食咧？我都有听过啲人话，啊，你夜晚食会好啲，因为夜晚食嘅话可能会降低呢个中风嘅风险，又系咪咁样嘅咧？陈医生，
0: 首先退一步就讲啦，咁究竟你问得啱啊？你点样咩叫界定高血压先？咁乜嘢界定係好嘅血压控制先？我哋讲呢，通常都系讲一个总和，即系成日都有好嘅控制啦。10年嚟我哋多要用嗰个流动血压机呢，大家可能听过24小时孭住个机呢，咁你早上即系日间同埋晚间嘅血压佢都分门别类咁话到俾你听。其实最好嘅控制呢，就系成日都有24小时嘅保护啦。如果基于咁样嘅原理嚟讲呢，其实你啲血压药呢，我其实唔系好理你几时食。
1: 哦，明白。
0: 因为人去个新陈代谢去面对嗰隻药，去消化嗰隻药，个药效呢系好唔同嘅。有啲人可能食一粒嘅药，佢可能8个钟头已经冇咗个功效啦。佢夜晚嗰时佢临瞓先系160嘅。喂，咁唔得㗎嘛。咁就算雖然隻药话俾你听一日食一粒啫，你可能斩开佢一半，变咗系一日食两次啦。咁你夜晚有啲保护嘛。你无论系日间定晚间都好啦，你啲血压应该控制得好，先至可以做到24小时嘅全方位、全天候、全日嘅保护咯。咁所以你嗰个几时食药呢一点咧，亦都系因人而异嘅。有一啲人佢真系一日食一粒， 譬如 amlodipine 十 mg， 朝頭早食咗，成日都冇事嘅，醫生，我咁咪好咯。但係換轉佢個鄰居，可能食嗰十 mg， 佢下晝兩點鐘就已經高到160啦。喂，咁咪又係同人唔同命，同姐唔同病啫，
1: 係
0: 嘛？咁你嗰只 amlodipine 咪要斬開，一日食兩次，朝頭早五，下晝又五，咁咪全天候、全方位、全日嘅保護咯。
1: 嗯，係啦，咁啊就係咧呢個決定，可能咧要同醫生商量下啦。咁陳醫生啊，我就想問下啦，如果呢個病人咧係食緊血壓藥嘅啦，咁有冇一啲嘅地方佢哋要留意嘅咧？
0: 問得好，因為好多時候咧，如果藥力係唔夠或者太重咧，都可能會有問題嘅。咁首先開始食血壓力，咁要留意一下，睇有冇咩唔同嘅副作用啊？我咪好攰啊？我會咳啊？會唔會排尿過多啊？令我唔舒服啊？點咧？另一點就是，如果佢真係令你血壓太低嘅話咧，好多時候有啲人會暈嘅。咁即係代表隻藥有效啦。咁可能就係要嗰個藥嗰、那個分量要減低少少咯。但好多時候，如果係開得太輕嘅話咧，咁其實就唔夠啊。所以如果真係開始食血壓丸或者有要調節嗰個血壓嘅話咧，就當然最好係揾到醫生。有啲藥房都會幫手嘅，啲藥劑師幫到手嘅，咁就可以繼續測住啲血壓，然後可以將佢控制到一個即係標準嘅目標。咁其實又係嗰句啦，你頭先最初問到嘅係咪應該？每一日量一量啊，或者自己有血壓機咧，依個係最正確嘅，因為自己量最自然啊嘛，屋企量係嘛，咁啊攞嗰啲數據係最正確、最準確嘅應該係。
1: 嗯，知道啲朋友咧就係佢真係好乖啊，佢日日都量啊，咁量到即係次次都好正常喎、啊。陳醫生係咪可以停藥啊？咁樣啦。
0: 停藥呢一回事咧，就又係因人而異嘅。咁多年嚟有冇人係停咗藥之後話俾我聽唔使食咧？有，咁多唔多咧？依類人唔多。因為頭先提及嗰句就係咧，你隨住年月增長，你人你大咗，你啲血壓係會慢慢高上去嘅。所以嗰依個同時間競賽咧，其實你可能你年紀越大，你食嘅藥其實都係越多都唔出奇嚇。但有一啲人佢真係好叻個噃，佢生活習慣改咗啦，我而家又食唔鹹唔肥唔甜嘅，我又減咗廿磅，我又去做 gym 噶。你真係白二喎，而家啲低密度脂蛋白又五變到二喎，咁我都冇聲出啦。
1: 嗯，
0: 係嘛？咁如果你真係咁好嘅，你長年累月唔好繼續車，我真係個個月糧我都係咁低嘅，係唔可以減呢？如果你冇第二啲原因要食呢啲血壓藥嘅，或者頭先提及到嘅要保護腎臟啊，有第二啲原因去，譬如你等你唔好中風啊，咁嘅話咧，咁係唔可以減藥，可唔可以停咧？係可以嘅，但係機率都唔高啦，呢方面唔高。咁當然嗰個醫生要有咁嘅判斷咯，但係可唔可能咧？係可能嘅。所以頭先你提及第一句問到就係、是，如果唔食藥嘅方法嘅生活習慣嘅改變重唔重要啊？或者需唔需要咧？係一定需要嘅。
1: 嗯，明白。咁所以咧，如果有藥食開咧，都要繼續咧控制好自己嘅生活習慣啦，或者飲食嗰方面啦。咁啊，陳醫生，不如我哋講下啦。嗱，咁我哋主題環繞住都係高血壓嗰方面啦。咁啊，最好如果有高血壓就要食藥啦。咁其實邊一個時間高到邊一個度數，我哋要即刻要入醫院呢？
0: 如果喺屋企量到真係好高咧，即係86以上就開始有危危乎嘅感覺噶啦。如果你不嬲係唔係習慣於86以上，譬如你真係一個，譬如平時都82、83，或者86，維持住86好耐喎，咁就有啲驚啦開始，因為你要即刻可能揾到家庭醫生幫到你，因為呢個度數開始有啲危險，去到180以上咧，就應該去醫院嘅。咁呢個就係首先提及到嘅叫做高血壓嘅急症或者危象，危險講危啊，症狀個狀嚇。咁咩叫急症咧？急症就係你真係有第二啲併發症，例如你頭痛啊。頭先 Linda 你我 break 嗰陣話會暈喎，係啦，你講得啱啦。如果有高血壓又會暈嘅，又會頭痛咧，或者心悸啊，咁好大劑啊，大佬。一係你心臟病發，一係你爆血管啊，知唔知啊？唔係講笑，呢、這個真係爆血，爆邊度啊？可以爆個腦，可以爆條主動脈，有唔同地方可以爆。所以你180嘅，你唔好講笑啦。
1: 即刻
0: 要去醫院嘅，應該係危象咧，意思就係得個高字就冇病徵嘅，但都應該要睇一睇嘅嚇。咁點解我想特別要帶出呢一點咧？因為近期呢一排又即係唔好彩，有啲症出現咗，的確係失驚無神。好地地嘅就好大劑，真係因為高血壓嘅原因咧，就去咗醫院，然後個結局都唔係太好啊。所以順帶真即係個即係一個提一提啦嚇。但係就如果超過180就真係要正視個問題嚇，就唔好等啦。
1: 明白，
0: 即刻去就醫。
1: 好，咁啊多謝啊陳醫生嘅提醒。咁陳醫生啊，我哋今日主要咧同大家講下咧就係高血壓，咁啊調翻轉講下啦。低血压啦，其实低血压咧系唔系就系一个冇比高血压咁惊嘅一个病嚟嘅咧？
0: 睇咩情况出现啦，都系分开两边睇。如果你系病得比较重嘅人，或者你医院已经住紧嘅人咧，低血压系一个好危险嘅事啦。
1: 系，
0: 譬如你深切治疗部最惊就系血压太低，
1: 嗯、
0: 血压低嘅咁你啲器官就收唔到要有嘅养分啊嘅氧气啊，咁啊会有衰竭啊吓。低 但是如果你一个就是诊门诊或者正常的情况，或者外边睇病呢，大部分情况下冇血压睇低呢个情况。好少是会入到嚟同我讲，哎呀唔系医生，我得一百 over 八十啊，我药冇食噶，但系我一百 over 八十咧，我呢廿年嚟都系咁啊，我而家开始晕咯，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少见嘅吓。咁听得我讲得多或者睇我嘅病人都知道，我成日都话啦，大部分情况冇血压睇低呢一回事，冇啊，亦都要考虑一点就系体格体型好紧要，一个昂床七尺250磅嘅男人，比起一个五尺唔够嘅娇小玲珑嘅亚洲女士，我问你边一个个血压应该系近翻140、130啦？咁当然系昂床七尺250嗰一位啦，你明唔明啊？因为你嗰个血压嗰个原因，嗰个叫做咩需要血压先？就系将你血液泵去全身啦，包括反地心吸力泵上个脑度啊嘛。如果你个体格体型好少，本人亦都系啦，系嘛？我五尺六唔够啦。將啲血液要泵上去，其實個要 travel 嘅 distance 唔多啊，係嘛？所以變咗個血壓唔應該高噶。如果你一個只有90磅不夠，或者可能即係4.9嘅女性，亞洲女性，佢如果血壓係有120嘅話咧，我覺得佢係高嘅。
1: 哦，
0: 正常嘅血壓對呢一位病人嚟講咧，可能係真係90、50嘅啫。但係如果你叫個昂床七隻250嘅美式足球運動員，俾個90、50嘅血壓俾佢咧。佢行兩步都暈啦，咁咪問你啦，咁邊個低血壓係啱呢？
1: 係嘛？
0: 所以嗰個有個細節喺度咯，要明白到咩係正常，然後先至明白到乜嘢係病，咩係病理，咩係唔正常、大部分情況下咧，尤其是現今生活，我哋第一世界國家嗰、那個三高，你開頭你開場白第一句講三高，冇錯，大部分人都係有三高嘅問題啦，係嘛？你如果接講香港，我前頭先睇 AI 睇一啲嘢。香港如果強香港65歲以上的人、有五分之一人的機會的人口呢是有糖尿病的，
1: 是
0: 那糖尿病患者的血壓應該是多少、是應該低於130、所以如果有人入到來有糖尿病，他跟我說、我110、80會不會太低，當然不會低啦、你可能是長命過130個、所以大部分情況下如果你的血壓你覺得低，但是你沒有病徵，你不會暈的話呢，你日常起居很健康很正常的話呢，就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1: 嗯，咁即系话，其实有啲病出现咗嘅话咧，可能个血压仲要控制得比个头先你讲嘅正常嗰方面再要低啲啦。
0: 冇错啦，尤其是我做边行噶、我做心噶嘛。如果咧有冠心病、有中风嘅，你嘅血压标准系咩啊？应该低过120嘅上限啦。
1: 明白，多谢晒你，陈医生 ，thank you。
0: 多谢各位，
1: 好啦，拜拜。
2: 由 PNP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11:00。
2: 刚才报时系由 PNP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9: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20: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19: 占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20: 营业时间由4:00至凌晨1:00。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四会亚省 Banff 与自由党内阁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国会下一个会期内容。在不久之前，他领导的自由党在本国三场补选里面大获全胜。为期两日的内阁部长及国务秘书规划论坛会在下午召开，但渥太华是否会对特朗普政府最新反制措施采取下一步相应行动，目前尚未有定论，也都不知道是否会在会上讨论。新一届的国会将为总理带来很多挑战，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亦都看不到尽头。另外，除了加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亚省脱离联邦的风险也都变得更为迫切。民调机构 Abaca Data 创办人 David Coletto 表示，虽然几乎并没有迹象表明加拿大人将国家目前面临困境归咎于总理，但他们仍然需要寻求前进的方向。他认为，当影响可能导致失业或物价上涨时候，风险总是存在，因为国民正处于生活成本危机当中，这个是全国大多数加拿大人最关心的问题。在早前，总理继续为他拒绝与美国达成新贸易协议的决定辩护，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加拿大主权。 另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官员亦试图说服美国民众卡尼退出谈判是出于政治原因。格雷图说，卡尼的支持率接近历来的最高峰，民调支持率甚至高于前任总理杜鲁多在同一阶段的支持率。他也说并没有迹象显示来自白宫的人身攻击会在短期内改变到有关局面。他表示加拿大人相信特朗普而不相信卡尼的可能性非常低，大家之前一般都认为公众对政府的耐性总是有限，但他现在竟已对此表示有怀疑，因为只要民众仍然普遍地认为他们生活质素最大的威胁是来自特朗普而不是来自屋太华的政策，这个就可以继续为卡尼政府争取更多时间。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新一批政府绿债计划引入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港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3: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
4: For the next issuance that we will be having later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ther tokeniz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the settlement cycle. Things like tokenized deposits or stable coins further smooth the mechanics for settlement and remove the market frictions.
3: 余伟文说，每次协助政府发行代币化绿色债券的时候，都会研究怎样逐步消除发行过程的障碍。现在已经能够将结算周期缩短至到 T+1， 理论上甚至可以做到 T+0。未来除了提升结算效率之外，亦都会重点追踪绿色债券投资的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shingt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余下今日大部分打后时间直至到三点之前平均是八成满。另外黄昏五点和七点几班船至到今晚八点钟，大约都是大约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way 回来 to Washingt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有八成半满，其余晏昼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6点、7点一路打号到今晚尾班船9点钟，平均大约有九成满，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科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达到九成半满，相同这班船要等到晏昼2点25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头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分，现在位置是十分松动的，晏昼情况大致相同。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6: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7: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28: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29: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6033。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同陈敏明讲下五月习特峰会后中美关系的进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2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5:30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讯息。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5: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6: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是啊，刚刚开咪之前呢，就我同你闲聊咗少少嘅时间啦。咁你就话咧，就系英国嗰边嗰个航空嘅管制，就应该讲系成个欧洲啦。咁啊，有好多嘅航班咧系被迫取消噶，系咪啊？系知唔知道咩回事咧？
16: 系啊，咁我听讲咧就系航空管制嘅嗰个系统，好似系出咗啲少少嘅问题嘅，咁好似就系话佢啲即系编程方面嘅嘢，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咁就导致系成千几个航班前日取消咗，然之后琴日亦都有好多好多航班亦都系取消咗，咁到依家都唔知道佢恢复晒未？
15: 嗯，系啦，咁啊，即系希望咧，佢嗰个任何嘅程式或者任何嘅问题咧，都能够呢个快啲迎刃而解啦。咁样样咧，就即系你知咧，订咗机票啊，或者去边度要办事啊，特别咧，你话要睇医生啊，要去做呢个检查啊，咁啊，真系呢个系时间系好紧要嘅。Maggie 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一个系癌症疫苗咧，所谓嘅癌症疫苗咧，并非就话我哋健康人去打嘅一种预防癌症嘅疫苗，而系咧就系呢个黑色素瘤嘅癌症患者咧，佢哋有一个新嘅方法应对咯。啱啱喺开麦之前咧，我亦都系睇到一个最新嘅一个消息，就话除咗呢个黑色素瘤嘅呢个癌症疫苗之外，另外一个胰腺癌同埋呢个肺癌嘅呢个所谓嘅疫苗啊，即系其实咧就对症呢个癌症嘅药物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新嘅一个突破喎 ，Maggie。
16: 是啊，咁其实咧喺2026年咧，我哋喺呢个癌症嘅治疗同埋预防方面，其实系有好多比较大嘅一个突破嘅。咁其实喺你头先提到嘅胰腺癌同埋肺癌咧，同埋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嘅呢个皮肤癌咧，其实都系可以通过呢一啲个体化嘅即系设计啦，根据佢个 DNA 去设计 ，RNA 去设计啦，咁样系出咗好多预防性嘅疫苗。咁依家皮肤癌方面咧，就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咧，其实就已经系有个五年，即系追踪咗五年之后，好正面嘅一个效果啦。咁肺癌方面咧，其实亦都系已经开始进入我哋嘅临床试验嘅阶段啦。咁喺英国咧，亦都系开始咗呢一个即系肺癌疫苗嘅定制嘅测试咁样。咁喺胰腺癌方面咧，就系近期系出咗两个方向嘅。咁一个咧就系佢即系都系已经 在二期的实验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2026年就是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是 有一定有大概十几个、患者也都是开始治疗了样。
15: 嗯，是的，即是对于我们、有病的人来讲呢，即是多一线这个希望能够这个。即我哋即都好希望，即我哋所有嘅病痛啊，都能够呢个有药去医得到啦。咁但系咧，到目前为止咧，即始终有啲都仲系卡住喺某一啲领域咧，唔系话咁容易跨得过嘅。嗱，咁你正话都讲过啦，就咁多个疫苗咧，其实咧都系按照我哋嗰个人嘅DNA 啦，我哋个基因啦，咁系每一个人即一人一针咯。我觉得即系咁样样咯，即唔系话我好像我们打其他的疫苗那样，就是生产一大批量出来，然后每个人都去打，那就有这个效果，而是要根据我们那个细胞去进行这个研究的疫苗，那就相对来说暂时那个费用是比较高昂比较昂贵一点的。不过而另外一方面呢，这样那个有效率是不是会更加好呢 Maggie？
16: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小心产生这个癌症细胞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其实就是通过某一个、基因的突变，然后这个基因突变变成了癌细胞，样就变成了可能、病人 A 和病人 B 他们虽然都是同样是肺癌，但是、或者、甚至是同样的一个种类的肺癌，但是他们的肺癌带有的这个基因突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治疗这两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传统方面呢就是、两个都是用同样的化疗药或者放疗药啦，咁希望佢哋系两个个反应都好好啦。咁但系可能啊，病人 A 咧佢嗰个反应好好，佢瞬间就可以清除晒，但系病人 B 咧佢嗰个反应就好差嘅。咁依家如果我哋系可以用翻呢个基因去针对翻佢呢两个病人嘅话咧，咁我哋可能系通过基因，我哋发现哦，病人 A 系因为有A 呢个突变，病人 B 系有 B 呢个突变，咁我哋就可以根据佢哋个突变去設計一個針對呢兩個突變嘅呢一個疫苗啦，咁然之後就打去佢哋各自嘅身體入邊啦，咁然之後係兩個都可以獲得係好專人專方嘅呢一個治療嘅效果啦，咁亦都係慳咗佢哋唔需要去試咁多其他嘅藥物嘅時間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哋喺好早期嘅時候就開始針對呢一種突變去進行治療嘅話咧，佢哋完全康復嘅嗰個機會咧都係會高好多嘅。
15: 嗯，是啦，你讲得没错啦，咁因为呢就是针对佢自己嗰个自身嗰个免疫嘅系统嘅毛病啦，或者佢嗰个癌细胞嘅一个特性啦，咁好精准咁係用药呢，咁係呢个事半功倍嘅。咁其实呢我喺比较早啲嘅时候呢，我亦都係接触过一个个案啦，咁佢呢就係、是、都係有 cancer 啦，咁有一隻係特效药啦，咁呢隻药呢都係要用呢个基因分析嘅，即係要做呢、這个、基因嘅一个、分析佢嗰个咩 T 細胞啦。咁哇，我睇下佢正正係單單分析佢呢個細胞嘅嗰個醫療報告啊，已經有成30多頁，咁啊當然啦，裏邊嗰啲內容咧，我係好皮毛大概明白1%到咯，咁啊裏邊好多啲專業嘅術語啊咁啊。Maggie， 假如我哋真係要對一個病去進行咁樣治療，咁嗰個基因報告咪真係成本書咁厚咯 ，Maggie？
16: 其实呢如果我们是单一说是针对一个病的话呢，其实我们、不会说好像、需要全部将它翻译出来。应该我即是给个数字给大家啦，我们人体呢其实我们叫做有个基因组啦，即是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很独特的一套 DNA 啦。那这一套 DNA 有几大呢，基本上如果我们每一个、DNA 作为是一个、字母的话呢，那我们差不多有64亿个字母的。那所以如果我们要将它印出来印在本书上呢，可能真的要整个书架都未必装得晒咁多的一些字母啦。但是当我们看一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是不需要 要睇晒呢64亿个字母嘅，咁我哋大概需要知道佢喺边一本书嘅边一个章节嘅边一页边一行，咁然之后我哋睇呢一行对比翻我哋正常人嘅，咁佢个差别去咗边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大概系因为呢一个字母出咗错，导致佢有呢一个病咁样。咁目前我哋人类嘅所有疾病入边咧，大概系有比较少嘅一部分，我哋系知道佢喺边一行边一页啦，咁。对于癌症方面咧，我哋个了解可能系更加倾向于我哋知道癌症细胞佢最中意喺边一行边一页出错咁样，咁然之后，所以当我哋系知道有一个人有癌症，知道想为佢做呢一个个性化嘅设计嘅时候咧，我哋一般就系会直接去呢本书呢一行呢一页咁样去揾到呢一句，咁然之后我哋再去帮佢去设计。咁虽然咧，我哋可能边一行边一列咁样我哋全部将佢接落嚟咧，可能都系需要好似你讲嘅30几页啊。咁但系事实上，因为我哋有个对比嘅范本喺度咧，咁所以其实喺医生睇嚟咧，都唔会话好难嘅。佢只要系呢一度有变化，嗰度冇变化，咁然之后佢大概睇到佢个模式，佢个逻辑系点样咧，咁医生就可以设计到出嚟啦。
15: 其实咧就话简单啲理解咧，就话就系将嗰个细胞分析咗佢之后咧，然之后就系用嗰只药物，未必系直接系杀死嗰个癌细胞，而系训练我哋身体里边其他嘅细胞去对应呢个癌细胞，系咪咁嘅意思咧 ，Maggie？
16: 系啦，咁当我哋知道佢系边一行边一列出咗问题之后咧，我哋就会将佢出咗问题嘅呢一句说话抄咗佢落嚟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教俾我哋身体嘅白血球听，就话如果边一个人系呢一句出咗问题嘅，我哋就知道佢系癌细胞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其实就系等于系专门用我哋个癌细胞去即系训练我哋嘅白细胞啦。咁当我哋个白细胞系可以好容易咁样意识到边一个系癌细胞，边一个系健康细胞之后咧，我哋嘅白血球咧就可以更加快速咁样去针对到癌细胞。咁因为依家癌细胞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佢哋系好鬼鼠嘅，佢哋自己明明出咗错，咁但系佢哋系好擅长于躲避我哋嘅白细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系可以令到我哋个白细胞更加醒目啲，咁然之后更加有针对性一啲嘅话咧，我哋身体入边自己嘅呢一个白细胞自己去针对翻这个癌细胞的话，其实是好事半功倍的。
15: 是的，听下去就好像很抽象，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看不到我们的细胞嘛，即是要经过实验室去验血啊、抽血啊，然后再细胞分析啊，才知道我们具体那个细胞里面它能够具有什么能力。真是一个在医疗上面，我好怎么说呢 ,Maggie, 即是说不是说那么简单说打针食药。一回咁简单嘅事咯，就系要真系要明白到我哋自己嗰个细胞里边系点样样咧，先可以对症下药。一个希望即系话呢一个咁样嘅新嘅疗法咧，可以带俾我哋咁多嘅世界咁多嘅人口，能够即系可以药到病除啊，同埋即系话唔使食咁多药，系咪？只要我知道我嗰个细胞能够具有呢一个克服癌细胞的能力，咁就得啦。咁啊，点样有咩方法去驱动我哋嘅白细胞去战胜癌细胞咧？咁就 Maggie， 哇！呢、這个课题真系好多谢你啊，能够教到我哋咁多，即系等我哋容易啲明白啊，吓 Maggie。
16: 是啊，咁我其实都好希望系见到快啲有呢啲疫苗出嚟啦。咁而且其实咧就系、是如果有呢个疫苗咧，系真系简单好多嘅。我哋个病人系唔需要咁辛苦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基本上你打一针，然之后可能后边再加强几针咧，其实你后边你自己个身体嘅白血球咧，佢会有记忆嘅。咁即系之后如果再出现再复发呢一啲癌细胞嘅话咧，我哋个白血球都可以及时去伏击佢。咁所以如果系真系呢一个系大规模去应用嘅话，我觉得真系会帮到好多癌症嘅朋友，同埋或者系屋企有癌症嘅家族史嘅朋友咧，都可以受益于呢一个疫苗嘅。
15: 好，希望我哋呢、這个 癌症的疫苗呢能够真的有这个飞速的发展呢，因为现在我们的科技啊一些研究啊真的很多时候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嘣一声又有一个新台阶，嘣一声又有一些新疗法，咁啊，即系俾我哋人类咧就更多嘅一个医病嘅一个喜讯嘅。OK， 嗱，讲到度，我哋咧要必须听一听客户声音先啦。Maggie， 转头翻嚟，我哋不如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16: 好，冇问题。
0: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0: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8: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4: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5: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开通热线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问阿 Maggie 有关呢个医学方面嘅一啲常识嘅。你好啊，林生。
20: 两位早晨。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就系有关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咧就乳酸钠。咁乳酸钠喺血液里边咧扮演咩角色咧？系乳酸钠究竟佢系唔系？身體的 自行組合得回來的東西呢？咁第二個問題就是皮質這個激素，皮質激素呢是不是皮質醇的一種激素呢？咁它的作用又在血液裡面在我們身體產生什麼作用呢？是這麼多。
15: 好的，好，Maggie 麻煩你，聽不聽得清楚？
16: 是啦，可能要麻烦燕兴你重复一次个问题。
15: 嗯，是啦，他说第一个乳酸钠是一种什么的物质，我们自己人体会不会自然产生，还有在我们人体里面有什么的作用，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关于这个皮质激素，皮质激素是不是等于这个皮质醇，同时间在我们人体里面是有什么的作用的，麻烦你。
16: 好，咁我哋两个问题咧，其实都有少少类似嘅。咁首先呢一个乳酸钠方面啦，咁乳酸钠咧，其实喺我哋嘅人，即系佢个英文叫 sodium lactate 啦。咁其实我哋人体个本身咧，就唔会话将乳酸钠呢一样嘢系作为一个独立嘅分子去储住佢嘅。因为我哋人体入边咧，本身就有好多乳酸根啦，咁血液入边咧，亦都有好多钠离子啦，咁所以当乳酸钠呢一样嘢入咗我哋人体之后咧，佢系会分开做乳酸同埋钠呢两样嘢嘅。咁乳酸咧，就其实好多人大家都会有听过咧，就系我哋嘅肌肉啊，喺运动嘅 时候啊，或者我哋人体缺氧嘅时候啊，或者我哋人体需要好高能量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就会产生好多乳酸啊。咁比如话，我哋有啲朋友可能会用下哑铃啊，或者系去做一啲无氧训练啊。咁点解第二日朝头早即系身体好似好好酸啊？咁同埋系即係個肌肉會開始生長，咁其實呢個過程咧，我哋都係產生好多乳酸嘅。咁呢一啲乳酸咧，其實係可以俾我哋身體嘅其他嘅組織去利用嘅。咁比如話我哋心臟同埋肌肉咧，係可以直接用乳酸嚟做呢一個能量啦。咁然之後我哋肝臟咧，亦都係可以將乳酸重新轉做葡萄糖，咁然之後再去身體其他嘅地方去用嚟做能量啦，咁樣。咁在医学上面呢，乳酸钠其实有时我们是会通过这个静脉注射，注射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帮他作为一个平衡液啦。那因为他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是可以很快被代谢啦。那然后呢，他对我们身体的酸碱平衡呢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乳酸的水平是高了的话呢，那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缺氧啦，感染啦，或者系休克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即系我哋出现呢一个词，呢、這个乳酸呢个词咧，其实我哋系需要去注意一下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皮质激素系咪等于皮质醇咧？咁佢唔系完全等于嘅，因为皮质激素其实系一个大类嚟嘅。咁佢又系专门指我哋肾上腺皮质分泌嘅激素啦，咁佢有包括呢个糖皮质激素啦、盐皮质激素啦，同埋一啲即系部分嘅性激素啦，咁样。咁当然我哋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个糖皮质激素，亦都即系我哋个皮质醇。咁所以话咧就系皮质醇其实系一种皮质激素，但系就唔等于全部皮质激素都系皮质醇。咁佢主要咧就系帮我哋去调节我哋嘅血糖嘅水平啦，然之后我哋身体嘅压力啦，我哋个免疫系统啦，同埋炎症嘅，咁可以话咧，皮质醇喺我哋当时学即系读书嘅时候咧，我哋系将佢称之为系压力荷尔蒙啦。咁因为咧，佢系喺我哋个身体入边系会调节有好多呢一啲应激反应嘅。咁比如话我哋喺好紧张啊，或者我哋压力好大嘅时候咧，这个皮质激素咧就会上升，即系呢个皮质醇就会上升嘅。咁除咗心理上嘅压力之外咧，身体上边嘅压力，比如话我哋感染啊、受伤啊，或者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身体嘅皮质醇都系会上升嘅。咁当佢上升咗之后咧，其实佢系可以帮我哋去维持呢个血糖啦，佢会促进我哋嘅肝脏去制造葡萄糖啦，亦都会减少我哋一啲身体嘅器官去攝取葡萄糖，然後呢它也可以帮我们去抑制一些炎症，令到我们是即为什么我们有时说哮喘啊、湿疹啊，或者一些免疫疾病是可以用这些即类固醇去治疗呢，其实都是这个原因的。还有它也可以帮我们调节到我们睡眠的規律啊，还有我们血压啊等等。所以皮质醇呢其实是我们人体入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激素之一来的。
15: 嗯，Maggie 想了解这个皮质醇是不是我们自身可以自己合成的呢？人体
16: 冇错，咁皮质醇咧就系我哋自己就可以合成嘅，喺我哋个肾上腺嘅皮质嗰度咧，佢就可以帮我哋合成呢个皮质醇啦。
15: 嗯，好明白嘅。OK， 讲到度，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咁啊，转头翻嚟咧，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过嚟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新闻提要。
21: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星期四会亚省 Banff 与自由党内阁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国会下一个会期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经夜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会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2: No.1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

0: 蛋黄莲蓉同纯莲蓉丸，有啲咧就系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丸，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0: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张生在这里。你好啊，张生。
5: 是、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Maggie、我是代我太太问的，她今年就70岁。第一个问题咧，就佢个手指公咧，嗰个啱啱个关节位咧，经常性都会生咗一粒嗰啲水泡咁嘅物嘅嗰啲物体哦，有时大到咧，好似个鸡子豆咁大嘅。咁咧就用，譬如将佢整穿咗佢咧，就流出一啲比较好浓、比较好结嘅嗰啲透明嘅嗰啫喱状嘅物体嘅。跟手咧就搽翻啲消炎膏啊咩成咧，咁佢就平复翻。但系再过多两个礼拜到咧。又再復發，即係復發翻嘅，又係變咗咁大，唔知咩原因咧？係咪勞損過度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佢本身就有呢個鼻敏感嘅，又都咁啊，經常性都有用噴鼻嗰啲嚟舒緩嘅。但最近咧係嗰個咳嗽問題咧，就日頭咧就比較會好啲，但喺到夜晚瞓覺嗰時咧，就比較咳得比較厲害嘅。咁就要食呢个泰能罗舒缓咧，咁啊先至比较瞓得比较舒服啲。唔知咩原因咧，想请教阿 Maggie 啫嘛。嗯，
4: 系想问下张生，佢夜晚咳嘅时候，佢咳得好耐系嘛？就系、是、要食药。
5: 要咳，一到有时痕喉咙痕啦，咁就要咳咯。咳完之后咧，咁啊先至叫舒缓翻咯。咁啊，咳到咁上下咧，咁啊大概都要持续半个钟头到啦，咁啊先至即系舒缓啲，咁啊先至可以叫瞓到觉咯。
4: 嗯，
5: 咁啊食咗泰，如果食泰罗咧，咁就个效果就好啲咯。
4: 嗯，咁系咪瞓咗觉佢就唔会咳，又唔会话有鼻敏
5: 感？到时半夜都会咳醒噶。
4: OK， 好啦，咁我哋先问下 Maggie 系咩回事先吓，麻烦你 Maggie 清唔清楚张生嘅问题？
6: 是燕卿，我是听到张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关节的水泡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一次给我听。
4: 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有本身有鼻敏感，那呢就是有用这个喷鼻那些喷剂的。咁啊，但系咧，佢夜晚嘅时候咧，而家咧就系瞓觉之前咧，就即系会好咳咯。咁啊，咳嘅时候咧，就系食咗Tylenol咧，咁咧就会好啲。咁但系咧就经常系咁样咳，咁啊咪即系瞓唔得好咯。咁啊，但系佢咳嘅时候，佢又唔够胆去喷鼻啊，就系咁啦吓。咁有咩办法可以舒缓吓？麻烦你
6: 系。唔該曬，咁我答咗第一個問題先。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個關節嗰度咧會有水泡咧，其實呢一個唔係水泡嚟嘅，呢、這、一個咧根據張生個描述咧，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腱鞘囊腫或者叫做關節囊腫嘅。咁佢咧通常係會生喺我哋嘅手腕啊、手指啊、腳踝啊，或者我哋個腳背啊等等嘅呢一啲即係肌腱比較多嘅位置。咁頭先張生係講得非常之啱嘅，佢入邊其實唔係純粹普通嘅水嚟嘅，係一個咧係好黏稠、好透明、好似啫喱咁樣嘅一個物質啦。咁其實佢咧就係我哋類似關節液咁樣嘅物質，咁亦都即係比較有成分係玻尿酸嘅成分啦咁樣。咁呢一啲囊腫咧，其實本身係一個良性嘅一個囊腫嚟嘅，咁而且咧係好容易復發嘅，好似張生講嘅咁樣。咁佢同我哋嘅關節活動啦，然之後我哋嘅關節的反覆摩擦或者勞損都有可能相關的，這個是因為我們這些囊腫通常是會跟我們的關節囊或者一些腱鞘是相通相聯通的，但是它又不一定代表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因為過度勞損，有些人呢就是他明明沒什麼怎麼動它都有可能會生出來的。這個呢其實是有一些概率的，這個即係概率嘅問題喺度啦，咁就係有啲人佢就係 天生会比较容易出现呢一啲囊肿啦。

0: 咁有啲人咧，佢就係可能勞損一次之後咧，佢之後會不斷不斷咁樣一直有呢個囊腫啦，咁樣。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冇錯。如果當佢生得好大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係用針去吉穿佢咧，入邊嘅液體出咗嚟之後，雖然佢暫時係會變細啦，咁但係因為呢個囊腫佢嘅就好似個氣球嘅個氣球個本身都仲喺度啊，咁再加上咧，佢同我哋關節入邊嘅嗰個通道仲喺度啦，咁所以佢好快就會生翻出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自己經常去吉嘅話咧，佢比較容易係會有呢個感染嘅風險啦。咁所以尤其是係喺我如果係我哋嘅手指尾啊，或者係指甲個隔離啊，咁咧，咁呢一啲咧係黏液嘅囊腫，咁然之後，如果我哋係反覆吉穿佢嘅話咧，其實係好容易會造成關節嘅感染嘅。咁我會覺得咧，如果佢佢如果係反覆變大啦，然之後好痛啦，並且係壓到我哋個神經，令到我哋係開始有麻痹嘅情況，或者係影響到我哋個活動之後咧，我哋其實係可以去問醫生，佢係唔係我哋講嘅呢個腱鞘囊腫？咁有時醫生咧係可以幫你去即係吸走呢一啲呢一啲液體之後咧，然之後如果你係話反覆咁樣去發作嘅話，可能醫生係會幫你做一個小操作，可唔可以將佢嘅入邊嘅呢一個剩余嘅呢啲成分去攞走佢咧咁樣，咁所以如果即係佢唔係好痛又唔係好影響活動嘅話咧，咁其實係可以先觀察住佢先嘅。咁你話點樣可以避開佢咧？咁當然即係你盡量唔好去用呢個關節勞損得咁犀利咧，咁當然係可以幫助到少少啦。咁但係畢竟佢個通道已經喺度啦，咁你即使係再去避忌佢，其實佢可能都係會慢慢咁樣去出翻嚟。咁但是就是看看它會不會影響你的生活啦。咁第二個咧就是呢個鼻敏感的問題。咁其實鼻敏感咧對於很多朋友嚟講咧都係好即係好唔舒服啦，即係你又會有時會鉗鉗聲啊，然之後喉嚨好痕啊咁樣。咁通常咧如果我哋係食翻 Tylenol 咧，雖然 Tylenol 佢唔係話止鼻敏感啊，或者係止咳嘅藥，咁但係因為咧，佢食完之後可能係會令到緩解到我哋身體嘅其他不適啦，咁所以咧佢可能會幫助到少少，但係我覺得佢唔係直接喺度治療緊我哋個鼻敏感嘅。咁我哋一般如果係舒緩嘅呢一個做法嘅話咧，咁當然就係、好似張生可能一直會有做開嘅，就係呢一個。除了鼻的噴劑之外呢，可能即是平時經常用這個生理鹽水去洗鼻啊，或者噴鼻啊這樣啦。咁有時呢我們其實將個枕頭睡覺的時候，將個枕頭稍稍墊高一點，咁或者是將我們的即是我哋房间入边嘅呢个湿度系相对增加翻少少嘅话咧，其实都会令到你个呼吸道系舒缓一啲嘅。咁如果你系真系好严重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叫医生开翻一啲类固醇嘅喷剂啦。咁呢个类固醇嘅喷剂咧，我哋大概用一两个礼拜之后咧，佢就会有帮助到我哋消炎嘅效果啦。咁有啲朋友用完一两个礼拜有舒缓效果之后咧，佢就康复咗，佢就唔需要再用啦。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系会反复复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会用翻一啲通鼻塞嘅血管收缩喷剂啦，咁但系呢一个咧我就唔系好建议长期用，因为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个鼻塞更加严重啲咁样，咁即系我哋就其实就系如果呢两样情况咧，无论系我哋嘅腱鞘囊肿，亦或是系我哋个鼻敏感啦，呢两样嘢如果系持续。即係好多次，而且係發生好耐嘅話咧，其實我都係會建議去揾醫生幫我哋揾諗翻一個比較可以即係徹底根治佢嘅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可以張生可以放心嘅咧，就係兩個，尤其是呢個腱鞘囊腫咧，唔係太大嘅乜嘢，即係乜嘢疾病方面嘅問題嚟嘅，佢只不過一個結構方面嘅問題，咁所以都係唔需要太擔心嘅。
1: 好啦，咁啊好詳盡。是解釋了這兩個問題，希望張生陪太太去找醫生徹底解決他，那就最好了。好，這個時間我們又要聽聽廣告先，那轉頭回來繼續麻煩 Maggie 接聽我們的聽眾朋友電話的。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3: 由資深法律公證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釋法》， 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5: 天地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6: 列治文宁南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宝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宁南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五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宁南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5: 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OK， 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那有另外一位张生在电话里面。是，你好啊，张生。
9: 是，是不是我啊？
1: 是啊，是啊，请讲啊。
9: 我想请教啊 Micky 两个问题。我想问下咧，脑部嘅白质病系点样影响人嘅行动能力嘅？佢嘅病理系响边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而家研究呢种白质病嘅即系佢程度去到边度，同埋佢嘅治疗嘅前景系几多？因为我有两个亲戚咧，有都系40-50岁嘅年。还不是算年轻，但是他们后生的时候很健康，甚至可以跑马拉松。但是他过了40岁以后，两个都要坐轮椅，即是都是有诊断了这种病，所以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回事。
1: 想问，想问张生，你这两个亲戚是不是只是亲属，还是怎样？即是他两个是不是？
9: 不是即是是旁系亲属，佢一个是住在美国，一个是住在香港，咁先进的医疗前条件都冇办法医到。
1: 好嘅，好，咁我哋呢个问题就请教一下 Maggie 咩回事啦吓，麻烦你 Maggie 脑部嘅白质病系。
0: 好，唔该晒张生。咁脑部白质病其实呢一个咧系。不是一个单一的诊断来的。咁其实脑部的白质病呢是有分可能有成6-7种咁多的。咁当然其中最即是有一些最经典的叫做 CSF1R 的一个白质脑病啦。咁其实呢佢个初始嘅时候呢佢就係好经典嘅，佢都係喺40岁左右呢係会有呢一个明显嘅恶化嘅情况。咁佢最显著嘅一个症状呢就是一开始嘅时候呢佢行路呢係会个步态係会越来越差啦。咁然之后呢佢可能会经常会抽筋 有呢一種情況啦。咁然後咧就會開始一啲帕金遜嘅症狀。咁慢慢咧到咗比較嚴重嘅時候咧，佢個認知啦，同埋佢個性格咧，可能都會改變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慢慢慢慢之後，佢可能會失去呢一個獨立嘅行走能力啊咁樣。咁根據我哋嘅一啲數字嘅話咧，其實我哋成年人嘅平均發病年齡男性的话是差不多在47岁加减可能10岁左右，即是差不多在37岁到57岁的这一段期间呢，是发生得比较即比较容易开始发生的。咁女性呢就是差不多30岁到50岁这个期间，咁亦都即是男女性之间是差了差不多7岁左右的。咁點解即係佢個原理係點解咧？咁其實我哋嘅腦部嘅白質咧，可以將佢理解成為係我哋大腦入邊好似電線咁樣嘅。咁我哋個神經細胞本身咧就好似啲電腦嘅處理器啦。咁然之後佢收到一啲信號，咁然之後佢處理完之後咧，佢就會通過呢個白質去將呢啲我之後要做乜嘢嘅呢一個指令咧，去傳咗去我哋個手啊，或者腳啊，或者我哋嘅平衡系統。我哋条脷啊、膀胱啊，甚至系我哋个情绪同埋认知嘅呢一啲网络入边，咁当我哋个白质慢慢去退化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话我哋个脑部仍然系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外界发生紧嘅事情，亦都即系比如有人督下你啊，或者系有光啊，或者系有声啊，咁呢一啲我哋全部都系可以感受到。但系感受到之后咧，我哋作出啲乜嘢反应咧，可能我哋个大脑嘅呢个指令咧就传唔出去嘅。咁比如我哋正常人个大脑如果叫我哋抬脚啊，或者行路啊，保持平衡啊，咁呢一啲指令咧，我哋都可以通过我哋个肌肉去完成。咁但系喺白质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我哋虽然呢一啲指令都仍然系喺度，咁但系咧呢个传递落去我哋个肌肉嗰度咧，佢就系越嚟越听唔到或者系收唔到呢个信号，咁所以先至会慢慢行路变得越嚟越慢啦，平衡感越嚟越差啦，然之后我两只脚可能互相棘亲，咁然之后就好容易会跌亲啦。咁有時甚至咧，係會個腳會變得好僵硬啦。行路嘅時候，因為我驚跌親咧，我就會行路個步幅係越嚟越細啦，咁樣。咁呢一啲疾病嘅問題咧，就係佢反而係會令到我哋個肌肉好僵、好緊嘅。咁所以咧，就有可能會出現呢一啲即係亦都同時有可能會出現我哋講嘅共濟失調啦，或者係帕金遜啦等等呢一啲問題。咁當我哋見到家族入邊，尤其是係同一邊嘅，即係比如話阿爸嗰邊或者阿媽嗰邊，同一邊嘅兩位親戚都係40多歲發病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呢一邊嘅親屬咧都係需要去做一個遺傳嘅檢查嘅。咁因為如果你話一位80多歲嘅長者，佢見到呢一啲白質嘅改變咧，其實係好常見嘅，可能係高血壓啊、糖尿病啊、食煙啊，或者一啲血管病都有可能會造成我哋白質方面嘅一啲退化。咁但係如果係年輕人咧，即係40多歲啦，佢尤其是佢可能20多歲、30多歲或者5年前都係完全正常，咁但係佢突然之間喺差唔多年齡嘅時候開始惡化，然之後惡化嘅速度仲好快嘅话咧，咁就好似即系呢个好多都系喺度指向紧一个遗传性嘅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咁尤其是咧，我哋喺如果真系系 CSF1R 呢一个呢一种脑病嘅话咧，其实佢系显性遗传嚟嘅，亦都即系话咧，如果有某一位患者佢有呢、基因突变嘅话，咁佢嘅直系亲属咧，理论上有50% 嘅机会系会遗传到嘅。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会，即系如果我系佢个遗传咨询师，我系会建议，即系呢一方，即系呢一个呢一位呢两位病人嘅所有直系亲属咧，其实都需要去做一个遗传嘅筛查。咁如果屋企入边真系有呢一种病史嘅话咧，咁除咗我哋去做遗传基因嘅筛查以外咧，我哋要做一个脑部嘅 MRI 啦，咁然之后咧去检查一下我哋个大脑嘅额叶啊、前叶啊等等嘅呢一啲负责我哋平衡同埋负责我哋认知嘅区域，会唔会有任何嘅钙化嘅迹象啦？咁如果系做完呢一个钙化迹象，佢冇问题。咁但系我基因入边系好似确认咗我有呢个突变嘅话咧，咁我哋咧就需要去做一啲提前嘅预防。咁比如话虽然我哋依家系冇乜嘢特别嘅药物系可以帮我哋完全去即系去 排除呢個疾病，咁但係喺提前開始去留意翻自己嘅行路啊，然之後去喺屋企嘅各種嘅家居嗰度，我哋去即係開始去準備翻一啲預防我哋以後唔小心跌親嘅等等嘅呢啲防護措施嘅話咧，其實都係對病人或者係對即係對屋企人嚟講係好有幫助嘅。咁同埋咧就係如果你係個基因冇問題，咁但係咧你可能係同你頭先講到嘅糖尿病啊、膽固醇等等呢啲係有關聯嘅話咧，我哋其實就可以通過血壓啦、血糖啦、血即係呢個血脂啦等等嘅控制咧，係可以盡量延緩佢發生嘅呢一個時間嘅。
1: 嗯，係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呢一個病而家有啲乜嘢？好的治療方法或者有些什麼藥物啊，這樣啊 Maggie。
0: 嗯，那其實呢我剛才也都是有提到一下呢，就是目前呢我們是可以說雖然是有針對這些異常的臨床的研究，那我們一般呢就是會有一個我們即係生物有一個通路咧，叫做TREME 嘅一個通路。咁佢咧就係我哋目前嘅臨床嘅研究階段咧，就係希望係可以通過刺激呢一個通路啦，然之後去補償翻我哋失去嘅呢一啲功能嘅異常。咁依家咧其實係已經進行到二期嘅階段啦。咁有一啲人咧佢係有幫助嘅，咁但係目前咧就係即係呢一個係只係針對呢一種腦病。咁其他腦病嘅話咧，其他嘅白質腦病嘅話咧，可能就需要。即不一定会有这个治疗 的方向的，所以就要视乎是哪一种，即具体是哪一种的白质病变，然后再去找看看有没有临床试验、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是可以去治疗、啊、这样。但是目前呢这个脑白质的疾病一般都是通过我们的即係預防或者係認知，去令到我哋個病人係可以延緩一啲佢個發生過程。
1: 嗯，好明白嘅。好咁啊，解答完啦張生嘅問題，我哋又聽聽啊 Maggie 嘅電話。你好啊 ，Maggie。
10: Hello。
1: 係你好啊，請講啊。
10: 我是罗太啊，
1: 系
10: 主持人你好。
1: 嗯、
10: 今日咧开始咧讲癌症嘅话题咧，我想问阿 Maggie 咧，混食混脂咧系咪对癌症嘅病人有帮助咧？同埋化疗嘅时间咧系咪有舒缓嘅咧？混脂，我想问问阿 Maggie。
1: 嗯，好嘅，混脂系麻烦阿 Maggie。
0: 系咁我哋如果系食混脂嘅话咧，咁混脂其实佢有幾個成分佢係比較特別一啲嘅，咁混脂其實係可以話喺我哋嘅菌界咧，其實都係比較出名啲嘅一個存在啦。咁目前咧，我哋係有一啲佢入邊，我哋知道佢入邊係有一啲多糖嘅成分，呢個係最緊要嘅。咁最重要嘅兩個多糖成分，一個叫 PSK， 一個叫 PSP 啦。咁呢兩個成分咧係。可能是我們的自然醫學裡面是說得最多的兩個成分，那他們兩個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對我們的免疫的系統是有一個調節的作用。那目前的證據呢，就是有一些研究是顯示混脂的提取物可以作為我們臨床治療的輔助治療，那可能對部分的癌症患者有一定的幫助。那但是這些研究呢，通常都是比較小範圍，還有呢它也都不是說即是很長時間的，咁所以咧，我哋目前都唔認為佢可以代替手術啊、化療、放療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治療。咁我哋通常會見到混脂啊、靈脂啊，或者其他嘅呢一啲植物嘅提取嘅呢一啲研究咧，一般可能喺我哋亞洲係會比較多嘅。咁比如話喺日本方面咧，其實佢就有將混脂嘅嗰個 PSK 嘅成分咧，同化療藥一齊係用喺一啲胃癌啊、直腸癌啊，即係肺癌嘅患者身上邊啦。咁曾經咧係有觀察到係佢個免疫指標啊、症狀啊，甚至係佢生存嘅狀態咧，都係有改善嘅。咁但係好似我頭先講嘅咁樣啦，啲研究咧都係比較零散，而且規模咧都係比較細啲。咁而且當時佢哋個研究嗰個化療方案咧，同我哋今時今日嘅研究化療方案咧係唔同嘅。咁 所以呢我哋依家仲需要更加多嘅证据去知道佢究竟可唔可以抗癌。咁但係有一点我哋知道嘅呢就係、是、虽然佢未有话可以直接抗癌嘅呢个证据，咁但係呢最起码呢佢好似同我哋大部分嘅化疗药都唔会话互相有排斥嘅。咁所以如果有患者朋友係想用雲芝的話呢， 我會覺得就在不影響自己的治療的前提下，同埋同醫生確認過我們的成分不會互相作用的前提下呢，是可以去用這個作為一個輔助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即不是說化療放療，但是你是接受免疫療法，比如說你是用開這個 Keytruda 或者Optival 啊，呢幾種嘅話咧，我哋就唔好話自己隨便去加一啲雲芝，因為蘑菇類嘅產品咧，佢全部都有可能係影響到我哋個治療效果嘅。咁免疫療法個本身咧，就已經喺度即係影響緊我哋個免疫嘅反應啦。咁理論上，如果我哋再去用雲芝嘅話咧，佢就有可能會增加我哋免疫嘅副作用，有可能係會加得變得太強，亦都有可能咧係會互相抵消咗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係用開免疫療法，然之後近排喺度考慮緊用雲芝嘅話咧，一定要同我哋個腫瘤科醫生講清楚嘅。咁同時咧就係、是、如果你係係已經係食開啦，咁你之前係化療放療，咁你依家開始進行免疫療法咧，你亦都係要同醫生講開，我之前食咗大概幾耐，我劑量係幾多，咁我需唔需要停一段時間先至開始進行呢個免疫療法咧？咁樣咁呢啲都係要同我哋個腫瘤科醫生係講清楚嘅。
1: 嗯，好明白啦。畢竟咧係一個輔助嘅一個所謂嘅療法，咁所以即係話同你自己本身食開嘅藥物會唔會所謂嘅相沖相克啊？咁呢個咧一定，如果係要食嘅話，一定要同問個醫生啦。節目時間關係，今日好多謝 Maggie， 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 Maggie， 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唔該你，拜拜。
0: 好，下次再見，唔該曬，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中午新闻专辑。
1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14: 总理卡尼星期四会亚省 Banff 与自由党内阁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国会下一个会期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夜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会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
12: 加拿大新闻
1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首先是本地新闻。之前一直有传言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夜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星期四早上同总理卡尼举行联合会晤。两国早上签署一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协议，令到联系进一步加深。该协议为生产数百架用于两国防御的无人机奠定基础。两国另外亦都签署一项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合作领域涵盖国防安全、贸易与投资同埋能源与关键矿产。卡尼话，乌克兰战争正处于转折点，乌方嘅一啲无人机系统经已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公里，但佢都承认俄罗斯不断加剧嘅飞弹及无人机攻击，给乌克兰造成沉重代价，亦系士气几乎。该市正在遭受到日夜不停嘅猛烈轰炸。卡尼站在泽连斯基身旁说，加拿大将会始终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加拿大亦都从骨子里了解到他们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本国会继续承诺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因为乌克兰的目标包括民主、自由及主权，亦都是本国的目标。另外，借鉴于乌克兰防卫战的经验，加拿大计划建立自己的无人机市场，允许各军事单位直接联系企业，以快速满足其需求。卡尼说，这个是本国计划一部分， 并指希望建立工业能力，以便在未来两年内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目前加拿大军方库存里面仅有2000多架各类的无人机。两国政府都计划促成加拿大和乌克兰企业在无人机制造上的合作。加拿大的产业将会向全球最具实战经验的开发商学习。此外，加拿大与乌克兰也正在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弹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之前，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说，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说，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他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经历去年的12月，当时他克里法斯会见了卡里，然后前往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会谈。卡里就去年8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并到访基辅，期间公布追加20亿元的军事援助细节。美国针对加拿大下一轮新关税会9月15和29号生效，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晚在达拉斯一次集会上表示，加拿大正渴望要求与他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政府在9月8号公布一系列新措施，下一轮关税会自9月15号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受影响的商品包括某些钢铁、铝和其他金属制品、床垫、家具、纸制品、机动船只、高尔夫球车、乳製品和特色娛樂製品、動物皮毛和皮革產品。另外，再有第二輪措施會針對加拿大的產品禁令，會在9月29日生效，涵蓋大多數加拿大酒精飲品，包括啤酒、葡萄酒、蘋果酒及烈酒。另外，某些乳製品包括乳清、引擎排量超過 800cc 的電單車會被禁止入口。當中該啲政策對安省打擊最大，該省正在擴大對加美貿易摩擦影響的財政支持。安省星期四宣布將會擴大保護安大略融資計劃和安大略攜手貿易基金的申請資格，總額達到 1.5 億元的支援，將透過貸款為受關稅影響的企業提供即時援助，可以用來支付工資、租金、水電費及其他營運成本。另外 1.5 億去幫助公司拓展省際貿易，並將供應鏈由美國遷回加拿大國內。擴大後申請資格與美國相關措施生效日期同步執行，確保企業能夠即時獲得援助。該省的經濟發展廳長說，他們正在應對特朗普最新的經濟攻擊，並強調該省必須迅速採取行動，保護工人和企業免受不確定性的影響。總理卡尼星期四會亞省 Banff 與自由黨內閣舉行高級別會議，討論即將召開的國會下一個會期內容。在不久之前，他領導的自由黨在本國三場補選裏面大獲全勝。為期兩日的內閣部長及國務秘書規劃論壇會在下午召開，但渥太華是否會對特朗普政府最新反制措施採取下一步相應行動，目前尚未有定論，亦都不知道是否會在會上討論。新一屆的國會將為總理帶來很多挑戰，不斷升級的貿易戰亦都看不到盡頭。另外，除了加美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持續加劇，亞省脫離聯邦的風險亦都變得更為迫切。民調機構 Abaca Data 創辦人 David Coletto 表示，雖然幾乎並沒有跡象表明加拿大人將國家目前面臨困境歸咎於總理，但他們仍然需要尋求前進的方向。他認為，當影響可能導致失業或物價上漲時候，風險總是存在，因為國民正處於生活成本危機當中，這個是全國大多數加拿大人最關心的問題。在早前，總理繼續為他拒絕與美國達成新貿易協議的決定辯護，稱此舉是為了維護加拿大主權。另外，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官員亦試圖說服美國民眾，卡尼退出談判是出於政治原因。Coletto說，卡尼的支持率接近歷來的最高峰，民調支持率甚至高於前任總理杜魯多在同一階段的支持率。他亦都說，並沒有跡象顯示來自白宮的人身攻擊會在短期內改變到有關局面。他表示，加拿大人相信特朗普而不相信卡尼的可能性非常低，大家之前一般都認為公眾對政府的耐性總是有限，但他現在竟然對此表示有懷疑，
14: 因为只要民众仍然普遍地认为他们生活质素最大的威胁是来自特朗普，而不是来自屋太华的政策，这个就可以继续为卡尼政府争取更多时间。
13: 根据联邦移民部网站表示，公民身份申请数量经已积压超过130,000宗，估计等候时间为期33个月。方乐林报道。
16: 加拿大国会去年底通过 C3 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后，公民身份申请数量大幅增加，目前积压个案已经超过136,000宗，创下新高，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移民部网站显示，现时新申请个案估计要等33个月才有决定，比上次8月10日更新的数据相比，轮候时间增加32%，积压申请数目亦都增加11%。相比之下 ,C3 法案生效之前，即是2025年5月，公民身份申请估计只是需要约5个月处理。移民部表示，轮候时间增加除了是受到 C3 法案影响，亦都涉及申请个案本身较复杂，不少案件需要大量文件和额外核实。移民律师和业界就批评，移民部需要增加人手处理积压个案，否则延误可能影响申请人跨境工作、升学、搬迁和申请加拿大护照。新民主党亦都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移民部有足够资源处理积压。保守党就警告，政府不应该为清理个案而大批直接批准申请。C3 法案在去年12月15日生效，允许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后裔的人可以获得公民身份，只要能够证明家族和加拿大祖先有血缘关系，即使祖先早在几代之前已经离开加拿大，仍然有机会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有汽油专家表示，本国的油价可能会持续高企多段时间。价格追踪网站 gasbuddy.com 的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eHaan 表示，每年这个时候燃油价格通常会有所回落，但他估计今年司机恐怕难以享受有关的优惠。他说，传统上劳工日过后，随着汽油需求逐渐地减少，汽油价格原本会下降，并估计在一个星期内将会过渡到价格更低的冬季汽油，但今年可能不会看到太多下降的空间。自本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原油价格一直飙升，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几乎完全停止，而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波斯湾至公海的重要战略航道。在最初夏季时候，随着国际间对和平希望日益高涨，油价回落到接近战前水平，但之后局势再次恶化。另外，他又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进一步挤压到市场，至少在目前来看，加拿大大部分省份的驾驶者将要提升成本。由于中东地区的石油设施和船只遭受袭击，本来经已脆弱的供应链面临进一步的削弱风险。国际基准布兰特油价在星期三的交易里面徘徊在百位数的高位，对市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心理里程碑，但更加令人担心是这个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下一步的影响。未来几个星期，货车和铁路可能将能源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另外，对于农民来讲，现在亦都是最糟糕的时机，他们正在忙着收割，需要柴油来驱动农业用机械。一个由 BC 省15个林务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向省政府发出一封紧急信件，呼吁省长办公室在30日内制定行动计划，以解决困扰该个行业的诸多问题。信件由代表承包商、制造商、工会和其他依赖林务业的团体共同撰写，其中包括 BC 省林务业委员会、省原住民林务业委员会和卡车服务业工会。这些团体承认国际贸易压力超出了省长控制范围，但是他们表示很多挑战是由本土造成。信中要求省长尹大伟迅速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危机应变小组，职责是削减成本、消除监管障碍，并确保经济上可行的木材通道。列治文市胶木合板生产商 Richply 公司解释，在针对他们产品的338条款关税生效后，该公司经已停止向美国销售产品，美国市场占他们公司销售额20%。由于关税，工人减少了一日的生产时间，这个意味着公司雇佣约400名员工会减少3个班次。他们又指，
14: 尽管公司正在努力实现贸易多元化，但其他市场不太可能取代传统上销售往美国的销售额。很多公司认为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更决定永久退出这个行业。BC 省卡车服务业协会代表全省独立木材承包商和道路建设者，拥有400多名会员。该协会指，林木业正处于全面停摆边缘，工人们失业，企业倒闭，他们的会员在本省各地的小社区雇佣大量员工，他们现在需要裁员。列志文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在6月底涉嫌在街上袭击一名女子，王家琪警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6月28号晚上7点半，当时一名女子沿 Greenland Drive 隔第五路步行，有一名陌生男子踩单车接近并向女子袭击，男子之后逃离现场。警方形容疑犯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中等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案发时候戴太阳眼镜，穿绿色 T 恤和灰色短裤。调查人员呼吁任何人在6月28号当晚7点15分至7点45分期间，曾经在 Greenland Drive 隔第五路附近目击事件，或见过符合描述踩单车男子的人士，或持有区内行车记录仪、住宅保安摄录机或其他录影片段人士，与警方联络。列志文王家骑警表示，即使睇嚟不重要的资料都可能有助调查，任何有线索人士可以致电604-278-1212联络列志文王家骑警，档案编号是2026-20373。温哥华综合医院附近一段道路星期四清晨起全面封路至9月22号。方乐林报道。
16: 温哥华 Oak Street 的部分路段由星期四清晨起全面封路直至9月22日，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封路范围是 Oak Street 的西十街至西十二街，是为了配合温哥华综合医院手术室扩建工程期间的调备作业。封路期间，居民、商户和医疗服务仍然可以出入，现场亦都会有交通指挥人员协助疏导。前往温哥华综合医院和附近医疗设施的人士应该预先规划其他路线，并预留额外交通时间。驾驶人士亦都要留意绕道和泊车限制。Oak Street 的部分行人路虽然仍然开放，但是可能会间歇关闭。使用西十街单车径的踩单车人士应按现场指示小心通过，乘搭巴士的市民亦都要留意是否有路线调整。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根据西门菲斯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根据省府当年试点项目，警方不可以逮捕或起诉持有 2.5 克或以下藏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士，有关政策目标是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该项研究的合作者，西门菲斯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兼圣保罗医院滥用药物研究主席 Kana Hayashi 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警方在未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研究指，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在并没有缴获任何低于 2.5 克的毒品，不过吸毒者的自行提供的数据就呈现不同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警方报告的统计数据仅记录警员与持有毒品人士的互动事件，而没有涵盖是否有逮捕过对方。本省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因反对的声音在2026年1月经已结束。今次的调查发布了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分析温哥华毒品注射协会里面490名参与者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间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在试点计划开始前，只有 0.8% 至 2.1% 的参与者说他们的毒品被没收，但是未有被拘捕。不过于非刑事化期间，有关比例上升至 1.1% 至 4.1%。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毒品被没收但被未逮捕的人士当中，发生非致命性吸食过量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又说在毒品供应危机里面，失去毒品供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吸毒者可能会觉得需要立即找代替品，但如果他们急于在不明的来源获取新毒品，可能会增加吸食毒品过量的风险。安省省长福特星期四进行内阁改组，其中包括面对困难处境的劳工厅长 David Bassini 调任至基础建设部门。在之前，安省审计总长对劳工厅总额达25亿元的技能发展基金提出质疑，随后 Bassini 更加受到省廉政专员的调查。福特之前曾经力挺 Bassini 并确定该个基金的成效。
13: 普特办公室在早上说，今次内阁调整描述为一项用以确保安省能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当中可站稳住脚的措举。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5: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8: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7: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1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7: 哪处有得买呢？
18: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9: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7: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9: 温哥华国混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投票啦！
12: 国际新闻，
13: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会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话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中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利润，并暗示这笔拨款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耗资$12,000亿。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有机会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美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派钱的计划在财政和政治层面都难以实行。伊朗法伊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政府决定暂停停止向非伊籍的航运船只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经已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时停止收取相关费用命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的征留，强调若美方推行科技霸权，中方将会必反制。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6: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针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3: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2: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2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3: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20: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23: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20: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23: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20: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2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4: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21: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5: 中港台新闻。
14: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6: 事发在上午11:15左右，一艘外籍货船是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一度失联。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失联的25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有现场消防员表示，需要从狭窄的舱门落去货轮底层船舱搜索，而船舱环境高温湿滑，地面有油污，令到转移被困人员的工作难度大。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场指挥事故处置，应急管理部亦都派出工作组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香港政府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设立9个月的过渡期。 控烟酒办称有充裕时间消耗存货。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同一之后的吸烟产品包装设计、品牌名称、型号的字体和大小要跟从要求，包装要用上暗啡色。政府说有关要求是要确保产品包装统一简洁，做到不同烟包外观近似，削弱品牌效应。当局同时更新烟包上12款图像健康忠告内容，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阻吓力。除了吸烟导致肺癌、喉癌等字句和图像以外，亦都会有二手烟导致婴儿猝死的字句，以及显示婴儿遗照和棺木的图像，提醒对家人的祸害。同时会删去烟包上展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示，以免有标榜低含量的错觉。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说，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实施相关措施，其中最早实施的澳洲措施施行近三年后，吸烟率下跌两个百分点至17%，而本港当局将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要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标签。林文聪认为两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会在星期五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统一包装和更新健康忠告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跟住 BC 杜林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航线方面，下班船系晏昼一点钟噶，大约系有八成满。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平均大约系有八成满噶。不过去到今晚五点钟打后咧，位置又相对比较紧张少少，公众可能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rtway 翻嚟图阿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八成满左右，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五点打后至到今晚尾班船咧，平均达到九成满噶，公众亦都系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两点廿五分噶，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一点十五分，经已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三点三十五分，大约一半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揾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5: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嘅启示。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543-688，电话是604-543-688。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是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6: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5: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喂，老婆去哪里？
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点月饼送礼。
4: 想着买什么月饼啊？
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咦，识货，你都挺识拣的。加拿大美心月饼的莲蓉是漂亮的，滑很多的。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在超级市场买不到的。
5: 在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
4: 款式多些，到时点拣得添。
5: 是啊，我都是这么说了。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黄木啊，今天跟大家喝一碗心灵鸡汤先。原来时刻的警醒才不会大吃一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话说有一对新婚的夫妇，当他们忙完婚宴之后，他们回到家打开信箱，居然发现在信箱里头有两张首轮的电影戏飞，而且这一部呢还是非常有名的电影啊。咁呢对新婚夫妇梗系好开心啦，以为嗰位朋友要俾佢哋有意外嘅惊喜，于是隔日咧佢哋就好轻松嘅一齐拍住拖，拖住手仔去睇呢一部已经帮我哋划埋位嘅电影添啊！睇完之后，点知一翻到屋企，大门居然系打开咗，而屋企里边所有嘅柜啊、箱啊都俾人哇打开晒。翻箱倒笼，乱七八糟，原来小偷嚟咗。结果点算呢？原来个小偷唔单止偷去咗佢哋所有婚宴嘅礼金，以及所有嘅珍贵嘅物品。更加可笑嘅系，喺台上面竟然仲留低咗一张字条，上面咁样写：电影好看吗？你们现在明白了吧？各位亲爱嘅听众朋友。这个小偷真是高明啊。不过让我们更加要反躬自省的是，我们真的要时刻警醒啊。我们很容易在大喜或者大悲之后，整个人都会松懈了。期盼今天这个故事呢，能够让你和我双双藉着由故事启发自己，去提醒自己要时刻警醒我们的人生，才不会有那个悲剧性的大吃一惊。好了，我们听日再见，我是黄木啊。
7: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日的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西门菲瑟大学发布一项研究指出，在本省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的第一年，警方缴获的毒品数量激增。根据省府当年试点项目，警方不可以逮捕或起诉持有 2.5 克或以下藏有毒品供个人使用的人士。有关政策目标是减少警方和吸毒者之间的接触。该项研究的合作者，西门菲瑟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兼圣保罗医院滥用药物研究主席Kana Hayashi 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警方在未有逮捕任何人的情况下缴获的毒品数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研究指，温哥华警方在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在并没有缴获任何低于 2.5 克的毒品，不过吸毒者的自行提供的数据就呈现不同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警方报告的统计数据仅记录警员与持有毒品人士的互动事件，而没有涵盖是否有逮捕过对方。本省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计划因反对的声音在2026年1月经已结束。今次的调查发布了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上，分析温哥华毒品注射协会里面490名参与者在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期间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在试点计划开始前，只有 0.8% 至 2.1% 的参与者说他们的毒品被没收，但是未有被拘捕。不过于非刑事化期间，有关比例上升至 1.1% 至 4.1%。 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毒品被没收但被未逮捕的人士当中，发生非致命性吸食过量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又说在毒品供应危机里面，失去毒品供应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吸毒者可能会觉得需要立即找代替品，但如果他们急于在不明的来源获取新毒品，可能会增加吸食毒品过量的风险。列志文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在6月底涉嫌在街上袭击一名女子，王家琪警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6月28号晚上7点半，当时一名女子沿 Greenland Drive 甲第五路步行，有一名陌生男子踩单车接近并向女子袭击，男子之后逃离现场。警方形容疑犯一名白人男子，年约30至40岁，中等身材，黑色头发及黑色胡须，案发时候戴太阳眼镜，穿绿色 T 恤和灰色短裤。调查人员呼吁任何人在6月28号当晚7点15分至7点45分期间，曾经在 Greenland Drive 甲第五路附近目击事件，或见过符合描述踩单车男子的人士，或持有区内行车记录仪、住宅保安摄录机或其他录影片段人士，与警方联络。列志文王家骑警表示，即使睇嚟不重要的资料都可能有助调查，任何有线索人士可以致电604-278-1212联络列志文王家骑警，档案编号是2026-20373。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新一批政府绿债计划引入代币化金融工具作结算。港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3: 香港和迪拜两地的金管局在香港合办第三届气候金融会议，主题是在变局中推动转型。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会上面说，代币化债券发行的市场反应正面，超出预期，计划今年稍后发行的新一批政府绿债将会引入更多代币化金融工具作为结算，例如代币化存款或者稳定币。他提到，上半年全球发行的数码债券当中，大约一半在香港发行，发行人除了特区政府和中资机构，亦都包括卡塔尔、韩国等的海外发行人，认为香港具备相应的生态系统。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总裁施维文在活动上面就公布，迪拜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联同港交所和纳斯达克迪拜合作设立策略性工作小组，将会促进资本市场联系，推动可持续金融、伊斯兰金融发展实质合作，包括研究运用代币化技术进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等。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和陈敏明讲下5月习特峰会后中美关系的进展。 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消费者慈善
4: 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螺旋品牌的旋转玩具，因为这些玩具含有小球，专为三岁及以下儿童设计，可能有机会令到幼儿有窒息风险。Smart Snack 回收辣椒清柠口味的纯素蛋白泡芙，因为标签上并未标签有牛奶成分。Ofood 回收韩式温和型原味调味豆酱和包饭酱，因为标签上未有列明有花生成分。Woodo 回收幼儿厨房脚踏灯，因为该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倒冧或者倾侧，儿童可能会穿过其前侧及后侧的开口，从而跌落嚟及被卡住。登立回收 Rick Pro 工地用鞋，因为这些靴被错误被标签为有静电消散功能，但实际上并不符合有关安全认证要求。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Fiat Chrysler 回收2021-23年款的 Dodge Durango， 因为之前的回收未有完成好他们的工作。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4: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9: Rory 新开的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是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观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8: 抵就抵，不过停车。
9: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8: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9: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8: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0: 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4: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10: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4: 电话604-998-7898。
1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4: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3: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4: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而《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三个人为一组，形成四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 4.6 米，阔 8.8 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修道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也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仲有好多细节和布局有特别的设计，大家又知道几多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咦，呢、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2: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2: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4: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5: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6: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7: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8: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9: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10: 吓、
9: 啊，
10: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9: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0: 真嘅？
9: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0: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9: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8: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
1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8: 留意9月7号至11号星期一至五知型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The Mon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The Mon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The Mon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The Mon 高级护肤品提供。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聂志文凌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山活动，早午两溪潮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凌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聂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凌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容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1: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7: 大盏靓燕窝399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1: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7: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森容海美行实冇错啦。
8: 大家收听紧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之前一直有传言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终于得到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星期三晚抵达卡加里，星期四早上同总理卡里举行联合会晤。两国早上签署一项长期战略与政治伙伴关系协议，令到联系进一步加深。该协议为生产数百架用于两国防御的无人机奠定基础。两国另外亦都签署一项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宣言，合作领域涵盖国防安全、贸易与投资同埋能源以关键矿产。卡尼话，乌克兰战争正处于转折点，乌方嘅一啲无人机系统经已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公里，但佢都承认俄罗斯不断加剧嘅飞弹及无人机攻击，给乌克兰造成沉重代价，尤其是基辅，该市正在遭受到日夜不停嘅猛烈轰炸。卡尼站在泽连斯基身旁话，加拿大将会始终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加拿大亦都同骨子里了解到他们呢场战争嘅重要性，本国会继续承诺坚定不移，毫无保留，因为乌克兰嘅目标包括民主、自由及主权，亦都系本国嘅目标。另外，借鉴于乌克兰防卫战嘅经验，加拿大计划建立自己嘅无人机市场，允许各军事单位直接联系企业，以快速满足其需求。卡尼话，呢个系本国计划一部分。并指希望建立工业能力，以便在未来两年内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目前加拿大军方库存里面仅有2000多架各类的无人机。两国政府都计划促成加拿大和乌克兰企业在无人机制造上的合作。加拿大的产业将会向全球最具实战经验的开发商学习。此外，加拿大与乌克兰也都正在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共同生产无人机系统、反无人机技术、弹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之前，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话，泽连斯基将会星期三至到星期五访问加拿大，并会同夫人一同出席在卡加里、多伦多同安省洛菲举行的活动。今次泽连斯基近一年来首次访问本国，现时正是乌克兰正遭受到入侵者猛烈空袭的时候。卡尼在声明里面话，今次访问凸显加拿大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持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也都体现了本国对公正持久和平的坚定承诺。又话，今次访问将重点关注两国之间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国防、经济和能源合作，还将探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造成人道主义代价，以及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联系。他对上一次访问加拿大经历去年的12月，当时他克里法斯会见了卡里，然后前往美国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会谈。卡里就去年8月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并到访基辅，期间公布追加20亿元的军事援助细节。有旅行团导游疑似协助乘客不正当出闸，港铁表示经已得悉事件，警方经已锁定导游身份。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港铁表示，上个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出闸，当时有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正与警方同旅监局紧密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顾问梁方远话，如果旅行团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旅行社一般会为每名团友准备车票，不会容许逃票。他对今次事件感到莫名其妙。
4: 我自己有时会做一些属于是城市探索嘅，俾客人去体验坐地铁嘅，都会有，但一定系俾足个导游噶嘛。咁咪每个客人派一张八达通，走嘅时候先收翻个八达通翻嚟。就算唔系八达通都好，一次性嘅车费一定会俾到佢哋嘅。
3: 港铁就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嘅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并会继续透过巡查、執法和宣传教育，提醒乘客需要缴付正确车资和使用有效车票乘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同陈敏明讲下5月习特峰会后中美关系的进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格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9: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7: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0: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3: 阿女喺欧洲点啊？
1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4: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5: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碗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8: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服务大温40年，为超市、餐馆、food court等批发新鲜肉食，一定可以满足你所有鸡鸭肉食嘅不同需要。欢迎批发零售，今日就打604-254-3688联络金城鸡鸭肉食公司啦。
5: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 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5: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4: 有咩分别啊？
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4: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5: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7: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8: 哇！买机票去广州或者香港，送价值美金179元起嘅大湾区美食科技6或7日游，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玩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体验未来科技加港府文化。
8: 机器人6S 店互动，无人机送外卖，仲有黄飞鸿祖庙、圆明新园、广州塔外景、远眺港珠澳大桥，
9: 叹潮汕老味，客家盐焗鸡、开平黄鳝饭，舌尖岭南巡礼。
8: 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0: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

0: services.ca。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上星期同大家讲过，骗徒利用拦截4G 同埋5G 嘅信号，再利用伪基站，令到受害者连接上佢哋嘅2G 网络。咁点解骗徒要利用2G 网络呢？主要就因为2G 而家系现代通讯里面最脆弱同埋最危险嘅后门，呢、这个就要同佢原罪嚟讲起啦。2G GSM 网络嘅设计系始于1980年代嘅，嗰阵时藉于冷战嘅末期，嗰、那个时代系一个政治计算凌驾技术实践嘅时代。当时嘅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 响制定标准嘅时候，受到各国情报机关嘅巨大压力。呢啲机关担心一旦通讯完全数位化，而且加密强度过高，佢哋将会失去合法监听同埋国家监控嘅能力。呢种对于安全性依赖、隐蔽性嘅执着，导致咗 A5 系列演算法被故意嘅削弱。GSM 嘅安全架构并非因为当时嘅科学技术不足，而系政策抉择者刻意留下嘅缺口。根据历史嘅文献，当时为咗确保西欧国家同埋佢盟友佢哋之间嘅通讯受控，故意将 A51 同埋 A52 嘅演算法设计得极易被破解。呢种将政治需求置于使用者私隐之上嘅决策，令到我哋喺2026年嘅今日，仲系为呢一笔30年前嘅安全欠债埋单。我哋科技人成日讲笑咁讲，2G 系资讯安全领域里面嘅活化石，佢嘅设计存在一个致命嘅技术逻辑缺失，单向认证。喺2G 体系里面，只有基地台可以挑战手机嘅身份，而手机就完全冇机制去验证基地台嘅真伪。呢一种盲目信任嘅机制，正是所有伪基站攻击的起点。跟住我同大家深入讲解呢个俗称 Stingray 的伪基站是怎样运作的。他们不是单单拎着一个无线发射器咁简单，他是利用一场蜂巢式网络物理层次的缺陷的精密心理战。黑客是怎样令到一部现代化的 5G 手机乖乖地听话来讲级呢？秘诀就是修改系统资讯块 SIB。当黑客部署一个伪基站之后，他们就会对物理层进行干扰，或者利用更强大的发射功率模拟出一个好像优质的信号。更阴险的手法就是修改 SIB System Information Blocks 消息里面的重选优先级。伪基站会广播假冒的 SIB 4567的消息，将恶意的 2G 频率优先级设为最高。当你手机检测到目前 4G 5G 的信号出现扰动的时候，它就会根据协议寻找闭环。这个时候手机就会看到伪基站提供的 2G 信号，而且具有最高的优先顺序，于是就自动启动重选功能。这个就是所谓降级攻击 Downgrade Attack。 当手机诱骗到恶意的 2G 信号的时候，黑客就展开了阶梯式的攻击路径。首先就是身份识别，这个是最基础的一步。伪基站会强制手机发送它唯一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在正常情况下，手机应该使用临时的识别码 TMSI 来保护私隐的，但是伪基站可以绕过这层保护，直接获取使用者的真实身份。第二个步骤就是中间人攻击。由于手机无法验证基地台，黑客就可以将自己定位在手机和合法基地台之间，拦截所有进出的流量。而最后就是流量截击和篡改了。伪基站会发送指令，要求手机关闭加密或者使用极弱的加密演算法，例如 A50 或者 A52。 这个意味着你的短信内容，包括银行的验证码、语音通话和某些数据的流量，在黑人眼中都会清楚地看到。其实怎样可以察觉到被攻击呢？其实这些迹象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迹象就是 异常耗电啦。如果你手机响 standby 嘅时候都莫名发热，耗电量偏高，可能就系因为艺基站正系强制你嘅设备进行高能耗嘅加密运算，或者反复执行附加嘅程序。而其中最容易睇到嘅征兆咧，就系频密降级至 HE 啦。如果你喺信号良好嘅地区，但系手机时时跳到去 H， 即系二 G 网络，呢个就系好大几率系艺基站正在执行降级嘅诱导啦。另外一个情况就系好容易断网，黑客发送咗追踪区域更新拒绝 TAU reject 嘅消息，并附带特定错误原因代码，呢个就令到手机认为该区域冇可用嘅 LTE 服务，从而静默地缩回 2G， 甚至令到你完全收唔到电话，而自己唔知道嘅。另外，如果短信验证码迟迟未收到，呢个就可能黑客正系利用后端进行 SSChat 拦截，或者利用 SMS Buster 进行流量清洗。但其实呢啲特征都唔系咁容易察觉得到嘅，因为黑客系利用无线网络失效报告，获取咗你手机周边邻近基地台嘅信息，然后佢哋利用 UE Information Request 喺后台获取详细嘅设备报表。呢个一切都系统层面级进行，用户界面方面系完全唔会任何提示嘅，所以普通嘅用家根本唔能够察觉到呢啲情况发生，因为信号被拦截，电信商根本系做唔到嘢嘅。唯一可以做到嘅就喺我哋自己手机上面入手。如果你系 Android 嘅用户，喺部分系统里面可以剔选自动 2G 阻断同埋本地网络保护呢两个选项，即系话系统唔会自动跳至 2G 嘅网络，而系统亦都会强制应用程式喺扫描本地网络设备前取得授权，减少横向移动嘅风险。而苹果用户就可以在设定里面开启封锁模式 Lockdown Mode， 在封锁模式底下， Apple 就会直接在硬体层面停用 2G 蜂巢式支援，这个是目前对抗危机站最有效的手段。可惜开启了 Lockdown Mode 之后，苹果手机里面一些功能都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开启这个模式之前都会留意。Android 手机亦都唔系每一个版本都有关闭 2G 网络嘅功能，所以呢两个操作都唔系完全所有人可以用到嘅。因为时间嘅关系，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更多一啲保护嘅方法。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达摩祖师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但是在达摩未来汉土之前，早有禅学传入。汉朝安世高等西域胡僧译了不少小乘的禅经，如安波首义经、禅要呵育经、坐禅三昧经，一直至东晋姚秦鸠摩罗什大师之后，大乘禅经继续地译出，如《波野三昧经》《灵骑经》《维摩诘经》《金刚经》等等。禅梵语读作 Dhyana， 意译为静虑思维的收集，是一种静坐调心、制御妄念以体证自性本体的方法。禅是方法，如果适当地收集禅，会达到三昧或者三摩地，梵文叫做Samadhi， 即是定的境界。禅法教人去除思想上的束缚，创造出无限的思维领域，所以从禅而开悟的人无所不晓，心境广大而虚空，不执着一切法，亦不空一切法，只是将自己本来具足的佛性开启，返望归真。禅是无所不在的，是超越时空领域，所以是没有形象，离文字言语，超出心思范围的。禅宗的宗旨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所以严格来讲是不依归任何文献经典的。后来禅师将禅在中体会出的经验和见解记录下来，成为后世传颂

正法眼藏、林济禄等等。相传禅宗的起源是有一段故事的，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为八万大众说法之际，梵天王出现，献上美丽的金婆罗花，释尊拈住手中一茎花朵，扬眉顺目，大众不了解他什么意思，都默然无语，其中只有摩诃迦舍一人面露微笑，意会到佛陀的禅意。咁佛陀就话啦：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摩诃迦舍。所以在印度，释迦牟尼佛是禅的初祖，摩诃迦舍是二祖，一直传到中国，远从印度来的

0: 由慧能大师开始，唐朝禅宗大盛，后来再分为五家：林济、曹洞、法眼、云门同埋魏养。林济宗再分二宗：杨岐、黄龙。所以禅宗是五家七宗的。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纯粹是中国人哲学思想的结晶。它的布教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对中国文化有悠久深刻的影响。所以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说，中国佛学特质在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来被一名85岁嘅阿裔男长者喺8月30号凌晨喺自己嘅柏文寓所里面遭流弹击中死亡，调查工作系继续，警方暂时未有最新嘅公布。综合凶案调查组表示，死者嘅屋企人发表声明，呼吁任何知情嘅人士联络警方提供资料。死者屋企人都希望涉事嘅人士向警方自首，做正确嘅事。警方相信死者系案中嘅无辜受害者。本拿比骑警在8月30号凌晨大约1点半左右接获多宗的枪声报告，疑犯的汽车在警员到场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没有发现伤者。到了凌晨大约4点，警方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大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柏文，发现85岁男子枪拥粗，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死者当时是在自己的屋企遭枪击事件的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点半到2点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有行车记录视频的人士提供资料。综合凶案调查组的电话号码是1877-551-4448。其他的消息，在调停员建议之下，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工人的两个工会今个星期六将会返回谈判桌和资方恢复谈判。工会说会致力谈判，希望可以达成协议。双方的合约谈判在今年2月展开，到了5月，两个工会以99%的票数通过支持采取罢工行动。其后工会进行了连串的工业行动，谈判就持续进行。本省15个林木业团体向省政府发出的紧急信件，呼吁解决林木业面对的问题。张若良报道。
3: 一个由 BC 省15个林木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向省政府发出一封紧急信件，呼吁省长办公室在30日内制定行动计划，以解决困扰该个行业的诸多问题。信件由代表承包商、制造商、工会和其他依赖林木业的团体共同撰写，其中包括 BC 省林木业委员会、省原住民林务业委员会和卡车服务业工会。这些团体承认国际贸易压力超出了省长控制范围，但是他们表示很多挑战是由本土造成。信中要求省长尹大伟迅速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危机应变小组，职责是削减成本、消除监管障碍，并确保经济上可行的木材通道。列治文市胶木合板生产商 Richply 公司解释，在针对他们产品的338条款关税生效后，该公司经已停止向美国销售产品，美国市场占他们公司销售额20%。由于关税，工人减少了1日的生产时间，这个意味着公司雇佣约400名员工会减少3个班次。他们又指，尽管公司正在努力实现贸易多元化，但其他市场不太可能取代传统上销售往美国的销售额。很多公司认为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更决定永久退出这个行业。BC 省卡车服务业协会代表全省独立木材承包商和道路建设者，拥有400多名会员。该协会指林木业正处于全面停摆边缘，工人们失业，企业倒闭，他们的会员在本省各地的小社区雇佣大量员工，他们现在需要裁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据联邦移民部的网站显示，公民身份申请的数字积压超过13万宗，估计轮候的时间是33个月。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国会去年底通过 C3 失落的加拿大人法案后，公民身份申请数量大幅增加，目前积压个案已经超过136000宗，创下新高，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移民部网站显示，现时新申请个案估计要等33个月才有决定，比上次8月10日更新的数据相比，轮候时间增加32%，积压申请数目亦都增加11%。相比之下 ,C3 法案生效之前，即是2025年5月，公民身份申请估计只是需要约5个月处理。移民部表示，轮候时间增加除了是受到 C3 法案影响，亦都涉及申请个案本身较复杂，不少案件需要大量文件和额外核实。 移民律师同业界就批评移民部需要增加人手处理积压个案，否则延误可能影响申请人跨境工作、升学、搬迁同埋申请加拿大护照。新民主党亦都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移民部有足够资源处理积压。保守党就警告政府不应该为清理个案而大批直接批准申请。私参法案在去年12月15日生效，允许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是加拿大后裔的人可以获得公民身份，只要能够证明家族和加拿大祖先有血缘关系，即使祖先早在几代之前已经离开加拿大，仍然有机会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索拉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五成二车位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八成四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八成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半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七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发表声明表示，退款的支票会由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的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就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强调如果美方推行科技霸权，中方必将反制。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当地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技术是指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方声明点名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针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蒸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深圳市委书记栗磊会面，就深化港深合作交流意见，并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李家超说，两地设立了不同合作的专班，在各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协作。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涵盖金融、创新科技、服务企业出海等多个范畴，进一步推进港深迈向更广、更深、更高水平的合作。李家超又说，即将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勾勒香港未来发展蓝图，把握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庞大机遇，香港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根据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充分体现港深两地在创科发展的深厚实力以及广阔前景。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连跌四日，美国八月份新产品价指数 PPI 按年升 5.4%， 略高过市场预期，加上油价急升，市场对联储局下星期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国债业息率上升。道琼斯指数最多是跌近420点，收市报52064点，跌了316点。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 1%， 收市报26081点，跌了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91点，跌44点。晶片股下挫， Nvidia 跌超过 2%， 美光科技、 SK 海力士以及英特尔跌近 5% 或以上。而大型科技股个别发展， Meta 和 Tesla 跌超过 1%， 苹果反弹大约 3.6%。 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06点，跌了400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84点，跌18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 1320天气报告，
6: 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下午3:11，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有30%嘅，日落时间7:37。听日星期五咧就预测多云同埋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30%啊。预测未来的天气啦，星期六咧有骤雨，同埋星期日都是有骤雨嘅噃。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不过间中咧就有阳光。气温咧喺徘徊摄氏嘅19同20度嘅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28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录到19度，相对湿度73%。
1: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四下午3:12，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15号公路就是北行啊，啱啱喺呢个嘅右边线，介乎 8th Avenue 同埋 16th Avenue 嗰度咧，系有部坏车停咗喺度嘅。不过咧，几分钟之前咧就收到消息，就话嗰个嘅坏咗嗰部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即系话咧，嗰边嘅交通情况咧系会回复翻正常，咁大家就唔使担心咯噃。不过咧，其他嘅公路桥梁开始见多车嘅，就首先讲99号公路嘅 Stevenson Highway 嘅南行方向啦。Stevenson Highway 嗰个隧道入口咧，现时有车龙嘅出现啦，咁亦都系非常之繁忙吓。即系正讲嘅南北行方向咧，都会系车多噶啦。除此之外，喺呢一个第二匝桥咧，这个狮门桥啊，上狮门桥嗰个北行嘅方向咧，现时见到咧喺 George 街嗰个转弯位啊，入呢个史丹利公园个转弯位嗰度咧，现时系多车噶。我讲系上桥嗰个位，咁啊北端个桥面咧，亦都系繁忙嘅。咁就变咗大家要留意咯，因为桥向呢个南嘅时候得一条线开放，北咧就有两条线嘅，咁所以嗰个情况咧系会唔同啲嘅。好啦，91号公路点咧？91号公路咧开始见到第六、第七、第八路咧东行嘅方向咧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啦吓，已经繁忙噶啦，即系话俾你听啊，车辆好多啦。咁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Queensbury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已经系车多噶啦。另外咧喺Second Narrows 桥咧。第二匝桥出咗嚟，向呢个卡斯特顿路出咗去之后咧，向住1号公路嘅方向，现时咧都系多车噶。咁喺嗰边咧，大家需要留意。再睇大家吓，喺呢个学校嘅翻学嘅时间咧，经过校区，你哋嘅车速系要保持喺30公里以下，千祈唔好过啊！过咗之后就分分钟有机会被抄牌，记住小心驾驶。
7: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8: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7: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9: 原来他不够爱我。
10: 大家好，我系坤哥，亦
9: 坤。十月除了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元。我哋将会喺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同陈敏明讲下5月习特峰会后中美关系的进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下昼3点16分嘅诈骗照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健邦，等我呢个拍档咧就系阿 Dicky 林国安、林公子、林歌王啊。
15: 你好，你好。
6: 点啊？今日嘅心情如何？我见到你都 OK 啦。
15: 今日心情同出面嗰个阳光系差唔多，
6: 阳光差唔多，
15: 非常之灿烂。
6: 但开咗学噶咯吓，路面上边咪车辆特别多咗，
15: 多咗。
6: 是不是感觉很明显多了，
15: 很明显是
6: 啊。咁啊，同埋今日呢朝头早嘅时候呢，可能真係开初初开学呢又返工啦，加埋一起有啲事故係多咗嘅。
15: 是啊，
6: 事故係多咗嘅。
15: 心急嘛啲人啊，係啊，即係 drop off 啲細路啊，咁即係会有㗎。
6: 係咪
15: 呢个唔出奇。
6: 好啦，咁啊即係呢个呢，我相信啊，我相信。
15: 少不免
6: 㗎啦，因为开学啲嘢大家要回复返正常㗎嘛。
15: 要習慣返一段时间。
6: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㗎，揸车经过校区呢一定要保持㗎，车速係30公里以下。
15: 同埋早少少到啦。接又好，送又好，早少少係好啲㗎。
6: 但如果你接小朋友，即小朋友呢，你要留意喎，佢有一啲嘅區呢，學校區呢擺明係 no stopping 㗎喎。
15: 哦，係啊。
6: 你唔好停喎。
15: 佢梗有啲spot 係俾你得嘅。
6: 佢有啲 spot 得。
15: 咁就霸位囉。
6: 唔係一來啦。咁但係個問題，佢話明嗰一橛呢係話明 no stopping， 有個 sign， 有個標寫住不准停嘅話呢，即係不准停㗎，因為有人抄過牌嘅。
15: 哦，係咩？
6: 係啊。有人在那里停过之后给一些路上落，因为那个不是 loading zone 来的。那你现在就说我停一阵给他上来落来呢是不得的。
15: 某些学校是有些位置
6: 是。是啦，没错啦，没错啦。
15: 方便的。
6: 在Killarney 那间中学啦，他那个中学你在这个49街转右入去，就是 Killarney 那条街那里呢，那应该呢那个学校门口正门口来的。但你就不可以停车，他有一权给你。你如果真的要停车呢，你在对面。退面嗰啲即係住宅，
15: 就得㗎。
6: 咁呢係你一係你揸到咁呢啲車，咁呢，但係嗰段時間可能好多車已經霸咗位啊嘛。
15: 咁大喎，嗰度
6: 唔，你有老講真係唔好大㗎。你有嗰啲接嗰啲小朋友嗰啲多車啊嘛。因為點解咧？佢有人如果 hold 住，如果你停咗喺度，有上落車或者叫啲消防上車即刻抄你
15: 牌啊！
6: 咁、所以呢樣嘢記得，千祈唔好睇輕佢，因為有人係試過嘅，係被罰都唔知，喂！收到张罚单或市府寄俾佢，
15: 即刻俾你
6: 吓，
15: 唔系即刻俾你嘅。
6: 佢唔系即刻俾你，寄俾你嘅。佢抄低你车牌，咁佢话俾你听，你几时几日几多点钟，你喺呢间学校嗰度咧系停咗，喺个 no stopping zone 你停咗，
15: 好易买餐送嘅啫。
6: 系啊，分分钟买，唔止买一餐噶，啲细食啲嗰啲讲几餐噶啦，系咪？我收到有个听众咧，好有心，佢俾咗个电邮我，同埋俾埋咧有一封信。我点解会讲呢样嘢咧？大家都知道啦 ，ICBC 咧而家最近咧已经新出咗一条嘅新嘅法例咧，就原本考到车牌，第一次考到车牌攞到 N driver 嗰啲嘅 人士咧，佢哋嗰個 class 唔係 five 嚟嘅，佢哋 class seven。
15: 嗯，
6: 因為佢哋有好多掣肘嘅，就算你考到 pass 咗 road test 咧，係第一次OK 咗咧，佢都係俾個 new driver 嗰個 sign 你，你一定要有個 new driver 嘅 sign。
15: 係咯。
6: 咁後來咧，年初嘅時候咧 ，ICPC 話改啦，佢因為積壓太多啦，考一次過你 OK 咗嘅，你就唔需要再考第二次啦。
15: 哦 ，N 牌都唔使啦。
6: N 牌都唔使啦，即係你由嗰個原本你考咗第一次嗰個，你原本係 seven 嘅，但係因為而家要改例，咁你會自動就係 upgrade 咗去咧 class five 啦。
15: 哦，即係賺咗。Okay,
6: 即係佢有封信 ，ICPC 咧佢有封信係會 send 去俾嗰啲。啊！考咗第一次，等緊排期考第二次嗰啲。
15: 哦，我唔記得喎，即係我 wave 咗啦，
6: 就 wave 咗啦。你講得冇錯 ，wave 咗啦。咁咧，而家咧就有啲朋友咧，就我呢個聽眾話收到 ICPC 嘅信，咁就將呢件事件咧就解釋俾嗰個嘅駕駛人士聽。因為嗰封信咧係 address 俾嗰個駕駛者嘅。咁就話咧，由10月19日2026年開始咧，有新嘅法例。
15: 下個月開始。
6: 係啦。即係下個月開始啦。咁嗰位聽眾咧，佢就話呢封信裏邊咧，佢自己睇到咧，第一佢寄封信嗰個名咧就寫錯咗，係應該係 address 俾一位 lady 嘅名咧，嗰、那個名嘅寫咗個男士嘅名。呢樣嘢咧就係聽眾講俾我聽
15: 嘅。即係唔係佢嘅，
6: 唔係佢嘅，係啦，唔係佢嘅。咁但係如果唔係佢，
15: 咁佢有冇 N 牌啊？
6: 我諗佢應該有啦。如果唔係佢唔會收到啦，因為 ICPC 講到明嘅咧，佢哋係會出信嘅，係俾嗰啲咧。在呢段時間到10月19日咧，係冇任何嘅 driving record 咧係 negative 嚟嘅。係啊，咁佢嗰啲會自動 upgrade。佢話你唔使去 ICPC 度換個新牌嘅。佢話因為你一由嗰個10月19日開始，你係冇任何嘅或者係駕駛不良記錄
15: 咧，或者 claim 緊嘅嘢，
6: 唔係啊 claim 啦，佢會自動幫你啦喺個系統度咧 upgrade 嘅，就變咗你係 class five 噶啦。
15: OK
6: 嚇，咁你咩都唔使做。咁呢位聽眾咧問我，佢收到呢封 ICPC 嘅信咧，解釋咗呢樣嘢，咁同埋咧有啲乜嘢嘅限制 ，class five 有啲咩限制，佢寫曬出嚟。咁佢話咧，呢一封信咧睇落去，佢想我幫佢澄清一下，係唔係真係 ICPC 寄出嚟嘅信？
15: 嗯，
6: 咁我就頭先睇過嚟，我 check 過嚟，我亦都同呢個ICPC 嗰個 AI 網頁咧 check 過嚟咧。ICPC 話咧佢係會發信。俾呢一啲嘅駕駛人士，話俾佢哋聽，你如果喺呢段時間到10月19日嘅嗰段期間冇不良駕駛記錄嘅話咧，你雖然考咗第一次，你應該用排期考第二次嘅話咧，係 wave 咗你，你直情又可以 upgrade 咗去第五類，係啦。咁所以咧，呢封信咧，我自己睇落去係真嘅，係啊。咁啊，聽眾朋友問我澄清係咪真嘅，我話係呢封信係真嘅，但係佢冇講到，如果你話係你考咗第一次嘅車牌之後，因為犯過規。犯過規之後咧，你係有一個記錄喺度嘅，咁嗰啲就冇可能咧就自動會轉去噶啦，你要再去 ICPC 度咧去 take 個 exam 嘅，就唔可以 wave 你嘅。咁呢封信咧解釋得好清楚嘅。咁啊，希望呢位聽眾朋友咧，佢聽我哋節目啊嘛，因為佢咪識我哋添啊，仲係係啦。咁所以我特別要 bring out 出嚟俾佢聽。
15: 识啲人，
6: 你又识噶，
15: 识啲人有 M，
6: 佢一定识你噶啦，
15: 系嘛？
6: 系
15: 你啊更加添啦，因为你识咗我啦，
6: 我又识咗你嘅关系，系啦，诶，即系所谓连入边嗰个 control room 哥都识埋啊，即系我哋系啦，
15: 咁啊唔错啊，
6: 大家都知噶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有听电话啦，我哋可以听电话啦。
7: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6: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8: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10，一头鲍$100六罐，再送两罐。
10: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8: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10: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旗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啦。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听下电话嚟好唔好啊？
15: 好，
6: 首先听啊叶女士 ，Hello， 叶女士你好。
15: 叶女士
20: ，Hello， 两位主持好，
15: 午安。
20: 我想回应一下咧，阿坡哥先一个礼拜讲嗰啲咧，产品啲食物咧嗰啲保存嘅日期啊，几时要食咗佢啊？咁佢话有一次嗰个咧，净系得个日子，咁原来收尾佢话啊，嗰、那个系生产日期嘅。咁、我有啲时间咧，拎咗好多不同嘅啲食物嘅 package 嚟睇下。多数咧就系主要而家系有两款嘅啫，一个咧就话。几时 expire best before？ 或者用 EXP 就讲几时要食咗呢啲嘢啦。尤其是当你去买嘢嗰时咧，超市或者咩嗰样嘢系特别减噶。好似我最近买一个紫菜啦吓，嗰啲佢9.9支，佢本来3.几嘅，咁但系冇理由平得咁紧嘅，咁你就真系要睇下佢个日子几时会 expire 啦。咁原来系9月19号嘅。
15: 哦 ，OK。
20: 即系你今个月买嘅系好平啊吓。咁如果你谂住你可以嗰个日子之前食咗，或者系过少少 best before 都可以嘅。咁样。咁另外咧，佢嗰日讲咧话有个日期，佢话问到佢话生产日期，咁我话唔紧要嘅。佢嗰度如果佢净系个包装都净系吸咗个日子咧，佢另外嗰度梗有写好多咩份量啊，几时保质期啊，或者点样样储存咧，嗰度一定有个生产日期写住保质期几耐嘅，咁啊要自己记起啦。所以我有时买完啲嘢咧，系得个生产日期咧，我就用支嗰啲ball pen嗰啲咧。寫在個面嗰度啦，佢話保質期一年，有啲啊6个月，有啲啊8个月，咁你自己加起個日子寫喺嗰個封面嗰度就唔會食過期咩？
6: 啱、
20: 有陣時都要盤點嘅，我就係多數就寫咗嗰啲嘢。咁大部分嗰啲咧牛奶啊、罐頭啊，多數西方嘅食品咧，即係yogurt 嗰啲，多數咧就話。Best before 幾時嘅，就好少話生產日期嘅，係主要咧好多時大陸嗰啲咧啲餅乾啊茶葉都有生，即係 package 幾時，保質幾耐，咁啲即係自己要留意個，冇問題嘅。
6: 好，非常好清楚。
20: 分享我即係
6: 好啊好啊，
20: 咁啫，
6: 多
20: 謝曬，
6: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其實葉女士呢個問題咧，好多人都會有問過嘅。有好多啲生即系产品咧，佢就系话俾你听个生产日期，跟住佢话咧保存咧系2年，佢就冇话到日子俾你听嘅，佢就话个生产日期几时。咁有时你买嗰样嘢咧，佢喺个生产日期可能早啊。譬如你而家买呢个咧，佢生产日期咧系可能系半年前、一年前。咁即系佢2年嘅意思，即系话咧由佢出厂
15: 到而家
6: 交出嚟到而家咧，可能你嗰个期就冇2年啦。
15: 系啦，啱啊。
6: 所以呢樣嘢，所以葉女士啱嘅。你做
15: 我都碰過一啲係直情，即係有個日子，但係直情生產日期又冇寫， 即系个日子。
6: 你嗰日嗰个日子系几耐啊？系咪而家嘅日子嚟啊？点解过咗个日子啊？
15: 过咗嘅。
6: 哦，过咗啊？
15: 你生产完，你生产一定过咗噶。
6: 即系佢呢个系生产嗰个 date 咯，佢冇讲系。
15: 即系佢冇话生产 date 就最紧要，有一个 date。
6: 净系
15: 咁，但系你唔知究竟系生产 date 定系 expiry date。
6: 啊，
15: 呢个就有啲 tricky。
6: 如果咁样样，其实系即系唔清楚。
15: 系，所以咪唔买咯嗰啲。
6: 哦，咁啊，即系唔买啦。
15: 咪即你唔知啊嘛，系咪先？咁你变咗
6: 可唔可以当众拆开去睇有冇坏啊？
15: 咁如果个日子好近嘅，譬如系2026年9月或者7、8月嘅，咁我相信呢啲即系一年半载嘅嘢，应该就可以接受嘅。
6: 我自己觉得佢摆得出嚟呢个日子咧，唔应该系嗰个 expiry day 咯。
15: 你未碰过嘅，
6: 我未碰过，多数都系碰过咧，就系查业嗰个头先姚女士讲，佢话佢个生产日期，譬如佢话系2016年咁样，咁你系喺2017年买嘅，一月买嘅，啱啱一年咯。佢话佢保质期系两年啊嘛。
15: 茶叶有保质期咯？
6: 有噶，都有噶，有噶。即系佢话保存可以存放两年咁样，但系通常好多茶叶放好耐噶嘛。
15: 我啲茶叶放几十年
6: 嘅，系好值钱噶，
15: 都系咁饮啫。
6: 啊，我知道，但系饮落系唔同噶。
15: 哦，咁啊，梗系唔同啦。
6: 系咪？你几十年噶嘛嗰啲？
15: 咁你咪继续摆咪着数啲。
6: 系啊，喂，摆多几代仲值钱啊！
15: 我哋搵啲 expire 咗嘅，再摆多两。
6: 嗰啲越 expire 得耐越好啊！
15: 梗系唔系啦，
6: 即系陈年酒咁样啫嘛。
15: 咁
6: 啊，有啲茶叶都系陈年噶嘛。
15: 系陈年，但系唔系咁样摆法噶。
6: 点样摆法好咧？你有跟
15: 另一个研究嘅，即系酒一样啫嘛。佢哋入咗樽嚟讲，你再摆都冇用噶。
6: 唔係咩？咁但係如果譬如而家好啲嗰啲茶餅啊嗰啲，
15: 你要拎出嚟嘅，你自己處理嘅。
6: 佢叫你儲存嘅時候，唔可以有啲
15: 濕氣啊
6: 咩？最緊要乾爽啫。咁你可以保存期耐啲啊嘛，
15: 好啲
6: 咯，係咪啊？即係嗰啲咁嘅叫做保存啊嘛，
15: 可以咁講啦，
6: 可以咁講。
15: 有濕氣變發毛噶啦嘛，變咗走曬嚟噶。
6: 有啲人擺落雪櫃，冰格
15: 都得嘅。
6: 冰格裏邊你
15: 佢有啲 container 係特別啲咁啊，你咪擺落即係整曬落去咯，係啦係啦。
6: 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5: 占士小厨再献新油，凡属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26: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25: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7: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9: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1: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m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3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 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3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到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3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当个拍档咧，就林哥王林公子的杰靓啊，林国安啊，
15: 系啦。
6: 好嗱嗱声 ，Susan 喺度啊，
15: 系啦 ，Susan 啊
6: ，Hello，Susan 你好 ，Susan。
20: 诶，帮主林哥王，
15: 你好，
20: 你好啊，
15: 你好，
20: 系啊，我识你哋，亦都系 fans。唔得閒都要打電話上嚟嘅
15: ，多謝多謝支持，多謝支持。
20: 係你哋講到泊車咧，如果你泊喺你間屋嘅前邊咧，譬如超過一日咧24小時咧，咁嗰架車咧都冇喐過，咁你可以報警嘅喎。咁佢有架泊喺嗰度過咗兩日啦，咁我個朋友嚟到即刻寫張紙黐喺佢架車嗰度啊！你快啲啦，唔係我哋報警啊！即刻嗰架車唔見咗，
15: 即刻唔見咗，
6: 好嘢！
20: 原來係唔能夠超過24小時嘅，因為驚嗰啲車係偷車，
15: 塞車嘛，塞車
20: 嚇，係有呢個例嘅，係啊！我今日又講下。即加拿大奇英啦，佢哋都好，即加拿大奇英啦，佢哋都好。

0: 唔係捐十萬喎、啊，佢係博到100万嘅流量啊！話佢好有愛心啊！啲、哦、人個個喺度讚佢。
1: 嗯，咁點咁點知
0: 咧？另外咧，又有一個啊，佢捐咗啊，好似10000啊，好多好多係博流量啊，用誒即係 KOL 啊。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哇！咁嗰啲人咧啊，即刻講俾公安聽。
2: 嗯。
0: 哇！零零舍舍係詐騙。公安即刻捉呢啲人啦！
2: 咁你嗰班
0: 呢啲人嘅心態啊，
2: 係啊係啊，阿 Susan
0: 啊，係啊，佢哋係發呢啲咁嘅災難財，
2: 我知啊，阿 Susan 啊 ，Susan 啊，你嗰啲，
0: 多謝大家分享。
2: OK， 多謝多謝，阿 Susan 都唔俾我問佢。頭先嗰班老人家咧，其英捐嘅時候點樣俾人呃？我想知道，佢哋係咪捐去俾一個啲所謂話佢係詐
1: 或者
2: 係
1: 一啲
2: 詐騙自己嘅紅十字會代表或者係紅十字會嚟收錢？咁所以嗱，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不要得嘅一種嘅行為嚇。但係當你係有心要去捐款嘅時候，你真係要查清楚對方究竟係咪一個正式一個嘅慈善團體，係咪佢係真係話明咧係收到啲捐款咧係會幫助呢個尼泊爾？因為你要問清楚呢啲資料先至可以捐。雖然你話得幾百蚊唔多，但係都係一啲心意同埋善款嚟噶嘛。
1: 唔係，好似俾人即係。即係唔係唔可以話呃咗你嘅，好似即係騎劫咗你啲你嗰啲情操，即係爭少少咯，就係、是。
2: 咁但
1: 係即係騎咗你嘅善心啊，咁啊，即係仲傷心過嗰幾百蚊。
2: 我意思就係話
1: 幫唔到人之餘，仲要好似自己仲要即係受到傷害咯。
2: 咪就係話，逼嗰班人即係絕對不要得咯，呢種咁嘅行徑係咪？咁佢嗰啲錢攞咗。是不是他本身是用一种方法来呃到，因为你不会逐个自己去，梗系集腋成裘一堆俾佢，
1: 系啊
2: 系咪咁啊？真系要问，
1: 即系嗰个一定唔系第一个噶啦，可能已经系好多受害者都唔顶噶啦。
2: 所以而家我都讲啦，喺中国里边有好多一啲嘅募捐嘅一啲嘅情况咧，真系要搞得好清楚。
1: 呢度都有噶，你嗰阵时上次菲律宾节。嗰啲到多即係五花八門啊，咁你啲即係個不留神，你就會即係墮入咗個陷阱裏邊噶啦。
2: 總言之咧，如果有人伸手問你攞錢，你就要小心啦。你又唔好，你又唔好話哎呀，我再話到賣慘俾你咧，你就捐咗俾佢。可能你真係落咗啲詐騙嗰啲騙徒嘅手裏邊，都唔出奇嚇。好，電話裏邊有 Linda 嘅 ，Linda 傾一傾先嚇。Hello，Linda 你好 ，Linda。
3: 喂 ，hello， 系帮主任林生，
1: 你
3: 哋
1: 好，
3: 你好啊，我系想补充翻头先你讲话 ICBC Empire 嗰度咧，就佢有个 customer inquiry number 系6046612800，咁如果收到信有问题有嘢系可打去嗰度询问，就可以即刻攞到个结果嘅。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非常好。诶，嗰啲信咧，佢本身都有嘅。
3: 佢就唔同 Diet Claim 嗰个嘅 ，Diet Claim 嗰个就大家都
1: 知啦，
3: 系
2: 2022822
3: 嗰个系另外嘅。
2: 系。
3: 咁就呢个电话就系随时可以查询你，譬如换 driver's license 啊，去 check 一个 existing claim 啊，全部呢个系 general inquiry number， 佢有。嗰、那個俾你喺度即係撳同邊個講嘅，
2: 冇錯冇錯，好啊好啊好啊，好好
3: 方便大家查詢。
2: 好好，多謝曬 Linda， 好有心，多謝你 ，thank you，
3: 拜
2: 拜
3: 拜
2: 拜。聽眾朋友啊，呢方面咧都有好多資訊俾我哋嘅聽眾嘅，咁所以大家互相可以交流一下。不過再強調一樣嘢。如果你係 M 牌考咗第一次過咗骨，要等緊排期第二次嘅話咧，你會收到 ICBC 一封信去話俾你聽，你喺呢段時間到10月19日之前嗰段時間咧，你冇任何嘅不良駕駛記錄，係冇集低過咧，咁你會自動 upgrade 去第五類嘅 driver license， 你係唔需要做 anything，
1: 冇得頂。
2: 你話我咁個driver license 一路都係 M 牌嗰個，唔係因為你一 upgrade 咗去第五類咧。你嗰個車牌咧喺個系統入邊已經知噶啦，你要去第時換咧，等到你嘅車牌到期之前嗰一個月去換，咁就得噶啦。
1: 車牌前即係人嗰個牌，
2: 即係你而家好似我哋呢
1: 個車牌，
2: 係啦，嚇咁所以呢個咧大家可以
1: 我哋唔放心早都換得噶，俾錢啫嘛。
2: 但係你太早佢唔俾噶嘛，你如果你有五年，
1: 過咗10月先啦。
2: 唔係如果你話我唔見咗，咁咪一定俾個新嘅你咯。
1: 我一定係咁講。
2: 我就死我教埋你添，真系，唉，你真系唔可以咁噶喎，你
1: 教得几好啊，几 shuttle 啊，
2: 我系唔过意俾你

0: 我唔觉意俾你呃咗啫喎，系嘛？你咁样唔啱噶喎，你
1: 咁啊系
0: 啊，即系我哋呢要俾啲正确
1: 一
0: 啲嘅
1: 例子嚟
0: 嘅，
1: 一个例子嚟嘅。正常梗系唔可以啦，系咪？
0: 有个游戏其实系非游戏嘅游戏，
1: 游戏
0: 嗱
1: 有冇奖品噶？
0: 我啊净系需要咧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嚟，
1: 有冇奖品噶？
0: 个奖品咧就系一套两张嘅演唱会飞。不过咧系要抽签先攞到嘅。咁而呢个嘅演唱会飞系咩飞嚟嘅咧？
1: 系咯，
0: 就系852港点主程宪、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喺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嘅。咁啊，门票分78蚊、98蚊、128蚊 ，VIP 168蚊，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嗰度嚟到买飞。咁如果你而家打电话过嚟，我唔需要你做任何嘢，你只系打个电话过嚟，话个名俾我听，你嗰个门牌号码，跟住咧你就可以有机会咧就进入一个大抽奖。
1: 我而家打咁
0: 你大抽奖，你而家打，我唔接你电话，我唔会问你任何嘢，我就问你名同埋门牌号码。我头三位打入嚟之后咧，我就会摆落个抽奖度，下个星期咧就会抽噶啦。抽中嘅话咧就系有一套两张嘅演唱会入场券，
1: 系啦。
0: 啊，林广，你而家真系叫你朋友打嚟，
1: 我想打嚟啊！
0: 你唔得啊！我知道系你嚟嘅，你点啊？我唔俾你嘅吓。咁啊，嗱，我电话如果接咗，哎，而家就满晒啦。好啦，呢三位听众朋友，咁我会逐个咧听你哋嗰个电话。阵间我一次过讲晒啦。我攞完你个门牌号码，攞埋你个名之后咧，你咧就4点之后打电话过嚟，20204263 1320。同我哋嘅 reception 講低你嘅電話號碼，咁你一定要話埋你嘅門牌號碼嘅喎，因為我會將你嘅資料俾，係啦，冇錯啦。好啦，先聽第一位嘅聽眾朋友先嚇，我諗佢係想同你傾偈嘅，所以阿林國安開始聲，
1: 佢唔係，佢係想睇演唱會。
0: Hello， 你好，你好，點稱呼你呢
1: ？Hello，
0: 喂，
2: 你好，
0: 點稱呼你啊
2: ？Cindy，
0: 啊 ，Cindy， 請問你貴姓啊？
2: 姓鄭嘅。
0: OK， 鄭小姐，鄭小姐，你的門牌號碼幾多號啊？
2: 3185。
0: 你有咩想同阿林國安講幾句啊？
2: 歌王好正咯，哇！有全世界。
0: 哇！你真係嗱，你係咪咧？你所以嗱，有聽眾親自講啊。
1: 咁你都要講翻兩句啊，陳建邦嘅，咁啊，佢小氣啊佢。
0: 我嬲啊！我嬲啊！好，阿 Cindy， 麻煩你四。
2: 你都好正，做啲節目，我由6点
0: 开
2: 始聽你啦。
1: 哇，你咪
0: 系，
1: 唉，
0: 真系
1: 大黑啦，大
0: 佬。我都系偷你光，所以先
1: 冇咩光。你放心，我6点起身，
0: 将我拉埋落嚟。
1: 我未起身。
2: 就听
0: 啦，系咪啊？3点，我哋多谢你，
1: 多谢支持，
0: 我哋华侨之声，我哋会尽量同阿林光做好啲嘅节目俾大家。
1: 希望你抽到啦，一阵。
0: 希望你抽到 Cindy 嗱，四点钟打电话过嚟 ，OK， 俾60426313120，讲低你嘅电话号码。唔该晒你，多谢晒你 Cindy， 拜拜。好，第二位咯。
1: 第二位
0: ，Hello， 你好，你好，
1: 邓韵儿，点称呼？
0: 喂，
1: 你好，你好，
0: 喂，系，
2: 系我咧，
1: 系你，系啦，系你，
0: 我唔知点称呼你咧，请问你贵姓？贵姓啊？
2: 我姓吴嘅。
0: 吴小姐，
1: 系啦。
0: 吴小姐，请问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2: 2089
0: Rosa，
2: 你使乜
0: 我
2: 埋
0: 个
2: townhome unit 噶？
0: 唔系，我净系知道你嗰个门牌号码啫，我唔需要知道你系住喺边条街。
2: 2089，
0: 好，嗱，咁啊，好简单，你有机会咧会抽到系一套两张嘅演唱会飞。咁你4点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120咧，讲低你嘅电话号码俾我哋嘅 reception， 咁啊得噶啦，好唔好？
1: 咁就有机会进入抽奖啦。
0: 多谢晒你，吴小姐，拜拜。好啦，呢位系头三位嘅最后一位啦。
1: 好，睇下边位先。
0: Hello， 你好，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3: 系你好，
1: 你好，
0: 你好，点称呼你啊？
3: 我姓马噶，
0: 马小姐，哇，好嘢，马小姐，哇，今
1: 日三位都女士，
0: 今朝都系三个女士，
1: 哦，系咩？哦，
0: 啲女士们真系好有反应。啊，请问你门牌号码几多号啊？
3: 2395
0: ，very good。啊，马小姐梗系听到林国安喺度，所以今日打电话上嚟嘅啫。
1: 佢听到你讲有抽奖
3: 嘅，你两位都系，咪系咯？你两位系 OK 嘅。
1: 你有冇成日
0: 多谢马小姐
1: 啲
0: 嘅听众
1: 啲嚟噶？
0: 系啦，嗱，咁啊，你自动进入我哋大抽奖噶啦。咁你记住4点之后咧，打电话过嚟60426313120，讲低你嘅电话号码咁啊得噶啦。OK， 多谢晒你，马小姐，
3: 再见，
0: 拜拜。
3: 好，多谢晒，拜
0: 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下昼3:46。
4: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18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8: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恩语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思。
12: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咋。
1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就电话里边咧有周小姐，
1: 周小姐
0: ，Hello， 系咪周小姐啊？
13: 系，
0: 你好，你好，
13: 你哋头先讲咧话嗰啲点样保存咧，即系其实我觉得上一代嘅智慧其实系好好嘅，因为我移民之前呢就在香港自己曬了一些果皮，咁我就用我嗰時啱有朋友，佢有個小朋友，咁我就用佢嗰啲奶粉罐，就帶咗過嚟。咁其實真係嗰啲鐵罐係保存得好好嘅，
1: 係噶，係啊。
0: Okay.
13: 即其实而家趁中秋就嚟啦，咁大家不妨屋企都留翻啲嗰啲月饼罐啊，
1: 月饼哦，铁盒嗰啲，
13: 铁罐嗰啲就真係几有用嘅，因为。大家都知道黄福苑那件事啦，其实有些人都是真的将有些钱啊，有些东西是挤入个铁罐里面呢，是它可能金色是溶了，但是都在回里面。
0: 哦 ,ok,ok。Okay。咦，是
1: 的，我都擠啲錢落去，
0: 是的，擠啲錢落去啦。你九唔怪得以前我哋睇粵語長片咧，好多嗰啲都擺喺床下底，攞個鐵罐出嚟啦，嗰啲銀紙張張都新出咗嘅。
1: 係啊。
13: 因為我屋企人最近香港過咗嚟，我都叫佢帶一個嗰啲月餅盒。因為喺度又唔會買一個一箱，即係一個月餅，中意會買啲唔同味道，你就唔會有個鐵盒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3: 嚇！咁但係香港就多數都係屋企人又會收到啲盒盒嗰啲咁樣，我咪叫佢帶咗一個過嚟。即係特別係 passport 嗰啲咧，如果你想出去旅行嗰啲咧，其實應該係擺喺個鐵盒裏邊。
0: 嗯，
1: 平過擺喺個保險箱度喎，真係。
0: 有啲擺喺保險箱。
1: 即係我知道，譬如啲屋企嘅保險箱，都係咁嘅保存嘅啫。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咦，幾好喎！
13: 係啊，即係頭先你哋講茶葉都係啦，即係我記得我媽咪就係用啲鐵罐去裝啲茶葉嘅。係
1: 係，
13: 特別係嗰啲茶餅嗰啲咧，係嗰啲貴嘢咧，佢係嗱，我唔肯定係唔係啦。有啲人就係話要攞去曬下佢，即係拆咗張膠紙成個餅咁。咁呢份我自己啲果皮都係。盡量都可以每年拎出去曬一曬，
1: 要噶嚇，
0: 哦，
1: 要噶
13: 嚇。咁然之後等佢攤翻凍咗，就放翻落個鐵罐度啦。
0: 咁都係一個即係保存嘅方法，
13: 就可以保存佢咯。
0: 係。咁而家
13: 一嚟去咗啲濕氣咯。
0: 咁係咪通常即係喺中秋節儲埋嗰啲鐵盒就有用咯？我哋
1: 我覺得啊，周小姐咁樣講完咧，網上有啲。即係吉嘅月餅盒買添啊，可以
0: 不嬲都有㗎，你要買實有㗎，點解冇
1: 吉嘅盒？
0: 有
13: 有
1: 有有係咩？
13: 有㗎，因為其實我早排就聽周末至嘉芬阿太太佢哋講咧， 是那个以前应该是积合那只黑力架，
0: 是啊是啊是啊，是
13: 绿色白色，
0: 是啦冇错，
13: 蓝地淡粉蓝那些咧，
0: 是啊是啊，
13: 喺乜嘢卜
0: 乜嘢卜可以可以都买到嘅，
1: 哦，
13: 系啊，喺乜嘢卜嗰度咧？即係嗰個 market page 嗰度係有人去擺出嚟賣的。
0: 有有，我都見過，我都見過。
1: 因為嗰啲係懷念咁解啫。
0: 唔係有，佢有啲話俾你聽係懷念啊，但係真係可以有鐵盒，有鐵盒賣㗎，有㗎，有有。不過可能唔係
13: 靚嗰啲喎。啊，係有作用咯，即係一嚟有啲人可以你覺得佢有啲紀念價值，咁你可以留翻，咁你亦都可以佢愛嚟裝住啲你有用嘅嘢咯，譬如啲重要文件啊，或者 passport 啊呢啲你擺喺屋企嘅嘢，咁一嚟冇咁顯眼啦，人哋講句咩啲都唔會啊，你係乜嘢咧咁樣。
0: 嗯咁明白，明白，安全好多嚇。啊 ，good idea 喎嚇，周小姐，多謝曬你俾我哋又多咗個
13: 方法。大家可以不妨試下啦。
0: 好，是多謝多謝 ，thank you， 拜拜。嗱，其實咧，中秋節嗰啲月餅盒咧，如果鐵盒嗰啲咧，真係好鬼靚噶，彩色。
1: 哦，係啊，
0: 同埋係有凸噶，即係佢攞攞凸凸，即係好立體感嘅。嚇，啊，
1: 佢突然間我諗起咧，我覺得有一個罐仲正嘅。突然間諗起啫，即係比起月餅罐仲更加正，我覺得真㗎，咪笑咩啫？就係嗰啲咧。我不知道你有冇食过啲蛋卷咧，
0: yeah.
1: 四方形噶嘛， yeah. 蛋卷盒咧，高身噶嘛，
0: 系啊，
1: 佢仲要开咗个盖，佢仲喺里边仲有个盖噶嘛，
0: 系啊，哦系啊，圆噶嘛，系咪？
1: 即系佢嗰个封密封嘅程度仲强啲，我觉得。
0: 啊，我谂佢呢个冇办法，佢个产品本身系需要密封，
1: 系啦，冇错啦，系咪？我觉得嗰个仲安全，
0: 系喎，你讲得冇错喎，嗬，系喎，系喎，系喎。
1: 你知我几为食噶啦，呢啲
0: 唔系咁我都见过，唔系净系为食嘅呢啲正式啫。
1: 即系月饼已经系 OK 嘅，嗰个仲我谂仲 OK 嘅嗰个。
0: 但系我
1: 个容量可能细，
0: 我知我知。但系如果你讲靓咧，我觉得即系
1: 靓嘅月饼盒，
0: 月饼盒真系又有嫦娥奔月啊，又有花好月圆，有埋啲中文字啊。
1: 嗰啲用纸噶系嘛？会唔会啊？
0: 唔系，嗰啲有啲直情系
1: 铁
0: 系铁盒，净系一个立体字，好似我哋嗰啲叫做凸字咁嚟到凸出嚟嘅，系好靓。我成日觉得咧，呢个月饼用一个铁盒嚟到去做包装咧，即系一个好伟大嘅一个嘅构思嚟嘅，
1: 系嘛？
0: 啊！因為月餅保身，
1: 早期
0: 保質又好，
1: 早期係紙噶嘛。
0: 唔係啊，我記得一嗰陣時買訂月餅會上，我媽訂嗰月餅會已經係鐵盒嚟㗎。
1: 但係再早一代係紙噶嘛。
0: 啊，
1: 即係有條邊噶嘛，好似係。
0: 哦，啊有條硬硬地嘅邊嗰啲，係
1: 邊
0: 啊？啊，點解後期會用鐵盒咧？嗬，因為嗰陣時好環保噶嘛。
1: 因為嗰陣時用個嗰陣時係未有太貴啊個成本。
0: 可能啲紙貴過
1: 鐵貴過紙。
0: 鐵
1: 貴過紙，
0: 鐵貴過紙
1: 嚇。咁嗰紙嗰個紙盒咧，其實可以反轉咗佢，可以做燈籠噶嘛嚇 ，modify 佢。
0: 哦，用個月餅盒反轉佢、啊，
1: 你就穿喺個穿爛個紙，容易過穿爛個鐵咯。
0: 我記得咧，即係講開中秋節啊嘛，下個禮拜兩下個禮拜
1: 係啦，下個
0: 禮拜唔係，其實以前咧啲人真係好有嗰種嘅創意嘅。你食嗰沙田油咧？
1: 哦，都得噶。
0: 佢剝淨嗰個皮之後咧，仲要係成嚿咁嘅形喺度咧。
1: 係啊。
0: 咁啊，中間咧就點個蠟燭喺度啊嘛。
1: 係啊。
0: 咁啊，當台燈用。
1: 係啊，而家仲 crossover 添啊，整埋 Halloween 咁啊，真係你唔好話。
0: 突然間走個嫦娥出嚟啊！
1: 係啊，真
0: 係。跟住有隻白兔係咪啊？揾只雲兔。
1: 夠創意得㗎啦！唉，真係。
0: OK， 講笑講笑。嗱，有一樣嘢咧，我想提起大家。无论你在买嘢或者卖嘢喺网上边咧，你要留意一样嘢。香港而家发生紧咧，有啲叫做支付连结骗案手法。点样呢佢买家，譬如你有嘢要卖，呢个 case 就话嗰个人咧就卖紧一个嗰啲WiFi router
1: 啊，
0: 卖呢个 WiFi router 咧，嗰个买家咧扮买家咧就同佢讲啊，得我可以电邮钱俾你，即系 e-transfer 俾你，但系咧我就需要核实一个户口嘅。我要驗證你的帳戶嘅，咁佢咧就會叫佢咧就開一個嘅新收款人嘅一個嘅 account， 咁然之後咧佢就喺嗰度咧就過數過去，咁佢有一個 number 嚇、啊，有個 number 叫做虛假驗證碼，就叫你將個驗證碼咧就擺落去嗰度，咁原來嗰個咧係一個陷阱嚟嘅，你只要你用咗呢一個咁樣樣嘅即係户口咧，到時如果佢話我而家俾錢俾你咧。其實你嗰啲錢咧，基本收唔到嘅，冇俾到你嘅嚇。佢基本上咧就叫你入咗之後咧，可能佢就已經出蠱惑咧，就偷走咗你啲錢。
1: 某部分
0: 嘅錢嘅嚇，所以呢樣嘢留意啦。好，我哋去廣告啦。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趙鏡。
9: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4: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5: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4: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5: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4: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9: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0: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9: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7: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也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同家人或者同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了。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BC 汽车本局 ICBC 又公布，将会更换本省140个十字路口嘅摄录机，并提升有关嘅技术。新嘅摄录机咧，将会有助防止交通意外，亦都会改善驾驶人士以及公众嘅安全。这些摄录机可以记录到冲红灯，其中在35个地点也都可以监察到超速，现场会有警示提醒驾驶人士该处安装了摄录机。道路安全局说，现时在这些安装了摄录机的地点少了司机的冲红灯，也减少了严重的交通意外。 其他的消息，美国下一轮的新关税会在9月15号以及29号生效。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正渴望要同他达成贸易协议。张若良报道。
20: 美国针对加拿大下一轮新关税会在9月15和29号生效，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晚在达拉斯一次集会上表示，加拿大正渴望要求同他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政府在9月8号公布一系列新措施，下一轮关税会自9月15号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受影响的商品包括某些钢铁、铝和其他金属制品、床垫、家具、纸制品、机动船只、高尔夫球车、乳制品和特色娱乐制品、动物皮毛和皮革产品。另外，再有第二轮措施会针对加拿大的产品禁令，会在9月29号生效，涵盖大多数加拿大酒精饮品，包括啤酒、葡萄酒、苹果酒及烈酒。另外，某些乳制品，包括乳清、引擎排量超过 800cc 的电单车，会被禁止入口。当中该啲政策对安省打击最大，该省正在扩大对加密贸易摩擦影响的财政支持。安省星期四宣布将会扩大保护安大略融资计划和安大略携手贸易基金的申请资格，总额达到 1.5 亿元的支援，将透过贷款为受关税影响的企业提供即时援助，可以用来支付工资、租金、水电费及其他营运成本。另外 1.5 亿去帮助公司拓展省际贸易，并将供应链由美国迁回加拿大国内。扩大后申请资格与美国相关措施生效日期同步执行，确保企业能够即时获得援助。该省的经济发展厅长说，他们正在应对特朗普最新的经济攻击，并强调该省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企业免受不确定性的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温哥华综合医院附近的一段道路由今日清晨起全面封路，去到9月22号。方乐林报道。
21: 温哥华 Oak Street 的部分路段由星期四清晨起全面封路，直至9月22日，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封路范围是 Oak Street 的西十街至西十二街，是为了配合温哥华综合医院手术室扩建工程期间的调备作业。封路期间，居民、商户和医疗服务仍然可以出入，现场亦都会有交通指挥人员协助疏导。前往温哥华综合医院和附近医疗设施的人士应该预先规划其他路线，并预留额外交通时间。驾驶人士亦都要留意绕道和泊车限制。Oak Street 的部分行人路虽然仍然开放，但是可能会间歇关闭。使用西十街单车径的踩单车人士应按现场指示小心通过，乘搭巴士的市民亦都要留意是否有路线调整。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有汽油专家表示，本国的油价可能会持续高企一段时间。张若良报道。
20: 有汽油专家表示，本国的油价可能会持续高企多段时间。价格追踪网站 GasBuddy.com 的石油分析主管 Patrick DeHaan 表示，每年这个时候燃油价格通常会有所回落，但他估计今年司机恐怕难以享受有关的优惠。他说，传统上劳工日过后，随着汽油需求逐渐地减少，汽油价格原本会下降，并估计在一个星期内将会过渡到价格更低的冬季汽油，但今年可能不会看到太多下降的空间。自本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原油价格一直飙升，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几乎完全停止，而霍尔木兹海峡也都是连接波斯湾至到公海的重要战略航道。在最初夏季时候，随着国际间对和平希望日益高涨，油价回落到接近战前水平，但之后局势再次恶化。另外，他又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进一步挤压到市场，至少在目前来看，加拿大大部分省份的驾驶者将要提升成本。由于中东地区的石油设施和船只遭受袭击，本来经已脆弱的供应链面临进一步的削弱风险。国际基准布兰特油价在星期三的交易里面徘徊在百位数的高位，对市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心理里程碑，但更加令人担心是这个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下一步的影响。未来几个星期，货车和铁路可能将能源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另外，对于农民来讲，现在亦都是最糟糕的时机，他们正在忙着收割，需要柴油来驱动农业用机械。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成8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8成2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成半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成9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利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嘅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嘅时候正值白天，加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嘅做法系蓄意针对平民嘅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以及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能源以及粮食问题的谈判可以在9月底取得进展。中港台方面，中国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的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着火，造成25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事发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一艘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一度失联。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失联的25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有现场消防员表示，需要从狭窄的舱门落去货轮底层船舱搜索，而船舱环境高温湿滑，地面有油污，令到转移被困人员的工作难度大。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工作。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场指挥事故处置，应急管理部亦都派出工作组指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3: 1320马路情报。
0: 好，星期四下午4点09分，交通消息方面呢，有一宗的事故就是牵涉到呢汽车的事故呢，就在17号公路的东行啊，啱啱夹住 Alex Fraser 桥以东，咁而家左边线咧就封咗噶。讲多次啊，系17号公路就东行嘅方向，夹住 Alex Fraser 喺呢个 Alex Fraser 桥以东嘅左边线咧系封咗噶。咁啊，另外咧亦都喺17号公路嘅，今次有部坏咗嘅货车，又系东行嘅方向，右边线咧就系封咗噶啦，就系过咗呢个 Barnston Drive 之后嘅，咁亦都系17号公路嚟嘅。不过今次呢个咧，就是有部坏的货车呢就是停在那里，那影响到呢就是那个交通，因为它那个右边线呢封了，在这个 Barnston Drive 后面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都是那个情况，就是99号公路呢现时的北行方向呢，非常之繁忙，因为只有一条的北行隧道线，现在呢北行的车辆呢在那个隧道之前呢已经见到是有塞车的情况了，一路向南伸展下去，过了17路 18 桥添的了。另外呢就是99号公路的北上了，就是 Nye 街桥了。Nye 街桥北上呢现时 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是非常之繁忙。南行的呢就北端桥面是多车的。同埋就一路公路呢在这个第二匝桥穿过 Carset Tunnel 向这个Portman 桥的方向东行呢现时是非常之繁忙。咁就因为今日真係开返學同埋开返學之后呢，车辆个路面喺路面上面呢零零舍舍多咗嘅。除此之外就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呢，喺第6路开始呢见到係非常之繁忙啦，已经係有 慢車的情況出現嚇。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係行車緩慢，雙方向都係需要大家留意同埋係繼續小心駕駛。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2: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2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我将会联同嘉宾王立仁同陈敏明讲下五月习特峰会后中美关系的进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2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四下昼4:13嘅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依然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啲拍档啊，林国安、林公子、林歌王嘅。好，嗱嗱声，听下谭女士嘅电话先。
1: 谭女士
0: ，Hello， 谭女士你好，谭女士。
28: 系啊，你好，
1: 系。你好啊。
28: 陈建邦你好。
0: 你好。
28: 我想咧，头先啊，听到有个听众咧就话咧带啲陈皮入嚟入境嘅。咁唔知咧，即係陳皮咧，真係好有藥用價值噶嘛？即係有啲人都係想帶入嚟嘅。咁我想知道一下咧，其實海關係俾唔俾帶嘅咧？
0: 佢係咪帶入嚟？佢話佢自己曬陳皮啫喎。
1: 佢自己曬嚇，
0: 佢冇話佢帶入嚟喎。
1: 自己曬
28: 嚇。即係我又想係啊，了解下，因為佢都個陳皮都你知啦，中國人都好中意，好有藥用價值噶嘛，都會有啲人帶翻嚟嘅。但係我又唔肯定，即係可唔可以帶入境咧？其實。
1: 真系我都唔知
0: 道。我谂，就逢系有水果牵涉嘅嘢咧，都系唔准噶啦。咁你话陈皮干咗，佢因为佢陈皮
28: 系干咗系啦，
1: 真空咗我谂会好啲。
0: 或者佢系真空包装，我可能会得。同埋系私人嗰啲，我唔知道。你话系就有正规嘅一啲大保号有包装，进
1: 口商咪得咯。
0: 吓，可能系得，可能系得，唔顶噶吓。
28: 即系啲铺头有真空包装咗。
0: 是啦，即是他说即是那些是起码他们是做过一重那些，我想是一些的 保障的工作，因为你真空了一些东西就比较安全了，就不会有细菌的积聚这样。
28: 是的，就是因为又不知道肯定是可不可以带，所以其实有时想带又不敢带咯。
1: 本地买咯，
0: 本地有冇得卖啊？
1: 有得卖，有得卖。
28: 本地都有得卖，但系本地啲质量真系
1: 冇咁靓嘅。
0: 不如睇下，就有机会喺刘周小姐话佢自己晒嘅，用咩方法晒得好啲？
1: 唔系你要揾到嗰啲金先得噶嘛？
28: 但你有啲陈皮买到先至有得晒嘅，你买唔到个果皮翻嚟冇得晒喎。你嗰啲系新会，
0: 即系你要买到陈皮先。
1: 新会金啊嘛，
0: 新会啊，
1: 买啲
0: 新会啲甜。甜金啊嘛，
1: 你買唔到啊嘛，
28: 係咯，要新會金先至有得曬，
1: 最正宗
28: 買唔到啊嘛，
1: 最正宗應該咁講，最正宗。
0: 即係我唔知啊，因為我對呢啲一竅不通嘅。阿林國安知啊，佢唱歌要用好多陳皮噶嘛。
1: 唔係，因為我新會
28: 解答我哋啲聽眾嘅疑惑。
0: 好啊，好啊，
28: 聽眾都聽住，有啲想知嘅。
0: 好，等下有咩聽眾同你回響先，多謝曬你，譚女士啊。 拜拜。
28: 好，
0: 点解你咁熟行嘅你？
1: 我新会人啊嘛。
0: 哦，新会啊，
1: 梗系啦，
0: 新会啊，哎呀，哎呀，真系好似圣梅潮州金好靓噶，系咪啊？
1: 潮州金还潮州金，新会新会金还新会金，
0: 新会甜橙，
1: 新会甜橙就啦，系啊。
0: 你唔怪之你咁甜啦。
1: 新会啲果皮有啲唔同嘅，
0: 系嘛？
1: 吓，有啲唔同嘅。
0: 即系佢今问题谈咗上，但系唔打得入嚟呢样，我真系
1: 冇得卖啊！喺度，你想自己晒都唔得，你都冇嗰个
0: 即系你冇嗰个原来嗰个嘅，
1: 你冇嗰个果，你点会有个皮？
0: 你冇原来个果皮，
1: 系啦，
0: 即系其他啲果皮冇咁好嘅。
1: 啲人咁讲咯，就最靓咯，应该系
0: 即系最靓，即系其他
1: 其实最靓当中，你都要睇佢点样去
0: 晒。
1: 点样晒嘅吓？
0: 点样去？点样去准备佢啲过程？
1: 几年嘅储藏啊，咁样嘅吓。
0: 但系而家我哋都有金食到噶，啲 mandarin 我哋都买到噶。不过啲
1: 系啲金嚟噶嘛？
0: 系咪新会啫嘛？系咪？
1: 唔系嗰啲金嚟。
0: 咁究竟新会嘅嗱，我即系老实讲句，如果你系呃我都得嘅，你拿住一个呢度
1: 真系唔识噶，
0: 你话俾我听呢个新会嚟嘅，我都唔识噶。
1: 我都唔识睇，
0: 你都唔识睇，你系新会人嘛？
1: 我人啫，咁就识噶嘛？你真系。有咁犀利好啊
0: ！OK， 我哋可以广告啊，翻嚟再继续。
6: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AM 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8: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0: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8: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讲开呢啲药材，即系新会甜橙嗰啲或者嗰啲果皮咧，我真系唔知道啦。但系如果话入口咧，头先我哋都可能咪后讨论过，当药材或者可以得。
1: 即係有啲即係做中藥嘅藥商咧，咁佢哋會有特別嘅批文噶嘛？
0: 係啦係啦，
1: 我哋可以，我諗相對可以入嘅，所以呢度都買到就咁解咯。
0: 嚇嚇，咁但係就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又真係想買正宗嗰啲，可能你都要用下啲。
1: 即係其實一分錢一分貨嘅，你果皮嘅嘢你真係個價錢個距離實在太大，有啲真係好平，有啲真係好貴咁。即係其實你行外人，
0: 你真我唔識分嘅喎，
1: 係好難分。
0: 你俾嗰啲果皮我就果皮嚟嘅咯，我真係唔識分佢係新會啊，定一話係其他地方？
1: 係文咯，文啊！嗱，我俾你睇啊，嗱，你文咯，
0: 點咁多種顏色嘅？
1: 系啊，所以啲系唔系真系新会嘅果皮咧，都系种嘅啫嘛。所以
0: 啊，又有话咩新会皮，有外地皮，
1: 啊、
0: 有落地皮，
1: 啊、
0: 有生晒皮，有工业皮。
1: 啊、你整个橙皮都得噶，都冇人知。你唔识就唔识噶啦吓，所以你即系、就是、你买啲，你即系除咗你觉得啊，谂住俾多啲钱，咁你都可能系个质量会好啲。但系咪真系真嘅咧？真系我哋啲行外人就
0: 嗱，所以嗱，呢个问题喺呢度嚟啦。你真系买呢啲药材嘅嘢，你唔系揾一个识货嘅行家帮你去买，分分钟
1: 都系噶啦。
0: 啊，你买到嗰啲嘢唔系你想买嗰啲嘢。嗱，譬如唔系好似咁讲，举个例，你系买西洋参，西洋参得一种嘅啫嘛。
1: 嗯，
0: 一系就湿嘅，一系咧就系干嘅，切片嘅。啊，有啲西洋参系湿噶。即係新鮮嗰啲啊，
1: 我相信冇乜養，冇養養價值嘅。
0: 冇養價值啊嘛，但係你如果你有啲係乾咗嗰啲，有啲切片嗰啲，我嚟泡茶啊，泡茶嗰啲就有用啊嘛，係咪？但係嗰啲好貴噶嘛。咁
1: 你係花旗參定係
0: 花旗參？花旗參，花旗參。
1: 哦，
0: 花旗參。因為喺呢度佢係叫花旗參，即係美國嘅參。其實我哋喺多倫多 Ontario 同埋 BC 省都有種。
1: 係啦，
0: 咁就係西洋參有嗰個效，即係所謂個效應同我哋。 中國人啊、韓國嗰啲心又唔同。
1: 哦，咁唔同，唔同嗰啲有藥喺度。
0: 嗰啲係補氣噶嘛，
1: 有藥噶嘛。
0: 我哋呢啲咧喺呢度西洋心嗰啲咧，
1: 清熱
0: 清熱係令到你可以唔會有咁多
1: 熱氣。
0: 好，今日时间差不多，好多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即系电话嘅分享，同埋多谢阿林光安出席，同我哋一起嚟到言谈之间学好多嘢。好啦，咁啊要交咪，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边嘅之后嘅时事风云，今日就系由梁新全主持同我嘉宾分享中国同美国关系
1: 呢、這个哦呢、這个关系，
0: 好热议嘅问题吓。好，我哋交俾佢哋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多谢各位，拜拜。
27: 诈骗资料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9: 威哥你在哪里？
11: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2: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系同电台嘅同事 Ivan 倾偈 ，Ivan 好，
13: 系威哥你好。
12: 中秋节就快到噶啦，人月两团圆，最紧要就系屋企人啊，大家都平平安安啊嘛。咁啊，中秋节嚟嘅平安嘅日子，身体健康啲啦。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咁呢个产品对身体好有帮助，系咪咧？
13: 系咁啊，送礼送健康系最好噶啦。有时话送啲应节嘅食品，如果你话送埋健康嘅，咁老实讲，咁就真系。人又话人月两全圆，咁我就觉得比较圆满啲咯。
12: 咁样讲起上嚟啦，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咁对身体点样帮助法咧？吓，送俾人哋个噃要。
13: 你平时譬如你对于个人嗰所谓三高，即系有顾虑嘅朋友，即系好似血糖啊、血脂啊、胆固醇，其实年纪大啊，都有啲人佢成日都觉得，哎呀咩叫三高？我而家听到人讲三高，即系话佢嘅。血糖、血脂同埋胆固醇咧，那个程度咧就有啲危险性啦。咁野花牌绿蜂胶咧，系对佢系有显著嘅帮助嘅，因为佢比较上佢系巴西嘅绿蜂胶嘅原料咧，咁含有好多嘅植物活性嘅成分啊，咁类似好似你话类黄酮啊、多酚等嗰啲抗氧成分喺度咧，就令佢就比较上对三高系有啲嘅作用。好多人就係睇衫啊，話咩嘅蜂膠，蜂膠
12: 係啦，蜂膠係咪即係蜂蜜啫嘛？係咪啊？
13: 係咁，佢咧就係一種比較上特別嘅蜂蜜，同埋佢就覺得佢對於維持所謂健康嘅葡萄糖代謝啊，同埋維持血糖嘅水平咧，係有啲幫助嘅，所以可以話維持血管健康啦，同埋令到你有健康嘅膽固醇同埋。嗰啲所謂三酸甘油脂咧，就有啲幫助，同埋可以提供啲比較可以話係天然嘅抗氧化嘅支持嘅。
12: 嗱，咁啊，即係話咧，我哋除咗係飲食嘅均勻啊、運動之外咧，咁可以有呢個咁嘅綠蜂膠作為我哋日常健康嘅一個補助方面嘅選擇噶啦嘛，係咧？
13: 係啊，咁有好多人食過佢就話去檢查就覺得咦嗰啲所謂指數咧就回復翻正常啲。食过呢啲人觉得系好有成效，不妨系当一种平时嘅健康食品嚟食咯。咁有啲人系食维他命啊，有啲人食唔同嘅，
12: 食好多丸噶嘛啲人。
13: 系啦系啦，其实都系其中一种嘅健康产品。咁但系佢系针对血糖、血脂同埋嗰个所谓三高嘅。咁如果啲人觉得，我好似好多样嘢都冇乜效喎，咁试一试呢只，因为好多试过咧就觉得，都真系帮到手。
12: 嗱，咁佢服用方便方唔方便咧？噶，点样食法啊？就咁堆落个口度啊？定开水啊？定系搽落面包度啊？咁服用咧？
13: 多数都系开啲水挤落去。咁仲有啲人咧就话，如果喉咙有事啊，同埋有啲类似感冒咧，都可以帮到手。咁令到你个人咧就会即系话舒服啲啦。咁食咩都系你自己食过，你自己就知道嗰样嘢帮唔帮到手。
12: 你点去买到呢样巴西牌嘅绿蜂胶啦？真系
13: 哦，野花牌绿蜂胶就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得卖。咁如果你 但我唔明佢呢样咩嚟喎。咁你咪上网囉，上巴西耶巴牌六公九嘅官方网站。咁你就会睇到晒佢嗰个所谓效果啊，同埋佢嗰个功能嗰啲全部睇到晒啦。咁你可以买嘅其实就好多华人超市啦，大统华啊、大阪啊，甚至冇
2: 新农行有冇呢？
13: 係啦，多数都有㗎啦。係咪同埋呢，因为呢样嘢呢係好多人买嚟，你估做咩呢？其实佢送返去国内、
2: 哦、
13: 或者送去海外是冇嘅，因为佢呢啲产品喺海外唔系好多地方买到，咁送去，咁佢就可以帮你免费寄翻去添嘅。
2: 哇，又咪落中秋节啦，送一个咁嘅关心俾人嘅食品，帮助到身体嘅，梗系好啦。喂，你头先讲我哋同佢哋去六峰郊呢度咧联络下，有咩电话我哋可以查询下咁样啊？
13: 就我想直接啲打去问。
2: 系咯系咯，
13: 打1-866-690-4888
2: 咁就可以睇到巴西野花牌六峰郊官方网站，同佢哋联络下更多嘅情况啦。啊，好消息，好消息，中秋节快乐啊！
13: 好，人月两团圆，
2: 请啊！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06点，跌了400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6.74，跌2.54 ；Manulife 报60.14，升8毫；TD Bank 报166.31，升1.61；SunCoke Energy 报95.31，升2仙；TSX 60指数收市报2,084点，跌18点。两大油价指数都突破$100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64点，跌咗31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4.8，跌1.62；可口可乐报87.83，升2.6；亚马逊报251.89，跌5.1；Tesla 系报363.56，跌4.2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2点，跌咗17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26.57，升11.23 ；Intel 系报100.32，跌5.92 ；Microsoft 报492.44，升7.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92点，跌4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32，对港元系5.67，对人民币4.85，对新台币22.87。对欧元是62.29，对日元是11.65。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58.2美元，跌102.5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4.1美元，跌4.55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781.69美元，跌118.92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2.35美元，跌36.5美元。10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103.99美元一桶，升7.9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6: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6: 安装时间比云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6: 有心唔怕迟，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6: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7: 列志文604-231-8120。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梁新全。
21: 2026年9月10日，哇，九月啦，有咁快又唔见咗一大橛啦。OK。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两位大哥，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29: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30: ，Edmund 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我哋个个都好好，都系睇下望下知，左望望右望望，
30: 仲讲到嘢嘛？
21: 精神爽利啊！ 咁啊，都话每两个礼拜最中意见到你两个啊。
30: 我都系，
21: 大家要咁噶，到我哋今时今日咁嘅年龄，系咪？你都话唔买定啊？真系。咁啊，我哋今日讲咩好咧？咁啊，大家记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啊，于2026年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系邀啊特朗普嘅邀请嘅。咁啊，嗱，去唔去到我唔知啊。因為我仲有兩個禮拜，我唔敢回答呢啲問題啊。不過啱唔啱啊？因為你唔知噶嘛，呢個世界點講嘅？尤其是我哋特總統呢樣嘢係五時花六時變噶嘛。咁啊，今日我講咩咧？就講下自從五月咧就特朗普去訪問中國啊。咁啊，訪問咗之後咧，發生咗啲咩事咧？中間咁，我想同大家兩位嘉賓同大家傾下。其实中间发生了什么事，那最重要的就问回一个问题了，9月24号习主席会不会真的去华盛顿呢？那外面其实原来是有赌注的，已经数了去定不去，那迟些时候我们谈一下赌注的问题其实是怎样，那也都看看各方面怎样看这件事。那中国素来一向的主意都是飞到最后那分钟不会告诉你我来定不来定来几多日定点来、okay? 所以都是一个估来的，大家都是一个迷的，正如我刚才说的还有两个礼拜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刚刚两个礼拜 exactly、大家拭目以待。我未讲正题之前又讲下法，我讲下我的乱噏嘢嘅嘢，大家啱应该昨天应该看到我哋特總統咧，就因為卡尼話9月8日就反啊立反税俾美國啊，咁跟住佢又發一樣嘢啦，佢又發咗癲啦又，咁佢話咧由而家，因為曾經一路以來嘅第一任總統已經講過噶啦，我哋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或者天然氣，我哋已經有足夠啦。咁佢跟住咧，佢就話：好啦，由下而家開始咧，我就會加拿大除咗我頭先講以前講嗰啲嘢，而家我仲要喺由9月15日咧就擴大咗其他連芝士啦、鋼鐵啦、高爾夫球車啦，就算毛皮啦、摩托艦啊，都打你哋税。跟住9月29日咧。就直情唔准加拿大嘅酒类入口，啊，乳类产品同埋乳类嘅清产乳鲜产品咧，同埋加拿大嘅摩托车咧，全部都要打税。咁啊，嗱，呢个唔系关税嘅问题，仲系一个进口禁令啊，系禁止美系加拿大嘅酒入美国。咁其实讲真，加拿大有几多酒去美国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啊。但是美國咧有幾多酒入加拿大咧？我哋亦都心知肚明噶啦。咁啊，大家我好似上一次我已經講過啦，佢哋嘅損失唔係講幾億，係講緊幾十億。每日講嗰幾個月啫喎，就係、是、自從加拿大禁止美國賣美國酒嘅時候咧，已經係咁啦。咁你諗下，如果持續落去，美國嘅酒嘅產商會有啲乜嘢感受咧？咁啊，對我嚟講，你講咩都冇用噶啦。你佢講咗，佢就會做噶啦。因為我哋加拿大已經做咗啦，前日已經係通過咗，真係收佢哋50% 噶啦嘛。咁啊，嗱，我啊口多多嘅啫，你知我素來都口多多嘅。其實加拿大既然嗱，其實美國總統已經做緊第二樣嘢嘅，就佢已經咧同委內瑞拉咧已經簽咗個石油出口。協議噶啦 ，OK， 咁即係話俾我哋聽咧，係十年嘅。呢十年內啊，加拿大嘅出口去美國嘅石油或者天然氣咧，一定會擺低噶，因為我哋唔可以同委內瑞拉嘅價錢比嘅。大家睇翻啲油價就知噶啦。咁即係話俾我哋聽，無論如何，就算佢講真又好，唔需要我哋，真係需要我咧，我哋嘅出產嘅油運落去一定會少咗嘅，天然氣一定噶啦。我最不明白的就是點解加拿大總理或者加拿大的所謂叫智囊團咧， 唔去諗下一個其他嘅出路咧？嗱，既然你美國都唔遵守你嘅合約，同我哋簽咗，你唔承認，話依十年都唔會再簽啦嘛。
1: 嗯、
21: 我哋點解仲要去守一條我哋曾經做過去到2036年，呢仲有十年時間嘅？2036年呢仲有十年時間嘅

0: 好似德國嘅德國以前前西德德國總理嚟過加拿大啊，嗰陣時同俄烏戰爭爆發咗之後咧，佢想話我哋提供能源幫天然氣幫佢啊嘛，人哋嗰陣小道啊，就講喂唔得喎，我哋只可咪俾啲氫氣你啊，喂德國講，因為點解咧？嗱，如果我哋去天然去德國咧，我哋有嘅，不過我哋冇天然氣管去到東岸啊嘛，咁我去唔到東岸，我點可以俾 LNG 上船去到歐洲咧？咁同樣你買石油。其实讲真嗰句，你同中国关系好，佢多多都杀起你。
1: 嗱，个问题喺边度咧？其实我哋可以喺个合约讲明咧，你先交订金一千亿俾我，我哋加拿大人攞1000亿啊，可以咧去铺两条去到大西洋嘅输油管，随时 ，OK？
0: 大西洋咧就远咗少少，
1: 但系你去中国
0: 横山，你如果即系第二，我哋已经整紧讲紧噶啦，讲下。佢應該出年會落實，估計係唔知2030几年先起好。你唔好望嘅啫，你原住民出嚟又唱歌跳舞打鼓，
1: 最弊就呢樣啊嘛！
0: 一環保組織就出嚟，點每一次都發生呢啲嘢啊？我哋啊落去嗰條管落去美國冇事嘅喎。
1: 係啊，
0: 咁你話邊個搞邊咩事情點啊？大家用腦諗一諗啦。
1: 環保組織邊度嚟㗎？美國噶嘛。
0: 啊咁啊，原住民咧
2: 都係
1: 原住民都係美國，
2: 都係
1: 你要明白到，喂，你要明白到個背後嗰班係咩人先？
0: 嗱，我講現在嘅聯邦政府卡尼絕對睇到呢樣嘢，唔係佢點會哇？咪同阿尹大衛傾啊，同阿生省長傾啊，希望盡快搞呢樣嘢，因為嗱。我哋而家出口去中國咧，每日啊經過我哋嘅喺 B.C. 省我講好石油啊，30万桶一日，好多噶啦。因為我哋嗰個上限嗰條管啊，即係橫山輸油管擴建咗之後咧，都去到70万桶一日啫嘛。你簡定，如果我哋能夠出口啲100万桶俾中國，中國都會幫你。如果同中國關係，你唔好同佢講咩人權啊，啲自由民主
1: 嗰啲係無謂嘅人權啊，
0: 唔係藉口嚟啫嘛，
1: 無謂嘅嘢嚟。
0: 中國關係大，在商言商，我同你做生意，中國一定要，因為中國咧唔想買咁多俄羅斯石油。佢定咗個國策咧，佢唔可以超過20%，一個國家超過20%嘅供應，即使俄羅斯要俾多佢，佢都唔想買嘅。我以後靠，即係我靠曬你啊嘛，超過20%。咁有咩事？我點知而家同中俄關係又好啫？我點知10年之後發生咩事啊？
1: 以前都試過
0: 唔係好多次啦。咁我點解分散啲嗱啲雞蛋唔可以放曬個籃度？
1: 啱啊！
0: 所以如果加拿大話喂。我俾100万桶一日你，中國一定要。但我而家出唔到啊嘛，我
1: 個問題你唔俾美國咪有咯？
0: 咪啲油去邊啊？
1: 咪咯，
0: 你唔通啲嗰啲油啊經過美國，問佢中國嘅油輪
1: 即係話
0: 問中國。
1: 即係總之，我覺得個問題咧，都係加拿大政府你要諗好多嘢，你唔可以話喂，我而家死梗噶咯，要俾油佢。係
0: 啊。
1: 喂，人哋而家唔同你攞喎，最慘就係你唔係唔俾你㗎，人哋唔同你攞喎。
0: 而家你睇到美國咧？佢係自傷自殘自己就打死加拿大要，好陰毒啊！呢一招
1: 哦，叫咩啊？七傷拳
0: 喂，
1: 七傷拳。
0: 因為點解咧？你點解要買加拿大石油啫？我哋加拿大石油平啊嘛，
1: 係近啊。
0: 你美國油公司有大嘅利益喺度噶嘛？
1: 又近啊！
0: 佢連傷佢自己，佢都唔益你加拿大，佢要我哋屈服。咁而家咪睇我哋聯邦政府咩態度？我哋嘅大部分國民咩態度咯？
1: 冇用啊！我啲大部分國民咩態度都冇用噶，聯邦政府唔做你冇用噶。你知道我哋嗰啲，我哋啲，
0: 我哋民主國家，
1: 民主，民主
0: 啊！如果民意話我哋做一個州咁啊，乜都唔使講，唔使做啊，搞掂咯。但係我哋如果唔制嘅話，你咁同佢打噶咯喎，佢點打啊？嗰個要捱噶咯喎，未來幾年預咗呢樣嘢。
1: 喂，辛苦少少好過以後俾人攣住啊嘛。
0: 冇錯，
1: 呢個係兩回事嚟噶。OK， 我就唔明，我而家我真係好唔明嘅就係呢一樣嘢。咁啊，
0: 唔係我哋嘅佈局咧遲咗噶啦。你其實20年前已經開始，即係唔同國，亦都唔怪得小道。即之前嘅自由黨執政啊，又好啊，哈柏年代都好，你冇諗過長遠佈局啊嘛，諗住我哋美國友好啦，即係成嘅嘢。
1: 兩兄弟嚟喎，
0: 係啊，冇錯，以前啊嘛，
1: 我哋兩兄弟嚟喎。
0: 但長遠嘅眼光，呢啲關係咧唔係永遠噶嘛。
1: 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我有靠山喎。啱唔啱啊？我唔使使咁多錢。好似你難聽啲嗱，講翻嚟軍備，你而家驚啦？呢幾年猛喺度。要增加了喂，以前想着扯怕什么美国佬美国看着我们的有什么事他肯行先的现在都是的一样的如果他不怕的他一定会怕的先帮了你先然后先保住
2: 其实加拿大不怕的
1: 不怕
2: 加拿大没怕过因为为什么呢他贴着这个美国嘛
1: 我知道
2: 我们加拿大是美国的缓冲区你要记住是缓冲区如果來自依個俄羅斯或者甚至乎中國啊嗰邊咧， 你要经

0: 通过加拿大的领土，然后才打到去。所以早早以前老多的时候呢，就已经说我们不需要买那么多东西，不需要摆那么多钱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盾牌，如果有人射箭过来呢，我们的盾牌挡了的，那挡个盾牌的用料呢就由美国供应。所以在杜鲁多兹的年代呢，喂，我们加拿大连卖那些农作物给中国大陆都受到美国的指点，指指点点，结果怎样？我们加拿大在杜鲁多的年代呢，我们要减产，不要卖那么多，因为美国警告他，你不要卖那么多，你不可以这样做，为了不想伤和气呢，就加拿大自己主动减产，所以我们加拿大有很多东西是自己降低了自己的高度来到迎合美国的需要，这个不怪得人，由以前一路到现在。你想想，在这个五十年代保守党第一次上台执政的时候，喂，那时美国刚刚出那个 F-100， 喂，你使乜做飞机啊？你斩烂它，我又多多有得供应。John Diefenbaker 二话不说，五隻做好了飞得、行得、走得、用得的飞机，连同所有的设计图和制造的零件，一次过斩烂晒。现在只剩下机头在这个
1: 博物馆。
0: 那你又几悲呢？那换回来的什么？我们加拿大空军死了不少人，因为他的 F-105， 尤其是那隻 F-104， 所谓星际战机，个别号就叫飞行空中棺材，或者是寡妇制造者。咁我哋偏偏系我哋自己自残噶嘛，系咪啊？去到70年代，喂，我哋加拿大又再次自残喎。嗰阵时阿 Joe Clark 嘅年代，我哋嗰只 Challenger 飞紧呢个 Bombardier 嘅，佢结果话诶停止，唔好制造啦。啊，我当年系被人 lay off 嘅。结果他落台的时候呢，我们那个飞机可以继续重生，重见天日，一路到今时今日。现在我们说要跟瑞典买那个预警机，那个飞机呢就是我们加拿大 Bombardier 做那只 Challenger 那只型号了。主持人，
1: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做呢？
0: 现在还在做，不过产量不多而已嘛。
2: 如果你产量不高呢，那个成本就会很高的。但是你说如果你要好像做马仔那样，那个 F-104 是有问题的，不只是我们奶爷嘛，当年
0: 世界奶爷
2: 台湾，喂，常规飞行的台湾 F-104 死了60多个飞行员，德国死了不知百几个，不是打仗啊，台湾不是跟共军打，他自己跌下来，因为飞机有问题嘛，逼着我们买，不要计。
1: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着回来就还有东西说。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3: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5: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尊贵护肤开放日，
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隔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7: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4: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8: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0: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7: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回来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和黄立仁两位大哥。今天讲什么？讲下2026年9月24号习近平预计会去访华。期间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啊？点解会去？会唔会去啊？去唔去到？我哋一阵会倾下。好啦，第二样同大家讲嘅就大家应该好清楚听咗啦。近期9月9日，即系琴日啦。特朗普讲咩啊？特朗普话如果今次中期选举我哋个党赢咗两个国会嘅控制权咧，我将会每位美国成年公民送$5,000 ，OK？
2: 哇，仲买一周咯，
1: 你真系抵死
0: 啊！我又同你唔同喎、我第一件事谂紧呢个唔系就系贿选啊？
1: 系啊，呢、這个又
0: 啱唔啱啊？
1: 嗱，其实咧，
0: 咁你基本上你有份攞，你有份入去坐，我话俾你听啊，你信佢嗰个傻噶？我第一件事不是说要做五一周，我说你是贿选、我们现在搞到竞选的时候请人吃餐饭都不行，是那你说
1: 那个不同，个个都有这样的看法，即个个都觉得咦是我一说、但如果我们看深一层呢，这个其实不是贿选，因为第一他没有叫你投哪个票，他只说如果我们赢了，第二他不是给投票者$5,000，是全个美国所有成年人$5,000，这个不算是贿赂、okay? 是什么呢？他还改了很好的名字、他不是叫什么，他叫做 Trump's Dividend， 是一个 Dividend 来的、okay? 你知道，所以特朗普做事呢他一定看过了，他不会随便讲出来，他看得很清楚，
0: 他的法律他是用
1: 了，他最厉害就是这样，
2: 无论如何是涉嫌贿选、
1: 即有机会，但真真正正法律上的人解释就说、
0: 如果是如果真正上法庭去大家争
1: 会争的，可以
0: 是争赢你的、你直头摆到明是贿选嘛，啱唔啱啊？
2: 咬贏都冇。
1: 仲話仲有一樣嘢，
2: 你睇個觀點判嘅啫嘛。有你，你就信有法治。係
0: 你美國
1: 大佬，佢都買曬嗰啲官都聽佢講嘅。你真係你唔聽話，你判我輸咗嘛？你聽日唔使翻工啦。
2: 你信美國有法治啊？
1: 唉，冇啊。咁啊，但係其實咧，真真正正你諗下有冇可能咧？嗱，最基本咧，第一，你一定要喺美國消費依$5,000，即係你唔可以攞，唔可以去第度，即係喺美國消費。咁啊，第二咧，咁有好多真真正正計咗，你知我最叻嘅計數，一聽到數字我都，你知唔知道如果真係嗱，而家美國成年人咧大約有2.7亿，咁如果你每人$5,000咧，大約美國咧個政府要俾幾多咧？就俾$13,500亿 美元出嚟，嗯，去边揾咧？
2: 人咯，
0: 人咯，
1: 吓，简单，嗱，佢冇讲啦 ，OK，
2: 好简单啫。
1: 咁啊，咁啊，我哋个副嗰个伟大嘅主席咧，个团体就话啦，佢话嗱，呢啲唔紧要，呢啲就喺我哋嘅 tariff 嗰度攞到出，赚咗啲 tariff 翻嚟咧，就可以俾呢啲啊。
2: 点解赚咁多？
1: 咁啊，但系咧，你知美国最多精算人噶嘛，一计话你系冇可能。用我唔睇你幾多 trap 啊？係你有冇可能可以俾到13,500億出嚟嘅？揾到咁嘅 trap？ 如果你係，你就發啦，真係啊！
2: 唔係嗰啲錢都係美國人自己攞翻出嚟噶嘛？
0: 我就唔係精算師，我就最叻計婆乸數啊！一比一咁計，我從來唔理你點樣精算話幾多個 percent， 我唔理你嗰啲。你諗下，你哋喺嗰個購買個税款嗰度可以立到出嚟？今時今日美國已經話啦，啊，佢啲雞蛋係十幾廿蚊一打喎，咁講。
1: 好勁嘅
0: 地。喂，
1: 真係唔係講笑。
0: 係啊，啱
1: 翻嚟，啱啱翻嚟。係。O K， 唔係講笑。
0: 遲下唔係十幾蚊㗎，係百幾蚊一打。誒，每人啊俾5,000元啊嘛，咁啊百幾蚊一打咯。
1: 十零幾打啦，買幾多翻食嘅？
0: 買一打個銀紙就去買十打嗰個價錢。
1: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不是特朗普說給就給的，是要國會通過的這些東西、okay? 所以他說到最後就算真的發現了，特朗普只要出來說一句他最喜歡說的話，我說一下少而已、啊、那就不了了之了、啊、他最厲害的 I'm only joking， 那你怎樣呢？你不是人民告他嗎？所以就我覺得挺好笑，我覺得、啊、今天跟大家談一下，大家怎樣看這件
2: 事，輕鬆一下，
0: 如果我們是51個州我就笑不了
1: 了。大哥說5,000都是你的，你自己來的，你自己的錢來的，你不要玩，你不要玩，
2: 政府是不會生財的，那些財在你那裡拿出
1: 來，財怎樣，政府的財在哪裡來的，最大就是 tax， 稅務是政府最大的收入，沒錯，OK？
2: 各種的稅，
1: 如果將稅分了給你，即是沒有稅，即是沒有收入，那就是玩完了。你知唔知而家美國嘅國債已經有幾大 ？OK，
2: 40萬億好少啫嘛。
1: 佢而家計
2: 自己連50萬億噶啦。
1: 嗱，佢計唔止啊！佢而家計咗，我啱最近睇嘅。啊！而家每一個美國人啊，一出世，
2: 嗯，
1: 就係負起13,500元税。
2: 咁少？
1: 係咁少啫。
2: 嗰啲計嘅我。
1: 佢而家喂幾億人啊！我都講緊，好勁啊！我都 OK。我哋講緊13,000，佢而家5,000元都100萬多億，你諗下 ，OK？ 嗰度三倍 ，OK？ 所以我話講信嗰個仲傻，講嗰個係傻噶啦，信嗰個係仲傻。你有乜可能你會講啲咁？即係我發覺特朗普係咪真係有少少唔妥嘅咧？精神有問題？
2: 肯定有問題
1: 嚇！點、啊、可以講啲即係你可以無端端可以喺個話題？佢仲係公開講喎，唔係話匿埋傾下偈喎。佢仲
0: 睇咗兩次。
1: 哇！你有冇搞錯啊？我你身為一個總統，點可以喺所有嘅媒介前面講呢啲咁嘅説話咧？你係咪真係？我都話發覺真係美國人真係幸福。
0: 我認為佢係老人痴呆。
1: 幸福
0: 啊！一個老人痴呆嘅人，佢講嘅發嘅猛症，佢全部唔覺得自己有事嘅。
1: 即係啊！因為我覺得大佬你而家本身上就係一個全世界都睇住你嘅第一國家，
2: 最大嘅自由民主國家。
1: 嗰啲我唔敢講，因為我唔覺得有啦。
2: 唔係中國唔係自由民主國家啊嘛，
1: 中國共產國家啊嘛，係政權係咩霸權國家嚟嘅大佬。所以咧啊，咁啊，亦都今日好似琴日我同啲朋友講就係，而家就可以睇得好清楚民主國家同霸權國家嘅好處喺邊度啦。OK。你望下入大陸中國而家嘅發展，同美國或者歐洲嘅發展，你就知噶啦、
2: 嗯。
1: 有目共睹。
2: 中國唔係霸權國家，你都叫佢獨裁國家，
1: 啊、
2: 或者係少數獨裁、啊、威權統治咩都得。佢同美國嘅體制
1: 都係霸權嘅。
2: 美國就號美國就號稱係自由民主國家啊嘛，啊我哋西方嘅最標榜嘅政治體制啊嘛。
1: 佢最緊要佢就最霸權。你睇下特朗普話乜，簽個行政令你就要做啦。咁仲唔係霸權？
2: 呢、這個對內啫，你美國嘅霸權係對外啊嘛。你唔妥我啊嘛，連你嘅總統都捉埋你。你唔啱我，
1: 捉埋你，我跟住，唉，冇錯啦。你唔聽話，我就打你。 打到你钉为止，
2: 小学都打埋。哇！呢啲系对外霸权。
1: 呢啲完全都点可以民主？佢民主都唔知对住边啲系民主？何谓民主？
2: 有多黨制，有競選，有政黨輪替，咪民主國家
1: 啦。假噶嘛？
2: 唔緊要噶，呢個正。所以佢就話俄羅斯唔係民主國家，我就唔係好同意咯。
1: 中國都係民主國家，中國有
2: 冇？中國冇選舉啊嘛？
1: 有咩冇啊？人大選出嚟噶嘛？冇啊，
0: 有噶。哇，選嘅方式唔同。
1: 喂，大佬，我哋幾千人選出嚟，你嗰個得個百零人啫喎。你唔好話俾我聽，我哋冇民主
0: 咯。有噶，選嘅方式唔同啫。
1: 好，先聽下換信息，跟住翻嚟我哋。未开波，听下电话先，听下啲人有咩投诉先。
14: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5: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6: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5: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6: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7: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1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8: 聂志文凌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山活动，早午两溪潮山祈福，三宝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凌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arnaby、库库林、列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2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喺亚省班扶同自由党内阁举行高级别嘅会议，为嚟紧嘅国会新嘅会期做好准备。张若良报道。
25: 总理卡尼星期四会亚省 Banff 与自由党内阁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国会下一个会期内容。在不久之前，他领导的自由党在本国三场补选里面大获全胜。为期两日的内阁部长及国务秘书规划论坛会在下午召开，但渥太华是否会对特朗普政府最新反制措施采取下一步相应行动，目前尚未有定论，也都不知道是否会在会上讨论。新一届的国会将为总理带来很多挑战，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亦都看不到尽头。另外，除了加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亚省脱离联邦的风险亦都变得更为迫切。民调机构 Abaca Data 创办人 David Coletto 表示，虽然几乎并没有迹象表明加拿大人将国家目前面临困境归咎于总理，但他们仍然需要寻求前进的方向。他认为 当影响可能导致失业或物价上涨时候，风险总是存在，因为国民正处于生活成本危机当中，这个是全国大多数加拿大人最关心的问题。在早前，总理继续为他拒绝与美国达成新贸易协议的决定辩护，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加拿大主权。另外，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官员亦试图说服美国民众，加尼退出谈判是出于政治原因。格雷图说，加尼的支持率接近历来的